销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

0: 我来哦，阿南叔，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500，24260500。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讲到这个阿仔啊吼，哦阿仔一个好家人，真有钱，伊某呢，买单是讲非常非常的水啦。
1: 嗯，
0: 你若讲吼，人讲人生胜利组就像阿仔这种诶，家庭美满，啊吼人吼过生了乐，啊吼诶厝够钱，
1: 嘿，
0: 某够水，
1: 嗯，
0: 啊个生一个囡仔生啊真壮哉，
1: 嘿，
0: 哦这大家看大家嘛很神，哇这种所有好的拢叫人提起啊，
1: 捡起，
0: 我们到那拢无好好个啊，对不对？啊但是咧，查甫人有钱呢，就加减会作怪你啊，
1: 嗯，
0: 啊尤其吼、哦、这个阿仔吼、哦，你就知哦，有钱哦，边啊总有一寡吼、哦、小姐也主动会来割嘛。
1: 系啊，
0: 啊割了了呢，这阿仔挡袂掉啊你哦，啊哦，就伫外口吼，甲别人小姐乌白来。
1: 哇，惨嘛！
0: 乌白来，啊打打乌白来吼，有当吼啊，袂记切嘴嘛。
1: 嗯，
0: 转向掠着掠包嘛。
1: 嘿，
0: 吼伊某足生气啊！阿仔，你甲我讲，你啥物去外口偷食？
1: 嗯，
0: 你甲我讲哦，你甲我讲一原因出来。我的身材敢会比别人较歹吗？哎、嗯欸，我较早马多呢，模特儿呢，
1: 啊、
0: 哦，对不对？有香港，讲香港有香港，讲卡身有卡身，
1: 右手那破，卡身翘加顶扣扣。
0: 哎、欸，啊，我皮肤好，我水咖呢，对不对？嗯、多些收入比也贵我。哦，你甲我讲是什么原因啊？你想要去外口偷食？这阿仔讲吼，我无多解释啊，但是啊。来，我叫阿健给你解释，也叫人健来。阿公呢？阿公你解？
1: 你在跟人健好做阿公诶？
0: 爸爸什么代志？爸爸问你哦，咱家的你的玩具有诶飞机，有遥控飞机，
1: 嘿，
0: 还有迄个吼电动飞机，
1: 嘿，
0: 你所有的玩具拢遮尼好着，是啊，你要去耍隔壁迄个阿兔啊，引导诶。看你拿的回人机，
1: 嘿嘿嘿，
0: 嘿玩具，嗯，我都没算过啊，哦，啊你了解，哦，原来是安尼哦，对啊，我嘛是没算过啊，所以要去外口算看，这敢是理由啊？这袂当，这袂当当理由啊？奶你好，
2: 喂，
0: 哎，奶你好。
2: 你
0: 讲
2: 的第1933
0: 哦，你稍等一下哦，嘿，来哦，哦，1935哦，我讲这个1935会当讲咱这个足侪人哦，吼、哦、来欢呼的啦，啊有人来买啦，吼、哦，逐个月安尼吼，咱药房哦会当是讲吼、哦，出货出个吼、哦，即马爱限制数量，无啊多讲吼独占。大家迄个嘛要爱，迄间嘛要爱，吼、哦！大家真的是吼、哦，真的是吼、哦，对，自从推出的1935了吼，大家吼、哦，真的是吼、哦，夸赞到不行呐、啊！啊，为什么安尼呢？这个刚才讲吼，都阿咱讲的这个飞机，玩具飞机啊，
1: 嘿，
0: 咱人男性就是安尼，男性啊，十岁时阵吼，其实吼、哦，迄、那个所在就跟他模型机啊，
1: 模型机
0: 就是只能看。哦还不能用
1: 哦，不能用。
0: 该说用了，不该说看了。
1: 嘿嘿嘿。
0: 哦，阿那个二十岁时阵， 哦，都无同款啦哦。那二十岁时阵哦，就敢那吼直升机啦，啊直升机呐，直升机哦，就是哦，大家拢爱出勤啦，哦，比如讲救难直升机啦，啊，大家去巡逻去查啊，对不对？
1: 嗯。
0: 哦，那二十岁就敢直升机，大家拢出动。啊，那个三十岁哦，那时阵哦，就敢那战斗机同款，嚯、哦，这么体能长好个啦，
1: 拼命拼啦。
0: 随时就敢那战斗机，大家就想要爱安尼啦，吼、哦，安尼吼，敢那吼未忝未闲安尼啦。哦，讲到伊家己腰外高肚外高呢，或者三十岁时阵，啊，那个四十岁时阵呢，就跟那轰炸机咁宽，重点出击，
1: 譬如讲轰炸机，
0: 轰炸机，
1: 轰炸嘛还有丢呢，
0: 啊，就是讲吼，爱有重点咩？就讲，譬如讲，飞个地，
1: 轰炸机听起来就厉害呢，
0: 伊是指定时间、指定所在，伊不都想吼。战斗机，
1: 战斗机个命，
0: 打刚出去哦，飞出去，咻，砰砰砰砰砰砰，好听的。啊，这战斗，这轰炸机，
1: 听起来那个战斗机很强。
0: 啊，这强的呀，飘飘飘飘的大机啊。啊，所以四十岁就能讲四十岁就晓得袂得的，四十岁男性出机是安尼咩？啊，那五十岁呢？
1: 哦，还边讲啊？
0: 迄条敢那运输机啦，
1: 运输。
0: 你运送物件哦，大各位吼，大家尾底要盘点的时阵吼，
1: 再来运送机，
0: 再来运送机。
1: 盖啦，
0: 甚至以为两个月才运送一盖去啊，搁无三个月，毛无一点哦。啊，那六十岁时阵呢，
1: 越走下坡。
0: 啊，然后跟他侦察机慢慢，
1: 哦，侦察机，
0: 哎，有状况啊，哎，我冇在搞嗨啊，哦，我叫我都出去嘛啦，
1: 应付一下，应付。
0: 哎哎。你已经半年无来，甲恁祖妈磕着啊！啊，你敢若飞过尔，拢无来，拢无哦，拢无降落，你是创啥？
1: 因为他没有侦查到东西、
0: 啊。对啊，
1: 他的雷达系统应够久，别让他侦查。
0: 哎、欸啊，所以哎，有影哦，这
1: 有真没有查啦。
0: 啊，有影啦哦。嗯、啊，来到七十岁的时阵吼。就跟他教练机啦，
1: 嘿，
0: 阿拉讲教练机咧，
1: 教练一般都是只有弄一个嘴有无？拍球拢是会看少年的呀、啊，少年拢是啊来，你这条球安哪啃？
0: 哎、欸、对
1: 啊你要摆什么方向？
0: 只说不练呐、啊，
1: 对，就剩一张嘴。
0: 你喜欢去耳车无？教练的边啊无？
1: 那么出一个嘴，
0: 哎、欸、来右转一圈半，
1: 嘿，
0: 哦、
1: 啊怎么都教不会咧？
0: 哎、欸、右转哎呀按好
1: 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来咧？
0: 用、
1: 啊、教练用勇气、啊
0: 哦，所以七十岁时阵跟他教练机啦哈、
1: 嗯，
0: 啊那八十岁时阵呢？
1: 哇，哎呀。
0: 开始关机，
1: 哎，你唔好笑，
0: 哎，这
1: 你买到八十啊，你买到八十岁时阵，
0: 哎呦，其实吼，咱人吼，即卖年岁愈来愈大嘛吼，咱要啊想讲过去安尼吼，当想讲那战斗机啦，啊是讲吼，咱就卖讲战斗机，好你变轰炸机嘛，做好
1: 直升机最好了，
0: 对不对？特工出勤嘛，
1: 直升机是特工弄出来，
0: 啊，这吼就是要拿来靠咱普通时爱保养，
1: 对，
0: 过来吼，咱人吼一定要有活力，
1: 嗯。
0: 要有能量，
1: 对，
0: 你想吼、哦，你想吼、哦，咱讲的这个，咱这六草一九三五吼，六草一九三呢，伊内底有重要一个成分，就是叫做玛卡哦、
1: 嗯。啊，玛卡要吃黑的哦。
0: 你知爸爸妈妈吼，你有看咧奥运无？
1: 嗯，
0: 不管是奥运啊，或者啊什么种运动会哦，世界运动会无
1: 吼？系啊，
0: 迄种吼、哦，你有内底有一个项目叫做。迄、那个马拉松，
1: 马拉松，
0: 过、哦、一个就是讲吼，伫咧操场一直走过来的路哦，一走，
1: 短跑是不是？
0: 不是短长跑哦，一直走，
1: 马拉松是长跑啊，
0: 对，一直走哦，拢啥拢是遐哦，什么肯雅啦，
1: 哦，
0: 因遐哦，你知因遐人有啥物拢走袂喘无？
1: 因
0: 拢是食玛卡，
1: 嗯，
0: 这真诶，这唔是话袂讲啊，人因拢食因地方诶玛卡，食到安尼饿了，到你怎啊食到我断啦？哦，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好，来稍等你好。
3: 喂，好，
0: 来，拍摄啊。哦，所以咱这个保护吼，咱人吼爱啊爱要哎呀，开要有力，开有力叫做啪。哦，刚才我碰骨啊，看胖，啊，你好像搞咱的气啊，搞咱的血啊胖，啪起哦，那你哦，血条会更来滴，好，你的循环会好，啊，你做上袂喘，对不对？人有体力，有气力，啊，你唔是讲哦，啊，马卡查甫需要，女性更加需要。因为啥呢？因为咱女性朋友，逐天吼体力过之啦，做诶代志足多啦。啊，你做诶代志侪少，你人啊气力都无够时阵吼，你个脑有法度，对不对？那我都个应付。所以吼、哦，咱这爸母吼，为什么 为什么咱的六草一九三吼，安尼吼自从推出，啊，伫药房哇造成轰动，安尼吼伫短短啊几个月时间俩，安尼当讲破五千阿包，这真的是很夸张哦。我来讲啊，这药房安尼，大家药房大家拢想哦，要提钱来，要来讲吼，来给我装代理安尼啦。那也是讲话呢，不要当然听到，进前大家拢讲好，这间话者，一开始大家都讲话，哎，阿妹，那我先扛十阿得啊，我惊讲卖未完，结果今麦不是大家起条买五十阿，吼、哦，这边让我多了吼、哦，所以咱这把握吼，我讲这个吼，短短时间药房已经破五千阿了吼，
1: 对，
0: 来，咱这把握吼，今日咱吼既然破五千阿吧，我甲咱俊平啊吼，个清晰啦，
1: 嘿，
0: 伊讲吼。好啦，安尼哦，既然破五千啊嘛吼，今仔咱来一个好康的优待，啊，但是哦，干那仅此于一天，
1: 一天哦，
0: 一天呀，
1: 只有一天哦。
0: 我当我讲药房再用马西哦，用但药房听着吼，那无卡电来，飘飘叫我个水灾哩，真的啦，哎，干那战斗机的，跟你打你讲哎呀，好啦，
1: 所以只有一天就对了，
0: 只有一天，只有一天呀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你看大家多少人订
1: 的啦？啊，你今天爱办啊不？
0: 你看咱订，
1: 刚一天啊你啊？
0: 咱这部开始，大家拢有人来买六草一九三呢。
1: 有哦，
0: 大家的啦。
1: 而且哦，就奇怪哦，不是跟咱男生呢，
0: 女生哦，
1: 女生也有、欸。
0: 查某咯，
1: 你去药房买啊？哎，公公食了就好哎。
0: 对，伊我就讲，伊主要是有你有体力有气力，
1: 对哦。
0: 啊，人有精神，啊，不然吼、哦、你。
1: 啊，我讲背老推背，就是没有力气的，
0: 无
1: 气力背老。背老推啊，
0: 嗯，
1: 食无几工哦，有反应呢。
0: 腰较有较袂喘啦吼，
1: 对对对，啊腰较背起哩，
0: 腰较袂酸，
1: 一站两站三站一直起。
0: 嘿，阿姨在伊主要是顾你腰子啊，顾你筋络啊，
1: 嗯
0: 哼，还佫照顾你心脏，顾你
1: 肺活。我讲这个六草一九三，不是跟咱查甫来买。
0: 哇，我你讲吼，
1: 查甫来买嘛，就
0: 足济足济足济，
1: 真正足济哦。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等你吼，我再甲恁好啊吼，讲一下今日有甚物好康的，但是干那今日一
1: 讲，哎，这听起来一讲啊你。这介绍应该跟人差就多哈。
0: 我保证的啦，但是你唔好讲哦，到时那叫水吼，等会卡咧，水冻掉吼。
1: 哎，马上恢复原价。
0: 马上恢复原价，
1: 就是两千块。
0: 对啊，哦，这袂当哦。
1: 药房拢是只两千块。
0: 这你去药房买拢知啦。
1: 是啦。
0: 哦，咱全国的药房大家嘛固定介绍啊。
1: 系啊。
0: 咱唔再跟你好诶吼。好啦，来恁家爸爸妈妈哦。今天一定要听咱节目，好不好？

0: 好来，安尼好，来来来，Coco哈，哇，Coco来唱歌啦哈。好来，咱这爸母哈，来Coco唱歌完了哈，咱特别来哈，介绍的今天哈，大好康啦哈。好来，Coco。Coco 来来来，你好阿妹，
1: 好啊 ，OK OK，
0: 好啊，好，来来来，你赶紧来唱歌，感谢，谢谢哦。

0: 后来，哦，你听这名哦，过来卡电来俄罗公，这个
1: 喂，你好，
0: 酷酷唱这首歌好听呢，啊，什么歌名？人生爱随缘呐吼，啊，咱这爸爸妈妈吼，你今日会当听咱的节目，迄嘛是缘呐，啊，无电了，电台坐你安尼转转转，哦，尤其这时段花济电台电了，啊，你听到咱的电台哦，这就是哦缘分呐吼。啊！但是爸爸妈妈啊，缘分是缘分哦。有当只好康的嘛，爱多好，今日听有到，这我都提着嘞。好嘞，爸爸妈妈来哦，咱这六草一九三哦，你个注意听，你详细听，好不好？来，足一人吼、哦，你学了咱的六草一九三哦，讲咱走了六草一九三，走了做了哦。好嘞，等下你小眼记二姐，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阿王甲酷酷今日介绍哦，咱节目当中注重推出着咱这六七一九三吼。主头都都咧推出的时阵来讲，哎，上面是六七一九三哦。
1: 嗯。
0: 结果吼、哦，咱就甲解说叫陈博士解说了，才知讲哦，原来内底这个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玛卡啦。
1: 玛卡啦。
0: 啊，玛卡内底个叫玛卡西安呐、啊。
1: 嗯。
0: 这当做嘛，这当来调整的咱内分泌的系统。
1: 对。
0: 哦，内分泌系统你然后调整好的时阵哦，咱然后特别吼，乌白乱发脾气啊，啊，特别乌白受东受西啊，特别有负能量啊。
1: 嘿。
0: 过来，伊当增加着咱的抗氧化的能力。
1: 嘿。
0: 而且当抵抗着咱的。疲劳啦，
1: 是，
0: 所以哦，你若只要坐咱的玛卡，你会看，你看，哎呦，咱人加做精神的哦，
1: 嗯，
0: 啊，加做体力的哦，在些咧做事啦，做工课，你感觉讲哦，拢未像以前的过去哦，做就就忝啦、下气啦，
1: 对，
0: 拢未哦。但是咧暗时咧困的时阵哦，伊哦，佫能帮助你调整你内分泌哦，和你暗时咧困哦，加困啊，佫抓住你安尼，
1: 是，
0: 过来，伊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哦，咱提高着咱哦，查甫人性功能安尼啊。
1: 嗯。
0: 哦，咱查甫人吼，袂讲想过去安尼哦，但刚要想想想想
1: 想。刚刚想啊，拢无办法
0: 啦。哎呀，有想法没办法，这拢袂对啊。
1: 对。
0: 过来会当，和咱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咱这个腰子啊，
1: 和
0: 咱个个人的心水，
1: 嗯，
0: 咱时阵过低的时阵哦，欠阿爸，伊让主动帮咱哦做咱的坐骨啦。
1: 对。
0: 和咱的骨头较硬，过来和咱的筋络较窄。哦，筋络啊，用骨头啦，用的时阵哦，你唔敢讲，较袂定定腰酸背痛。
1: 对。
0: 所以自从咱食着咱这六草一九三了。
1: 而且六草一九三内底哦，佫有一个重要成分，就是韭菜籽。
0: 哎、欸。
1: 韭菜籽是查甫人痛爱的，啊，对查甫人的腰酸背痛吼，脚尾、手尾、拎筋筋，又佮有只骨酸软的啊吼，对来讲拢足好用的。
0: 足好用的哦。嗯。而且我你讲哦，你来讲头壳吼，来讲吼，即摆你有小可哦。你刚才看不好哦，有当头壳旺东旺西哦，连这个六草一枝砖你甲吃看卖哦，伊会当打开你的血管，
1: 嗯，
0: 甲你的血管打开了哦，好咱会走的过时阵吼，好咱的细胞吼有接着营养，
1: 对，
0: 伊就变了细胞，一寡歹细胞拢掉咱的脑内底，变做记忆变不好哦，
1: 嗯嗯，
0: 所以有人哦，你看咱足侪女性朋友卡电，你想咱多这部一个字，嘛是女性朋友卡电，讲天咧六草一枝砖哦，哎，听讲要邮到我进前买只两千块。咧啊，今日看有好康咧，还是外好康安尼啦？
1: 嘿，
0: 哦，伊讲咧，正正买买拢食拢两千块咧。
1: 系啊，
0: 来，爸爸，等下再跟你讲吼。啊，恁这六草一九三吼，除了这吼，当个帮助咱增强咱的记忆力以外吼，
1: 对，因为内底有瓜拿呐。
0: 嘿，过当吼，帮助咱快速的恢复到咱的体能。
1: 对，
0: 你看咧运，我跟我讲啊，你看咧运动选手哦，咧马拉松的选手，你看哦，因咧哦，咧肯亚遐人拢安尼。伊那无生活无比条件比别人较好啊，
1: 是啊。
0: 伊那无科学辅助啊，
1: 拢无，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因哦，诶，为虾米让你走拢袂喘？
1: 嘿，
0: 就是因的代谢功能做好诶。
1: 冇错。伊
0: 白讲哦，弄咧马卡咧干咩出嘢了？干咩食啊干咩哦？啊，对吼，增加伊肺活量。
1: 嘿。
0: 啊，咱人肺活量搞出拢气就怕会酸嘛。
1: 对。
0: 气来酸的时阵哦，第一个咱的心脏嘛靠力。
1: 嗯。
0: 伊咧吸空气啊，人从家就是吸无空气尔。
1: 嗯。
0: 啊，所以吸开啊，吸入大腹。哦，咱哦，人咧通体舒畅，
1: 啊，人就愈精神拢会有啊。
0: 对，所以你看，足侪人食咱的六草一枝砖哦，第一反应就讲，哎，我早些即摆早些做精神，
1: 有精神。
0: 哦，暗下困，但是暗下好困眠哦。
1: 是，
0: 我来查这啊，
1: 嗯，
0: 啊，做代志哦，刚刚我咧体力啊，源源不绝，你知道？
1: 对。
0: 啊哦，真正啊，到暗下要办代志的时阵哦，咱先不要讲，哎，有影呢，真正会定呢，
1: 嗯，
0: 真正有感觉呢，
1: 因为内底有心呐。
0: 哎呀，所以啊，咱这爸爸妈妈。哦，咱这六草一九三哦，注重推出了吼，只要给咱欢呼注文价贵人，吼、哦，大概是饿了较得志啦。
1: 嘿，
0: 我唔敢讲你看哦，老去间药房买哦，咱绝对无跟你乌白讲。咱
1: 固定两千就是两千，
0: 只要就是两千，
1: 只要就是两千块。
0: 你买两号就是四千，
1: 对，
0: 三号就是偌济，
1: 五号就一万呐、啊，
0: 五号就一万。
1: 嘿，
0: 啊，你药房去买的人，第一届起拢先买几啊不？
1: 对，
0: 去到后边一届提就是提三号、四号、五号在提，
1: 嘿，
0: 唔该药房哦，
1: 就是食了有感觉。我感觉你在本来先去吃吃看卖，我感觉你后面一届退五阿万呢。
0: 对，所以你要看哦，咱的药房为什么短短时间内底哦，才四个月时间了哦，就已经突破的五千阿万啊！嘿，当时药房所谓药房破纪录啊！
1: 对，
0: 来爸爸妈妈哦，就这样的期待，我咱今日六草一九三哦，今日什么好康药袋来，爸爸你注意听哦，只有今日一天了，我先强调，一天了。 咱这伫固定药房啦、中医诊所啦吼，哦，一个固定就是2000块，嘿、
1: 嗯，
0: 那无优待价是2500，咱即款很药房是够优待价2000块，
1: 嘿，
0: 啊，只要2000，能后台4000对了，
1: 是啊，
0: 三啊是不是6000？
1: 对，
0: 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只有今日咯，啊，我先讲哦，我刚刚开放30桌呢哦，那一超过第31的。我就无得去优待吼，恁今日三特别优待你偌济？优待你5000块，
1: 三盒5000块，
0: 优待5000块以外吼，来爸爸妈妈吼，今日佫加送食互你。
1: 本来三盒是要6000块，
0: 今日
1: 三盒是5000块。
0: 搁加送食互你，
1: 搁加送食，
0: 四盒5000块啦吼，
1: 四盒5000。
0: 来爸爸妈妈，你若伫外口药房买，四盒就要8000块
1: 啊！系啊系啊，
0: 今日我甲咱的俊平讲啥呢？讲吼，咱今日吼药房突破5000盒，
1: 哎，
0: 今日咯要搁加送食互咱的爸爸妈妈。
1: 所以变成功是5盒5000，
0: 5盒5000哦，
1: 就是打对折呢。
0: 我你讲，你若去药房，咱摕着5盒5000，阿云在。在你哦，
1: 是啊，
0: 好来，所以爸爸妈妈吼，今日的6草1-3，足多人食较早了。你若讲人常常咧神叨叨、软搞搞咧下戏老白以为济啦吼，人永远无体力、无精神，四开四袂饱，爬着楼梯就哭哭喘的这种呀，脚骨咧行拢无啥有力的呀，腰骨足好酸的哦。我你讲哦，来你好。
2: 来梁祖，
0: 梁祖，
1: 梁祖，你
0: 准准好吗？你食药有食药如何？
2: 哦，赞呐、啊，
0: 赞哦，
1: 周鸿明赞。
2: 哦，够卡久，
0: 啊，够卡
2: 别出来，
0: 够卡久的，
1: 赞赞赞。
0: 啊，你们两周的对啊，好，我来下起来哦。两周，好，来谢谢。来，我讲哦，啊，你总共30桌，只靠了两周，存28桌。
1: 对对对。
0: 但是只有今日来恁这爸爸妈妈，今日买衫又得你5000块以外，佮加上两啊号哩，
1: 嗯，
0: 5盒5000块。但是只有30桌，即马剩28桌尔吼。来，咱的爸爸妈妈机会难得哦，来你好。
3: 那个你电台在讲的那个，
1: 对对对，6草1-3嘿。
0: 哎、欸，你捌食过无？
3: 我买一组啦。
0: 你
1: 有食过无？
3: 我唔捌食。
0: 唔捌食，
1: 你食看卖。
0: 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下起吼。好啦，安尼剩27桌，来咱这爸爸妈妈。将近这个吼、哦，三买三个上人啊，又得5000块，这走入历史哦。
1: 不可能，
0: 这
1: 个不可能
0: 哦。
1: 药房价固定价的2000就是2000啦、
0: 啊。这你拢买过，
1: 你
0: 拢
1: 知影。不管你到位药房买，拢是感官价，就是2000块。啊，咱这价是60粒针诶。
0: 来，咱这女性朋友哦，你然后你常常哦腰酸背痛的人哦，人安尼拢足无精神的哦。来，咱的
1: 腰酸的啦，大刚拢足酸的，大刚困难拢足无诶。
0: 来，你好。
1: 来只6草1-3。
0: 你好。
1: 哎、欸、廖大哥，
0: 廖大哥你好，是，
4: 哦，我在帮你打，
0: 我知道你后面一桌吼，
4: 我先聊啦，
0: 好，我知道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
1: 一桌，
4: 不然没到位，
0: 我可以跟你讲，来你甲接者吼，好来，所以咱恁的爸爸妈妈吼，来，你来赶紧哦，今日一桌一桌咧提一桌优待哦，啊，咱这女性朋友吼，你买回去你家己嘛爱食。你嘛摕一撮互恁翁食，我讲正讲诶，两个翁仔某做伙食，恁两个感情会愈来愈好。来，你好，好、
4: 啊啊，
0: 来一组吼，你稍等一下吼。好来，爸爸妈妈，我你讲哦，左手愈来愈少啊，左手愈来愈少吼。来，你好，
5: 喂
0: ，Hello， 你好，
5: 诶、
0: 欸，来
5: 一
0: 撮，一撮吼，你捌食过无？
5: 我唔捌，
0: 唔捌哦。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唔捌食过，赶紧哦。今日你若食过，然后保证你饿了吼。过来，咱女性朋友，你若讲吼，下身分泌物伤过侪话，定定搞腰啦，定定腰啦，脚头会酸软，还是冷会痛哦。你马下紧的，咱的6草1-3，你甲食看卖哦。买好你哦，完全的改善的哦，就是咱的6草1-3哦。来，爸爸妈妈，你来赶紧来。咱今日一做就是买三送两啊！来，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林大哥，
6: 哎，嘿，
0: 你嘛要来吼？
6: 啊，今日那袂
0: 哦，今日5盒5，今日5盒5000，
1: 超级优待，
0: 5盒5000。
1: 那不然你今年要加2000？
6: 讲2000啊，该买。啊！你爸不是多2000啊？
0: 对啊，
1: 今日是
0: 有，
1: 是啊2000哦。
0: 哎，
6: 你
0: 爸
6: 即马安怎？即马人
0: 来，你稍等一下哦，来，等下来一双个接一下哦。好来，来来来，
1: 喂喂喂，
0: 来你好，
1: 子阳大哥
0: ，Hello。
7: 我是说，
0: 来，你稍等下吼，拢莫挂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哦，买三送两啊，五啊五千块，这干那今日正有尔吼，不要你人有精神，不要你人有体力，不要你袂甲你脚酸手软的吼，来，今日哦。
8: 真
0: 正，哟，一定叫人教的啦。来，你好，好、
8: 啊，
0: 来，你稍等一下哦、喔，来，稍等，来，爸爸妈妈，赶紧，赶紧，今日买三送两盒，五盒五千块，咱男性朋友赶紧把咱的水库给囤了饱，囤了饱的时候、喔，咱吼、喔、要来放水就放有安尼啦，后来随时要震倒的，我都震倒哦、喔，来，买来赶紧哦，只有今日哦、喔，来，你好。来，稍等一下吼、哦，好嘞，爸爸妈妈来，赶紧哦！今日咱的六草一九三买三盒送两盒，五盒只要五千块，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好，来站你好。

0: 熊熊
1: 啊。来你好，
2: 喂，
1: 嘿你好，来你好，
2: 好
1: 来你捌食过无？
2: 啊，
1: 捌食过无？
2: 我唔办。
1: 好，来小蛋鸡双个食食吼。来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变良主。
1: 你要良主，你有食过无？
3: 诶，唔办，
1: 好，你小蛋你哦，来小蛋你哦 ，OK， 来来来。

0: 你好。
1: 我要两大组。
0: 你要两大组，啊，你阿姐，啊，你是食了最好的哦。
1: 哦，袂
0: 歹啊。嘿，你感觉倒位袂歹啊？
1: 哦，你塞车嘛，较袂爱困，较有精神。
0: 哦，塞车较袂爱困，人较有精神呐、啊。哦。
1: 阿
0: 老要办代志，搁较久。哦，哈哈哈！人上边要从介意啦吼，阿无吼袂当讲，敢那吼敢那油菜咧，到了门口就丢了，也不行哦。
1: 什么体验？什么叫 A V 男要吃这个条
0: 啊？啊，叫 A V 男就赞啦吼，就赞啦吼，
1: 赞
0: OK 好，谢谢。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今咱这六草一九三吼，咱这是专素食的哦。
1: 专素食的
0: 哦。我食素食的人看啊，我想要来吼补充我的体力，我的气力吼。咱虽然是嘴爱食素啊，但是吼，咱总唔是咱是咧食素啦，但是吼。
1: 咱嘛是人呐、
0: 啊。咱嘛是人啊，咱总是嘛体力嘛是会耗尽啦。
1: 当然。
0: 咱的元气嘛失去啊。
1: 是。
0: 你看有一挂人讲话拢无力无力的话吼，
1: 迄、啊、
0: 就是元气不足。对，
1: 但是无力。
0: 你人吼，咱人袂当无数无空。你若输入空气的人吼，我讲再讲，你的寿命是一定愈长的。
1: 对。
0: 你若看。

0: 对啊，要不马不让马儿，要让马儿不吃草那也塞，是不是呢？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咱人要有气力，要有体力哦。啊，你哦，要靠啥？靠这六草一九三，
1: 六草一九三，
0: 来这特殊的。
1: 而且哦，讲他每位桃园优信啊，无锈挡珠。黑玛卡，伊就称伊就坑咱那新闻的第一类。
0: 对，
1: 玛卡欧的同贵啊，伊就是甲你坑第一类啦，新闻坑同坑同济安尼啊。
0: 对，来咱这把咱这玛卡吼，除了这以外吼，咱来对这吼，各当主人吼，当帮你提升你代谢率。
1: 对，
0: 这代谢率足重要哟、哦。咱一个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奇怪减肥拢减未落来吼，
1: 就是代谢慢，
0: 代谢慢嘛。但咱这不是咧甲你减肥，咱这是帮助你甲你的辛苦一寡垃圾废物甲代谢出来。
1: 对对。
0: 啊，过来，那我咧登记咧食西药的人，你西药你规定调辛苦来滴啊。啊，你爱甲代谢出来无？哎，你敢看有人以后食久了放药啦？弄一个油啊味足重的哇，迄个是油啊调在体内内底啊。
1: 是啊，啊
0: 你个想讲，逐工放咧味拢较重着，代谢然后油啊较未调，咱人骨较未造成一寡油毒的问题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哦，男性朋友，恁若讲吼，迄方面真正有想要较久的，有想要吼，真正人讲男人中的男人的吼，你个食看卖，你看人。拢有人填两组的呢，这唔少你讲诶。
1: 即讲你即摆是六十岁，是侦察机来讲啊。你头毛你食食，你买变轰炸机，变四十岁退龄啊。
0: 对啊，来你啊，来稍等你哦。
1: 一下哈、
0: 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哦，真的哦，今日去这个好康的
1: 优待。而且这种物件，查甫阿阿婆斗阵食同好。
0: 同个赞。
1: 恁两个拢有精神有体啦，不管你早起要做事，暗时要做事，拢 OK。
0: 绝对 OK 啦哈、哦。过来，咱老公。
1: 而且变成相辅相成呐、啊。
0: 对哈、哦。
1: 好兄就是相辅相成啊。
0: 你好。哎，你好。
1: 丹姐。
0: 哦，你要吃龟吧。
2: 吃
0: 看，吃看吧。好，你稍等一下。OK， 稍等一下。OK， 来来来，好来。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好。
3: 哎，几桌啦？
0: 哦，几桌哈？你稍，等一下，
1: 你。李大姐，你捌食过吗？
3: 啊？
1: 你捌食过不？
3: 哎，唔捌啦。
0: 好，我给你，好，稍等你哈。好，来来来来。哎，来你好。
4: 喂，
0: 哎、欸，来五线哦，你稍等一下哦，
1: 是线五线，
0: 五线五线哦，好来，哎，五线哦，
1: 喂，你好，
0: 来你好，
1: 哎、欸，刘大哥，
0: 你稍等一下哦，拢莫挂哈，拢莫挂哈，来，好来，爸爸妈妈，今日只有三十组鸟，只有三十组的赛鹅哦，你鸟，你那边还爱挂紧哦，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哦，来来，一双紧个接一个哦，今日买三盒，直接送两盒，五盒只要五千块。怕破的人，六草一九三，记得啊！真啊，你有办固定就是只要就是两千，两啊四千，五啊一万，今日五啊只要啊这五千块，好啦，别啊关键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你好，不要来哦。
1: 喂，
0: 是你好，袁大哥你好，你捌食过？
1: 几桌啊？
0: 好，你捌食过无？
1: 唔捌啦，
0: 捌了。
1: 嗯，
0: 我捌，你捌食过吼？
1: 哎，叫伊转个。
0: 好，你稍等下吼。

0: 咱家的爸爸妈妈哈，咱这里、個、咱马卡的都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锌呐哈。这个锌呐对，那对咱人来讲哈，也当补咱的心，烧咱的精，过咱的元气。讲就是哦，伊是男性哦，崇贺的全员呐、啊。哦，咱讲六少一九三哦。啊，那对女性来讲呢，除了让你有元气力哦，要以外呢，过当减少你的腰啦、卡塌夫啦、酸啦、软啦、冷啦、痛，甚至哦有一挂哦更年期较容易哦脾气较不顺的这种哦，对哦女性朋友足有帮助的。所以你老在吃咱六草一九三的女性朋友哦，第一个你患上你聪明的感觉在倒位，就是讲哦，较袂容易安尼腰酸卡软，哦啊较袂安尼哦，脚尾手尾安尼冷叽叽，哦啊过来呢，较袂讲哦脾气安尼哦哇呢哦，好来来爸爸妈妈哦，大组的哦，大组我问看卖，应该是无大组的啦哈、哦，来咱的六草一九三哦。对啦，对着讲有一寡咧运动的啦，吼，你有咧拍球的啦，啥物拍高尔夫的啦，拍羽毛球的，咧拍篮球的人吼，伊会当提升着你的耐力，佮你的爆发力，
1: 对，
0: 而且后你较袂忝，
1: 嘿，
0: 有人去你拍球拍无几啊，开始喘，啊喘到喘到就无得拍啊，迄拢唔对，咱人吼，你若既然要运动，你爱啊。大力竖开，
1: 啊，
0: 本竖开你要我都换气啊，迄位开换未起来啊，
1: 哦，
0: 但是你若加到这個新的时阵哦，对着吼，咱就过来运动选手哦，好，我讲，你的性质拢比别人较好，
1: 对，
0: 你的想法你袂忝，别人会忝，
1: 你就变体力无穷尽，
0: 对啊，你拍羽毛球，体力也无够，变
1: 啊
0: 跟人比赛，
1: 是啊，系啊，
0: 反过来啊，对咱一般人来讲吼，也让提升了咱免疫力啦，啊，佮让提振咱的精神呐，心情呐，佮无好佮低落吼，伊咪让包装咱调整。咱的体质了哈，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六草一九三哦，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来吃拢做好的啦。来，你也别来赶紧哦，今日买衫去送两下无，安尼五只要五千块，来你哦。我来小等你哦，五千块只有三十组呢，但是咱已经哦，做数这边无哦，你也别来赶紧来，02-24-26-00-58

0: 听去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该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关。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都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爱你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相信老祖国朋友、好朋友，大家拢知影。啊，你只要脑卡电来，我这边都有记录。啊，我知影啥物人在催，咱赶快紧紧赶紧，会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啦吼，应该咱拢首先来做一个提醒，也希望爸爸妈妈拢有知影，咱即马目前公司呢有伫咧犹太活动，有犹太活动，也就是咱即马拿摸着金链呢，有送着金产品，也是有送着产品的部分，你不清楚不了解，打电话来做一个询问。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你的讲话，爱你的报道新闻的时阵，你有打电话来，我等下给你回哈。阿当。一定要把握这一届有上到这个产品的部分，老祖国的朋友，我今麦买都是差别差的价，差足多哦。你老把握着时间吼，你都知影哦啊，都偏偏有滴价，今麦把握者吼，都尽量差足多啦。啊，咱也非常感恩你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拢搞到宣传到公告，公告大家者非常感恩你。赶快这部一开始，咱来听帅哥静空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赶快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区水气大大增加，中南部地区交山区的部分。会来落到短暂雷阵雨，而且气象局表示，沿海地区包括马祖、南苏、绿岛，阵风是全部拢来到六级至八级左右。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无稳定，你出门的时阵，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7度，中部28度至36度，南部27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未歹。即马来预报气查油，要起也是未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我是爱咱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即马先来预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静空报道，把时间交等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空给咱报道气象吼，讲到最近这天气，事实讲吼，都天天颠颠倒倒，阿咱嘛知影天气多变化，阿咱伫咧即所有规定当中呢，都是无爱感冒着。吼、哦、啊，清查咱随时做一个调整， 啊，咱都脑底尽做些注意吼，咱都可以放心。大刚大刚在咱的生活当中，也是一再一再有个好朋友做提醒，都是安尼啦。也希望讲人人拢平安健康啦。啊，即马已经进入农历的七月啊。啊，七月时人讲吼，暗时卖想晚顿啊。啊，当然在咱的生活当中，那么是甲你做些提醒，大家拢平安啦吼。啊，同款天气炎热，水分加点，水分加点，对咱的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全部都是有好无坏哦。交边来讲新闻，关于这个台东议长吼吴秀华因刀家族投资的东印度家川，迄、那个开发案吼也造成真侪真侪争议。官府农业处合作着拓开着农地，和这个度假村会当讲吼，要起的所在农路吼，都变价讲非常大条啊！啊，检调单位依照着多里最嫌的查办，开始伫调查了解，也已经两位官员被人收押。吴秀华服务处的助理，也佮有进前台东县的县长吴俊立。吴俊立是吴秀华哥哥吼，啊，当安尼都拢道理都家己啊，所以即嘛唔只讲人个了解查办。当伊这个哥哥吼办事处内底有一个查经啊，叫做邱家平。啊，咱透早伫检察官这边由证人转拿的被告，啊，当庭就该逮捕。这个查经啊吼。是进行台东县县长重要的助手，扮演真重要角色，有真侪真侪拢是伊在吼处理的啦。啊，即马亲像目前台东地方法院即马申请着羁押，啊，即个官府两个官员也已经批准。啊，那即马目前伫咧调查了解过程当中呢。吴秀华表示尊重司法侦办，会全力配合着检察官厘清所有这案件。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不查新闻，交边也讲到国军汉光42号士兵演习今日全部就结束啊，汉兵指挥部在迄、那个昨吼半暝啊。前几天透早拢连续有接到新台北市板桥，还有台北市万家之间在光复大桥进行着全桥梁红色的演练，就触点模拟啊！啊、哦，也表示讲敌人已经就有重要吼啊，另外桥梁直接来到台湾，讲要拍击啊，用着这种模拟的方式。啊，守在底下的军人呢，随时做出应变的一个作为。宪兵在设置几个站，多在设备实施了后呢，啊，佮使用着大量空包弹，啊，佮有炸弹，添加了真侪真侪，看起来真逼真。那真实的，我伫修正同款迄种的情形啊，佮有载着40公里。榴弹枪30公里，机炮，还有分爆架车，又拢伫现场伫支援，啊伫吼，看起来真逼真。到底无人机各种的装备，以优势火力来拍歼灭敌军。好，所以咱台湾汉光演习已经今日全部结束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会当讲是真侪真侪吼按卡关，已经来到350天啊，也创下了有史以来通常这个记录。根据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今日院会会审查总预算，啊，过来看起来吼。会上演表决大修正，啊，那非保留的部分审查了后呢，就通过；保留的部分会分做表决来做一个处理。 啊，那是东港卖户，还是讲完成着三塔？我在后几天吼，搁加开着宴会的气球来做处理。那你这时拢会出动了加急的动员，表示来准备。但是在亚东，也就是那边人联手啊，即马即震动呢，诶，民震动，诶，恐惊人手人手拢无够，恐惊有真侪案吼，也无到完全做处理呀。啊，有真侪人可能也无啥会过啦，但是就是同主要爱看，爱看讲这一届是不是真真正正有做回来通过了真侪真侪案。因为刘焕英韩国瑜，伊计在八月初七进行完成三塔，但是调查看法拢未好势，啊，就又等着吼，即马震线。韩国瑜前几天主持第三届合商的时阵啊，就因为国民党党团中交杜坤吉啊，当拢亏欠啊，无收款和干部啦。啊，原在造成了真侪问题，所以伊大发飙。啊，大发飙落去了后呢，也演变吼，当即马看起来看这一届吼，是不是已经正通过？迄当时韩国瑜发飙的时阵讲，啊，规气拢撕掉好啊啦，啊叫部分期撕掉中焦啦。啊，所以即马到底是不是有因为安尼呢？大家心平气和来心。已经卡关350天的这公职官吼，总预算啊，即马核调呢，两个党加加起来讲，主体本来是有百几项啦，啊，即马那有诶加加起来核调到即马有72个案，啊，减少着金额差不多是461亿。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屏东县国民党籍的议员，宋丽华第二任的翁婿郑任佑，犯下了诈欺罪嫌，去用关4天，即马嘛搁去用关。伊遭受金安进行留意蔡豪家暴了后离婚，啊离婚了后再搁嫁予即个郑任佑。啊，他查讲即郑任佑呢，家里边美国领去。阿叔基亚专利投资诈骗的案，阿被人判刑4天的徒刑，没收到犯罪所得2242万，确定。所以翁吼，现任的翁就是去关，关在高雄第二监狱服刑。但是呢，因为高雄桥头地方法院扩大去追查到现金。通州几百万相关的诈欺罪嫌流向入到宋丽华口座内底，前天开始去敲宋丽华位置在高雄所在所在，查扣着现金、黄金、珠宝超过20000万的财产。检察官认为，宋丽华也佮伊即卖现任的翁郑任佑两个人牵连着诈欺洗钱、偷走税罪嫌。申请禁见羁押，法官裁定审定已经羁押。啊，那这姓宋的宋丽华300万来做一个交保，即马赶快吼，拢要个伫了解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文熙所唱，少年的我。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
0: 喂，你好，请问阿祖我在讲的？
1: 好的。
0: 你好，你好，我是小恩婷，我是艾丽。
1: 嘿嘿，对对对，
0: 好好对吼，阿祖在。哎，
1: 啊，我人伊个金河同呀。
0: 嘿，
1: 嘿，啊，食了有效啦。我食的迄个啊，
0: 食什么酒？
1: 啊，通血路血啦。
0: 清火通哦。
1: 哎呀，
0: 吼。
1: 那我都手会酸啊，
0: 哦、
1: 啊我都那个高王家会酸啊，啊到时候手骨头这那吃掉吼，啊就会酸啊。
0: 哦，
1: 我都食不完，就较快完。
0: 哈、
1: 哦，嘿，啊买蛋糕这就较快完。
0: 哈、哦，啊你有叫看不？
1: 无，我即马无去人看。
0: 你刚食我的清火汤了？
1: 哎。
0: 哦，啊你食个这样饿了哦？
1: 哎呀、
0: 啊哦，
1: 我咧啊，金河同讲咧，就伊话是，我去伊啊，人咧讲啊，我去伊啊，伊讲食济啦，伊也介绍的啦。
0: 我呀吼、哦，小咧袂歹哦，金河同吼、哦，大刚吼去看人真济哦，
1: 真济对啊，
0: 吼、
1: 哦，嗯，
0: 啊，恁拢小报小料哦，
1: 对啊，对方去问伊，伊讲咧食济都好啊，
0: 好、哦，
1: 嗯，
0: 啊，你食干嘛有差无？
1: 有咧。
0: 有哈、哦，
1: 嗯，
0: 啊，你愈食愈好哦。
1: 系啊，啊后天啊都不一样。
0: 啊那，
1: 但诶，迄个身体啊，啊加骨灰，
0: 较好见。
1: 现在系啊。
0: 阿姨，你第一食就是清火汤。
1: 嗯，清火汤对。
0: 佮较好见。
1: 嗯。
0: 哈、哦，啊，所以你这两罐你有搭配第一食啦。
1: 有啊。
0: 啊，
1: 我唔过安怎呢？唔过。迄个无食饭，我就来食呢。
0: 吼、哦，马紧啊，因为咱这是食品吼、哦，所以比较讲吼，较无任何禁忌啦。
1: 好
0: 好好好。好，阿哥，你若较好惊有无吼？同会是食饭饱呢。
1: 好
0: 好好。系啊，伊要我咱来胃肠吸收啦。
1: 啊，你讲迄个较惊，迄个是乌一点，就爱食饭饱呢啊。
0: 无乌迄个是清火通。
1: 清火通，哎、
0: 啊，食饭前食饭饱拢会使。
1: 啊啊啊！
0: 啊，那较惊迄有无？较好惊迄就是分粒啊，感觉是未？
1: 嘿嘿，
0: 迄就食饭饱食好。
1: 好、哦，较好安尼。
0: 笑笑笑，吼！
1: 吼
0: 啊你，
1: 好啦，啊你讲糖的有啊？嘿，血糖嘿啊！
0: 血糖你那食清火通，买较平稳啊。
1: 呀。
0: 哟，你那过来尿看买下咧吼。
1: 嗯。
0: 哦，有差呢。迄个真侪，咱的好朋友伫食讲我差真侪哦。
1: 诶，
0: 平稳啊，你都血糖血压吼，会较好些。
1: 嘿嘿嘿。
0: 嘿啊，你继续吼，甲食看麦。
1: 嘿啦，啊，多谢你医生啊，讲买唔对，买诶，个什么诶，鼓励啊，那都啊，食食都拢无效。
0: 好。
1: 嘿，啊咧，咱这个有我高王家都是这样两病啊，拢会生啊。
0: 好。
1: 啊，困拢困未好啊。
0: 嘿。
1: 嗯，啊，即马
0: 即马就食卡好，惊交清好通了吗？
1: 嘿嘿。
0: 啊，食到即马好困无？
1: 好困呢。嘿，我拢听恁你叫你咧讲真好听呢。
0: 啊，就是你即马安尼身体吧，艰苦拢无啊。
1: 无啊。
0: 哦，替你真欢喜。
1: 啊，即马讲。要去爬山创啥吼？人为个唔敢下去，就是讲吼，我脚骨也无够了好啦，
0: 无完全好啦吼。
1: 哎、欸、啦，啊无我有去农场呢。
0: 安尼哦。
1: 哎、欸、啊，这落个无去甲人个台北个瀑布遐啦。
0: 哦，你也只怕哦，走到位台北瀑布去哦。
1: 哎、欸、呀、啊，因为早起那坡会烧焦个。
0: 啊，同主要你那总共脚骨豆豆食愈来愈好对吧吼？
1: 嗯、
0: 啊！你就当去呀！
1: 阿姨，你要讲，你那怎么看好笑，看好看，阿都看看苗条安尼啊！
0: 哈、
1: 哦，因为我有追进，你知道？
0: 哦，过去哦。
1: 哎啦，过去有追进啊！
0: 嘿，哎，
1: 啊，我的工人啊讲，我阿姨有好安尼啦。
0: 嘿，
1: 哎，阿姨就讲一道，我讲是金河洞遐啦。
0: 哦，金河洞有伫咧背啦。
1: 哎呀啊我就算得讲我是不心的人家提高主家我咱呢到时候我家、哦、啊我能回去啊买菜啊。
0: 啊你早起到金河洞那买就对了。
1: 哎呀、啊、
0: 早起到阴井啦齁。
1: 嘿嘿嘿嘿嘿。
0: 齁、哦。 好啊好啊，佮搞阮斗阵团。
1: 伊拄着贵人啦，人伊嘛人介绍啦。
0: 安尼吼，
1: 嘿啦，啊无，即摆即落天啦，安尼吼，国王拢举起他身卡嘛，顶下卡唔是安尼，哭哭叫，哭哭叫。
0: 嘿，
1: 嘿啊，啊即摆就袂啊。
0: 嘿，有影的对，即摆天吼，更加吼不高，嘿差真多呢。
1: 嘿啊，
0: 吼，
1: 啊嘛有好呀啦。
0: 啊，本来就爱做保养啊啦。
1: 嘿啊，好好好好。
0: 嘿啊，吼。啊，主要再搁搞个道神团哦。
1: 哦哦，感恩
0: 感谢你，好，再见哦。
1: 欢
0: 迎来公司行行嘞，吼。
1: 哦。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再见哦。刚上好不搞家。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林珊所唱。挖地，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邱爸爸，跟你到高级较歹势。咱这个又叫我甲讲吼，讲伊袂记交你联系啦。啊，我就甲伊讲，叫伊啊赶紧交你联系。啊，所以你长点等台无吼，较歹势哈。今日咱物件会到又叫又叫我交你联系好势，啊，就甲伊送过啊。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如果那前几天有主文产品啊，有漏交接的部分，也是有局一直啊无交你做一个联系，咱好朋友也打电话来甲我讲者。有时吼、哦、有局因为诶人真多啦，啊有时会漏交接无唔对啦，啊都你若打来甲我讲者吼，啊咱就赶紧过来催一下，啊催一下伊就赶紧交你做联络。啊，就赶紧给你服务到户上。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有打电话进来，我看我打讲话中吼，啊，唔是无甲你接听哦，但是伊陆续真紧，咱就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0972909193。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啊，等者再过来跟接听电话吼。咱交朋友来讲新闻，交朋友讲到，即马少年人真侪拢宅男，啊，个宅女，当无爱交男女朋友的嘛，做做呀。啊、我就跟一个人过得好好，我是怎要来交男朋友、啊、我是怎要来交女朋友、哦、我自己、哦、过得很安逸、啊啊、就比较不爱、哦、说会去有那个承担的责任，还是说娶某生子负担生活重、啊、有的人说我跟一个过得很好、啊、爱自由、啊、现在爱自由的人可能很多人、哦啊、所以呢就是不清楚说现在为什么他这样、喔啊、所以现在经常说男男女女、喔、不要嫁出人很多、啊啊、现在各地方呢我们就有举办很多活动，比如说、现在中华、喔、他就办一些联谊、啊、中华联合的婚礼今天刚开始可以报名呢，他就拄到彰化幸福开始为这个主题中华联合的婚礼将在10月初3阿台鹿港杜家村要来登场。馆长王惠美、张泽、梅兰博阿杰宣布，完成报名阿个出席的新人，总共有25台这个玛莎拉蒂，以这个做迄个超跑来带这个新娘。啊，这个、行业吼、哦，差不多50对的新人，今日上午10点线上就当报名，卡手都较紧的哦。哦，你若小可想讲啊，无来交往好啊，啊交往看卖，啊哪会使就来计撮好啊？这馆长要做媒人报啊呢？啊，讲搁要用着50台吼、哦，25台啊50对，有空坐着玛莎拉蒂的超跑来计撮呢。这样的条件看起来真好呢、哦啊、只有50对哦，嘿，25台玛莎拉蒂哦，要报名卡手卡马紧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叫别人讲到罕见的疾病吼、哦，其实如果那是发生在任何家庭内底吼，一旦讲是真负担呐、啊，啊，尤其呐，总共生出来囡啊。啊，就去拄到迄种非常罕见、罕见的一块疾病呢。爸爸妈妈也非常非常的艰苦啊，唔知道要安怎拄到啊，拄到，这嘛是真 真好艰苦的代志啦，啊嘛是爱面对的代志啦。经由了解哦，亲像在这个罕见的病症内底有真侪真侪种，啊那依照即嘛无真讲，如果那迄个连多糖症，会当讲哦，首先来该检查，啊那检查会当知影。安尼都有机会改写到这囡仔生出来一生，妈该囡仔被医家吼怎公布？差不多十天来，连多糖体症这新生出来囡仔会当做一个筛检，即马研究已经有成果啊，累计筛检到83,8585名新生出来囡仔。啊，总共流出31名连多糖症的破病，迄个囡仔，啊，过去平均差不多是4.3岁，较人工年纪吼，啊，即马大大当提早，差不多0.2岁。进出囡仔生出来的时阵，伫你脑部、伫你骨头、伫你器官，会当出现了讲不可逆伤害，进行较紧来做治疗。啊，所以连多糖体症，诶，这是一种吼、较少的镜头罕见呢。啊，所以伫囡仔红婴仔时阵，都可能有带着这种的情形，提早来发觉，安尼就当提早讲来做治疗，伊就袂去伤着红婴仔，嘛袂影响着伊大汉哦。吼，都有任何的状况造出来，啊，无影响着伊大汉任何的状况造出来，那么差别就差真大。会当较紧的治疗着黄金的时间呐，哦，所以这可能疗效未够。但是目前连多糖症属于新生出来囡仔筛检，就算的诶，家己就是讲吼，爱家己开钱啦。红婴仔早期又个可能无任何镜头，建议新生出来红婴仔呢，你当主动向医护人员讲，我就要来甲囡仔吼检查这种连多糖症。安尼如果呐开始囡仔有这种镜头呢，有法度较紧的来做治疗，啊就袂影响到一大汉的时阵任何状况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湾麦当劳因为有。是进口商家通知吼，海味羊虾堡，海味双层羊虾堡，在咱台湾的麦当劳内底有使用到进口虾排，啊，大家检查出来会去禁用呢，禁用到人工合成的抗生素，啊，佮有一挂代谢物，啊，拆除到即马知影了后呢，全部拢停用。中间病院有几科的主治医生严中海、严中海一点讲，这虽然讲哦，这种合成的抗生素哦，啊，佮有遐代谢物，目前无讲着牵连着一挂癌症的证据。不过伫咱台湾，啊，佮有真侪国家拢无允准使用着这种用气的哦，这种对民众。哦，迄种抗生素的过敏的人吃到这個，人人都会产生着过敏的反应，哦，甚至也出现了荨麻疹的这种情形。好有政府爱厘清的问题产生原因，啊，所以既然无符合着咱台湾的条件，啊，当然都袂当卖啊。哦，真啊，食出问题，也是讲有任何状况也无好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后边来讲到这个台北报道吼，虚拟的货币吼叫第三风支付的乌数，行政院议会长通过了涉及房地产的部分修正草案，针对未来无经过许可模拟虚拟的资产。也是第三方支付事业，也是人员，若讲牵连着涉及金额超过1亿以上，处3等以上的徒刑，10等以下的徒刑。 那安尼呢？阿个边科罚金是以下罚金。啊，你那是洗钱金额无够值，轻度就是六个月以上，五当以下都行。我即马这咱已经通过吼洗钱防治法的一挂草案。啊，所以如果你那是洗钱有超过一亿的，哦，就会当判十当的都行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来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哈。有个人最爱看到天狗食日这种情形，单台27档啊呢，澳洲会当看到天狗食日，也就是日全食啊。澳洲迄边真侪真侪数百万人哦，伫真讲哦，讲有看到这个日头和月亮，咱亲像拢暗砍过安尼啦。啊，这吼、哦、日食，一旦讲是日全食吼、哦，天文秀。啊，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北边，啊，就会当延伸到格陵兰冰岛的部分，这个往南到西班牙的北部，西班牙为暗时8:30就开始进入诶全食，太阳、月球一个地球，这形成讲哦一条线，啊形成一条线了后无到两分钟，会当讲好真侪人看个咻咻叫啦，哦讲等待27冬啊，才阁看到这种情形呢，太阳、月球一个地球。我今年讲连成一条线，啊，这在英国是日偏食，啊，月球啊，动着这个太阳，上侪差不多是95%。英国这边自1900

0: 讲真不可思议。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外国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头第一届去到日本，主张着拥有主权。目前遭受俄罗斯实际控制北方领土，也第一讲吼，叫是查到当地水上加工的工厂，啊，个病院，啊，个学校。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一直在讲到川普这一届所做的行为，看起来是无得吞论啊。更加坚决，这种举动也已经抵触到日本国内对俄罗斯感情进一步恶化。啊，当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恢复，变加讲即马愈来愈困难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伊也召见了俄罗斯在日本的大使诺兹德列夫。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吼，也伫建构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产生着真大真大负面影响。但是这一届普京头第一届拜访着北方的领土，俄罗斯国营这边伫报道伫讲着，在水上加工厂呢，有伫试食着鲑鱼卵。交当地的一个民众有伫开讲，啊，个点样翕相的画面，普京甚至伫形容当地的对咱亲像吼度假胜地同款。伊早早在2024年要表明一定会去啊，会去迄个北方的领土啊。日本政府煞针对着这种的情形，持续要求俄罗斯卖个安排访问啊。看起来这么目前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愈来愈不好，也是和咱料想不到的。因为高市早苗在讲北方速度，无论就历史来讲还是国际化来讲，这都是日本有的领土。啊，普京走去在那里拜访，还交他们博感情啊，所以去到这里日本的北方遐，啊，所以唔才讲日本讲，啊，你嘛免来访问啊，啊，即马两个关系是愈来愈无好啊，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1: 这首日本歌是《爱的礼物》。

这段咱来讲上服务节。哦，这个柯妈妈在讲哦，伊讲在这新服用啊，哦，真好真好。即马热天人，我都即马暗时免避开较济开去便所放尿。啊，即马到寒天人，我看吼，得个露宿舍啊。啊，在热天人的时阵，咱本来就要赶紧从这油脂膀胱的部分改改善啊，好些，改保养啊，好些。到寒天人，咱就无再困难多，无再困了。啊，先好用男男女女拢通用哦，咱这天然的啊，你伫使用伫食啊，咱无任何禁忌，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尤其查甫人啊，到咱这老大哥吼，嘿，那就咱年纪了后呢，啊，放尿就豆豆滴滴，啊，过加了有这尿壶线即颗啦，啊，所以讲讲日子来叫进起吼，放尿困难多。就是讲发炎也不舒服啊，啊，咱就那知影讲在退化，加加减减，脑底广告保养差别就差真大，先好用好用呢。各月几个膀胱退化，咱的膀胱我都会无力啦，啊，搞叫啦，啊，搞叫有诶唔敢啉水呢，啊，唔敢啉水，到尾演变就循环不好，再生起疼，也是引起了中风，也不好啊。啊，所以咱就来保养啊，好水分加啉，尿棒的清气，膀胱有力，收缩的好势，先好用，你赶等下事先保养啦。卖讲真正哦，拄着代志了后，嘛是爱去手术啦，啊嘛爱去用看，啊嘛是够爱食保养啊，啊咱就事先来保养，先好用。咱伫咧犹太两盒犹太清啦。五盒犹太三千二，十盒犹太六千块。爸爸节活动也就是鼓励民众，咱爸爸妈妈来逛五盒犹太三千二的状况。我你有使用到公司真济产品，啊，你就该买五盒三千二。我一旦讲啊，我买金器是五盒三千二，新可用五盒三千二，两组，安尼加加咧六千四，啊，就当加上一盒。啊，加上一盒，看你要上啥。我讲我送永辉王后咧，我讲我送情我通，送卡好惊，送钙高骨，送 Q 弹，拢去有点挑选哦啊，所以在这部分呢，啊咱阿公吼，食到袂歹，真侪爸爸妈妈甲咱介绍，真侪人嘛做做呢，啊较想影，互你推荐介绍袂漏亏，那第一使用第一只袂漏亏吼，咱就做民主的啦。啊，当在这部分，咱也是一代一代有个好朋友在好用，都首先来做保养吼。啊，咱明知呀退化，啊，咱都脑度的卖拖叫去讲解，哦，叫去讲价，吼、哦，卖讲啊，食一工人两工食好啊，佮讲啊，我好完嘞。啊，年纪都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爱愈来愈有保养观念，先好用，又叫关掉。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打电做询问，工商服务家。

啊，蔡妈妈，等我一下吼，因为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这个彭爸爸，他多电话，咱我再接一个老高去吼，你再过卡电话来嘿。啊，其他的好朋友，你卡电话电话叫上，我再给你回电话。先叫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回马仔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给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阵。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地址。马路一府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原意，一直到今嘛。
7: 竹里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是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谈行医行善，占尽受占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器官量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女性，伊的名叫阿嫌，但是伊的做人却是济人恶路招人嫌。虽然伊外表生做无介水，但是伊予人看起来好亲像是真古锥。伊只是皮肤有较粗，好亲像有那有较大颗。人讲情人的眼中是出西施，那是去爱就是较惨死。共庄的阿孙啊，却是爱甲用未死。阿孙啊讲，伊那是会当娶到阿贤啊伊，阿孙啊伊就会当出头天，伊的生活就会变甲真有意义。人讲真情会当感动天，伊的痴情本来来拍动阿贤啊的心肝。自安呢，两个人也相相对对，进入恋爱城。因两个人暗中是有酒桌，无论是海水会打，啊石头会烂，你若无嫁，我绝对是无娶。恋爱滋味是真甜，好亲像有五花十色的气味，一个是果啊，啊一个是麻子，两个人煞爱甲分袂开。双方的父母自安呢，甲因塞做堆。但是因结婚这年多，因的婚姻就好亲像来起变化。过去汤甘蜜甜的滋味，即阵好亲像拢无去。较早阿孙阿公阿贤啊，真古锥，生做肥嫩啊肥嫩，佮乌甜啊水。即阵阿孙阿公阿贤啊，皮肤是遐尼粗，佮遐尼乌，佮遐尼大乌，婚前婚后太差遐尼济。因两个人感情感真正有问题，确实是有大问题。因为因两个人了解是无彻底，一个想早娶，一个想早嫁。若是离婚二十岁就嫁娶，这真正是伊那夫妻。当然红宝带外人是无法度去了解，不过女性的身体真正是爱注意，亲像头毛，咱会当保养甲乌金细细。可以乌金柔嫩，阁有香味。女性头毛的香味，会使男人黏。女性身体发出来自然香，会使查甫人忙忙忙。所以女性爱注意生理期，生理卫生是爱长治。红晒那是嫌咱皮肤粗过乌，咱珍珠五宝都爱甲买转来加减过。红晒那是嫌咱伤大颗，咱都要想办法去减肥。节食运动这是好办法。
无副作用的中药，咱嘛会使买来倒拍牌。女人生水是本钱，那是阁有内在美，唔相信男人伊会飞上天。

0: 进广告。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富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货，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货。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货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费经毒生条子卡恶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人的卫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卫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事来，但是同样会能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说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调经理代严很真多，上该好用、上该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严很，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都来吃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吃8粒。那时常的痛经、肚背痛，照三顿吃。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错海心波有原因。有人敢那闻到红腮身躯有昏迷，伊就气甲用未死。伊足足张三工，心情还阁未轻松。伊愈想是愈气，可是红腮阁无爱向伊悔不死。红腮认为这是小代志，对一个查甫人未去荒场兼作戏，可是伊个某吃醋吃甲无理智，伊个某愈想是愈受气。一个气到刷牙来刀挂掉红腮小弟弟，红腮在困伊无注意，就是太太要甲伊做三开，想想一个听是哀一声，好佳哉还阁有性命，送到病院，小弟弟腰寸有一半，医生讲这若停好了后还阁会放尿，但是那小弟弟要作怪，恐惊无遐尼爽快。两翁阿婆拢是真良配，太太伊阁有伤害罪。人讲无风是不起浪，错海心波有时会受灾殃。查甫人若是要偷食，爱切嘴，绝对袂使伫某个面头前来闹开，唔通伫外面是全部数，啊，倒来厝里煞无半步，干阿婆都摆不平，也是较乖咧，有较赢面。

较早农业社会查甫人是大男人主义，因要求女性讲得爱守节守惯，忠贞不二。讲好马是不按字换，立礼是不给良夫。讲女人是菜鸡命，嫁鸡得爱对鸡飞，嫁狗得爱对狗走，嫁着乞食讲得爱甘愿派家子到。可怜的王宝钏，伊因为是安呢，才苦修寒窑十八年。好佳哉，伊到尾也过会当出头天。上届可怜的是算门，伊夜夜思君，目屎是做饭吞。想到翁某的情谊，伊的脑梗都会甜。想到芙蓉的过去，伊的目屎好亲像水倒水时安尼飞袂离，慢慢长牙。伊是困家的畏寒，伊寂寞孤单又无伴。看到双人枕头，伊又搁伤心目屎流。看到壁顶的尖线，伊却是无阿多甲君啊结小话。啊，夫君啊夫君，你为何无爱回来甲我做伴？

0: 进公狗。
1: 查甫人啥人无气魄？气魄最少是看体力，体力有够，天好对头姊妹拼透透。体力无够，真正是真无效。有人规日是安尼神叨叨，做着工课是做甲用未好。啊，有人参像青龙瓦虎，天好十八当人拍甲到，有诶个勉强过工，顺耍甲做来办。咱时常听某伫学罗伊个红赛真正高，讲伊个红赛文武相全，各项拢会晓，互因很美满、很幸福、快乐又逍遥。嘛有人讲着红赛是土大块，人个红赛是好亲像四人贵，啊咱个红赛无路用，搁天天醉。空中个好朋友，太太个心声咱爱听。平常时，咱的身体都爱听，咱爱知影，烧酒啉者是伤肝肾，烈酒愈啉是愈败肾。人讲用酒解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啉到尾啊，心肝煞结归球。查甫人若想要医好六点半，烧酒都唔通一直啉。我詹医师伫节目中所讲的撇步。拢会当解决这款大问题。你那是茫茫听无详细，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时机那是无改善，咱的头路都要特别过河岸，唔通要做哪唔做，嫌东嫌西哪佚佗。有人伫公司底上班，嫌官嫌贱，讲头家无改善。伊讲北京的公司月光是钱多多，假日真济，阁会当休息去佚佗。啊，咱的公司对着员工的态度，各项都拢无。因此，伊煽动员工爱抗议，顺便罢工讲红利。可是公司的董事长，伊嘛毋是西洋的派丁，伊算盘下网学问阁相当，伊算着公司也有利，伊就分一寡红互大家食甜甜。啊，那是公司都未趁钱，伊归去就将公司甲放互倒倒去。人讲一不做二不休。三不做是结幻想，但即阵大家失业得叫苦，啊，董事长伊个腹肚感觉会着，人即刻无鱼后乞讨，台湾未做得，人会使去大陆做，那是家己认为头脑都改善，都家己做头路家己赚，那是认为咱有法度一手压上多，咱头家家己做，都唔免惊互人得落。

人讲猫母那是猫耍秀，猫仔囝有时对妖秀。猫母那是无能来饲猫仔囝，猫囝无死，有那袂大只。猫母猫囝的关系，都好亲像新罗甲头家。既然咱无法度通做头家，咱只好用家己的能力去找适当的工作。咱爱尽力兼尽职，唔通放荡做无三个月，又搁要换工作。人讲三日刷斋，四日是徛黄。人讲新的无来，唔知影旧的好报销。有人工作愈换是愈歹，娶着的煞气换闪晒。那是抢事找着好头路，咱都爱好好啊，家己铺好。那是事业找无好工作，咱打仓卖菜，日子同款有那一日一日过。咱千万唔通来失志，放失机会来误家己。人讲三年有一运，好歹是照轮，就是上家用要做乞食，那是时来运转。到时凡事有乃变好样。

即阵讲饲囝是义务，啊要食囝，讲着爱看新妇。好亲像即阵的新妇拢真歹，对待大家官是真厉害。事实上，即阵现代的新妇拢真牛，啊要理来，啊要做石头，有真侪新妇伊是真友好，对待公婆拢胜过较早二十四孝。有时家己的后生，凡事颠倒较无效。你甲看，有真侪查甫人。工课唔做是啪啪砸，有时阁会创出头。有人薪水伊家己用无够，连某的薪水伊嘛用来斗。有人时常在走酒摊，负债一堆是干阿山。有人跋脚跋到起走路，放互某囝时常在饿巴肚。饲囝真正是义务，食囝事实上唔是在看新妇。咱的囝那是有才调，新妇伊敢敢讲安怎？咱的囝那是有友好，新妇伊敢真正来不好？有真侪人对着新妇是笑命命，拢讲新妇无输查某囝。有人对待大家官，伊所付出的心血，真正无输家己的亲生囝。后生新妇查某囝，做爸母的人拢将看干那性命。啊，咱处理代志爱公正，对待新妇爱特别疼。后生新妇那思想面相得无好看，这个家庭早晚会来拆散。咱老的公正公平无偏私，对着后生的行为爱约束和功夫，唔通放乎后生在欺负新妇。新妇有血有目屎，相信世人拢唔敢乌白来。我一只祝福大家美满，真幸福，家老如来是如春风。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一旦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糙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脂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
6: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搁一林的东兴园，好亲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8: 俗语讲，有福唔通相信，相信则信。这句话含义真深，讲了真有道理。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有这款福气来好业，但是咱要珍惜好业，本来是真无容易的。千万唔通小看好业了后，就一直要求享受、求吃花，因为好景是不常。有真侪人就有钱了后，伊的心肝、伊的生活，煞拢来捐款，伊未晓行正道的路来善用伊的金钱，行正道的路来善用金钱，钱就愈存愈多，功德会愈做愈快，人生的价值会愈来愈可贵。反过转来，拿一个有钱了后，就一直要求享受，时常出入伫正式的场所里，要嫖、要赌、要饮，这些钱不但开了真无意义，过去伤着身体，这结着坏事。有福，咱就要少福，千万唔通因为有小看福，就要带伊相信。你会晓少福的人，伊的福气是无穷的。我只希望大家爱。

咱中药甲青草药，这打着酸、抽、疼、麻痹症的药啊是真多，严峰是用未完，药啊有几啊百味。可是治着酸、抽、疼、麻痹症的人是有够多，有的医来医去拢医未好，这原因是啥物所在？因为酸、抽、疼、麻痹症的病因是真复杂，西医有分风湿症、神经痛、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咱中医有分风痛、湿痛、寒痛、风兼湿、寒兼湿，有的是风寒湿、男男做一个。要治疗酸痛症，爱搁分男女、分部位，买落医经药，爱搁注意五脏的虚弱。咱医脏经感有分肝脾、心脾、脾脾、大脾脾、心脾，搁有火气风、逆风，搁爱分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爱搁配合五运六气买落药啊。酸抽疼麻痹症，就是病因真复杂，病源真多，所以严峰真啊特别多。严峰只是对某一人镜头有功效，一个严峰无法度统治所有的酸痛症。大个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用药就无同款啊。查甫人的酸痛症，甲查某人的酸痛症，无药嘛就有差别。老人的酸痛症，甲少年人的酸痛症。选药嘛是有特殊的学问，那是治着酸痛症的好朋友，便药啊，唔通乌白食。止痛剂有的是酸胃，啊有的是酸药剂，一定是要找内行的医师，找出病因，查出病源，然后才对症落药。用药那是用有对症，酸、抽、疼、麻痹症的病症，买好我那是无困难。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伊个厝里，我那在开汗药店。伊本身我那是一个准中医师，伊中医鉴定考试是十年前就考过啊。但是中医集中考试健考总是差一丝啦。有一天我这个好朋友打电话来讲，中医师啊，我已经单考十几日啦，规身躯拢酸痛，痛到连要顶动都会烦恼。伊讲伊是半个月前去山顶露营。睡到半暝的时阵，对脚的所在一直凉起来。回去处理了后，就一直发烧。伊家己是一个准中医师，就大声开魔方汤发汗退烧。烧是退掉啊，但是规身躯酸痛，并无减轻。后来伊搁食高味姜瓦汤，嘛食十心汤，但是愈食愈散去，愈感觉酸痛。对着这个好朋友，我下班了后，我特别去家看，我看伊面色无好，小可黄黄，头壳遐个所在小可乌乌，面甲十个真弱，骨真皮。我讲你已经是去治着寒气入骨的症头啊，那寒气入皮内虚弱，用魔方汤、高丽姜瓦汤、石心汤来治疗，这有效果，因为邪要骨在掉。用法官方法，这是正确的。但是那是邪在你，这都要用运法，寒气入骨，要将积滞骨内寒气消除掉，一定要选用冲竹、白竹、腐竹、干姜这些药啊。这些药啊，就好参像日头，嘛好参像一把火，会当将寒气解拍打去，解寒无去。当然，那是气的虚的人，爱搁加补气血药啊。有时爱搁看酸痛的部位，来加阴经药。安尼寒气入骨，买好是真简单。果然，三公分的药啊，一个吃完，酸痛就好一半较低啊。只吃十公尔，所有酸痛症拢好了了啊。当然，这甲咱人的年岁有关系。初期的心病，当然是较紧好、较好医。那是旧年的老毛病。当然，治疗时间就要较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也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当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詹医师啊，我满身是病，但是七大病院检查拢讲无病，去找中医治疗，一人病那是医好去，另外一人病就阁发作，莫非这是顽疾病？是经济因果？詹医师啊，我收听你的节目已经真久啊，我感觉你好谈像捌真济同款，好谈像有得多同款，你是毋是会晓看因果？会晓治疗顽疾病，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我足足甲伊讲话讲点外真久，我发觉伊计较心真过重，担心未平静。所谓担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对着这位朋友，我讲过去的因因怨怨，你就甲放互水流去；现在斤斤计较，你就让人三分；未来康舒有力。这是多余的，就是顽疾病来讲，虽然是顽有条、邪有主，真歹解围，但是咱会使用感化的方法。咱只要心足，事事行行拢光明正大，慈悲待人，慈悲待物，帮助人、救济人，时时奉献。早晚三支清香也是来讲佛祖慈悲，我将我所做功德。回向予经济顽疾主，安尼就有法度化解经济顽疾病。爱会记得，爱出自真心真意的忏悔，唔通做虚伪的功德。这是化消顽疾病上界好的路线。

人讲亲兄弟就是同胞手足，是安怎样要将兄弟用手足来形容？手足就是咱的一双手甲一双脚。你甲看，脚手在做伙，时时刻刻拢是遐尼合作，未计较，会当互相帮助。手若是要摕一人物件，摕袂着，脚就主动行进前，互手自然摕着。脚若是在酸，手就会真自然去甲伊对对咧。正手若是加摕一撮仔物件，倒手袂计较。倒手若是掼较重咧，正手同款真自然在活动。伫咱做囡仔时阵，小弟若是互人拍、互人欺负，做兄哥人会替小弟出气。兄哥若是互人欺负，小弟会赶紧用走，走转去报事大人。兄弟自细汉都遐尼亲密，都安尼互相帮助，是遐尼自然。自然都是无勉强、无交流自作。我只希望天下间的兄弟，自细汉到大汉，一直到老，拢爱参像手足同款，自自然然互相合作、互相照顾，唔通为着小利来失去手足的本性。

俗语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嘛有人讲早起来的鸟啊有糖好食。早起床会当呼吸到上界新鲜的空气，早起床会当看到上界美丽、上界祥和、上界温暖的太阳。早起床所看到的树木特别青翠，所看到的花草特别美丽。因为是安尼，咱会感觉心胸开朗，精神会特别爽快。早时啊是一日的开始，咱较早起床咧，咱所看到的拢是新鲜美丽一切。人讲好的开始，也就是成功的一半。莫怪人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我只希望人人来享受这款的福气。

0: 命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袂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成分。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进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漏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我时常在坐计程车，我发觉计程车司机大部分态度拢真好，礼貌有那真有。一个上车就问讲：“先生，你要去叨位？”伊开车了后，不但遵守交通规矩，有那真小心、真用心在开车，坐到是真稳、真在，真有安全感。平常遇到这款的司机，我至少拢有一撮小费给伊。上届难能可贵的，都是我遇到少部分的司机，不但伊无爱小费，伊阁讲先生多谢，阮赚阮该当爱赚的钱。平常遇到这款的司机，拢使我感叹万千。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方。这款人伊的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你看，即阵世界上的大人物，大部分拢是对艰苦的环境中长大成功的，参像李登辉李总统，阿公是菜农，老爸是炭工，伊的家境并不好，但是伊有一个服务人群的精神，伊一步一步来，伊到尾啊成为一国的总统。王永庆伊学历并不高，伊对卖米的小生意人变成世界上的大企业家，伊的成功并不是侥幸得来，拢是靠着家己不断努力打拼，泰然以诚，一步一步拼出来。因对。

讲到受气，我想到一段小故事，即阵讲予大家做参考。伫较早有一位主持，这位主持伊个法号叫做金代禅师。金代禅师伊除了念经礼佛以外，伊真爱种兰花，伊用真侪精神、真侪时间伫照顾兰花，伊所种个兰花拢开甲真水。有一天，金代禅师伊要落山去云游四海，伊就交代伊寺院个地主，交代爱好好照顾兰花。谁知影有一天，有一个地主伊无小心去滚倒，结果将规个兰花架啊拢甲弄倒去，有真侪兰花拢来断去，兰花卡是拢弄破去啊。寺院个地主是真着急、真烦恼。师傅遐尼爱兰花，将兰花看甲那破嘞。即阵兰花变成乱七八糟，师傅若是倒转来，一定会真受气。果然无外久，金代禅师伊云游四海倒转来啊，伊看到乱七八糟的兰花，伊即时集合寺院所有的地主。金代禅师伊讲，我种兰花的目的，一来是兰花开的时阵用兰花来敬佛，二来就是美化咱庙内环境，予咱欣赏兰花，顺续修心养性。即阵兰花架来弄倒去，兰花变成乱七八糟，相信众地主拢会惊我受气接着。事实上，我未受气，因为弄倒的地主伊并毋是故意的。何况我种兰花，并毋是为着受气才来种兰花。即句话含义是真深，对咱的人生有哪有真大的启示。金代禅师伊讲伊种兰花，并毋是为着受气才种兰花。空中的好朋友，那换准你即阵在开计程车，你敢是为着受气才去开计程车？我相信有哪毋是。你娶某生囝，你敢是为着受气才来娶某生囝？我相信有哪毋是。你所要做的代志，嘛毋是为着受气才想要去做。既然所有的一切，拢毋是为着受气才去做的，那安尼，咱何必就时常受气呢？受气讲起来是真无代价，不但失去人的尊敬，阁会予人歹印象。人讲怒气是伤肝，受气一摆，细胞死几啊万粒；受气一摆，减活真久。有时受气会中风，会引起心脏病。既然受气有遐尼济歹处，咱何必就受气呢？金代禅师以种兰花的故事，希望大家爱记在心肝内。明日啊，若是要受气的时阵，你就甲想一下，看你来世间的目的是毋是为着受气的？若是认为是为着受气才来世间呢？那安尼就归气带气回事。佛家讲来也空，去也空。那气死的人就变成来也受气，啊去也受气。气死阁念无伤，拢未去拖累着别人。我一只奉劝大家，尽量修心养性，唔通受气，安尼一定事业顺利，身体健康，食百二。

0: 广告。
1: 时常听人的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的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这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那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姜瓜解毒，这无稀罕；软化野瓜，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同人拢好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尖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将定市长，和民进党全雷达，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0: 这叫做豆麻调。
1: 豆麻调。
0: 对，哦，这几首歌做囡仔就会晓呀。
1: 啊。
0: 做囡仔时我都不听呀。
1: 哦，哎，真久啊嘞。
0: 哦，足我呢真久啊。
1: 哎呀。这豆麻雕吼，豆麻是什么意思啊？豆麻的麻吗？
0: 豆麻我唔知咧，豆麻雕，你唱的人吼，嘛无对个啊，
1: 嘛无对个啊，
0: 无对个林尊，哎嘛无对个，蛮在，
1: 足侪人拢无对个，
0: 拢无对个。
1: 你看陈英杰前几工嘛无对个，
0: 陈英杰两工前嘛无对个
1: 啊，对啊，
0: 对啊。人都是安尼啦吼，时间呐，一日搞啊都无去
1: 啊
0: 啦，
1: 哦，
0: 对对，那讲啊拢照白啦，无多一日较搞，但是哦，有保养有差哦，
1: 有啊，那也无差，
0: 你若有保养吼，有固定的保养，定期的检查吼，这我跟你讲，这有差哦，
1: 系啊，
0: 啊你若拢啊无咧保养啊无咧定期做一个检查吼，
1: 拢放好去的迄种。
0: 你人来讲诶，啊有通食就食，啊有通困就困，啊有通做就做。
1: 对，
0: 安尼哦，我来讲，啊你若拢袂去甲关心，袂去甲创社会啊吼，
1: 早晚就出问题咯。
0: 香港安怎吼？你发现着拢袂好啊？
1: 一定诶啦，
0: 拢一定袂好啊。
1: 尤其你若无咧保养哈，你也看卖即马现代社会病毒遮多。
0: 啊对啊，
1: 了了诶，还是怕新冠病毒。
0: 哎呀，
1: 已经休困过来你呀，
0: 啊对啊，
1: 看不来啊，
0: 四五年。前新冠病毒规个病病病病，
1: 哎呀！
0: 哦啊啊！你甲看啊，即满咧啊，即满过来，听起来，
1: 系
0: 对，而家无什么消息啦。
1: 嗯，
0: 啊，最近即又过来啊，
1: 又过来啊！
0: 去年哦，寒人，自去年寒人的时候，就又过头头过咧爆发啦。
1: 人讲话卷土重来，
0: 系对，又
1: 过东山再起啊！
0: 哎，是新闻无咧报呢？
1: 哎呀，
0: 哎，是怪讲新闻惊报了吼。
1: 恐慌啦！
0: 大家股东一直惊，
1: 系啊！
0: 啊，你甲看啊，就是安尼，唔再讲啊，过去卖拢卖讲啊！
1: 啊，即马新冠病毒，你去看医生，嘛是摕较强的感冒药啊，你
0: 啊，系啊，啊嘛是吃药啊，你啊嘛，
1: 伊嘛无啥物特效药会用甲你改善啊！
0: 无，哎呦，食食啊吼，你昏沉无？
1: 有啊！
0: 无啦，好你食食啊，你人倒房间困哦，卖一出来外口啰嗦
1: 吼，
0: 哎呀，好你规工冷过过吼，
1: 真正啦，哪有确诊的啦？就真正。住伫厝诶，卖乱手。
0: 啊对啦，啊我讲住厝你卖挂口罩哦。
1: 哎呀，
0: 嘿，你唔是讲啊住厝我免挂口罩，啊你厝内人咧？
1: 啊嘛是会丢啊。
0: 会啊，嘛是会丢啊。
1: 系啊，
0: 啊你村恁廖部长哦，嘛是拢挂口拍拍照啊。
1: 哦，这丢。
0: 袂啊，廖部长诶，抵抗力也袂歹啦吼。
1: 廖部长若讲有确诊吼，尽量先通知者，卖过来哦。
2: 确诊，哈哈哈哈哈。听到确诊，大家已经无感觉啦。
0: 诶，麻痹啊啦。但是嘛是爱搞诶。张廖伯丁哦，
2: 哎是，
0: 哎呀，张廖伯丁咧开讲个哦，哎，我来讲，人已经几个来欢呼啊，你知？五位
2: 哦，确诊在咧治啊，
0: 不，
2: 电视你老在播啦，八月到今嘛啦，
0: 哎，
2: 那八月十四嘛，
0: 有啊，
2: 等下到顶礼拜咱讲个八八节哈，
0: 哈，
2: 八月哦，那这新冠肺炎确诊20,000多例啊。
0: 两万
2: 块哦，对啊，24,000多个，
0: 是哦，
2: 哎呀，所以电视播播你未了解，
0: 外公，
2: 啊，我叫确诊就是感冒尔，
0: 外公，为电视我甲的宣布，卖二百播，
2: 哦，
0: 卖一直播，播都搞得人人心惶惶，人会惊，
2: 是，
0: 这真正啦，这都
2: 无惊嘛，阿条咧，
0: 啊，这拢阿条诶，新闻拢叫未使播
2: 诶，但是一礼拜40多个呢，
0: 对啊，一礼拜40多个是，
2: 因为这个病，你的死亡，因为新冠，
0: 我是讲那台湾一礼拜40多个嘛算少啦，
2: 对啦，我系讲啦，一礼拜就算40,000个，无死了你熟悉你嘛。无感觉啦，
0: 你嘛无感觉，
2: 对啦，
0: 啊，熟悉咧，
2: 那是有你熟悉了，哎呦，那真严重，
0: 哎呀，
2: 这电视播基本上已经无什么杀伤力啊，
0: 啊，就是爱靠家己顾啦，
2: 对哦，你要看讲一个礼拜14个因为重症死亡啊，就是上去个北医、北护医的啦，
0: 哦，
2: 啊，其他包括小朋友，因为今麦新冠肺炎，他已经不只是大人啦，哦，小朋友，14个月啊，114个月一个小南部的一个女婴呐，
0: 哦，
2: 一礼拜70。在当前，
0: 阿尼哦，
2: 你然后机关组在讲了八月份的下旬
0: 啊，八月份，按后礼拜
2: 八月份下旬到九月份的上旬，
0: 哦，阿都囡仔要开学的，
2: 做暑假尾端哦，过来大流行期，底下暑假 上课啊嘛，
0: 对对，
2: 所有得病拢回来啊，
0: 哦对，
2: 啊拢去真正伫个讲一间教室吧。
0: 诶，我甲你讲，啊你来九月份都足恐怖啊，
2: 对，九月份的上旬才是高峰，
0: 有有有，
2: 我你看即卖唔是高峰，都已经剩几万人啊，
0: 对啊，
2: 啊就是我要甲你讲，新冠肺炎已经列入等于是一般的感冒尔啦，但是会死人无？
0: 诶，
2: 啊你就是爱抵抗，
0: 绝对诶，
2: 啊咱咧讲诶，十四日当中除了一个红眼啊，伊滴瓜，
0: 嗯。
2: 剩了十三个，拢总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多。
0: 哦，啊，那你去较侪吼，抵抗力就较歹，
2: 哎，那抵抗力较无好个啦。
0: 哦，
2: 其实我要甲恁报告的话，啊，一当咱就平常时啊，加做一寡预防，感冒莫严重，啊，上好是莫感冒。
0: 啊，对啦，
2: 即马无人挂口罩啊啦，
0: 即马真少人挂，
2: 即马咧路挂口罩是挂口罩，迄个有病哦。
0: 我甲你讲，
2: 无挂口罩个，迄个。
0: 我甚至有会去病个，
2: 那无咧挂，
0: 有会有人挂。有的人没人挂
2: 较早来说医院诊所一定必定哦，
0: 规定要挂着你只要哪好人就去病院较早都规定都要挂口罩
2: 对
0: 现在不免呢
2: 为什么你这样因为我去病院里面学长
0: 那生理感觉吗
2: 是病院生理好得靠腰为什么？因为咱在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去个病院拢无挂。
0: 哦，
2: 护士来跟你讲，哎呦，阿伯啊，你要挂口罩哦。我无扎，阿罗你好，我一个。
0: 哦，
2: 我无扎，阿妈，我阿罗你好，我一个。啊，无我都无啊。
0: 嗯嗯嗯。
2: 叫你去外口落落一个十块，你个唔啊？
0: 落袂落？
2: 病院讲。啊，我跟他一讲，这几万人来病院，我跟他供应口罩，我就供应个破产
0: 啊。啊，规矩真不爱个规定。
2: 要挂不爱挂青菜哩，
0: 领导代志。
2: 我校长话讲，我家己挂好，护士讲我家己挂好的。
0: 护士甲医生我家己挂好
2: 的。对，因为我无多去勉强你，我家己讲爱挂，我爱个提供互你病医院无这个咱讲的这个支出。
0: 哎，安尼病医院生意较好哩，咋？因为安怎讲，大家互相传染，啊，互相传染你要倒，你就是爱去病医院。
2: 对啦，嘿。
0: 哎，安尼增加患者较多哦。
2: 是啊。
0: 哇，你这项蛮巧呢。
2: 你讲啦，得八月份就增加三成啊。
0: 对哦。啊！你个看，啊！你病人先口罩，唔免加这条为基础，
2: 是
0: 啊，佮患者佮增加，
2: 嗯，
0: 啊，病人心理佮较好，这样呢，真巧呢哦。
2: 无啦，主要是我们没有那个意识啊。新冠肺炎的意思，你无挂口罩来，哎呦，你奈无挂口罩，
0: 无怪。
2: 啊，我讲真嘛，你若挂口罩，然后你是甚物病啊？那还挂口罩？
1: 嘿嘿嘿，有影。
2: 所以讲，莫白无讲啦。
0: 我讲，你像我今晚拢无咧结婚哦，我来去拍麻将，我拢一定挂。口罩，
2: 伊来挂口罩吼，
0: 吼，哎，冻袂掉，只只把超市人点，三个结婚，
2: 哦，
0: 啊，你无结婚的人，你是咪冻袂掉？吼，我讲哦，安尼话，这空气有够白，
2: 跟他混就混在，
0: 这那无口罩，我唔敢博起，
2: 变乌面嘛，
0: 我唔敢拍麻将，吼，这拍麻将，这跟他冻你三个冻挨掉，足恐怖，
2: 我等于讲一句话啦。哎，就算拍三米啦，中牙吼，嘛无够看医生。
0: 啊，我讲三米啦，我是三五啊。
2: 哦哦哦，
0: 我是过三七大五十块尔。
2: 哎，但无够看医生。
0: 我是三五啊，哦，我讲阿娘喂，恁这够这够恐怖，阮食较少，我都嘛爱甲讲，阮也无咧好面，食较少啦。
2: 拍病啊，你昏嘛，不甲你昏到死。
0: 啊对，哦，我爱甲侬离婚啊，不昏呢，系啊系啊。
2: 个上个好笑是因三个袂做伙点哦，腰受骨啦，轮流点才会死人哦。
0: 过夜，过夜，
2: 调羹嘞，
0: 哎呀，过夜，
2: 那你别话，这有得学会红线
0: 啊，丢了，丢了，
2: 啊，那天马上都话这我怕未呀，你给他昏我，给他昏到死啊，
0: 或者只管昏了，昏到真贵，我提未及
2: 时，
0: 啊，哥们讲了，昨日开讲的当中我吼，昨日来的节目当中开讲的，刷卡都过，有点问我，
2: 我知嘿，
0: 哎呀，都你讲啊，哎。啊，我拢个登记啊呢，
1: 对
0: 呀，哎，我
2: 本来这一聊，咱是不是等个过年啦？
0: 等个过年
2: 啊，但是咱头先讲着九月份是新冠肺炎的高峰期，
0: 对啊，
2: 这未刷，
0: 嗯，
2: 十月份是流感的高危险期，
0: 哦啊，确实，
2: 你是当年十月拢去做个流感疫苗，
0: 啊，
2: 所以九十、十一这三个月哈，我来讲感冒加流感加咱讲个新冠交叉的传染，那真是恐怖
0: 哦，
2: 所以咱提早。
0: 提早啦，紧提早收啊！凡事会知影，
2: 是，
0: 咱就提早先做预防，
2: 对啦。
0: 啊，咱若唔知，咱就无会讲。啊，就若会知影，咱就先做预防嘛。
2: 哎呐，
0: 然后我听你讲，会当预防的，会当保养，咱就先做。
2: 主要
0: 就唔通拖到尾啊，再咧做治疗。
2: 我讲咪讲咪啦，啊，囥到过年也袂使卖较贵啊，你囥到过年嘛不好。
0: 安尼哦，你种个英明，
2: 啊，主要是讲吼，咱今嘛来食，较早这个物件吼，咱讲诶，迄个清冠呐，是丢新冠的人在食的
1: 嘛。对啊，对啊。
2: 为2019年到现在哦，我外销大陆日本、韩国哦，无登，
0: 无登哦。
2: 为什么？因为佮今嘛来讲，新冠肺炎已经佮感冒同款啦。
0: HQ 我那未接触你啊。
2: 因为我要甲你讲就是，唔是干那新冠食，你平常时食来预防感冒啊。
0: 感冒啊，
2: 因为你唔知你对面迄个到底是新冠还是流行性感冒啊。
0: 啊，有点就啥病毒，你唔知啊？
2: 你唔知啊？
0: 看不出来。
2: 哦，所以讲就平常时啊，咱来甲食，甲咱的气更气不够好。尤其女性朋友，我讲吼，咱个大姐啦，吼、啊，也是讲咱只阿姨啊、阿姆、阿婆，你一定爱食，因为女性吼肺癌啦，
0: 哦，对啦，
2: 已经连续八年是女性十大死亡的第一名，
0: 第一名，
2: 对哦，唔是因为你食薰，是因为你煮的二手烟，
0: 是是，
2: 你煮菜
0: 啊，对，
2: 包括外口敲都卖空屋，
0: 阿姑反正啦，出来翁啦、阿囝啦，闹食薰，
2: 嘿，
0: 啊你煮我啦，你嘛是加减加倒数，
2: 薰的尼古丁唔是在食当中。是哦、你去输掉安尼了，伊伫你若讲你有食薰呢，伫房间内底所有棉被、枕头、顶头尼古丁的残留，上无拢伫咧两礼拜。
1: 哦，就包括你的
2: 诶，墙壁顶头咧卡黄的粉油诶，
0: 哇！对，
2: 那是愈卡愈深诶。
0: 对，卡较贵，拢水袂起来。
2: 所以这已经唔是讲新冠在致癌啦，我咧讲平常时啊，尤其这感冒高峰期，尤其咱这老大人，抵抗力较歹，有三个诶，卖讲新冠啦，有诶连感冒一声都无去
0: 啊。诶，我昨刚用一句话，唔知对唔对吼？
2: 啊啦，什么话？
0: 昨迄个话有来请欢呼啊，
2: 嘿，
0: 伊讲啊是咪照顾介绍？我讲系啊，
2: 今麦闹什么股价小，今麦价小一分钟起一破例，然后就讲咩个咧股价小，
0: 咱男士
2: 股票的物件五分钟处置股买下个五分钟一开，你是咧？
0: 暗股咱暗是几码呢？
2: 这内底中药材哥哥
0: 啊，
2: 大哥，比黄金还贵，
0: 是哦，药材
2: 中药材起十倍，
0: 药材想要贵掉，
2: 对哦，比金麦较贵，金麦够有气有咯。对哇，起码喺头阵是咪起，
0: 啊对，
2: 起码万外
0: 外，哦，要个两万嘞，
2: 够多落来嘞，
0: 对嘞，够你去登高峰的时候起个两万空嘞，
2: 够多落来嘞，
0: 啊，
2: 这新对新冠中药材个真唔乜落过介绍嘞，哎，所以你家己少看下，无咧古介绍，
0: 啊无古介绍，
2: 有回我，但
0: 有回我，啊我讲啊那无通古介绍，你爱唔能起先管啦，
2: 这都唔是我家己起嘅，中药材起嘅你咧，哎呐，
0: 我
2: 好还要紧，卖头工卖脚。
0: 你那够大是不要紧
2: 的，卖笑你放心啦。哎呐，
0: 我中国人恁会讲完头，因为是恁是顺着外销的喎吼。
2: 对啦，这是服务的啦。
0: 哎呐，啊，那人外销拢直接订出去啊喎。啊，做拢一定会中嘛。
2: 是
0: 啊，中的就中啊，就来讲一个更屌啦。
2: 对啦，都服务的啦，趁外汇
0: 哦，
2: 外销的啊，等下回馈给恁啦。
1: 啊，咱较捡迄卖料的吼，
2: 卖料，
1: 唔通去想。
2: 啊！如果你咧讲就唔对啊！八月底这批这货柜才要出去哦。今仔日才八月十四，恁算人面呢，唔是人底哦。
0: 你八月底好，这货柜才要出去。
2: 对哦。
0: 啊，你我唔算提早。
2: 你这人面呢，唔是人底哦。
0: 哦，安尼哦。
2: 你那边到八月底哦。
0: 哦。
2: 又可无够啊啦！
0: 哦。
2: 大概别，大概无够，大概红梅，我讲红梅袂惊。
0: 哦，安尼提早哦。
2: 对
0: 哦。安尼好，无咱来听一条歌好
2: 无啦？
1: 先听歌。
0: 哎呀，听歌。看你穿几鸭啦，
2: 哎
0: 呀，来明明日有天涯吼，这岗位挂，谢谢。

0: 空八空空七的空
1: 七两三。
0: 哦，啊，当然啦，这老物件啦。这现在讲了，大家都知啊，免介绍，免介绍遐
2: 多啊。这是老物件，这个今麦又过来唱哦。
0: 啊，对啦，老产品啊啦。
2: 感冒感冒可能会无去，
0: 无可能。
2: 对哦。啊，
0: 这都我讲，这都固定起来减的减的。
2: 对
0: 我讲这大人囡啊，食素食的开车哦，拢听我减。
2: 那会一年卖四届，要变啊一年卖一届尔。
0: 啊对啊。
2: 哎呐。
0: 较早是迄阵作食卖。
2: 是。
0: 啊卖到尾来说药材愈来愈少，
2: 愈来愈贵啊。
0: 啊，煞无药材。
2: 哎呀。
0: 啊药材不爱药材。贵
2: 就
0: 啊，量少但做少，
2: 啊对，
0: 啊这边啊一年四遍，再存一遍，
2: 一遍呀，
0: 可怜，
2: 哎呀，
0: 不要给啊，最主要也保存期限，我那算真久的啦，
1: 十八个月
0: 啦，
2: 是
0: 啊，啦，十八个月吼，
2: 来，再做好呢
0: ，OK， 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谢谢，来了，这草本的荷塘丸哦。
2: 是
0: 这大家拢知啦，恁这固定的啦，
2: 哎啦，
0: 一盒就是固定八十公克啦，
1: 信重量诶，
0: 诶、欸，照重量诶，
2: 个比起码较贵诶，中药材信重诶啊，
0: 哦，啊，即卖药材佫欠，
2: 无唔对，
0: 嗯，
2: 哦，咱这是当初2019年当中新冠肺炎诶，记得无？全世界无解药诶时阵
0: 啊，四五年前啊，
2: 中研院研发的新冠，咱讲诶新冠一号，
0: 啊，新冠一号，
2: 我、哦、当初连外国连疫苗连所有诶什么特效药拢无诶。新冠以后，你看救偌济人啊！
0: 哎、欸，恁、啊、台湾中医研究出来呢？
2: 对，哎、欸，无只细胞是规个烧解，已经臭灰搭在死亡的呢。
0: 对，
2: 这个物件已经伫短时间内底哦，
0: 嗯、
2: 哦三礼拜内底九天呐、啊，简单讲啦，九日内底吼，就用家你的新冠的一个病毒清毒一半以上啊。
0: 对，
2: 所有即马目前研究哦，感冒病毒病菌哦，上强的都是新冠肺炎。
0: 新冠肺炎，
2: 而且变异株一直在变呐、啊。好、啊，即内底所有的中药材都是讲，各家咱。主要，百湿百热，
0: 嗯，
2: 咱的细胞不管是感冒还是新冠的时阵，这個、病毒拢比的细胞，
0: 啊，因为细胞较湿嘛，
2: 啊，过来，药啊，头袂掉，
0: 啊，掉，啊，药啊，你吃药吃感冒药啊，吃
2: 肺炎细胞，
0: 走袂到啊，
2: 人讲做医生惊低烧，
0: 低烧，
2: 都是因为细胞是病毒病菌哦，咱的药啊袂到的所在，所以拢比的遐，
0: 啊，对，
2: 秘过来一点，这都烧，烧过来，来这都乌，乌过来都纤维化，啊，你那不是积痰呢，
0: 啊，
2: 就是变作大，就变成那种菜龟鱼啊，
0: 对。
2: 所以来对咱讲鱼腥草啦，
0: 啊，臭臭臭，
2: 对啦，伊、哦、主要就是消炎吼，排湿啦，
0: 嗯嗯，
2: 啊来对湿气给你排出来，还靠痰，我你特讲他，
0: 对啦，
2: 好屁屁，
0: 你啦你啦，不管你少痰少不痰哦，鱼臭臭，这边是做好，
2: 对哦，这鱼臭臭伊做就是消炎的啦，哦，当然细胞来对咱讲的热甲毒给你消掉，
0: 对，
2: 我来对有一个咱讲的疗肺草，
0: 疗气草，
2: 听名就知你创啊，
0: 你搞细胞
2: 的，治疗的疗气波气，哎，这听名你就知。
0: 啊，
2: 药草用好这个名，咱就唔免个想话啦。
0: 啊，对啦，这都足简单啦、啊。
2: 因为你不管是感冒丸啦，还是什么人讲新冠肺炎丸，细胞会受到伤害。
0: 嗯嗯。
2: 疗气草就是来做一个修复诶。
0: 对。
2: 我、哦、给你修复啊，你才袂安尼个夹起来二处三处的感冒啊。
0: 嗯。
2: 或者你那个毒素才袂伫内底，内底个一个桑叶萃取物。
0: 牛蛙叶。
2: 牛蛙叶会萃取物咯。
0: 牛蛙
2: 叶。对，这个牛蛙叶主要就是去咱的那个细胞的湿。
0: 嗯嗯。
2: 真济人哦，湿气。要看你去播那个习惯少，我卖讲别人啦，阮、
0: 啊、
2: 太太伊妈妈都好啊，今年哦，
0: 你太太伊妈妈你爱叫啥？
2: 叫妈妈，
0: 叫顶门，
2: 以外叫唔对，我不要叫，我改我叫妈妈。我一关我就改起叫顶，
0: 你
2: 妈叫爸。
0: 啊你啊，你叫小二哟，你假亲啊！
2: 我不要叫。
0: 我那
2: 都搞不清楚顶钱什么啊！
0: 我那你我那是您太太的老母哦，这两家叫亲，哎呦，那亲家你那那家你这咋的啊？
2: 我莫你刚刚小我扒了，看到哪点没？你老爸在叫亲，你当时想，所以我同。你都叫妈妈
0: 哦，
2: 我还讲啦，钱唔是丢唔
0: 啦，丢唔啦，
2: 迄一年十二个月吼，达刚起伊达刚就，
0: 安尼哦，
1: 而且
0: 阿姨细胞，
2: 他因为伊做少年都是做西装啦，
0: 哦，安尼哦，
2: 即即即个白啦，
0: 哎，
2: 那咱咧原谅伊啦，
0: 我
2: 喺度当达刚就，唔系硬起啊嘛，唔硬菜嘅菜嘛，唔系差别啦吼，我来讲你得爱食，
0: 啊对，
2: 因为你细胞内底即上侪垃圾嘅物件。
0: 哎 爱紧清掉。
2: 对，即系中药材，所在边中药材主要就是讲，甲咱内底热清掉，毒清掉，气波内底咱无爱物件清掉，一滴话咧讲个疗气草哦，你做一个修复，
0: 对，
2: 修复啦，啊，这不是药啊哦，你甲当作火糖来食
0: 啊，
2: 哦，因为咱青草炼药丸嘛，炼作治疗当中，你可以用个甘的，你莫搞我配滚水就吞落，唔是哦。
0: 啊，咱即款咧火糖丸哦，诶，治疗拢另外包装诶。
2: 哟，
0: 啊，恁都那不出门哦，穿只米果六粒，得靠得啊，拢不要紧。
2: 起码经济无多米果六粒，米三粒不多。我都跟你讲，为什么要做丸
0: 啊？
2: 过去保只有两项物件，中药内底有效啦，丸甲散啦。
0: 啊，对啦，
2: 因为伊有法多伫咱诶嘴内底吼，慢慢啊用，慢慢啊用，即法多个咱气管内底绒毛顶头开细菌细病毒无，
0: 头头开始。伊叫法多走细胞，
2: 即来甲咱细胞甲咱个清除咱诶气热。你食西药，西药无只无多滴，因为你食的是到胃上面到细胞。
0: 对，
2: 这就是中医四五千年也西医的所在。虽然伊较慢，但是伊的效果我都清除掉，而且无副作用。
0: 啊，而且哦，这来过会当增加咱的抵抗力。
2: 抵抗力一定给你做一个增加，大人囡啊，拢总会使你食，连素食的都拢会使食哦。
0: 好
2: 啊，第一招我先给恁报告，这个是小大陆啦，哦，因为别人已经卖到百块、百二块啦，我不管他啦，我外口卖四百、百五、
0: 百二。百块、百二块是炒作呢。
2: 对啦，你外口乘以47就对啊啦。
0: 即嘛炒作，我起价100块，咱代表等于400钱
2: 呢。对，47、48块啦。
0: 对啊，
2: 哎呦，卖差别啦，外口什么就是400、500，贵些拢在因卖啊啦。啊，今日我又甲你讲啊，两盒是不是高？两盒是不是高百？
1: 嘿，
2: 啊，如果来讲，你唔好搞买两盒啵，
0: 啊，
2: 你直接搞买四盒。
0: 两盒九百，四盒
2: 1800块，
0: 千倍，
2: 我继续100块下哩，
1: 千七块，
0: 1800
2: 对哦，
0: 按四盒千七，
2: 啊，四盒千七，哦，啊，你我个加上卖讲加上一盒，
0: 哎，
2: 爸爸妈妈，过年之前我无保证过有无，这一年起码卖一届哦，四盒千七块哦，我个加上两盒互哩，
0: 我加上两盒，
2: 等于千七块六盒。
0: 清晰的
2: 啊！对哦，
0: 我呢，我修到几十万呢。
2: 我修，
0: 哦，啊，你这怪讲，你这种整合贵的啊，你这感到一点。
2: 浪面呢，浪面呢，不是人出完的会
0: 掉的。
1: 这不管浪面啊，浪底呀，
0: 我看修到啦。清晰的哦，啊，你敢袂等我加减200块啊？
1: 对啊，
0: 对啊，那就一定爱冲个清晰。
2: 千五好省哦，
0: 恁不要冲千五，
2: 千五四要啊。
0: 无啦，六压啦，你咧小怪怕人，你什么四压千五，你按着七，按那四压千五啊七啊六压千七，大家嘛不爱。哎，六盒，
2: 所以我就想啊，你啊，你去大陆买四盒，就要买个2000块咧。
0: 大陆可能我做点机
2: 关。对啦，
0: 我有最高证，我唔敢做。
2: 所以六盒千七，唔四盒千五，你要多一个。
0: 冇啦，我六盒千五啦。
1: 六盒千五，
0: 你都三张红黄金，你
2: 今日我跟你讲两张，你又跟第三张，我把你弟兄小贵喺度喺度客文做。
0: 客文做一个比较少，
2: 一年一届尔啦，200块哦，送个奖金给恁爸爸妈妈。今年你两个买起来，我来讲哦，只会愈来愈贵。不可能更加
0: 少。本来伊要买，你小等你啦。
2: 六压，我准备等啦。六压千五啊，我要等。
0: 对啊，你来讲
2: 等。再来的啊。
0: 六压千五
2: 啊，六压千五啊。
1: 啊，两块两做嘞。
0: 啊，十二压唔得够夹
2: 八千啊，
0: 啊唔得够夹两
2: 百。头拄啊有夹嘛？
0: 啊，头拄啊是头拄啊。
2: 你是健忘症。
0: 啊，我咧想，我到最近鱼油无咧吃，看他讲那
2: 老老。我带鱼油不是漳州，是夹到位。你为着你找鱼，我够强调，你够加你讲。
0: 啊来啦，啊你都六压千五
2: 啊。六压千五啊。
0: 十二压两。
2: 十二要三千啦，
0: 啊，钱无啊，减两百，我最
2: 难都要减嘛啦。
1: 你细组减大组嘛，继续减嘛。
2: 你两个算小无，千七减两百才变千。
0: 啊，你哪张会算小无？
2: 两个千七是三千四，我跟减400，你这是变三千呢。
1: 无啊，
0: 咁对唔对咧？我是我讲啊，你千你
2: 千七就变千五，
0: 两阿伟是咪减两百？
2: 千五对啊。
0: 我买一组是咪减两百？
2: 对啊。
0: 啊，我买两组是咪还佫加减两百？
2: 对啊。
0: 啊，三千是咪变2800？
2: 对
0: 啊。对啦，人生理都嘛安尼咧话，你
1: 安尼咧算诶啊？
0: 你千七两阿啊？ 怎能把
2: 钱我丢啊？
0: 千五啦，
2: 大家拢丢
0: 啊！丢啊！啊，你起码买两组，
2: 买两组诶！
0: 啊，是不是三千？还佫减两百？
2: 本来减两百，佫加减一个两百丢
0: 啊！啊，是不是变两千半个丢？
2: 三千减两百，
0: 丢啊！两千半都丢啊！什么？我算
1: 小，你单位咧三千
0: 是无啊？我数学我哪能考一百分呢？
2: 啊，改啦，改改考考一百分啦！
0: 啊，五遍，哈哈哈哈哈哈！一遍，
2: 我改呀你，我四遍都一百。
0: 哈哈哈哈哈！你丢了，
2: 好了，丢了，丢了，丢了，送丢了嘛？哎，计算机得出来签嘛？
0: 签过，
2: 哎，那不紧啦。
0: 十二两千八，好贪玩
2: 啊！丢啦，
0: 还以前保存十八个月，
2: 十八个月顶个月才做好的啦。
0: 你看我拢记啊，
2: 哎，卖去搞算唔丢，上尾也丢了啊！啊，来三十，哎，千五。千五啦，阿，
0: 哎呦啦，
2: 阿你那是买十二阿呗，
0: 你买两组是咪十二？
2: 各上两百，
0: 嘿啦，还上两百，唔得丢
2: 了啦，交好得啊，爸爸爸爸，这千五阿爸了，
0: 啊，千五哎，千五阿爸了，
2: 浪面的了，
0: 我讲那千五阿爸妈妈算正，
2: 哎啦哎啦，记得
0: 千，嘿嘛算正，最好啦你啊。
3: 哦，我是高级高
2: 级。哦，
0: 啊，你算是咪对吼？
3: 对对对。
2: 对啦，好啦。
0: 千五啊，买两组十二啊，就两千八，对吗？
2: 好啦，你人嘛。
0: 哦，对不吼？
2: 讲你对啊，讲你是要正对啊，你对你
0: 对。啊，对咧，欢喜。
2: 对，还有更多。啊，你等于讲你对，证明我唔对，你也无看赢。
0: 啊，你这青铜阿苗。
2: 青铜阿苗啦。
1: 啊，冇错
2: 啦。
0: 啊，你那青铜阿你要买人，你家己较紧咧。
2: 青丸都无啊。
0: 咱咧草本咧，荷塘丸只阿有八十公斤。
2: 对哦，
0: 然后来你好，
1: 喂你好，
3: 阿公你好呗，十二阿伯，
2: 好十二阿伯，我刚才都搞我讲不顺掉，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秀萍阿姨你好，
3: 我谢
0: 卓
2: 子，好，
0: 谢卓六阿千五哈。好，谢谢后礼拜哦，吼，
2: 连过年都来传起来
0: 哈。后礼拜来做服务，啊，今年跟他接动的啊。
2: 如果唔得钓到仔，当时啊再过几摆啊。
0: 我阿恁姐嘛是都爱去，
2: 我讲廿多，有人家有法多啦。
0: 咱准有青草啊，
2: 哎，
0: 青草准有外国订单爱有订，
2: 是，
0: 咱叫法多做。
1: 叫会用，
0: 啊，无人嘛无法多家己做哈。来你好，
1: 喂，你好，
4: 我是做。
0: 啊，你要六阿未吼？
4: 诶
0: 诶，无
4: 来六阿
0: 伯。哦，六阿伯，爱看公几阿伯，我才会知哈。
2: 好，甲袂唔对。
0: 好，谢谢你，谢谢。后来后礼拜上来，你好。
5: 喂，
0: 嘿，张大哥你好。
5: 我是谢文的弟。
0: 好，谢文的好。
2: 六阿伯啦，嘿。
0: 好，谢谢你，好，来秀琴，来你好。
6: 这是荷塘
0: 啊。草本荷塘丸丢嘿。
6: 抓波丢
1: 诶，唔丢，丢波丢诶。抓多细多。好，
2: 谢谢，好，好，谢谢，台湾那个啦，
0: 来丢，
1: 哎，你好，米大阿姨，
2: 哎，
1: 嘿，你好，堂妹爱大桌小桌，
6: 大桌，
2: 哦，
0: 大桌十二阿妹哈，
2: 你看能办，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7: 喂，
0: 喜庆大哥，你好，
7: 我懂你，
0: 要，
7: 哎，
0: 啊，来你讲。
7: 哦，我今天是傻的呢。
2: 哦，阿你看你，哎呀，哎呦，我讲
0: 怪你，哎呀，怪你，我你怪讲你傻，你买哪阿袂掉，买哪阿袂掉，买买买阿嘴哈。
7: 谢谢
2: 哦，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好来，喂，来你好，
2: 完美啦，哎，
7: 我等你阿袂哦，
0: 好，来呀，好，来三双三双，好，谢谢，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哎，张大哥你好，
5: 我加价两桌来
2: 的，两桌，
0: 两桌你都买十二阿未掉，十二阿未掉啊，哈，十二阿未，佫加摊两百哈，不好，谢谢，来你好，
8: 哎，
0: 是的哦，哎，阿哥阿哥阿姊，嘿，大
8: 桌
0: 一桌，好，大桌十二阿未，好，
8: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
5: 哎，谢谢，
0: 好，然后来谢文的酒，好，
2: 嘿。
0: OK， 好，谢谢。
2: 那阿大陆的起价是两千七啦，
0: 嗯，
2: 啊，你来直接买才俗一半。
0: 哎呀，迄个林大哥可能接不到一款，
2: 啊，我见你个卡一
1: 边，
0: 这个文南兄吼，可能接不到一款吼。
2: 是
0: 嘿，哦对哦吼。
1: 真麻烦，你个卡一届哦。
0: 电力量辛苦吼，
2: 太衰啦。
0: 要要，阿罗要挨啦。来来，喂，好来你好。喂，哎，拍摄啊，都要投点的两千股啊，拍摄。
7: 我多做几多了。
0: 好，
2: 上两百哈。
0: 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哦。
2: 这个你就改卡哦。不要感谢阿董了，我算唔对的哈。
0: 啊，
2: 你呐？
0: 应该算得对嘛？
2: 对啦，对啦。
0: 结婚就是减两百嘛。
2: 对啦。
0: 啊，你买两分是唔是？佮加减一两百。
2: 佮加减一两百。
0: 丢啊！啊，你都按大家听个唔得丢。
2: 好啦，你加扣我五分命，是咩摇摆嘻嘻？
0: 无啦，
2: 你唔过界就一百，我咪。
0: 你加我。 你较搞
2: 呢、啊哦？
0: 你四遍你一百分，我五遍才一百。
1: 你今日头脑无清楚。
2: 对吼、哦，我较搞吼，我较搞，我胜输你。
0: 无啦，哎、啊，这回唔对啦。
2: 真人拍过有时错。
0: 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欸，来你好。
4: 哎、欸。哎。我还要去做水灶哎。
2: 好，
0: 好，是那啊，后礼拜后礼拜上啊啦
1: 吼。帮你寄红心吼。
0: 哎，红心吼。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9: 喂，
0: 是黄大姐，你好。
9: 哎、
0: 欸，
9: 啊，
0: 若
9: 要归小偌济？
2: 算了算了，你叫阮两个不，咋嘛还叫还叫？
0: 几箱贵啊？
2: 三十澳。
9: 三十啦。
0: 几箱三十澳不？
2: 不要算，我算一下再跟你讲。
0: 我来讲，我跟你讲，几箱三十哦。我看卖，我
9: 六千五啦。
0: 啊。也两千八，两千八，两千八，乘以五千六吼。
2: 哎。
0: 五千六，佮加一个一五空。
2: 你叫阮两个加起来无一百块嘞？
0: 还是要多少？七千几咯？
9: 无啦，较早六千五，即摆来咧起偌济？
0: 我唔知，我袂，我袂啊！你啊，你即届买买甲一箱无？
9: 我想要爱两箱的
0: 款。安尼，我甲你讲。稍等下，我再
2: 我两个先算我嘛，算好。
0: 我先甲你，卡等下再卡电话，我哋算好吼。
9: 你还两千
0: 啊？哦，算好，算好，我算好，我尽量不要算。
9: 哎呀，我话俾用，我拢冇啊。
0: 哦，啊，你都我过去都卖算啦，现在开五万啦啦。
2: 你开几万？
9: 开多万啦。
0: 啊，干嘛万啦？干嘛干嘛万？开两万啦啦吼。嗯。
9: 顶回一箱六千五，来看这
2: 价。我算一下，带来
0: 电。哦，去算一下，去算一下吼。
2: 不要算。
0: 好好好，啊，你那先该
1: 住。
0: 哎，先啊先啊，
2: 寄边啊，给你寄边啊。
0: 哟，
2: 叫我两个加起来无一百分的
0: 算。一箱三十盒无？
2: 三十盒啦。
0: 安尼哦，我那买两箱就六十盒啊。啊，你要买人，你改较紧的哦吼。好啦，喂，好来，你好。
1: 你好。
10: 你好。哎，我问你一个哈。
0: 好好好。
10: 我今天拜给你叫的那个。
0: 来
1: 哦。
0: 来，你刷卡来，刷卡做无？顶礼拜叫，顶位叫，好不要紧。啊，恁今日要买的人哦，啊，恁这个甘拿盒的吼。这火汤丸哦，咱后礼拜再统一上，哦，安尼好不好？因为今日拜五嘛，今日拜五，啊，明仔就拜六啊，啊，所以咱今日喏，咱今日先还有，啊，后礼拜该寄的，我再给恁寄咯，该外母送的，阮外母再给恁送去，安尼好不好？啊，专属电话0800-7200-23，0800-7200-23，安那？
2: 唔对啦，
0: 啥？
2: 我打电话等你问阮总诶，你安尼算是咧算？
0: 安怎？
2: 你看哦，
0: 嘿，
2: 1700减200，是毋是1500？
0: 1500啊，
2: 啊，这是毋是细租诶？
0: 系啊，
2: 啊，你搁甲我买一个细租诶，本来嘛是爱1700啦，啊，我搁减200。
0: 无啊，你一啊，你一箱是毋是30？
2: 对。
0: 啊，你十二啊是毋是2800？
2: 嘿。
0: 啊，24啊，偌济？
2: 5600，
0: 五千六，
2: 哎，
0: 啊，五千六24啊，啊，你即卖是咪佫欠一个六阿未？
2: 佫欠一个六阿，佫有迄六阿未拄啊，佫一个1500啊。
0: 好，安尼欠落去7200，
2: 7200啦，
0: 嘿，
2: 系啊，
0: 安尼啊，
2: 对啦，
0: 啊，恁总的到底要偌济啊？
2: 你即卖讲我咱连规组都算唔对去啊？
0: 什么规组算唔对？
2: 你看哦，你靠三改200啦，你细组的是咪1700变1500？啊，你买两个细组的是咪2700靠两个200去啊？你话啊，你个大组个啊减一个200，我系用石头
0: 咯。
2: 我
0: 你即卖咱敢讲2800啊？你袂使个反口经
2: 咧。我猜我我老公你算小赢，我靠技术我。无
0: 啊，啊你即卖无啊，你即卖大家拢讲好话，6500，12200，你即卖袂使个讲。我呢啊！
2: 啊，即马贵少诶，我叫阮做卖算者。
0: 啊，恁即马十二啊，共讲2800就2800啊。
2: 十二啊，其实3000都拢已经200拢扣掉。我今日讲的都是话啦。
0: 讲的对，恁你经常讲一句，无你问我。
2: 这不是话问题
0: 啊！
2: 我证明我加扣你五分，所以我算掉你算唔掉。这马不是钱的问题，钱是公司诶。
0: 我算唔掉，会当原谅啊，因为你数学比较好啊。啊，我都算唔对啊！你讲你嘛讲赞同啊！啊，所以是。
2: 我考25啊，你考20，我先来看你行。
0: 啊，
2: 今嘛贵少的是，我
0: 今日。你今嘛
2: 等。无，咱两个卖算，咱两个算小实在是比唱歌较难。
0: 我啊，你过去问恁总
2: 诶，总诶，好不好？等下再甲恁讲，你想买啦，还是做大做，甲你买啦。
0: 无啦，啊，咱两个贵少，根本两箱。
2: 先看一边啊啦，恁两个啦，我算唔对，我系用怕死啦，系啦，我唔敢算小啦。
0: 啊，无这我卖算。
2: 诶，咱卖算。 咱来做，咱两个实在是半斤八两，无咱两个无到半斤四两俩。
0: 啊，你彩绘姐吼，你要讲两箱没有？
2: 我等公司说，我跟你讲，
0: 我唔敢讲话。
2: 系啦，
0: 哦，因今麦，因今麦，因总系咧讲十二啊，两千八多咧花啊。
2: 系啦，
0: 啊，我讲已经讲最破了啊，无咧收人头啊啦，
2: 传来啊啦，
0: 啊，传来啊。
2: 系啦，
0: 哦，一箱了，就两六千七了。
2: 系啦。哦，啊！你上西地介绍啊啦！
0: 啊，你彩绘姐，因总诶甲拍赖啊，啊，伊报我看，伊袂讲啦，
2: 真诶袂讲。我两个哪个算唔对？我两个叫石头咯。
0: 伊讲一箱三十盒啦，
2: 诶啦，
0: 六千七，六千七啦。
2: 对啊，咧平价五二人写伫迄只，好唔对是阮总诶。
0: 啊，伊因总诶拍赖啊！啊，你彩绘姐，你看有无爱我的电话落来？
2: 诶啦，那我你都要大做诶，系啦。
0: 伊都落来，啊，伊讲一箱啦，一箱安尼三千七啦，
2: 六千七啦，
0: 六千七啦。
2: 你个卖个话，我无透露啦。
0: 喂，你好。
11: 诶，我宝宝。

0: 天哪，过咱两个过算唔对，但是谁要去用锤死？
1: 哇，啊，这恁种个
0: 想？对，我讲你算过再卡赖好
1: 哇？对对对对对，
0: 唔对诶。
1: 伊拄下廖伯天经卡电脑因种诶，
0: 对啦。
1: 应该讲话，佮是因种诶，就讲了到底因种个讲，啊是安怎十二啊两千倍？你是安怎算诶？
0: 我莫讲安怎算，我讲阿董讲你买千七咧，是咪减两百？啊你买两组是咪减两个两百？啊两组本来三千啊，减两百两千倍，听起来无唔对啊？
1: 对啊，你都我讲一组六啊。你讲清洁要减两百，
0: 对哦。
1: 啊，恁两组啊，这清洁就变千五啊。
0: 嘿。
1: 啊，两组是不是还佫减两百？
0: 对哦。
1: 啊，是不是还变两千？问得对吗？
0: 唔对啦。第二个我那度还佫清洁佫减两百，再变两，再变千五啦。
1: 哦，安尼我实在该讲，哎，我头壳反应失败。我点无到，我反应败。
0: 我来对你行，连咩都叫我还你卖啊啦。
1: 来了。
2: 大多呀，
1: 大个啦，
0: 给赚两百啦。
1: 好啦，这我这不，好好啊，人种的，来，
0: 你种的都不讲。
1: 秋红子啊，
2: 啊，你是做西做
0: 诶？好，农民甲人还都唔对。
2: 你那
1: 里当时要
2: 去？
1: 后日拜啊，你高阳诶，我拜照假啦。
2: 哦，啊，你假来免阁卡电话。
1: 免啦，好啦，好啦。哎，不过阮寡母拢有一习惯咧，若要假拢会固定咧先改两者。
2: 免卡啦，
0: 免卡啊，啊你。我滴咧，
1: 好
0: 啦好啦，来得啊，比较厉害得啊，
1: 好，谢谢。哎，咱都看是要南部还是要中部啊？都拢从后礼拜才甲你做服务。
0: 尤其咱南部朋友高雄吼，真正咱的迄个空气品质较歹
1: 啦。你若要爱较紧的哦，
0: 是
1: 哦，这咱讲真经讲在青铜安尼啊，
0: 清气润气啦，
1: 也对啦。
0: 啊，感冒咱该预防啦。
1: 啊，过气更过气波啦。
0: 你看新冠这个啊，你讲严重嘛，无介严重啦。
1: 哎呀，啊，伊保存的期间有十八个月。
0: 顶个月才做好尔。
1: 啊，顶个安尼啊，这都还无一个月，做好也无一个月啦。
0: 七月做好，八月要出货。贵耶！
1: 哦，那个对，讲要出去贵，要出要挂高。
0: 大料个，这大料个，
1: 我这杯大料个，
0: 哎，
1: 我这杯我来卤做哟。
0: 我来讲啊，几块贵，
1: 几块贵，几块贵有二十条个，四十条个，
0: 四十条个。
1: 啊，遐做哟！
0: 大料个咧，就要二十条，迄个半块贵。
1: 是讲大料人遐做着，那搞起来十四亿个，你
0: 看。人人少有房，一个有房，房无过杂。
1: 安尼哦，
0: 没啦。
1: 你啊，我跟你讲，你大料个人哦，给人头六十倍啦。
0: 是大陆现在有好多医保啦，
1: 哦，
0: 医保就是每一个人有吧，一个月有四千块，
1: 哎，
0: 就是一个
1: 政府。四千块是操作吗？
0: 对，
1: 哎，四千块操作了，咱两万块呢。
0: 政府给因呢，啊，一个家庭恁会使去。
1: 14、16，嗯，
0: 万外块，
1: 万外万头万七啦
0: 吼。给恁哦破病，
1: 系哦，
0: 去看医生，
1: 系哦，
0: 哦，啊，若无破病，你会使去药房买保健品。
1: 是哦，
0: 对哦，这就是
1: 大陆的医保。拢固定给你回扣
0: 的，那个医保一个医保卡，
1: 哎呦，
0: 啊这打点家庭守护卡啦，
1: 哎啊这咱台湾的当都在行呢，
3: 啊就是因大陆人上衰吼，
1: 哦，
3: 啊唔敢看医生，
0: 对，看医生很贵，
1: 哦哦。
0: 咱台湾无讲，咱台湾健保你看医生较少，
1: 我啊咱台湾古健保啊买单古配
0: 多少？靠！要什么健保？要咩倒啊？搞你配医保？无啦，你听清楚。爸爸妈妈，咱台湾无较歹，咱台湾是你去看医生，健保局会帮你吸纳一半的钱啊，
1: 吸
0: 一
1: 半的钱，
0: 看医生较俗。
1: 嘿啦，看医生都有健保，看医生几足俗的啊。
0: 大陆无讲，看医生贵。
1: 哦。
0: 所以讲，你一个家庭一个月万外块，你若无破病，你用住家的，
1: 去
0: 买保健品。
1: 哦，家己保养啊。
0: 保养。啊，那真正万不离破病，迄万外块，我跟你讲啊，可能。瞄一个会啊，给他照一个心电图，都两千外块啦。
1: 我请教你哦，
0: 哎，
1: 你讲你每个一个家庭拢配万外块嘛？
0: 四千多，系啊，
1: 四千外块人民币，一个家庭嘛，
0: 对。
1: 啊，一个家庭啊，我请教你哦，这个家庭这一个月我拢无去病院，
0: 啊，你就医保卡内底就存起来啊，
1: 啊，拢会当欠就对了。
0: 两百股两分啊，
1: 哦，
0: 保健品啊，
1: 所以咱这啊，我那股两分跟保健品拢无买嘞，
0: 无，这样用的医疗都保，保健医疗的保。
1: 啊，你
0: 袂使提买币啦！
1: 啊，我买当买保健品来卖，互别人买啥哦？
0: 这大面啊！你这个感伤个亏死啊！
1: 啊，你古人侬我买当个输掉，我去买啊，这会啥？
0: 有需要的人，哎啦！
1: 我那这是咱第一台湾，咱不是第代表啊！
0: 美人哦，哎啦！
1: 啊，我那比如讲个，就保证到会出现囡仔啦，啊，我去买啊，买
0: 我小卖你啦！
1: 啊，我一罐给你拍七折啦！
0: 哎啦哎啦哎啦！
1: 我你会好，我买好啊！
0: 哎啦哎啦！
1: 啊，我等
0: 你去嘛！啊，这身体之下 ID 无破。 病，好、哦、不？你的钱，你的医保的钱，就提去看医生啊。啊，
1: 我大

0: 普通个开学完啊，
1: 对哦。
0: 啊，你表示讲我有咧促进啊经济啊，
1: 啊，就身体好啊。啊，你若身体不好诶，万外靠一个人看医生一个月够够。
0: 啊，卖
1: 讲伫大陆贵州个，台湾有健保看医生一个月万外靠，反正就无够啊。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所以两个应该讲鼓励的方向不一样。
0: 哦，对了，对了，对了。
1: 台湾是鼓励讲你来看医生，我有想好你。
0: 一般安尼最主要，台湾就是有这个健保。
1: 这全世界真正台湾
0: 才有啊。台湾有这个健保，就是
1: 福利啦。
0: 很好也善啦，大家那破病健保卡开去哦，拢继续烧的啦。
1: 对啦，看医生说，阿姨人家是讲你卖破病，啊自家的，我你去买保健品，保养身体。那无伊那做一个破病，国家用的嘛多。
0: 哦，对了嘛，我因人口十四亿啊。
1: 伊那照咱的做法做健保哦，我还讲大陆早就倒啊。
0: 哦，倒啊。啊，过去都倒嘛好啦，过去都倒嘛好，
1: 所以无敢换啦。啊，这伫伊遐伫咧药房半个炸一百啊，无，连咪啊都没有了。
0: 我昨昏都讲哦，因台过去都倒，我能够收起来。
1: 完了。
0: 有我倒无，
1: 恁倒会使钱贵的人，你咪甲收起来。人十四亿，咱台湾两千万，你咪带你家还是？
0: 哦，对，咱弄个，
1: 哦，安尼啊，安尼啊，安尼带来，安尼带
0: 来。我咱统治啊！
1: 哦，
0: 安尼，唔知我倒，
1: 我唔知啊。我唔知，我喺个做人的生理，我唔知啊。
0: 我咱做王，
1: 你咪系我未当出国，你咪系咩？
0: 我冇得出国嘅，所以我冇得烦恼。
1: 所以爸爸妈妈，你讲他们那里一盒四百多块，五百块，一对来。讲无贵，用医保卡去买。
0: 啊，
1: 因为伊甘愿讲我保养身体，我不爱破病。
0: 对了，
1: 哦，所以伊的观念跟咱台湾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嗯，
1: 哦，就是讲保养胜于咱讲的生病。
0: 啊，
1: 哦，保养了，无你破病，万外块开伫个赔医都无啊嘛。
0: 啊，对了，
1: 啊，咱台湾人慢慢即毛讲，诶，我有影哦，我卖等他看医生哦，平常时啊开少少来保养啦。
0: 国门讲哦，大概卖讲钱安怎啦？哦，大概嘛是讲哦，等我平安上好啦，
1: 平安上好啦，健康。给啦，
0: 对啊，平安哦，看下你咧，你讲赚偌济啦，
1: 对啦，
0: 讲诶，啊，我那讲话，我啊，就赚得少，吃袂少嘛，无
1: 啊，会啊，看伫银行诶啦，
0: 做做诶是安尼咧，拢爱伫病啊，拢无咧顾身体啊，等下即经济啦、事业啦，拢做较稳定啊，身体换身体派啊，
1: 咱台湾嘛，
0: 闹落来啊，
1: 健保啊，咱冇啦，人民金嘛，
0: 啊，对啊，冇啦，真好啦，
1: 无开卖啦，
0: 好啦，没无得嫌嘛啦，
1: 无得嫌嘛啦，
0: 无得嫌嘛，
1: 过嫌就是讲身体过好，
0: 系啦。
1: 活得越久，领得越多。
0: 对了，对了，这个对了哈。
1: 没啦，
0: 啊，恁啦，这吼，这小硕士嘞当感冒，
1: 对，
2: 可以。
1: 大人因啦，阮后生，我来讲啦，我国小二年级就提去做老大呀。
0: 因囝迄阵做出来，恁会记？因囝迄做出来，怎么能？
2: 提去学校做公关。
0: 包阵扎去学校去班嘞哦，大家都搬了。
1: 从街学生啊，妈妈去个补习班门讲啊，
0: 这
1: 咯。这收
0: 到来。
1: 竞争爸爸是多一个啊，要来关刀背，我好像不在外销诶。
0: 啊，
1: 平常没有。啊！你今嘛给买起来了？
0: 啊！咱平时啊，药房都无，
1: 无啦。
0: 嘿，因为伊这是爱外销，
1: 迄一个店
0: 多做几回贵的啦。啊，种出来，
1: 对，
0: 咱叫花多买的。
1: 是，
0: 来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喂。
3: 我
0: 结
1: 婚。
2: 好，
1: 然后
2: 啊，你要大婚，
3: 大婚，
0: 好。你要大一岁。
3: 结婚
0: 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哦。好，阿那边啊，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来听一些水果泥嘛，这蔡记这个歌啦，歌完嘛，哦，电台刚上啊，谢谢。

0: Queen FM 88.7发发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社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贵所在就叫做社。社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贵，台语叫头首，社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社头。社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喜爱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社头生产的。50年代，还有一对细地伯仔囝，伫咧社头开始做梅啊。后来，
6: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再继续给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台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白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可等下闹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二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好来，啊，咱的电话吼，现场的电话0800 7200
2: 七两三。
1: 啊，拢总后礼拜才甲恁做服务啦。
2: 对，拢爱后礼拜啊。
1: 系啊，
3: 我嘛无多
1: 啊。无啊，无都无无啊多看啦。系啦，
3: 啊就先互恁当兵的啊。
1: 啊对啦，人个大陆也无去掉。
3: 诶，月底才有出货柜啦。
1: 这物件是因大陆人订的。对。啊，叫条部长因公司都做的。
2: 对。
1: 啊，都做的，你都知。做的物件一定会涨起来，会加少嘛吼、
3: 哦。是
1: 啊，就有一种青铜鸭，啊青铜鸭全拢越南家来，
3: 扩大都拢先下恁啦，
1: 已
3: 经南面啊啦。哦，我讲这个物件，伊唔是像较早咱咧讲，敢那哦新冠肺炎咧在讲，其实唔是，
1: 唔是。
3: 一般的感冒，我、哦、虽然伊无亲像新冠肺炎遐尼严重，但是你个只，你看伊连新冠肺炎的病毒都太死啊！
1: 啊丢啊！
3: 啊你感冒的病毒咧？
1: 哦、啊，
3: 你看你看不出今仔我感冒，我会使替我家己的身体做什么？无、啊、呢？
1: 无你嘛无法度。
3: 医生只个世界上我都讲过，医生能帮你什么？世界上无感冒药，
1: 无，
3: 还有做症状解除药。
1: 哎，
3: 就是讲你去看医生的时阵，那感冒药伊就喊你治疗感冒药啊，伊会甲你问哦，你有酷酷烧啊，
1: 有酷酷烧，可以酷酷烧，老皮水，可以老皮水，
3: 有症状改善药。
1: 对，
3: 哦，啊你感冒安怎才会好？为什么你治未好？你抵抗力起来啊！咱中医来对讲，甲咱细胞来对热、热、湿，该去除掉啊！
1: 对，
3: 你感冒才会好啦。
1: 啊，你那湿哦，你从咱细胞就是拢开密一挂细菌。
3: 哎，你那湿对啊，湿咱那个病啊，湿伊就生咱那个病啊，
1: 对，
3: 霉菌啊。哦，所以讲细胞的湿就是讲个积痰
1: 啊，
3: 你就讲佢话特登啊，过来倒痰诶。
1: 那等。期间拢接触到空气较无好，
3: 哦，
1: 春恁亲家阿伯恁点啦？
3: 点啦？我来过咯，你就叫妈妈，我一定叫唔掉诶，你免讲你问妈妈叫点。
1: 点，
3: 诶，
1: 伊算咧做
3: 西装诶啦，
1: 西装诶，
3: 有系啦，
1: 阿爷算规工拢甲布料夹做诶，
3: 用目睭是剃金做沙灯，做做西装安尼啦。
1: 诶，我买伊，我乃要做西装，
3: 对吧？
1: 阿你用，
3: 用西装师傅的，我唔捌做过你，我买外口买。
1: 哦，起码。无咧做啊吧，
3: 无啊啦，即嘛无啊啦，后来我根本也职业病变做啥啦，做西装能合职业病，久坐。坐久啊，坐久神经吧。
1: 哦，坐伤久，坐个神经吧。
3: 对哦，你讲为透早可能八九点啊，坐个暗时啊，八九点十点嘛。
1: 啊，过来细胞吧，
3: 过来就特工遐咪西有无？
1: 啊，对，咪西你
3: 细胞是咩吧？
1: 空气吧啊，你啊，
3: 这职业这职业伤害啦。
1: 对啦，职业伤害。
3: 包括你咧人咧做诶，是讲有靠印刷诶，哦，还是讲迄个做装潢诶，
1: 你纯做白个啦，
3: 哦，赶快啦，
1: 好注意啦，
3: 是，
1: 这嘛是营业啦，
3: 对，
1: 啊，这细胞嘛拢。
3: 对啦，包括咱这个话在做油菜嘞，
1: 啊，油菜嘞嘛歹，
3: 因为伊内底唔是烟哦，
1: 对，
3: 伊内底是遐化学嘅，咱讲嘅溶剂嘅问题，
1: 对，伊塑胶味喎，塑胶嘅，
3: 上细胞，我讲我阿公就好啊，
1: 嗯，
3: 哦，伊唔知拢无做，但是伊就仍然跟他做一个兴趣俩，
2: 气温降，
1: 哦，温降嘛是空气嘛歹，
3: 迄唔是空气歹，过世嘅时阵哦，人迄个医生好像看迄个就会电工有无？也细胞顶头啊，一支那些刺猬感官，
1: 还有
2: 蜂胶膜、
3: 蜂胶幼膜、
1: 幼膜啊，
3: 放大个一百外倍，你又看到一支那刺猬哇，
1: 哎，拢输空气输的去
3: 啊，上尾啊嘞，
1: 啊，
3: 细胞吼，规个都要顶起啊，
1: 哎呦，
3: 因为一点去有遐膜擦掉了，哎呀，遐就会发炎，发炎就变硬化，
1: 哦，啊，是
3: 纤维化，
1: 哎，这那安尼哦，建议你哦，口罩拢爱挂，
3: 啊，像我都挂，咱讲有个人厝诶，我讲是小。 猫小狗
1: 哦，小猫小狗会买
3: 也是会啊，黑马是用细毛啊，你看袂掉。哎，有时阵我跟别人到一起搞无，我食饭食到一半，我感觉嘴内底有狗毛咧呢，
1: 我
3: 来看袂掉呢。
1: 我来讲，哎，你那饲猫饲狗哦，你有时啊，那伊都到一个痛毛，嘿，迄规个头壳都全毛。
3: 你眼睛有时候还是看会掉大鸡的哦，有诶细鸡的是你目睭看袂掉诶。
1: 啊，有大鸡都细鸡啊。
3: 有啊，所以讲这物件咧，你讲这物件就讲保养，我你诶细胞卖去纤维化，
1: 啊哈哈，
3: 卖会一直发炎呐，发炎就唔知啦。因为扫的两款，打扫甲单扫嘛。
1: 对啊，
3: 单扫就是接水，
1: 是
3: 打扫就是纤维化，
1: 纤维化。
3: 啊，所以你就分扫声来分的，这个打扫。
1: 哦，
3: 啊，来对有物件有注意
1: 无？分这扫痰甲扫无痰，
3: 扫痰扫无痰，连扫就扫。啊，就是这细胞的问题
1: 啊。
3: 人讲清官以后帮你所有拢解决啦，
1: 怪人咧，
3: 中研院研究的你感觉我未放心哦、
1: 啊。对，怪人较早来讲，医生惊低烧，
3: 吐水惊尿流，
1: 啊，总婆惊食豆，
3: 对对，好、
1: 哦、对，嗯，
3: 内行的，因为食豆未富嘛，
1: 未富啊，
3: 尿流废气嘛，
1: 啊对，
3: 低烧咧，药啊惊未够，
1: 啊药啊惊未够，啊就是爱用中药，
3: 对。
1: 用丸
3: 丸跟散，这两项就是专门在治烧的。哦，丸散就是治头，就跟他讲散的部分，可能在中药材你也较无好食。
1: 嗯嗯。
3: 啊，外销我嘛较无方便，所以咱们即马甲做做一粒一粒的。
1: 哦。
3: 丸，
1: 我爱吃一粒。
3: 有
1: 假你那炸出门嘛方便。
3: 方便呐、啊。
1: 就伊个佫吃着一粒另外拢另外包装的，
3: 对，较卫生啊。
1: 对对对，你就吃一粒偷一粒
3: 对。对，我来吃一粒偷一粒得啊。开车的时阵提振精神嘛好。我咧搁咧戒烟当中，我咧食烟呢。
1: 有。
3: 我咧食槟榔诶，这比食槟榔加上做多，而且没有口腔癌问题啊。
1: 哦，即是咱那边要开钱，你要吃槟榔甲吃这丸哦，大家嘛要吃这丸。
3: 我特别
1: 吃丸够气更够。细胞啊，佮增加咱的抵抗力。
2: 对啊，尤其有诶，佮讲吼，我戒烟，我食口香糖。
1: 对、哦。
2: 但是口香糖也塑胶为例。
1: 对啊，塑胶塑胶塑胶满目啊。
3: 对，我是我头先甲你讲诶，直播主哇，我带起人伊一天诶槟榔哦，差不多得800到1000。
1: 啊，你要槟榔食多？
3: 一天诶分钱，我讲啊，难怪你一个一天食几包烟哦，连我派生啊，一条做两缸啦。
2: 哈，一条两缸哦，一条十包。
3: 两包那个两缸都无啊，阿槟榔一缸食一两千块啦。
1: 哦，安尼所谓真香嘞，一个月、啊、一个月我看，干那槟榔粉都看头啊7-8万咯、
3: 哦。还剩钱啊？
1: 哦，一个月他7-8万咯、
3: 哦。两缸一条公、
1: 哦。安尼啊，我
3: 呀。阿、
1: 啊、
3: 你话去报好？
1: 哦，阿、
3: 啊、你干那槟榔粉的钱来食这里都有啊啦。
1: 哎、欸、呀，伊那都趁钱一边趁啦。
3: 无啦，阿
1: 个。伊都干那槟榔粉盖起伊都好个啊。伊都槟榔粉像我安尼拢盖起拢无食哦。
3: 你
1: 一个月就趁那8-9万啊，你
3: 咧。啊啊你讲啊，我槟榔粉戒起来，我人生无目标啊！
1: 是安尼
3: 哦，哎呐，
1: 我讲到我心声，我拢我大拢戒起来，即马刚从泡地哦，我就感觉人生做无
3: 朋友愈来愈少啊！
1: 哎呀，我讲真正你朋啊，真心
3: 麻将不常摸，朋友不会多啦。
1: 对哦，啊，恁这样我跟人拍麻将，人
3: 咧结婚，
1: 人咧结婚，人佫无啊！
3: 对哦，
1: 啊，恁无啊，恁嘛袂使讲讲叫人卖食。
3: 对哦，
1: 刚才当讲啊，恁会当食较轻的袂？
3: 有啊，一家做一支啊，够有人一家点两支
1: 啊。啊，不啊，咱过去人，咱嘛不使咁讲啊。
3: 那睇下就让我结婚那个阿妈呀。
1: 啊，咱就过去话，咱改变恁家己，咱就卖瓦去。
3: 哎，
1: 啊，那烧酒也无啉啦，啊，那烟也无吃啦，啊，那麻雀即马过来也无生意拍。
3: 哎，
1: 我感觉人生愈来愈无趣味
3: 啊。有啊，我就跟你讲啊。
1: 啊，你安慢咯。
3: 无，身体够好啊，食较老啊吼。其实朋友不用多，免像咱少年哦，先滚家动啦。
1: 啊，对啦。
3: 朋友今嘛第一对
1: 啊，嘛规大家嘛拢规四散去
3: 了。有啊，哦，啊那爱啉爱博才有朋友诶嘛，
1: 嘛嘛，
2: 酒肉朋友嘛不
1: 难啦。我听你讲，我交朋友那无困难呢，
3: 无困难啦。
1: 你要交一个朋友，要交到位朋友拢无困难。对台湾省要交朋友足简单呢。
3: 比如讲，我今嘛开一桌20人诶，哦，啊你着8点进前来，拢唔免人来就好啊，就恁食免惊，你朋友一堆啦。
1: 我你都跟他讲要啉烧酒吼，啊就大家就跟你啉嘛，啊你就今日无时在啉就。明仔就好评换贴
3: 啦，对啦，对啦，
1: 当晚啉了都换贴
3: 啦，对啦，啊，无钱都换人啊啦，
1: 啊啦，今日有咧啉换贴啦，啊，我点啊，我有些拢话，我拢嘛讲啊。 好油那都贴，好油没那么贴啦，
3: 对啦对啦，
1: 啊，那都是白油在里换贴，好油都这边的，你存咱条保定的，这草本的不？
3: 一届卖两年，
1: 你也想这边的都上好啊？
3: 我是要全世界，啊都换贴，
1: 对，那都换贴，没那么贴啦，
3: 没啦，
1: 啊对对对，这边的这
3: 贴就好啊，这贴
1: 就对啊，里面有料细草，
3: 对，
1: 过去阿古起白香，
3: 对，
1: 起粗草，
2: 牛
1: 蛙香，阿古青草。
3: 古林城鼻人子咱讲的罗汉果拢伫内底啊，中中过去补去更诶拢伫内底，
1: 中中即十味啊，
3: 哎，
1: 啊那种玩意有变啊，
3: 有个清冠改良方啊，
1: 对，啊这清冠诶哦，中医院咱国家研究诶，
3: 全世界风行诶，
1: 啊你真啊，佮怀疑哦，你就等于怀疑国家。
3: 迄当阵是全世界死汉的侪人无药啊，通啊，伊是好加在中医院出这个清冠，
1: 有影呢。
3: 七天九天都改，迄个叫人讲病毒都改转掉啊！
1: 所以我改讲，咱台湾算做功德，所以较袂地动，
3: 较袂地动，
1: 地动较袂
3: 洪灾嘛，较袂高呢。
1: 哎，对，咱台湾你来看，这清冠医药就做出来无？你看救偌济人？
3: 九天三彩阴出院，三界验对拢阴性啊呢？
1: 叫
3: 我出院呢？
1: 有啊，
3: 像做会搞
1: 啊？
3: 对了，中研院，起码咱免食当，
1: 免
3: 讲改良方的，
2: 好不用诶，
3: 不用诶，哎，一缸一粒只能粒多，哎，当中我讲三四粒四五粒。要紧哦，今麦唔好啦，
1: 哎，
3: 一两礼拜就好啊。
1: 恁那边恁就家己爱家己，会知影来紧买啊。
3: 哎，
1: 这七八是都用到人咧，代表人人
3: 贵，特别出货贵诶。
1: 啊，八个对人货贵就要出去啊。
3: 哎，你无人货贵出，你才要爱。今麦是
1: 无
3: 跟你讲哦。八月底九月初，新冠肺炎大流行哦，
1: 大流行，
3: 这是高峰期哦。
1: 啊，你那出来有囡仔要读书诶吼，搞个出去先开下。你爱考虑讲囡仔呐，即马去学校诶，搞个出去。
2: 地道较侪哦，
3: 有无几怪拢进来啊？
1: 迄南路骨较侪人，
3: 迄有诶去，有诶去带囡仔即马拢做好命咧。出国佚佗啊？
1: 有啊，
3: 哦，若无去阿妈遐，去倒位啊啦？等下男做一班四五十个吼，无丢诶，你嘛丢啊啦？
1: 丢嘛，
3: 等下则个传染互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拜六礼拜个传登去阿公阿妈，
1: 阿姑男。
3: 那真是高峰期、啊，
1: 外国都南过来南过去，
3: 哎，
1: 佮佮佮
2: 传染，
3: 对，我哋无想咩学多掉，少年咧多掉拢无要紧啦，因为抵抗力好啦，
1: 抵抗力有够啊，
3: 咱啊五十五岁、六十五岁以上戴三高的啦，为什么新冠咧当作死的？十个哦，即统计你卖想起哦，十个死的哦，七个是老的，
1: 七个拢老的，
3: 为什么？
1: 老的就是抵抗力
3: 败，
1: 对。
3: 我妈妈你是那听过啊，因为你有在搞，你抵抗力好，我咧继续甲过落去。
1: 哎，阿你哈，阿你那家己会怎？你家己要买人，你家进来哈。
3: 是，
1: 这是干的啦哈。
3: 对啦，
1: 伊这固定的啦，这咱
3: 头先变
1: 买嘿，用较轻重的。一盒固定就是八十公克，四个哦，
3: 四个，
1: 四个是八十公克啊，多些的，哎呀，规粒不一定啦，
3: 哎呀，
1: 还有些二八粒，有些二九粒，有些三十粒，还不一定。
3: 我买看过二五粒的，
1: 你买个算规粒，因为伊拢是固定八十公克，
3: 对，
1: 安尼，
3: 哎啦，
1: 好，安尼，恁若知，恁再改卡，我们来听歌啊，来听一首啊，有骨气的男声。

0: 鉴定。
1: 哎，咪我唔那么唔个地势，你九十五啊？
2: 老行。
1: 哎，讲你看
2: 见
1: 有
2: 了
1: 老
2: 行。
1: 对啦，
0: 你个听讲嘛，伊讲伊九十五啊，伊讲有够成九十。
1: 我那九十五有像你安尼，我阿弥陀佛。
0: 对啊，
2: 大家嘛讲无行。
1: 对啊，因为保养啦，唔是岁数的问题啦。
0: 啊，你是九十几啊？你那会我读九十五啊？
2: 我二五年出嚟
0: 讲。二五。
2: 九十一啦，
0: 九十一啦，我甲廖伯恁两个唔知食到八十一无？
1: 我是讲阮两个啦，算小好歹，唔知食到八十一无？
0: 我无该，我甲你讲啦吼，哎，老大姐啊，我甲你讲，人哦，唔是讲要我食几号就食几号呢？
2: 对啦，
0: 观察东西
2: 也
0: 无对啦。对啊，我讲呢，阮唔敢想讲要食到九头，我闹八头就欢喜噶。
2: 哎，不
0: 啊。
2: 我
0: 走
1: 起来钱
0: 哦，我拢摕领导
2: 呢。
1: 假的呢？
0: 你拢有起来哦？假
2: 的
0: 呢？啊，你那电视起来，我拢无看啊。拢阿英的地方领
2: 啊。
1: 拢
0: 阿
1: 英
0: 的
1: 起去哦，哎，不是我两个，我两个
0: 无睇到啊。拢阿英起哦，
1: 拢阿英啊，
0: 拢阿英起哦，我拢无起哦。
2: 我
0: 无
2: 讲
0: 你去啊。哦，对啊，哎呀，拢阿英起，你来找阿英啊。
1: 阿英去做兵啊。
0: 阿英起码也不听我啦，阿英拢咧做兵也不听我。哎呀，伊阿咧过来做兵诶，
2: 规手弟弟也食无了呢。
0: 哦，阿你阿较过来食啊，
1: 好
0: 不
1: 好？
2: 哎呦，
0: 哦，
2: 一个月买三四样，你讲。
0: 阿你哦，
1: 较认真来食，那无那我阿在用。
0: 哦，阿三四样哦，
1: 哎，
0: 对啦，食啦，食好用啦，家己过啦，该过啦。
2: 公休诶，三千啦。
0: 哟，阿家己过好啦。哎呀，
2: 经理三千五。
0: 阿你哦，
2: 一直甲你买啦。
0: 哦，好啦。
2: 哦，我听讲。阿英啊，唔敢来啦！
1: 阿英唔敢来，
0: 阿英啊，伊唔敢去哦。伊
2: 讲，阿桑啊，阿天惊有对手的无？
1: 哦，
2: 我讲安怎样？我看面乌乌，我惊惊啦。
0: 哦，阿您今是咧做啥？
2: 我叫你做玻璃啊。
0: 哦，做玻璃哦。
2: 你到玻璃人厝的呐？哪里起厝到玻璃啊？
0: 阿您不要紧啦，我甲阿英讲，你做玻璃不要紧啦，哎，去啦。
1: 哎，我做什么也袂使去。
0: 我开哪嘛？无啦，那你台资的都唔敢去啦。哎，台资的靠有烂的咧。
3: 台资的有分诶，八股咧唔通。
0: 哦对，哎，八股咧，台资我家用酒店的都唔通我去啊。哎呀，哦对不对？哎，玻璃不要紧啦，玻璃不要紧，我才家人讲啦，那做玻璃不要紧啦呀。
2: 伊讲哦，以前大人招人，有些细碎嘛是大人
1: 咧。哦，啊对啦，看你健康未啦？
0: 未啦，你姐姐你甲看你啊。哎，老大姐啊，你安尼食起啊，你甲看呢是开了是有价值，
1: 勇勇夹夹。
2: 两蚊头价开呢。
0: 哦。安尼哦，安尼是咪开了有做价值的？九十一条啊，你甲看。
2: 有啦。
0: 哎，精气神啊，佫正好对无吼？哎呀。
2: 两蚊头价身体还用呢。
0: 有哎，丢啊。
1: 安尼好。
0: 我咧个病，哎呀，你像阮同学四十外岁，拢买保养，拢贵下拢无得个安尼。
2: 安尼哦，
0: 阮同学走五六个呀呢，
2: 对
0: 哇，四十外岁到五十外岁都已经走五六个呀七个呀呢。
1: 你看后边拢叫骗，
0: 你甲看卖呀，哎呀，好对，
2: 好啦，
0: 欢迎出来哦，
1: 身体健康啦，
0: 好，啊，后礼拜再甲你上课哦，吼，
2: 无挂啦，
0: 好，谢谢，好，谢谢，
1: 这个舌头，这个精神，
0: 你看伊讲变造件还用，
1: 你看你个伊甲你讲啊，人阮囝卖啦，阮囝看我食了好，人伊卖袂敢卖啦，
0: 本来就是我讲，这叫做囝，叫做。名利，
1: 恁家个你卖是因为你恶白买，
0: 伊惊讲哦，你去用骗去，
1: 对哦，一定的啦。
0: 啊，你那开钱啦，讲你从我下港一个朋友，伊嘛是安尼啊。
1: 啊啦，
0: 我的朋友伊嘛是做提亚，
1: 做提亚
0: 钢骨的。
1: 哎，
0: 啊，伊妈妈嘛，我咧听恁的节目
1: 是。
0: 啊，有时啊，那买去哦，人伊拢个问讲，啊是有效啊无效？
1: 食看卖啊。
0: 我讲爱食，伊讲那有效，
1: 拢无贵，
0: 开钱拢不要紧。
1: 真的真的。
0: 老何啊人，伊那要也要讲要开钱，要改过身体，今日是谁哦？
1: 欢喜就袂赴啊啦。
0: 爱个斗资源
1: 对啊。
0: 啊，你唔通个动，
1: 哎啦。
0: 你个动个动，你来讲诶，伊要保养，你也无保养。啊，后日再咧来辛苦皮
1: 点来疗养。
0: 对啊，那我听你讲，一旦保养，你唔紧保养。啊，等个后日拿咧治疗哦，佫无人通甲你顾。啊，你是唔是加忝诶？
1: 对啦，
0: 好对
1: 啦。
0: 所以哦，趁即阵你保养哦，上哦，你阵咧外用纸啊，食个九十一，讲我家己顾我家己。
3: 伊迄单点多啦，
0: 你啊看嘛，九十一条啦，
3: 对啊。
1: 介绍每个人每输赢。
0: 妈，你无法当，当伊袂掉，当伊袂掉。来，啊，恁来电咧，空八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哦，谢谢。 手的过，恁等吃久的，既然这个草本的荷塘丸过来啊啦，
1: 是，
0: 哦，
1: 简单讲就是遐白色的，好不好？顶头有一粒台湾的，好不好？遐不是番薯哦，
0: 诶，顶管有画只台湾的，
1: 台湾的，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咱台湾的另类之光啦。
0: 啊，这是爱你普通时啊，又帮人买无啦，
1: 无啦，
0: 遐就是爱日本个大料，
1: 对，遐边落订单，咱才有在做诶。
0: 伊那有落订单，啊，即马做落就订出来，
1: 对啦，
0: 啊，订出来有些订几百盒吧，有些订成千盒，
1: 是，
0: 安尼咱就有机会啊。
1: 大批落去叫药材，才有法度甲成本压价再低啦。
0: 对对对，
1: 哦，外口有可能无可能再减少，
0: 还
1: 主要就是针对着咱的细胞，
0: 啊对，
1: 上支气管甲下支气管的部分啦。哦，你咱脑开始讲啊，你常常干嘛脑头啊，你喵喵骚骚的，你就甲提起来要起来干。
0: 对对对，
1: 哦，内底有咱咧讲到的吼，稀稠草，哦，啊来来去做一个消炎啊，甲你内底那啥物件做一个清毒啊，内底有疗气草，
0: 啊
1: 你细胞内底功能哦，因为咱感冒啊是讲被到被困起来，加减细胞的受损，脑的受损嘛，
0: 是是是，
1: 讲伤的气筋啊，
0: 啊对是啊，伤气筋就莫啊。
1: 疗气草这物件听名你就知影啊，伊就是专门的针对着咱细胞的一挂镜头啦。
0: 因为咱细胞咧普通时啊，不管你有食薰无食薰啦，
1: 哎，
0: 啊你那吃三顿嘛是油烟，
1: 你给他敲
3: 拜拜油烟嘛有，
0: 啊对，
1: 我做过几回吼，敲都卖出嚟，给他遐空污啊，
0: 啊空污你空气嘛无。
1: 对啊，迄种无都去选择个啦。
0: 啊，有些加上到你咧做工课，
1: 嗯，
0: 哦，譬如讲你咧
1: 涉及伤害，
0: 啊，修理车嘛，后来油擦的，还有做肉个啦，做土水个啦，营养
1: 电帮无诶，
0: 对啊，这营养嘛是空气嘛歹，啊，气温较诶，空气嘛歹
1: 哦。哎呐，你恁到底咧食薰咧？恁到底就四点钟内底都是有尼古丁啊啦。
0: 对对对对。
1: 啊，这毒气拢来，即伫咱的身体内底，尤其是细胞。
0: 啊。
1: 路上朋友大哥，你要食无？我唔知啦吼。你有诶讲，我干嘛食薰？我干嘛？食槟榔啦吼，那妈妈、阿姨、大姐，还是像咱大多诶老大姐九十多岁，都想你细胞过好，连续八年细胞的问题，
0: 没
1: 排名是都想第一名死亡的原因啦。
0: 第一名哦，
1: 你安排过，我无阿多伊，但是妈妈，你的细胞你是无辜的，你也无结婚
0: 啊
1: 啦，你也无甲人熬病挂靠难嘛，你是因为煮沙等
0: 啊？你煮沙等啊？你人结婚你在边啊？去兼当姐当姐啊？
1: 当啊，个都无钱。要把它当作希望的问题，你知道吗？真正是有够冤枉的啦
0: ，
1: 所以呢，一讲个感能力感的，啊，都开始在感哦，你又感觉靠痰
0: 啊，对，
1: 因为伊个咱内底心吼，
0: 把
1: 你印出来，
0: 啊，印出来，迄度有痰有细菌，
1: 痰要配掉，这无法搞吧，吼，痰一定要个配掉，
0: 对，
1: 哦，啊，你那是打扫的人在吃哦，你希望较袂安尼喘。啊，较袂安尼打打咧咧，
0: 我
1: 做一工减两粒，一粒两粒就好啊啦，因为即马较贵啦。
0: 啊，咱即马哦，即马药材啊较欠啦。
1: 是。
0: 啊，即马哦有较贵一丝丝啊。
1: 对啦。
0: 但是还好啦。
1: 对啦。
0: 还好，咱一阿毛八十公克啦吼。嗯。差不多得二八了至三十粒啦。
1: 对啦。
0: 哦，因为大细都不一定啦，都照重量的啦。
1: 啊，大多只阿毛是真正量四百五，即马调到四百八五百块啦。
0: 对啦。啊，大多个操作较贵啦。
1: 对啦，系啦，无紧。
0: 啊！咱家咧就是六压，
1: 哦，
0: 您注意听，六压1500，
1: 本来上少是千七啦，
0: 啊，
1: 咱个加上200。
0: 没啦，啊，那怎么原底是讲要千七无啦？咱都家咧哦，廖部长人也算真好吼。
1: 对啦，
0: 六压可能优惠1500，啊，那买两组12压哦，好，更加好。诶，但佫本来3000嘛，
1: 佫
0: 加咧上200，
3: 2800，
1: 啊，都硬拗的啦。
0: 无啊，什么硬啊？
1: 但是我读个不好啦，我就不要算你啦。
0: 我是照直直咧行，
1: 直直，
0: 我直直我袂咁拗啦。讲啊你，
1: 正常来讲是无个继续这两百，勿紧啦，赶快拿2800给你啦，系啦。
0: 因涨的过来，你讲来减200。
1: 伊讲啊，你是咧头家是咧狂掉，但系卡咧顶去扣300。
0: 来好来你好，
4: 喂，
0: 小姐你好，
4: 你
0: 也
4: 是啊？
0: 喂，我同系，我同系。
4: 好，
0: 好，
4: 对。
0: 啊，你要六阿伯，十二阿伯，
4: 六
0: 阿伯。好，六阿伯1500，后礼拜给你送哦。
4: 好，
1: 谢谢。一工了，一点能量啦。
0: 对啦，咱就一工减能量，这大人囡仔拢会啥？
1: 松声润喉，积水大啦。
0: 对，我
1: 过来细胞的功能，给你恢复啦，有咧唱歌啦。
0: 哦，对，龙哦，这上哦。
1: 哦，这个。
0: 哦，你若有什么去唱歌，是准备要跟人销量的哦。先减几粒。
1: 对啦，老师啦，江苏啦。
0: 对，来你好，来你好。
5: 我
0: 那个西周
5: 六阿
0: 姐红星，好，叫红星，好礼拜啊，哈，
1: 哦，好，
0: 红星差不多拜三了，哈，
3: 拜三拜四过，
0: 哈，
5: 我。你电脑来对？
0: 有啦有啦，我知啊我知啊，你在面啊我知。
5: 0966已经录掉了。
0: 好，
1: 0966录掉。
0: 哦哦，你老0965会就好啊啦吼。
5: 是啊，对啊，
0: 好好好，
5: 通通无拉入掉。
0: 好 ，OK OK， 好啊，谢谢哦。好，阿拉不爱再点来再看。咱的草本荷塘丸哦，也保存期间哦，顶个月才做好的，
1: 拢共十八个月。
0: 啊，诶，但肯起码存十七个月啦。
1: 哦，
0: 起码但保存的期间有十七个月。
1: 啊，无啊，过年过年就无啊，你是咧？
0: 啊对，啊，今年多应该头先干那七批呢。
1: 中药材太贵啊。
0: 对，啊，药材贵啊，那咱家己个人要都做咧。嘛无啊多，
1: 你一定袂好，
0: 恁袂好。我系讲，迄是爱人因大陆，还是日本有订单？
1: 大批在我都压量啦。
0: 你个像因酒会热底啦，
1: 嗯，
0: 用四十球，
1: 四十球都就会贵，
0: 就会贵诶，会真贵拢在个哦。
1: 啊，恁这唔是讲假啦，啊，预谋性假做诶啦。
3: 哎呀，哎呀，较紧诶。
0: 咱这武汉中青铜暗
1: 了啦，给老火林诶啦。
0: 你好，来你好。
6: 哎，阿东
0: 啊。啊。
6: 我叫是东。
0: 啊，你好，贵啊喂。
6: 我诶，
1: 这多少啦？六号
0: 来，六号千五，我后礼拜吼。
6: 好啦。
0: 好，谢谢好，啊，你营养猛感啦，这无咧分素食无素食的，大人囡仔都只要拢会，大家都拢会使感的吼。
1: 是。
0: 啊，一天都讲要感两粒三粒，拢易用啦，易用脑、鼻窦侵入啦，啊，佫会当增加咱的抵抗力。
1: 是。
0: 啊嘛，较袂安尼哦。啊，有结婚的人一定爱感来，我来你啊。
1: 好，诶，
6: 我
0: 来你个操主
3: 席。我
1: 新朋友爱操主席。
0: 喂，好来你好。
6: 哎，我们是做哪位？
0: 好，庄小姐哈。
6: 好，谢谢。
1: 下个礼拜哦，
0: 后礼拜，后礼拜啊哈。好，阿那边哎，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230-6阿位，1500块。阿那边12阿位，
1: 继续两百，
0: 就是2800。
1: 哎，千瓦阿万了，台湾
0: 的我。阿五人我贵箱的啦哈，
1: 贵箱的
0: 我。我贵箱30阿啦，
1: 哎，
0: 6700啦。好，来你好。
1: 不来，剩下七千一。
0: 来六，
5: 来六，最多呀！
0: 哦，谢谢哦，安尼我知影哦。
5: 好，
0: 好，谢谢哦。
1: 干冰凉。
0: 好，谢谢，谢谢。喂，来你好。
7: 我被谢招哎。
0: 好，你谢招哈。
7: 嘿，我追你哈。
0: 诶，我知影，我知影。
1: 好，
0: 谢谢哦，谢谢哦。喂，六。
7: 喂。
0: 诶，民主机啊，六。
7: 嘿，阿我
1: 谢谢，好，六合一千五，好，
0: 好 ，OK， 谢谢你，
1: 谢谢，下礼拜，下礼拜，
0: 好礼拜啊，龙好礼拜哈，
7: 好，
0: 好，谢谢哦，哈，伊龙好礼拜啦，伊龙今日
1: 都
0: 拜
1: 过，龙无甲你做啥啊，家己无人在送，好礼拜，好礼拜，
0: 好，阿你那要爱，咱的草本，好。这主人都有毛咧问讲，啊是唔是参加这赶快咧？
1: 拢干啦，
0: 拢干啦，这种嘢。
1: 没啦，六年啊，无改过包装。
0: 咱的草本荷塘丸，甲今日都第六年啊。
1: 对啊，2019 COVID-19 嘛。
0: 对。
1: 哎呀，
0: 为六年个时阵啊，哦啊拢无改变。
1: 对。
0: 哦啊，咱的重量嘛，赶快拢80公斤的。
1: 是。
0: 哦啊，都外靠印一个台湾地图。
1: 对啦。
0: 哦，啊，这恁那边较紧的，好来你哦。
7: 阿姨，我
0: 来。好来。好啊，电话再改卡了哈，0800-7200-7230，后来以上这段先广告，谢谢。喂，来了，
7: 谢总。
0: 好，好，来个下桥 ，OK， 好 ，OK， 好。啊，五分大的跟小的哈，啊，阿那边啊，电话再改卡，要来听歌，听陈俊杰的歌，陈俊杰今天刚刚在舞台的。因为呢，食个72个，我呢老牌名啦，少年食出名，
1: 是，
0: 我钱嘛趁真多，
1: 哇！
0: 但是拢拄到无好的人啊，拄到十波拢要甲骗啊，骗人骗财，拢啊骗
1: 财两信哦，
0: 哎呀，恁财两信，爱在食老来个辛苦鼻疼了哈，啊，做你则无对个啦，来，必顺的康脆来，谢谢。

0: 你要看廖部长啊，人啦对个拢好讲话啦，人啦无对个什么都拢无啊，
1: 拢免讲啊，
2: 别人个啦，
0: 啊，那我听你讲个一句话啦，世间钱世间用，
2: 嗯，
0: 啊，那离开世间钱都无路用啊，
2: 嗯，对啦，
0: 好对啊，
2: 嗯，
0: 哎呀，都为啥你那讲个，
2: 别人用啦，不是无路用，不是会当用，
0: 无啊，你这。
2: 你不是会当用，别人用你啦。
0: 别人在用啊，都无，不是你在用啊。
2: 那不是别用你啦。
0: 啊，对啊，都无好。你用你个另外一个世界，佮用的钱无同啊。
2: 遐够有用钱啊？
0: 我唔知呢。
1: 应该嘛是有啊，无奈有，常常人咧讲托棒托棒。
0: 啊，是金爪啊！
2: 哦，
0: 系啊，金爪，因遐到底是要用什么款的金爪
2: 啊？对啊。
0: 大腿咱嘛唔知啊。
2: 系啊。
0: 好听啊，金爪店遐最款啊。啊，唔知多一款啦，迄种生意人咧讲诶，哦，什么叫烧金条、烧美金，什么人民币？
2: 上早咱咧讲诶，烧金纸是蔡伦造纸，
1: 哦，
2: 因为那时候无纸，
0: 嘿，
2: 大家拢伫涂卡写字伫刷，蔡伦是第一个发明纸，
0: 哎呦，
2: 所以哦，伊讲莫甲讲靠别人这些好嘢，甲靠腰啊，全世界大部人也要去做纸，干那你这蔡先生也要做纸啊，
0: 哎呦。
2: 啊！大家老这个纸，你看写起来做车啊，
0: 对啊，
2: 老万年啊，唔免写伫个土的啊，
0: 写土你下面就无去
2: 啊，所以印一堆啊，
0: 啊，
2: 无人买，
0: 有，
2: 大家讲笑诶，写土就好，从来个开钱免纸，那这是要破产啦，本来是我好嘢啦，
0: 啊，
2: 那这是要破产，所有钱拢落过啊，
0: 有。
2: 然后因某甲讲安尼即声死啊，
0: 是啊，
2: 啊蔡蔡伦就讲，我来讲无死我先死
0: 啊，
2: 所以伊就去假死，
0: 啊假死啊用这纸来做金纸，
2: 啊就假死啦，啊因某就开始把遐纸在咧拆拆在咧烧啦，啊问我你咧做啊，啊我因人死去啊嘛，
0: 啊烧好就烧，
2: 啊一个密宗甲讲哦，这就是往生的纸啦，
0: 哦，
2: 啊伊就会使坐回头车，对，这个人会当真爱啦，
0: 啊
2: 烧愈济，伊才有可能，但若无伊就车去，伊就无个钱。我可能阿坐车回来嘛，
0: 哎，佫过路费啦，
2: 你不可能我头回来嘛，你就有搞，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哦，就是乌家来，
2: 阿你就可以烧，哎呦，烧烧烧烧烧烧，七天了，伊人挖起来啊，
0: 哎哇，
2: 哎，
0: 哦，我就规个大家就后日那厝的人死就开始会烧，
2: 后边就是安尼啊，
0: 哦，
2: 这就是烧金纸的由来，蔡伦造纸。
0: 哇！因某唔烧足做，因
2: 七工啊，
0: 是连续烧七工。
2: 对啊，系啊。
0: 啊，我唔知呀，阮阿公我阵十通去啊，阮阿公无得嘅吼。
2: 烧五工就停啊。
0: 那烧四工啊，五工我就休困
2: 啦。无啦，到尾啊，就知迄是出迄个蔡伦骗人嘅，但是咱是一个心意啦，系啦，这是蔡伦造纸纸的由来。
0: 哦，是安尼哦。我是讲啊，我是讲，阮以前阮阿公哦，
2: 嗯，
0: 第一我五十年前哦，
2: 是，
0: 我迄阵也未记讲。我真的，我乃知有这故事，我真的连续个烧七工。
2: 哦，
1: 表示你
2: 是这是一款的信用啦。
0: 我那讲得对的，
2: 无啦。你像埃及呀，
0: 啊，
2: 埃及那边的人，感觉人那死去卖暖有
0: 无？哦，
2: 多短时间了也复活。
0: 啊，你有？
2: 所以叫木乃伊。
0: 哦，
2: 所以人所有的钱拢摕去捆布啊。
0: 啊，对对对。
2: 那布内底吼，用上好的咱讲蜂胶。
0: 嗯。
2: 啊，或者尸体拢卖暖，你看伊偌厉害哦。三千年前挖出来尸体哦，只是打起哦，皮肤拢无死。
0: 弄啊骨对个，
2: 但是咱要甲讲的是三千年啊，伊敢有复活？
1: 无
2: 啊，对咱那个金砖赶快，咱有烧起，啊，伊敢有烧掉？
0: 哎，到底有去掉？咱嘛唔知。
2: 这是心意的问题。
0: 丢啦，
2: 嘿，那你看木乃伊内底什么鸡胗、拿波椒、阿波椒酸
0: 啊？你来看，那个价格是大木啦。那个人起码讲个，
2: 别人得用诶。
0: 那我人起码拢个顾生意人正巧，我起码利润个那诶。有大哥大了，哎，
1: 有电脑啦，有
2: iPad
0: 啊，手机啊啦，啊，小早干啦，车啦，我都买来出啦，
2: 哎，
1: 出来那股关机
2: 啦，电动去看到上合的，
0: 啊啦，
2: 小电电动麻雀刀啊，
1: 哦，电动的哦，
2: 你家个小三去这里拍，那不是那些也无打了吧？
0: 啊，你三的嘛，哎，佮佮我钱好呀，
2: 三的，阿啊阿妈是爱对
0: 的，我爱三的收钱啊无，
2: 我知啊。我是讲，
1: 三
0: 下
1: 啊，跟你讲
0: 哦，啊，你有去看到？
2: 无啊，我看人喺咧大刀诶，有无？电动麻将桌咧。
0: 哦，啊，你我哪去看到就对
2: 啦，飘掉啦，我唔熟悉啦，我无熟悉啦。
0: 哦，我就是讲你我哪去看到？
2: 人边个加三下，那无你一个人对电动麻将桌咩都
0: 无。那安尼我是感觉去三下拢爱加杂哦。
2: 诶，
0: 那杂波无对诶，爱加杂哦。
2: 安尼闹心情，拍麻将啦。
0: 一副三，
2: 拍未赢，我唔系三两教师。 等来脱房，你咧想啥？拢查某还是要输我死哦？
1: 输家警抓拢无啊！
2: 你安尼无概念唔对，
0: 我讲唔了。这有时安那讲的啦，啊，话人一个心意啦，啊，无论真讲啦，人啦过往啦，你想什么到底有？

0: 的人在讲诶，啊娘诶，什么人哦？哦诶，因咧
1: 出嚟几台法拉利
0: 哦。讲什么诶？砖头夹甲强阿波
1: 啊！哦，我知。
0: 厝诶顶头也不位阿贵，
1: 也不个地下位，也未出发咧。
0: 也不出发就看我老咧了。我心内是讲，妈咧，啊人都无地，从他老咧是要从啊。好对哦。
1: 我真正我捌听过，老伙仔夹甲九十三岁，没有出过砖头一卡波
0: 啊。
1: 连车都唔捌坐过，
0: 安尼哦，
1: 哎，这世人上风光的都是，
0: 就是一台电车，
1: 十几台法拉利，
0: 十几
1: 台，是连门都不要开，你都唔捌坐过，你靠腰啊，这是要来去你啊？
0: 喂，我迄拢是华人哦，
1: 对啦，
0: 你做民主的啦，
1: 对啦，
0: 哎，从个大楼咧堵大咧，迄拢是民主啦，啊，根本啦，我来讲，来当从个迄楼咧咯，人来去徛哦，是上好啦，
1: 对啦，
0: 啊，都问题都袂起，
1: 所以即马食，即马过，迄拢是咯，就大多慢慢讲来大姐。够啊，起码够用啦，
0: 家己够，
1: 哎呐，
0: 没五难够，
1: 是，
0: 人爱吃三，人那心里难用，人想要吃三，人就来吃，人想要来倒的人就来倒，安尼人生才是快乐。
2: 对，
0: 哦对，啊无人咧讲我吃百里，我讲你若吃百里，你定讲我今年
2: 啦，艰苦地瓜，你嘛袂快乐。
0: 规工拢咧倒，拢咧找医生，规工拢咧倒在病床的安够落用，
2: 无效。
0: 啊，你都吃个百五号嘛，无卡错。
1: 百
0: 五号，咱都爱快乐，
1: 哎，
0: 快乐这是人上对人在。
1: 基本的啦，
0: 嘿，人出事就是爱快乐嘛，
1: 第二就是爱健康。
0: 对啊，你那恁那个点点唔快乐，个辛苦比点是赶紧的，赚那钱是要创啊。
1: 嗯，
0: 好、哦、对不？哎嘛，无录音呢，吼。好啦，阿恁呢？转上电话，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哎呀，讲懵讲哦，恁那
2: 爱点哦，
0: 恁那不爱喝汤就爱金杯哦。
2: 因为恁阿属龙种青铜啊嘛。
0: 这种更加青铜啊，
2: 今晚无遐多。
0: 恁今晚那买无就取过来都无啊。
2: 有，
0: 因为有房嘛无。
2: 是。
0: 好、哦，啊这是。
2: 无对不？
0: 这是都这批是都大陆因那边有家拜托廖宝鼎公司有都订做。
2: 是。
0: 啊，这回做起业地人好贵，就要超大陆去啊。
2: 是。
0: 啊，都做着中介青铜鸭，但多一家给恁优惠哦，和小的呢，六鸭千五。12鸭2800，吼、哦！安尼呢，荷塘大人囡啊，食素食，大家都使搞营养起来猛减，尤其恁老咧食荤的人，哦，更加佫爱减。
2: 无食荤的伫咧边啊输诶，你更加输了。
0: 诶、哦，嘛、哦、是爱拢爱减啦，吼、哦！爱减者囡仔，若要要开下个，你嘛是爱紧落减者。
2: 防止病毒，防止感冒。
0: 诶、欸，啊，佫会当增加到咱的细胞，啊，佫会当过咱的吼，过咱的细胞，增加咱的抵抗力吼。啊，若要爱电，你再改卡六鸭的。1500块，
2: 十二阿伯2800块，
0: 空白空空，
2: 七一空，几两三，
0: 听一首啊，命运的吉他。

七个火塘哦，总共是1073盒啦。啊，所以恁卖人恁家己个家境卡哦，旧个若买无着，就要阁等足久啊。

0: 总共算得一千空七十三盒啦。哦，啊，恁那家己要爱，恁就家己去去，吼、哦，家经理联络啦。
1: 无摕到你啊，过年有无？我唔知哦。啊，那无你买等个过年才个有哦。过年是每年的二月起啊。哦，
0: 啊，你这保存的期间，管制上市啊，够十七个月。
1: 对啦，总共十八个月，顶个月才做好尔啦。
0: 七月份做好诶。
1: 高峰期、高传染期是这个月月底甲人甲九月初啦。
0: 啊，这哦，这就出门哦，先靠这个得两粒吧哦。
1: 嗯。
0: 那营养猛减的减的，看下你咧食槟榔啦，
1: 看下你咧食薰啦。
0: 诶、欸，啊你那个糖啊哦，你买糖啊麻木啊。
1: 对啦。
0: 糖啊，诶，吃麻木。
1: 营养会疼呢。
0: 对。
1: 对。
0: 啊，这这大人大人囡仔拢会当减
1: 顺中药诶。
0: 对。
1: 顺素食的。
0: 哦，这正是啊，这里面的清冠一号，我是咱台湾。中研院研究出来，
1: 是上好的啊！
0: 哦啊，这个你免阁怀疑啊！
1: 对啦，像一般的感冒还是新冠的预防拢会使啦。
0: 对，这新冠一号哦，跟咱这四例哦，全世界大
1: 家全世界拢知啊，
0: 拢会把咧讲这是咱台湾。
1: 嗯，
0: 中研院研究出来，
2: 台湾之光。
0: 对，台湾之光啊！你有看迄阿爸外口印者台湾，
1: 是台湾的啦，
0: 是台湾的哈。啊，这青草都顺青草都连成的单元啦，
1: 完啦。就会慢慢来养，但到我感冒，
0: 这不是
1: 赶紧搞宝宝要配军训，
0: 这不是太乙真人练的哦。
1: 太乙
0: 真人，我那记得罗丹，
1: 还是罗丹的呀、
0: 啊。我讲太乙真人，
1: 嗯，
0: 伊我那记得罗，
1: 哎，
0: 还有我那那边有在练罗丹，
1: 还不是罗炸头家去啊？
0: 啊对，伊叫罗车三太子去个头家去，
1: 对。
0: 啊，所以三太子你来看伊。伊尾啊，甲因老爸，
1: 甲
0: 因老爸无好有无？一定讲过下骨行因老爸，因老爸李靖吐大天龙啊！
1: 啊，
0: 两个表现袂好啊，拢咧相拍啊，已经袂啊贵气啊，外形女，咱下骨咱行因老爸啊！
1: 是，
0: 啊，伊就是食到太金银的罗丹，咱重心不孬，拢袂死啊！
1: 刀枪不入了，
0: 对啊，你太三太子就是安
1: 尼。三味真火呀，都花都无都个练。
0: 但是阮这不是太乙真人，
1: 无啦无啦，这不是。
0: 这条无真人练，
1: 这嘛是我练的，我还要练这，你话练消费啦，
0: 你恭喜出来，你恭喜出来。
1: 人个中医师遵照着新冠以后的配方落去改良的啦，我还要练。
0: 啊，这吼，这外讲，这对咱气更啦哦，
1: 气更气少拢上好诶啦。
0: 哎，这上这真正是有好诶啦。
2: 啊，过来快乐的假期来到啊，阿爸阿妈唔通甲咱放袂记，礼拜四啊。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的哦，
0: 对，爱搁教人听落哦吼，啊来啊下班啦，吼下班啦，谢谢，
2: 下班马上继续考，
0: 哎、欸，
1: 好，拜拜。欸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你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费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新节制，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国有四大名山，就是山西省的五台山、四川省的峨眉山、安徽省的九华山、甲浙江省的南海普陀山。这四大名山，也就是大智文殊菩萨、大乘普贤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甲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道场。这四大名山，四个大道场，拢是一挂善男信女向往敬仰的大所在。山西五台山是大智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是大乘普贤菩萨的道场，安徽省九华山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浙江南海观世音菩萨，会使讲是大细汉拢知影。尤其是南海普陀山有流传真多真实的故事。今仔日，咱就来讲普陀山的传奇故事。除了未讲故事的进程，我大声感谢泸州庄园那听友，你所寄来的三本书。听后我若是故事讲完的时阵，我也阁将三本书寄给你。多谢，谢谢。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大家拢知影观世音菩萨，伊是新林国的妙善公主。伊出家得道的时阵，并唔是伫南海普陀山，而是安怎样？南海普陀山会变成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这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是嘛？咱大声来讲这段故事。伫五代后娘明正二年的时阵，也就是伫隋朝赵匡胤的进前。而咱即阵大约是两千年前的代志啊。迄个时阵，咱中国的文风甲中国的佛教，拢受到东洋以及各国的敬仰。有真侪国家拢派留学生来咱中国留学，嘛有各国的佛教徒来咱中国学道、求道、拜访名师。伫迄个时阵，日本有一个和尚，伊的佛号叫做慧悟。回我回想，有一天他来山西省五台山参拜大智文殊菩萨，他看到五台山的景色美不胜收，气势雄壮。尤其回我回想，他看到五台山的道场有佛在一尊观世音菩萨，法相清净庄严。日本的回我回想，对着这尊观世音菩萨的法相是非常的尊敬和羡慕。伊心中在想，即阵法相那是会当炸登去日本，受到日本信徒的吊拜，唔知要偌年好咧。日本人那是有即阵法相，一定会增加真侪信徒。回我回想，伊本来是要向五台山的主持讨迄阵法相，可是佫惊人唔好伊。伊最后想一个方法，就是不误二处偷。虽然伊是出自善念，要偷登去和日本的万民朝拜，但是伊无经过五台山主持的同意，这嘛是偷的行为。伊偷出观世音菩萨的金身，伊偷了后，伊唔敢伫五台山搁停留一卡步啊！伊连夜一直赶路，伊来到浙江省的海边，伊赶紧请一台大船要赶登去日本。谁知影船来到普陀山的时阵？奇妙的代志发生啊！迄台船无法度控制方向，干那伫普陀山的四边一直滴说，船那是要行出普陀山的外围的时阵，大海中就会扑出真侪铁莲花，一层过过一层，河船行袂去。有十外遍拢是安尼。这个时阵的回我回想，伊知影其中有曲啊。不过回我回想，伊心中在想。伊自细汉就念佛拜佛，伊毋捌做过亏心事。伊念一声佛号，命令船夫船向东边开。可是东边同款伫大海中扑出真侪铁莲花，将船甲冻掉咧。伊话解开西边也是同款，迄台船足足和大海中所扑出的铁莲花围困三暝三日。伊所在粮食是有限，若是无想一个方法。一定是会夭死。 为我回想，伊只好跪咧求佛祖道保庇，伊一直在忏悔伊的过去。伊忽然间想到，伊是佛家的子弟，伊无经过人的同意，就掏出观世音菩萨的金身。虽然伊是出自善意的，但是这嘛是同款偷的行为。为我回想，伊忏悔啊，莫非观世音菩萨伊无爱去日本？这尊显圣将船用铁莲花围困伫普陀山，可是为我回想，伊嘛想未晓。我总讲观世音菩萨伊无爱去日本，伊伫五台山的时阵显圣就好啊，为何到普陀山的时阵才来显圣？莫非这尊观世音菩萨要住伫这个所在做伊的道场？为我回想，伊悟着啊。伊赶紧跪伫观世音菩萨佛像的面前，讲：“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地主回我低头啊！菩萨无爱去日本，这是阮日本人，即阵也阁无福气。不过菩萨，请你指示，你是毋是要住伫普陀山这个所在？那是要住伫普陀山，请菩萨大殿发力，将大海中的铁莲花甲化无去，非常灵感。”回我回想，伊嘛是讲了真对。回我回想，伊话讲完尔，大海中一大片的铁莲花，一蕊一蕊一直消失去。回我回想，甲一寡尊夫是看甲目睭一直泪，伊唔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甲看好详细，明明是真的。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菩萨显化，选南海普陀山这个所在，要做伊讲道的道场。船已经有法度开叮当啊！回我回想，主安呢伫普陀山靠岸，伊单人独马，请着观世音菩萨的金身，登陆南海普陀山。迄个时阵的普陀山是一片的荒凉，根本都拢无人住，只是一寡靠海掠鱼的人，伫山边大草料啊煮食，方便掠鱼而已。根本都真少人知影浙江省的外海有这个海岛。回我回想，伊爬上普陀山这个海岛了后，伊看到岛上是一片的荒凉，根本都拢无人住。回我回想，伊找真久，搁真久，才去又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姓张，是浙江省海边的渔民。伊本来是出来掠鱼，为着方便起见，拢是伫普陀山大草寮啊在煮食。回我回想，伊讲出伊的来意，伊将观世音菩萨显化的经过讲予迄个社长的市民听。迄、那个社长的市民也真有神经甲福气。社长的市民讲，这是普陀山附近所有的人的福分，观世音菩萨伊只会选这个所在来显化。我时常伫浙江省出出入入，我这间草料啊，归去都予你住，你也免返去日本啊。只爱轻的，我会将观世音菩萨显化的代志讲予附近的渔民听。我相信附近的渔民会来调办。回我回想，伊住安尼大草寮啊，简单甲起一间精舍。这间精舍上起头改号名叫做唔轻去观音院，意思就是讲观世音菩萨不爱去日本，伊要住伫普陀山。回我回想，伊也变成普陀山第一代开山祖师。普陀山后来香火旺盛，是四代名山之首。因为观世音菩萨一思想显化，观世音菩萨显化的故事是真多。若有机会，我会选好听来讲。

肝胆属木，心属水，水木相生是连带，肝经脏魂，心脏志，莫怪心败肝也害，肝经脏血脏血疼，莫怪肝病精神歹，肝胆属木，脾属土，肝木会来克脾土，台湾算是一代地，肝病胃病上代济，有人肝药啊食烫害，肝病即阵也完在，要治肝病爱研究，药理病理爱分明，唔通一味替肝火，开胃串气是排第一，下烧即味高贵药，伊是肝脏的救星，配合四方龙胆草。肝病买好也无困难，无困难啊，无困难。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主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顾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姜肝、固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就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问我讲：“詹姆斯啊，查甫人是一家之主，是毋是应该负起一切的家庭开支、一切的家庭责任？”可是阮翁拢一直甲我计较，所以阮时常伫冤家，时常伫烧骂，甚至阮即阵伫闹离婚。原来这对翁仔某拢是伫上班，某有那是女工人，一个月所赚的薪水有35,000块，因翁所赚的一个月有32,000块，某的月俸是比翁婿较济。伊的某坚持逐个月提出10,000块做家庭的一切开支，其他拢爱翁婿来负责任，因为查甫人本来都爱饲某饲囝。伊逐个月会当提出10,000块来补助家庭的开支，讲这已经是真好啊。可是伊的翁婿坚持，家庭甲囝这是拢公家的，翁某拢总有责任来维持这个家庭。何况即阵是女男平等，所以家庭的开支爱公家开，爱一个人开一半。为着这款的问题，因吵吵闹闹，甚至闹到用要离婚啊。讲起来这是真悲哀，又搁是钱的问题，又搁是女男平等的问题。大家拢对钱看袂开，大家拢对钱看伤过重，拢袂晓孝敬兼孝服。这对翁仔某本来因会当真好过、真恩爱、真甜蜜，将来原来会当富贵一生。可是为着这款的问题，在吵吵闹闹、在冤家，甚至在闹离婚。这就是执着，这就是无开窍。较早的人是男主外啊，女主内，干那翁婿在赚钱尔，所以查甫人伊是一家之主，应当爱负起家庭一切开支、一切的责任。但是即阵女性出头，女性有的是比翁婿较高赚钱。既然女性选择要上班赚钱，就两个人公平去对开。一个人出15,000块，还是一个人出20,000块来做家庭的支出，有出呢，则各人提起各人欠家庭事，红包袋，那是为着钱在乾坤，这是真硬气的代志。那是小看和对方来拼一下，这有那无所谓。红包是以感情好好为第一，那是为着支出这个生活费得斤斤计较。那是继续一直闹下去，感情一定是会破裂。将来是要安怎样去买厝？将来是要安怎样去合财产？既然是翁仔某，都要互相信赖、互相尊重、互相疼惜。何况恁上班拢会当领30,000块以上，这表示恁有那是知识阶级的一分子。那是无大学毕业，有那有专科毕业，上起码有那有高中毕业的程度。恁会当熟识，会当恋爱结婚，这都是缘分。恁两个人拢会当赚30,000块以上，这都是福分。所以恁应该爱知足，爱孝恩兼孝福。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的时代真正是无共款啊！已经唔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啊！较早的时代比较较单纯，即阵的家庭甲婚姻会愈来愈复杂。那是计较心伤过重，过头过急，过头偏激，未晓互相吞忍甲烧尿，这到尾啊，拢会惊到劳燕分飞、离婚的地步。希望大家唔通将结婚、离婚，甲当作是伊那的放过机会啊，唔通动不动就要离婚，除非是忍无可忍，感觉做伙都真艰苦，感觉对方都真讨厌。感觉对方都一无可处，在这个时阵，这生人较早选择唔对起啊，较早目睭去予冷静胡闹换去啊，较早头壳拢总歹去啊，较早唔是恋爱相识才来结婚呢，是因为恋爱才凊彩结婚呢，所以即阵才来闹离婚。婚姻是夫妻共同经营的大事业，成功甲失败，这双方拢有责任。所以要时常检讨家己，唔通将责任拢总撒予对。

那是咱厝里有在服侍神明、有在拜公妈、甲拜祖先的人，厝里的香炉有时就会发炉。那是神明炉来发炉，这要搁大发大赚钱啊！但是那是公妈炉发炉，这个时阵全家大小生活起居，普通时开车、骑机车，还是做代志，拢爱真小心注意。那是神明大。当在问神的时阵来发怒，这就是心明到位啊！有代志要来发生啊！参像88921大地震的时阵，第一阵的暗时啊12:30，有真侪所在心明团拢在发怒。伫玻璃，我有一间家庭式的心明团，问神才问完尔，厝人一家大小正想要去困，结果无张无弛煞大发怒。大家拢在研究是啥物原因，才在研究呢？大地震来发生啊！大家拼命是向外面一直走，才几秒钟久呢？玻璃架啊是倒一片，好佳哉！因走出来，因也阁有性命，可是因所服侍的神明却是被厝来地掉嘞。到尾啊，清理厝体一日看，神明也阁自家载载载，神明替因化消灾厄啊！咱普通时那是在入厝，神明炉来发炉，这真好。以后大事健康平安，大家拢会大赚钱。

有人问我讲，即阵的时代读书敢有路用？即阵的大学生涉书、博书是满世界，但是嘛，还有真侪人伊找无头路，拢在失业。有影是有人找无头路在失业，但是是一时找无头路而已。只要因真认真来找，真认真去做，将来有那是有光明的前途。咱台湾人即阵有真侪拢排世界第一，连伫世界上摕到博士学位，有那是世界第一。所以外国人因真好奇，就问讲啊，恁台湾人，并来出。

有一项专长，即阵的社会愈来就愈变成专业的社会，连经营生意嘛拢会愈做愈大间，未来企业拢会变成连锁店的生意，所以拢爱用专业的人才，要学专业，有哪爱有知识，要有知识，就是爱读书爱捌字，所以书一定是爱读，上起码爱高中还是高职以上毕业。较早的人无读书，所以青面牛，这是环境来所逼，是善车经济无好来致成。即阵的人若是无爱读书，要佚佗，这是失去大好机会，将来有时伊就会后悔。所以我希望即阵的少年人、青年人，有若是爱好好读书，

0: 上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挡挡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

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当庭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当庭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庭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庭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庭。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真理。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雨水。雨水以前叫做雨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雨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雨水人在咧讲，雨水北埔圳这个水道头那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了。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林先生也是雨水人，伊伫咧雨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雨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雨水人的骄傲。雨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
6: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有人讲一个人，伊的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讲到要到死，才会分出输赢。所以人讲盖棺论定，人死了后，人倒伫棺材内面啊，棺材挂个坎袂啊，封顶有哪个定掉了啊？伫这个时阵，才会使讲这个人伊的一生是成功还是来失败。伊成功伫什么所在？爱失败伫什么所在？事实上，咱人的成功甲失败，无一定爱到观察甲看袂啊，讲盖棺论定。有时伫五十岁的时阵，都听好分胜败啊，都有胜败论来论英雄啊。有时咱干那看伊一个人的做人，看伊的处事，都听好来断定伊的一生是会成功，还是会来失败。伫我咧读高中三年的时阵，我有一位姓黄的同学。我迄个黄同学，因厝是真好个，伊有两个兄哥，一个小妹。伫当时，我捌去伊个厝佚佗，伊个厝是结重商，因在起厝卖厝，生意是做真大。但是伫迄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两个兄哥，我的感觉是感觉伊那哩得意忘形。国语讲吊儿郎当，阁有一挂高干看人无动作出现。伫迄个时阵，我都有一种感觉，将来我的同学会比伊两个兄哥较出众、较有成就。果然我所料的拢无唔对。即阵我迄个同学虽然伊毋是大名人、大富商，但是即阵是凉凉凉，我那是一来一去的人物。但是伊的兄哥。大兄因为过去是伤过贪做，伊的计划无周到，伊交一个应酬阁伤过济，伊阁向银行大贷款在抄房地产，结果房地产套牢大跋筊，阁爱立贷款的利息，结果伊周转不灵，煞来破产。啊，伊的二兄哥房地产伊是抄较少，但是逐日股票的出入是真大。逐天的输赢，好亲像拢有一台面如的钱额。伊干那一年股票的大跋筊，伊一了都是两亿外。即阵伊目睭金金，人上中。伊讲那是有钱，股票那是甲俗俗啊买起来扛，拢会赚大钱。可是股票俗都俗，那是无钱通好买，卡俗有那无路用。只有我迄个同学伊较巧。伊房地产甲股票拢收收啊做，伊绝对无爱了利息钱去贷款。伊讲那是无趁钱，干那拿利息就会逼死人。伊讲无论是买厝还是买股票，一定袂使伤过贪做。咱若有钱，就买较济咧；啊，无钱就买较少咧。那是万一时机底无好，咱就袂拿利息，拿家起烦恼。伊搁再讲股票，股票。真正是股票，有股字出头，无股多也股少。你甲看公司的股票新上市，逐日都涨停板一直起，起价互你真新鲜，起价互你一直热。可是你有钱，我那买袂着。天下有一天，涨停板拍开，互你买着啊，免三工，人就准备买公空。你那是个戆戆啊，腰底五万。有一天你的赛车就了个空空空，那是套路不做，只要进股市，十个九个都爱死。那是买股票过去讲借钱，十个九个会输个痛苦走不离。听后大家身躯都无钱，这个时阵也就是股票买起的开始。买股票爱看时机，不是逐天都在进股市。股票那是如果大家拢得爱，如果俗俗啊拢无人爱，伫这个时阵，只看公司的基本面，咱抱着做股东、赚股仔的心态，就是骨碌，咱嘛袂介害。伫这个时阵买车拼，政治经济那是转好，安尼就会赢。空中的好朋友，我唔是鼓励大家去做股票，嘛唔是叫你卖去买股票。这是事业成功甲失败的经验谈，我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事业买好也是买倒，若有经验总是有较好。
人讲溜溜秋秋，食两蕊目睭，石门水库那是下水，真正冻袂掉。

爱水是咱人的本性，无论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上好逐天拢甲装好水水，装好水水，这是礼貌。装好水水会增加人对咱的好感，增加人对咱的估计甲看法。尤其是小姐、太太、有钱人，更加日夜拢爱甲装好水水。人讲有装是查某水，啊无装是查某鬼。水有外表的水，甲内在的水。外表的水，就是靠胭脂、水粉去甲化妆，顺便穿水衫甲装好水水，互人一个看到，都有真好的印象。啊，内在的水，就是身体爱健康，对体内来发出一股吸引人的香味。咱的肝火甲胃火、胃旺盛来发出一种口臭，来发出火臭。咱的身体更加爱注意的，就是内在水。所谓内在水，就是在讲福建人的生理机能爱正常，唔通有黄带、赤带还是白带，嘛唔通有口臭甲火臭。外表的水是真重要，但是内在的水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若是讲话还是呼吸，拢有真大的口臭，这真正会使人受不了，使人感觉讨厌。有时人就会闪避，尤其是太太夫人人，那是有真严重的黄带白带，黄带白带在袂搭理，在袂轻松，这不但家己真袂爽快，这嘛影响到翁仔某感情。莫怪有真侪有钱的夫人人，伊平常时珍珠五宝买来在食，因为珍珠甲五宝会当互皮肤水，佮会当用肝解一切的毒。毛家这查甫人拢讲别人的某较水，事实上查甫人那是疼某，伊肯将某甲装好水水，外表的水、内在的水拢自家兼顾。那安呢？别人的某是玫瑰花，啊，咱的某嘛是娇艳美丽牡丹花。即阵有真侪结婚过的太太，甲结婚过的夫人人，伊不但讲究日时爱水。暗时就是要睏啊，嘛爱重视暗时的穿衫甲化妆的水。安尼敢是加真好，加真有气氛。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有妆是查某水，啊无妆是查某鬼。这句俗语，太太甲夫人人，恁一定要谨记在心。安尼你永远是爱情的胜利者。

0: 进攻狗。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为人为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血，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我是因为经血经毒失调啊，至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不到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胃、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胃输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收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有真侪人伊拜神拜佛，伊信教，但是拢信教只有硬气啊，参像过去石子的大水灾，有十五个天道研究学院的学员，人大水拄在入水的时阵，就有厝边的人来向因讲，大水好参像是真大，恁来赶紧撤退，因为恁的骨堂是伫地下室，大水那是到地下室，一定会大声淹着。可是这十五名学员，靠说佛祖的佛法无边，因只要念佛，就会当将大水给退掉，所以因无爱撤退。结果大水一来，一淹就是一两公尺深，淹到二楼，十五名学员拢淹死伫地下室，真正是真可怜、真可叹，有那真可悲。人佛祖叫你正信，不是叫你迷信。人佛祖教你八正道，啊，什么是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欲、正义、正业、正明、正勤、正念、正定。啊，恁在研究天道，恁在研究佛理，煞研究甲拢只有戆气啊！大水拄在入的时阵，厝边来叫恁走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伊就是佛祖的化身。啊，恁无爱走。佛祖伊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伊若无多替恁解围，人讲神仙难求无命囝，也就是安尼。信教爱正信，唔是迷信，爱有智慧，就是佛堂音调啊，咱会当过去，会当过重修，会当过重建，打一声拢总音死去啊！因有那只好求佛祖度去西方极乐世界，上界烦恼的。就是功德也不做不到，那是因功德做不到，因只好有那个重新轮回，个重修。人讲得道容易修道难，尤其是要修到成道，要修到大安心来归成正果，这无遐尼简单。人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咱爱把握做人的每一分钟久，每一秒钟久。尤其是水灾，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政府的大官员，有哪爱大大检讨一下？你甲看一夜之间俩，损失偌济性命，偌济财产？新来的大立委、啊大官员、大政治家，恁声声句句拢讲为国为民，这款小老百姓是非常的感谢，阮百姓的性命、财产、甲安全、甲幸福。拢是伫恁的手中，希望恁大发慈悲，公业内中是好修行，希望恁真正是拢为公、为国、为民，唔是伫为地位、为权力、甲为金钱。

伫较早农业社会，富人人是真无地位。伫家庭上，富人人好亲像是佣人，嘛好亲像是细囝的机械同款。伫迄时啊，嘛唔敢甲红婿小看亲近一下，啊嘛唔敢出主意给红婿。伊唯一有法度甲红婿讲话，就是伫暗时啊，两个人都伫眠床顶的时阵。但是较早查甫人，有那真无尊重女性。较早有真济查甫人讲，枕头边听无真义理，所以大部分的查甫人拢未去听无嘴。过因为较早的富人人拢总无读书的较济，真正有那较无知识。你看较早的富人人，拢伫古井边还是溪仔边伫洗衫，因所讲的话。拢是伫讲人的是非，拢是伫排斥人，讲人歹的一面，啊好的，因就会嫉妒。所以较早的人讲，高阶边看无看细事，枕头边听无真意义，啊高阶边看无看细事，即句俗语是对着较早的富人人真排斥、真无尊重的一句俗语。但是即阵都拢总无同款啊。你甲看即阵的富人人，伊十八般武艺，行行皆灵，有时阁比查甫人阁较牛。所以即阵的人讲，听无嘴是大富贵，因为富人人拢比较较小心。即阵的人阁讲，翁赚无钱，买好也是免几年。即阵的人阁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贤惠的富人人。富人人的地位，即阵已经拢是女男平等啊，所以搁再有一句俗语讲：翁赚无钱，买好业是免几年。搁一句俗语讲：翁某若共调心，啊粪扫就会变黄金。空中的好朋友，台湾的俗语好听搁好用，我即阵将这俗语搁再念一次，和大家记在心肝内。枕头边。听无真义理，古井边看无看细事，翁赚无钱，买好业免几年，翁某共调心，粪扫也会变黄金，听无嘴会大富贵。一个成功的查甫人，伊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牛的富人人。

0: 姓公狗。
1: 时常听人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若有官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官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情绪啊，在咧上好，美型官员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官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好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现在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价7袋牛黄五宝丹。

俗语讲无讨人情在，啊有讨人情无，讨人情就会变成无人情。有两个东西啊，有一处小姐嘛，伊生产得做袂来，啊大姆有那真好意，都捡一尾鱼啊来个小姐嘛做袂来。经过一礼拜了后，大姆因为要拿花啊钱，伊的钱无够，伊就来向小姐嘛借钱。但是小姐嘛伊讲大姆真歹势，我无钱当我借你，打一声嗨啊！大姆伊一个借无钱是真受气，见着厝边隔壁都一直倒。讲伊个小姐嘛，忘恩负义，有恩伊未晓报恩。伊讲伊正照顾伊个小姐嘛，伊看到伊个小姐嘛生产过来，就赶紧煎一尾鱼啊，甲小姐嘛做过来。干那煎一尾鱼啊，甲人做过来尔，就好参像伊做一件正大大功德，做一件大人情共款。好参像人不但爱甲伊回报，连政府有来爱甲伊表扬。表扬伊是大善人，伊是好人好事的代表同款。空中的好朋友，施恩好人就一直讲，一直想要得到人的回报。这都不是施恩，这是救人，这不是在做功德。救人甲布施是大大无同款。所以台语有一句俗语讲：无讨是人情在，啊有讨是人情无。既然若要施恩好人，都爱做个施恩不忘报，因为忘报都非施恩。

四五名土全省通人知，我是一个有名的裁缝师。迄当时牛三匹祝英台草帽小结拜所穿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不在去改造改建改裁。唔信恁去问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的流行是新雕派，查甫囡仔裙讲着爱愈短才会愈可爱，也唔过穿迷你裙啊，上镜拄着做风胎，所以迷底甲迷丝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伫咧闹危害，顶一日啊，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讲叫我就开始做一套干身的服装，可以穿好穿去上舞台。叫我就开始做可爱可爱，一工钱讲要搞我凊彩凊彩。啊好啊，要凊彩就来凊彩，讲无十分钟久就甲做个真可爱。有一天，迄个干身啊穿我做的服装来上舞台，在舞台顶咧是一个白鞋、哇靠背啊，裤底煞二塞塞。迄台下的观众是看甲笑诶，海有诶笑甲烂肚仔，也毋过导演是厉害呢，感觉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呦，安尼变哪会使？就安尼临时叫一个秀才出场，要来请干神入后台。这个秀才出场就大声哀讲：气病上牙，风上有志，令你速速回调。这个干神啊，感觉真奇怪，这场戏都不是你这个跨秀才上台，因何你来给我撞出来？是安尼开嘴，搁在问秀才讲：有何急事？重新再来。这个秀才临时应别讲：客厅上牙，因为乡下花秀来做派，下戏下情不应该，皇上命你俩来抬，请你低头来看卖。这个感情感觉奇怪，是安尼讲：太我官了啦呀！哎呀，大事不妙了！主意啊，靠这里塞塞快快的后台啊，哈哈哈哈，这都是我糊涂的裁缝师所做的服装在作怪，可见我的功夫未歹。那那个气气不相信的人啊，你来定做看看，定做下去到底啊，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糊涂的裁缝师。

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啊，啊，你身体都要顾，身体那是唔顾，赚会到是吃袂到。所以咱台湾都有一句俗语讲：好业唔达到下食，啊，好命唔达到身体养健。咱客家人冒一句俗语讲：金角银角唔达到一碗饭来落白。你甲看有真侪大好业人，伊家财万贯，钱是溢来溢去，伊真好业，伊嘛参像真好命同款，伊爱啥过就啥过。可是伊去治着肝癌，治着胃癌，结果伊有钱开无咯，得拖命。本来是食一撮物件，腹肚都胀、都吐、都拉。伊真希望用伊个金钱，会当去换身体养健，会当去换健康的身体。可是有人病伊会好，但是有人病到伊袂好。

宝选少金角银角，唔达到一碗饭来落白。空中的好朋友，咱的身体真正是爱顾，若是身体唔照顾，到时真正是赚会到，啊吃未到。人讲健康原是无价宝，健康好命是上介好，健康好也是人人爱，但是介在家己去打牌。干那好也无路用，只有好命嘛无爽快。上好三项拢做回来，好也好命过健康，但是那三项要有你拣一项，戆戆的嘛要拣健康。人生人人爱打拼，身体一定是爱勇敢，幸福美满的人生，第一条件就是身体勇。身体勇啊，身体勇。

0: 听广告。
1: 小哥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时年年差，五十那过时月月实，六十那过时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过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过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

0: 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兼加七代当同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兼加七代当同人参灵芝精，有当同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成分，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兼加七代当同参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芝精。员工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兼加七代。当同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参芝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华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过一对盛开的万年花，都进入。
3: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的果子。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播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部一开始，咱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叫做《我的爸爸》。这是住伫咱北港吴小姐来到恒星药房，过面大款的好正完，咱交代讲要第一首歌曲，来欣赏这首《谢金晶》啊，这几个人的掌声。今天唱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我的爸爸》，阿斌邀请大家过来欣赏我来。

台语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地哥俩的搭档吼，谢晶晶，啊，这感恩情况叫做我的爸爸哈、啊，这个歌比嘛第一个听呢，啊，我来真好听呢哈、啊，这是咱北港的吴啊吴大姐来到恒星药房。过不能停过，好正完大关的，把人交代较好听的歌曲吼。然后这首歌爸爸姐也不能点嘛吼，啊，到爸爸姐嘛过了无偌久吼。啊，记得这首歌吼，献了咱家辛苦的爸爸、伟大的妈妈吼。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我的爸爸。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今日是八月十四，今日拜五，古历今个七月初二啦。啊，讲到这个歌，我的爸爸。其实嘛，台湾吼已经正式迈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啦，就表示讲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时代占20%啦。啊，即嘛年岁愈来愈侪啊，变化侪吼，讲长辈时代食食吼，大家要特别注意啦。这个食食包含讲得吞啦，你唔知讲这有调查呢？啊，这有医师公会调查啦，讲台湾吼，恁这长辈时代啦。一礼拜啦，哪有砸掉啦？就是食物件上要砸掉，这种现象哦，一礼拜至少65岁以上，有21.8%的人，每一礼拜食物件拢有要砸掉，啊，这血压还要砸掉。拄啊讲，因为咱误会啊吼，按这食道可能较矮一点嘛是安那，佮有其他的问题安尼，啊，你来检查。啊，有人这吞吐奇怪吼，做够假鬼啦，啊，做够安尼砸掉。啊，这其实哦，食食是咱生活中啊上幸福的时间呢，吼、哦。啊，你啊食特别要擦掉吼，伊就无想要食，啊，就无想要补，有哪嘴口阁无好啊。啊，这医生在讲吼，咱中辈时代，尤其咱咧照顾，即个中辈时代，因也有会啊。这个食食的方面哦，第一爱忌袂使急，袂使赶，啊，过来爱较细嘴一点嘛。啊，为小阿斌的妈妈咧食饭，较早做习惯时啊，管阿公拢会讲。紧的饭白白，然后底下分单。啊，所以就虽然着养成这个较紧饭白白，啊，即马个有老啊，你啊，即马个较紧饭白白，做好要十点，还要过点，全部我就是安尼。爱个做无爱配汤啦，啊，我常咧也讲呢，讲哦，你的气口无好，哦，啊，你那无安尼慢慢啊补，你个安尼赶紧，啊，我少年着养成这习惯，做好安尼然后十点过点，好，我就底下刚好个。啊，即马食了胃内底，伊个无啥脆口，佮食大脆，胃佮歹消化，吼、哦。所以讲哦，即讲迄个医生讲话咧讲吼，啊，要有即中辈时代找回即一口的幸福，就是咧补，慢慢啊补，慢慢啊吞安尼。啊，当然你也感觉讲只要佮歹吞，你来看医生，啊，找出个原因。啊，主要是生活的习惯啦。哦，啊，所以讲哦，啊，咱今嘛拢超高龄的社会，咱中辈时代半薄啊，就这么些时间，那咧食一个点心，还是三顿得食，得食食的时阵哦，我来注意啊，蛮有戒掉啦，尤其这么吃的颇多，拜拜物件加多呢，脆食物也加多吼，啊，而且特别注意，尤其这果冻啦、麻糍这种物件吼，咱误会啊，卖个安尼大嘴啊，不然家你抢啦，这么台湾人的相互路诶，我第二个母啊讲，啊，不然家你抢你食啊，过过着，啊，都习惯啦。你那公公诶，一喙饭白白白做行开，哦，你即马有岁啊，我母啊85岁啊，哦，你慢慢啊食，看看时，但不是得要过着，啊，个唔爱配汤，啊，实在吼，啊，虽然中辈是大吼，咱咧食食爱特别注意哈，咱做一个温馨的提醒，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500，外观区加06。加几工啊，天气拢未足稳定吼、哦。啊，未来一礼拜嘛是受到这个西南风气流的影响，拢足未稳定呐。也在时啊，边咧做节目，安遮中辈时头就敲电话，边讲阿斌呐，哦，一礼拜拢无洗衫，脏洗衫，今仔落大雨。对啦，阮台南遮就是安尼，早暝落大雨啊，安尼啊，你写个小话开日咯。这么个好音吗？啊，头个嘛个落雨啊，这个天气未做稳定啦吼、哦。啊，明仔嘛是同款这种天气，后日可能嘛是安尼。所以呢，要洗一个衫吼，你来特别洗哩啊，可能不一定会打哦哈。啊，不是打了个打，打了个打，这个不洗啊。所以讲哦，天气未做稳定哦。详细的气候报告地点，再咱做一个提醒，来关心其他的社会事吼。哦头一摆若要个别公司的产品，我边甲你寄，咱较袂去关店。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区加空六，
叮咚满洲出风过这个加工药喷加掉，造成两个死亡，一个受伤啦。这是丁三辉三个干部，因为要办一个活动，啊，特别先来打路线，结果又喷加一个，哇，两个死亡，一个重伤啦。这是一个爬山的协会，高雄市的啦。啊，既然讲因就是八月十六号，要来办理一个四十二个人，要来出风过这个家啦。讲加入水的海花出风片，即个生态的一挂教育活动，啊，即、这个干部真刚先来打这个路线，啊，想未到竟然讲失去联络，啊，即摆有一个湖南人，六十九年厝的，伊有敲电话出来，讲因发生危险嘛，迄、那个蜂攻击啦，虎头蜂啦，安尼啦，啊，即、这个湖南人嘛着重伤呢，啊，结果讲有两个已经恶卡。就是迄个胖加一个无喘气、无心跳安尼啦，即马大批救援单队、大队在遐救啊，安尼啊，啊即马有接受着即个护林人啦吼，啊即马目前来看，那想的是两个死亡，啊即个护林人重伤呢，啊伊就是要办活动嘛，安尼啊，啊结果因十三号、十二号的礼拜啊，礼拜即个出通过即个车，结果讲有胖攻击嘛，安尼啊，一直到今仔在八点五十分。起码这些救援单位甲消防单位拢礼拜来救啊，对这个感恩师这礼拜啊，安尼啊，啊九点四十分已经有联络着这个社长的负责人，爱人嘛，小可那时候为了加着重伤安尼呢，啊这胖加着，那时候做歹讲，这来引起贵宾的欢迎哦，人性命也无去呢，啊这希望这个负责人无代志啦吼，啊不过其他两个人听讲已经死亡了。我们要办活动啊，先来打一个路线啊。即马即个季节哦，消防队咧讲啊，有可能有蜂群嘛。哦，因咧生团啊，你来山内内底绝对袂使咧乌白讲。啊，过来就是讲哦，卖喷蜂水，卖穿严实的衫啦。哇，这要办一个活动，先来打路线。我这三个干部，两个死亡，一个重伤呢。详细经营该进一步，找着这个社长的负责人吼，开能进一步了解安尼啦。这哦，爬山这两天有哪大概爱看看哦，因为这两天天气袂做稳定，山区雨哪里落呢吼，爱特别细腻哈，因为这个蜂群爱特别细腻啦。另外，桃园一个三十一岁社区的查甫人，捡到桃园一个社区。人家问的感应的设施呢，那叫做磁扣，都比这两礼拜啊。过一家欢喜呢，两届亲门大户来到这个社区，提这个设施，安尼比这礼拜偷提物件。礼拜这个社区呢，看人家窗仔门无关，伊就爬入去啊。安尼呢，阿姨就为着要暗看伊的新闻咯。社区的查甫人过来安尼好，比这个规礼啊啦，啊口罩挂起来安尼呢，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第一届只要转奖三万块呢，第二届就转奖无贵呀，一用抓到夹空呢，安尼呢，啊结果人抓到社区的查甫人，就叫来告人说明啊，爱的坦白啦，讲伊捡到这锁匙啊，逼着人开门的锁匙，啊即马礼拜啦，看人个头唔无关呀，伊就被你偷提啊，啊第一届有成功啊，偷提三万块，食了知影滋味啊，啊伊唔知可能干时用起来。第二个要来专家得用张德啊，第二个就无摕着半点钱啊，啊，即个遗产法办，好遗产法办啦，讲捡到社区的锁匙哩，未做捡到情欢喜家呢，哦，社区的查甫人三十一岁啊，阿咪找正当的头路，阿咪我别讲专家家有诶无诶，阿伊来食官司，遗产法办吼，另外台中一个事业的摇头啦，这未毒的啦。全部拢找这個，迄个中高龄的这药卡啦，爱做厉害要怎样抓到？拢准备甲你送到你的厝，啊是你指定的地点。第一片面你用抓到，第二会交付款安尼，一减几啊个就对啊啦。较辛苦的无要紧，哦，生意要摇头安尼，以为安尼哦就袂用抓到啦。结果人炸的，心情炸的怎样伊啊啦？这药卡为假好到小报啊，讲哦，那那个粉啊吼，找的药袂好，药袂服务够好，拢甲你送到你指定的所在。你要来公园，要来诊所，要来卖场，要来超商，伊都直接安尼服务足好就对啦。回购付款，大家假好到小报。啊，即摆当然心情早就走，走来伊的心中啊，伊刚看到伊准备个出门，哈哈，
买送货，就边啊个对对对。等你拍开伊个车，准备开车的时阵，威我来，吼、哦，头前阿边倒边正边，全部拢个威我我。这个有时咱就背袂起，细伢个这查甫人，当场伫个车内插着伊搭要送的海洛因，啊个只个迄个毒品、咖啡包有诶无诶，全部有无真有啦。哦，爱讲警方，警方讲你该知影我买倒位咧，嗯，迄边咱也唔知。哦，大家吃好到时候报，讲你服务真好呢。这是准备送伊迄个公安的便所哦，三号便所哦。警方嘛拢知影哩，事业的这摇头啦，安尼太用钱哩，这些你爱，哈、哦，付出相当的代价啦。讲哦，送到厝呢，安尼呢，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呢，这毒品哦，绝对买你啊。嗯，这警方讲零容忍。你这假动吼，发生做些代志的啦吼，阿姐嘛吼，拢早今晚伫迄个网络咧巡逻啊，所以用这個方式嘛真厉害呢。哦，汇交付款，只送伊到你指定的地点，阁无风险，但是嘛是你也对，嘛是你也对啦。另外在地财政部台北关德这个家吼，有一个关武术的迄个科员，这是也三位姓吴啦。伊去年九月十月哦，涉到讲伊排班的日子啦。啊，有只报关人员下当安尼，唔免检查，唔免经过 X 光的招数入来就对了啦。多招数95,500几条，这种电子烟，台湾电子烟是禁止的啊。安尼多利业者规个呢，连人这个来源不康哦。这姓杨的查甫人用判有几多人八当，七大公关两当嘛。伊都负责地位分关数这来加啦，对啦，对国外入来一定要报关嘛。哦，啊，经过 X 光检查。爱拢个业者讲啊，恁若买礼拜吼，我啥物时阵排班，配合我的时间，绝对互恁 OK 的数。安尼意思就对啊啦，绝对互恁过关就对啊啦。安尼啊，啊这业者就该配合啊。调工利用伊咧做工课时间呐、啊，啊就伫旧年啊，10月13啊，好大批招数的电子烟呐、啊，成功就是礼拜，就是伊排班的时阵呐、啊，适用的这个放水啊，安尼啊，啊忙提我的钱啊。多利业者规一个啊，95,000几条的电子烟，都、就是利用伊执勤的时阵，安尼爱拢先设到秘密啦。讲哦，我什么时阵，就是我咧排班吼，啊遐的几个人，我拢甲因讲好啊哈，恁礼拜绝对无问题啦 ，OK 地数啦，讲 OK 啦，安尼啦，一声 OK 啦，你来吃官司，八当判八当，铁道公关两当啦，做公务人员吼，爱守规矩啦。啊，这招数的啊，哦，就讲配合你的班，就无问题啊呢，就甲对方讲 OK 哩。哎，搁伫遐坐呢，伫法官搁坐呢，讲我搞完呢，你无，迄业者专门讲一清二楚啊，啊无啊，遮简单95,000几条，拢无问题，就你白，就是你讲的啊，讲 OK 得数啊，讲 OK 没问题啊，安尼啊，搁无后悔啊，你惨啊你，吼、哦，判八当啦，铁道公关两当啦，吼、哦。做公务人员就较守规矩的哈，袂使安尼95,000几条，这市价几亿的呢？这危害社会偌大，你安怎样招数只电子烟，啊那个参将一通米子，看这偌惨，各位家在全部拢掠着，哈、哦，全部拢掠着。来，好听的歌曲叫做《上枝雨》。好啦，相思好啦，最好听的歌曲是咱大理关林，来到公行药房，告别咱大馆的好正员，跟咱社馆的郭老员的李妈妈，咱交代好听的相思好，阿边也请大家做来欣赏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0-5500，外观区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相思河》。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那边卡电阿斌，咱的记是06，阿来卡做打星哦。啊，今仔这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要让咱顾咱的身体啦。人讲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啊，哈！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啊，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2525500，外观区加06进攻格。
1: 你
2: 食袂困起咧？你过落你食袂困起，啊食了
1: 袂歹吼。
2: 有啊，即马较会困起来啦吼。
1: 有，较好困啦。
2: 较好困啦吼，你过落我食好困，食迄个帮助困眠症。哎，我做我先食那啦。
3: 我食到啦，我去年食到，家阵拢。那小卡背起来，我拢拢继续吃，我好加在进行有不时吃迄个活动饭，吃骨头无皮无汤，啊，我管骨髓炎，拢。
2: 所以好似我咧吃啊，你筋骨啊，较会筋起个啦。
3: 筋拢弄袂了，差不多早去吊起来，我弄掉两种位啊。好啊，我全部撑开，我继续吃保养的
2: 啊。啊，即卖只食保养就对个啦，食到好啦，啊，再保养就对个。
3: 保养啊，很有效。
2: 很有
3: 效啦，哈！哎，我家长来讲，妈，你莫起来夹，我起来哦，大家把酒饮哦，往安尼给夸光。那个好，妈妈会起来也会夹啦。
2: 我会夹，也做了上好的，记得
3: 啊，
2: 点点哈。
3: 对呀，对呀。
2: 我是我的家家好啦，
3: 哈。哎，系。
0: 至于阿母。普通时啊，伊就咧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伫保养伊的脚骨啦。叫伊断掉了后，吼，伊恢复足紧。伊断掉了后，因为骨头正，普通时有咧保养，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即马恢复啊正紧，即马搁咧食保养，讲足有效啦。另外，至于大姊，吼，讲歹困，啊，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即马嘛加足好困眠。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得啊，筋络歹，筋骨都有问题。咱天宝好正丸，咱甲挂当来吃。生骨轮、听骨折、骨轮骨巴安尼生、抽、疼、麻、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因为只骨安尼压拢袂落去，啊，剩袂顶呢。今日都做袂舒适啦，会卜、会酸、会出声，筋络做甲蛮难。啊，做够安尼闪掉一条筋，不管是爱吊吊吊，暗时咧困做够安尼吊卡筋，用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里只系猪心水，甲咱补精阴，甲咱一骨脆，生气血，啊消咱的精神，甲咱筋骨够用。普通时都爱保养，卖袂惊袂耍，甲袂食，拢袂好。咱中国时代。咱年岁有啊，骨头拢加减会退化，啊，咱填补好正丸，甲挂灯来吃，甲咱的钙质甲钾质甲补充有够。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呐、啊，骨板咱过关斩呐、啊，甲咱补充钾质甲钙质啊，安尼骨头唔只会用，唔只会钉，行路只会舒适，行路只会流利。啊，你过去若买断掉、削掉的人。这旧年酸疼的老爸母，啊，即马天气冷，也起来酸，也起来疼。啊，咱卖好酸，卖好疼，填补的好正丸，甲挂灯来吃，个人的筋骨，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填补的过脑丸，对你歹困、歹落眠、失眠、耳压低，头壳不管是爱疼，拢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足对症啊，足有效。头壳疼呢？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过来往带掉的头壳疼，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做对症啦。咱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敢治疗头壳疼。咱内底阁有西藏红花，帮助咱的血流循环较好啦。血流循环歹的人，脚麻、手臂、阿妈关节难动动啊。天宝的固脑丸你甲赶返来吃，真应效啦。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眠歹困啦。天宝的固脑丸吼，另外那是放尿未舒适真搞尿呢，迄位长辈是话对阿斌讲啊，面在咧歹看个搞尿啦，一暝啊咧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着咱的生活，影响着咱的困眠，膀胱做无力啊，啊为要去成功连麦，像这个时间点下晡时啊，你卡水肿对卡去啊，迄肉甲气落去都困呢，足久甲补会起来， 这种水晶的经营就代表你的油脂性消化出问题啊，安来做一个治疗，做一个改善，填补的用量完过膨胀过油脂能够吃，这时候你跟我放尿给做大白给做清淋开掉啊，油脂性功能嘛可以做正常的啊，顺的汗尿填补的用量完齁、哦、啊那把这位问题填补清理淋不完专门的过干底啦，白来吃白帮他进行更爽，吃的方法有细细的看你家家家杂杂蒙不生下，这种干底发力没发力没没的从干底有这些这多的关系就对了啦，干底这多的关系啊，所以你吃汗液就是要过干底，那你把主要专门的过干底维生素给我们吸客的清理并不过干底，干底过后把就转的清转的金转的明齁，过干底吧，就会专门要填补的清理，你无啊那个果冻来吃哈。啊，湖南白的这家庭必备的这冰条吼，一讲价真济，多香脆香，外香老花，这种机会吹破那好听个酸酸的，微调微出味道下微溃用，咱湖南白的当用吃的哈。无清楚无明了，按电话卡里边0525500，外观是咱加06。阿母的手好听的歌曲，是咱大地花团林大姐哈。林大姐给阿斌家过闹的大关呢，感交代好听的歌曲哈，阿斌也请大家做来欣赏一首啊，非常好听啊，真感动的歌曲，用叫做阿母的手啦。现场的电话是0525500，外观是咱加06。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阿母的手啦哈，借着阿母的手，阿兰表达对阿母的辛苦哈，也迄个感谢就对了啦。咱台湾人较避暑啦，唔是国外讲哦，看到就安尼冷啦。咱台湾人较避暑，啊，那些咱等下到厝哈，啊，把阿母的手安尼个牵起来，看到阿母的手的裂痕，就知影过去替咱打拼，替咱安尼做的心酸啦，哦。这岁月的撩魂，就是伊对咱的疼痛吼。啊，虽然阿母老啊吼，啊，那些倒来厝，咱嘛袂晓讲啥物感谢的话，咱也无想讲外国人安尼，哦，就安尼烂大大面啦，咱无啦。咱甲阿母的手牵起来，咱甲摸一下，安尼吼，就表示咱对伊的感谢安尼。啊，这当时你若个样说两千块大约手，可以饮咧，吼，伊绝对欢喜噶。我拢安尼做啊，感谢啦吼，咱这阿母的手吼。借着这阿母的手啊，代表咱对许多人的一种迄落感谢，我感觉真好，这歌写啊真好哈。啊，这迄落咱啊甜言蜜语，咱也袂用讲啦吼。咱台湾人拢较避暑啦吼。没啊，今麦微笑人啊吼，大家的妈妈我爱你哦、喔。阿妈唔知今天要给，妈妈的讲，你是爱我，想要让我给你买手机，买七头米啊呢吼，今麦今天做阿公妈妈我爱你啊呢啦，阿妈是好啦，啊加减哦，啊讲会出嘴上好啦，哦，啊咱有那些，咱的长辈时代吼，较在教育拢较避暑啦，哦，感谢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确定阿斌，咱空六阿来卡做打新，各位了解几多啊社会书，啊那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咱较袂管滴。2525500，外观区咱加空六，即食毒开车要受骨。又果是食毒啦，台中市北区吼，早暝暗时啊啦，即今晚咧哪吒，细条的查甫人唔配合呢，北区无大劲哦，安尼甲人开无共用，硬拼硬拼啦。这东西当然今晚要跟你的啊吼，啊但是为着不爱造成交通的事故，慢慢啊加对呢啊。结果伊竟然车错，伊家己车错啊，弄到三台奥多拜啊，佮弄到一个人个富人人骑奥多拜啊，啊家己弄到人行道卡停落来安尼。姓张的这个驾驶，啊佮伊在姓黄的这两个人，马上车站的爬去甲弄啊。今晚讲你走哪里去啊？为我来，哦，讲一声为我来，这民众那道理啊呢？最后在空竹庙的头前，哎，摆老给两个脏起来，你走得去，走得去哩，吼、哦，原来吃毒的，真正哦，我白来呢，常常危险多，吃毒多，啊，佫有毒品，拢甲医生发病嘛，我白来呢，人哦，今晚就伫遐执行这酒毒这勤务啦，就看这个61岁社长的哦，心虚啦，啊唔配合呢，安尼呢，计甲身份证摕出来呢，就去北区。改这个姓黄的朋友在恁眼口啊，安尼啊，啊个地无细里清楚啊，弄到三台奥多拜啊，尾啊这个细里的富人上衰哟，下着，可你家在性命不要紧，啊家己清楚走无路，弄到人行道煞一个，车袂停袂动，细条甲细黄的两个人讲紧嘞，紧走紧走，警方个一句话讲为我来，要走倒去，呵呵，那民众倒立，伫个空主别这个只家你也对了呢。医生发病嘛吼，啊上衰即个生理的桥都歹啊，啊又弄一个，脚手拢受伤，性命不要紧呐，安尼啦，我告诉你，所以你食毒吼，啊佮毒品这真正吼，我感觉这要求不良怎样，这也无你也袂使，社会袂安静，挨着袂平静安尼，这一定爱你啊啦吼。另外，高雄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甲一群朋友来到台东遮佚佗啦。啊，伊暗时啊，大家伫饭店哦，租一间房间啦，啊，伫遐啉酒安尼啦，啊，酒里呢，大家做伙困安尼。两个查甫的，甲一个查囡仔，即个小米啦。啊，小米嘛伫遐咧困呢，啊，竟然即个姓刘的看到小米伫遐困呢，小米阁真水哦，竟然甲摸下身，摸下脚嘛啦。即马小米硬背哦，啊，硬刷哦。姓刘的竟然搁咧甲封锁啦，当然这件代志小米要甲告啦。啊，即马姓刘的就讲啦，讲我甘愿你有小米，剩一个嘴巴甲罚跪不要紧啦，卖甲我判伤重安尼啦。实在吼、哦，这姓刘的实在低哥啦，啊，不过小米嘛真含呢。你甲这两个查甫人出来佚佗，啊，伫台东的饭店啉酒，啉到半暝啊，安尼啊。
啊，做困用蒙床，你嘛拜托个，查甫人借着酒气，侬嘛嗷呜，啊，你个洗得未歹啊，洗了甲出落去啊，安尼要甲懵啊，安尼啊，啊，这洗了嘛真嗨呢，这不是恁七啊，这是恁朋友呢，安尼呢，啊，这嘛当然有甲小米和解啦，吼，啊，悲伤啦，这嘛甲判七个月，会当缓刑两当呢，缓刑两当呢，这那时候我感觉我也看这种新闻，我拢想讲，到底。洗脑的是有小米失脚去，还是小米真正有风骚去？吼、哦，你也想啊，足奇怪呢。小米一个抓囡仔，甲两个查甫人来饭店，饮酒饮鬼暝，啊，大家困一张床，啊，是洗脑的查甫人不应该无唔对，但是小米家己是不是有那无这个警觉性？吼、哦，足奇怪啊！啊，最后这洗脑的为了买红关，就爱赔钱啊！你讲钱啊，咁是安尼？所以那时候我讲讲查甫人，你只要谈到吗？啊，那时候我都在想讲，凡是查甫人用声音跳嘞，咁是安尼？哦，用色脚去是查甫的嘞。所以那时候查甫人卖消息啦吼，当然这新闻是安尼讲，是这细佬的唔对啦，伊又被个小米封锁啦。讲大家好朋友尔，你安尼我别搞我崩，啊，你还付出相当的代价。另外，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住伫个高山区啦，吼，讲这个字哦，这个街叫做少船街呢，口本时啊，迄个少口哨的哨，啊船啊的船，吼、哦，这台语慢慢读，吼、哦，啊，这叫做少船街，讲伫遮办会啦，虽然会无倒起来，但是吼、哦，这引起人的恐慌呢，啊，而且要办会，讲心情歹啦，细个查甫人48岁哦，讲心情无好。在停车场家放一个烟火，安尼没有心情较好。伊讲听着小蹦小蹦，啊，你也唔是中秋节咧放烟火，叫这个小蹦大烧着，人咧徛街边的围墙，啊，家边有一挂顶一挂物件，小挂烧到臭火大，是无规个拢烧起来，但是小挂有臭火大的分量。相对来到地，虽然免拍火，但是看讲这奇怪呢，这人放烟火呢，啊，就抓到这个。48岁细个查甫人，讲心情无好，放烟火，拄小安尼啦，这叫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了吼，啊，卖安尼啦吼，心情无好，你看要做志工啊，啊是要跟人讲你的心事啊，干咪就要做这种放烟火，等于中秋节个，啊你敢放到人个，你着，人个全华拢有，还有你放烟火烧个臭味大呢，啊是小看安尼尔，啊那规个厝又烧又看变啦。安尼就爱食官司啦吼，什么代志吼？想好好三思而后行吼，啊无你还付出相当的代价。来听一首国语的歌曲，这是叫做《春风》吼，这是陈英杰第一首歌。陈英杰吼，已经过身了啊吼，伫个这里面AM时七点已经过身了啊，72岁。爱较早出来是唱国语歌，伊第一个歌就叫做《春风》，啊，够盈盈的祝福。阿伯他唱第一歌、哦、第一首第一歌叫做天涯找爱人，阿伯他陆陆续续灌这个红白沙，野草也是花，阿伯一直吸毒起来这样、哦、啊咱陈大姐带你家己给阿兵家四关的芬兰朋友交代，说要听春风陈英杰国语歌曲，我们一起来收听，再来收听早期陈英杰打海西出德勋的唱这个春风，来再来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06，感谢。

0: 那一首听下歌曲，陈英杰国语的歌声叫做《春风》哦，还有一个隐隐的祝福啊，所以陈英杰的唱歌算有那袂歹听了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林先生是田埔永龄园
2: 啊？系啊，伊本来一年放药放四五遍啦。
1: 哦，
2: 啊，今嘛过来只吼，算讲春放一遍两遍尔啦。
1: 哦，那进步真多啊。
2: 系啊，啊，我昨下迄日发炎咯，我讲啊，系啊，我甲阮查囝，我讲我爱可能爱来退妇产科啊。
1: 嗯，
2: 我甲食三摆。伊都拢好个呢，别听呢。
1: 啊，无足听。
2: 本来发炎会听。
1: 啊，你哦。
2: 嘿，啊，阮今日吼，我。
1: 炎那只哦。
3: 我拢都拢落过去了，过哦，得等去了过啊，红明堂啊。
1: 哦啊，我是讲你是陪玩哇。
3: 有陪有唱啊。
1: 哦，陪有唱哦。
3: 哦，食迄个是西药拢无效。
1: 啊，食偌久啊？
3: 哇，
1: 哈哈，
3: 加一罐茶也未了个。
1: 啊，你哦。
3: 好溜溜啊。
1: 啊，你好。嗯。哦，啊，田埔年纪都还好用哦。
3: 啊，最好用啊。
1: 啊，你好。那还安那好用。
4: 啊，迄个我头先做那红明堂拢咧煮煮酒哩。
1: 哦。
4: 嗯，啊，食食较袂死咧。
1: 哦。
4: 啊，头壳也较袂疼咧。
1: 头壳也较袂疼吼。
4: 嗯。
1: 对哦。啊，你啊，那有在食白酒诶啊？
4: 那诶。
1: 哦。
4: 有。
1: 我在白酒有在吃。
4: 酒算唔算啊？
1: 诶。
4: 都按照白，都一即个即个白头家都会有咧点点啦。
1: 好。
4: 啊，点点吼。
1: 哦。
4: 啊啊！对，就讲都去去迄落去学一种花
1: 哦。哦。
4: 讲啊，你迄落生了别样啦。
1: 哦。

也一枚便所拢个四五抓，影响着困眠，膀胱无力，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对咱形容不彰呢，阿放尿袂舒适啦。啊、来吃我们天宝的用量丸，有的一枚便所走了几十抓呢，那寡人啊，米皮的加也不烧，还要放尿啊，啊，紧办放一束啊，放尿不大补啊，啊，不大降呢，啊，擦擦滴啊，你也不调整情形，都来吃我们天宝的用量丸。啊，为哦，长期在吃这西药，会灌水的水井对它去，这腰子心功能不好，来吃我们天宝的用量丸。那位人腰子心功能不好，啊放尿就起泡呢，啊就安尼落落，有诶个安尼臭尿香，啊你填补诶用量完，你甲食，这是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加足大干，加足清，啊嘛未过够尿，过咱诶腰子心，过咱诶膀胱，填补诶用量完，啊头壳疼诶问题，耳孔叽叽叫，失眠交班，拢来食咱填补诶过脑丸，现在哦内底有落这珍贵诶天麻啦。天麻专门在治疗头壳疼，就是习惯性的头壳疼、偏头痛，还是未来方代表的头壳疼，用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啊，为吼这眠足歹困啦，失眠、浅眠啊、搞梦啦，迄人哦一定爱好好困，靠充分的休息，健康好精神。你若歹困咧，天宝的过脑丸一定爱吃，咱这顺汗药的。这不是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啦，啊，你爱耳孔叽叽叫，便便爱丢丢多，头壳袂精彩的，填补过脑丸，甲挂灯来吃，帮助咱的困眠，可能袂个头壳疼，袂个头壳戆，填补的过脑丸。另外，今日那边素食填补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啦，这是专门药，非常这样在吃啦。骨质疏松、骨头怕，啊，走路袂在啦，大头唔在吧呢？啊，腰酸背痛，四十秒五十斤啦、啊。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后来小家起来酸也痛，填补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你甲吃。主心最生骨浆，甲咱补充加质，补充钙质吼。这个加质钙质补充我八点，加入到素食，填补的好正丸吼。啊，那目睭的问题，填补清液，你无完你过干底啦，惊光畏光盲目酸涩，敢做些彻底治疗。咱底过好，看物件自然的清，自然的金，自然的明吼。排榜的填补益生菌在阿边家吼，人对这一榜身体的健康，益生菌在吃排榜的。这有酵素，够好困。排榜的你个吃，两间阿道你摆个做素食啊，填补的益生菌在阿边家哦。来听这首今仔日的歌吼，这是板的二人组跟唱的歌曲。到底兼具的到李顺利阿榜，过边填补用用完，蔡大哥跟交代。好听的歌曲来，阿边有请大家做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今仔日》，二五二五五空空，是咱的电话，花冠七咱家空六来，今仔日。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平西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边啊拢是川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
11: 位于南投关西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桃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个登来咱的节目，咱的时间第二点钟的现场哈，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钟到六点，咱的时间是由着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阿斌在时啊毛两点钟大准时讲现场的节目，而在时啊咱是八点钟到十点哈，所以你要找阿斌的本人，会当利用而在时啊。透早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啊，变拢伫公司遮服务吼。啊，那一波时间咱是四点进行到六点嘛吼，遮两旁的时间会当找到新的本人。啊，咱公司做业务来做当啊吼，咱做家己的药厂，啊，比如说介绍每一件产品哦，拢经过卫生署和咱医科里头，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啦。咱遮上班做的都讲兄弟，今仔日拜五啊呢，明仔时啊就过会当休困主餐明仔载。大家咧代表困难咧啦吼，辛苦一礼拜阿兵嘛，依旧咱这中部时段好朋友都讲兄弟吼，啊假期快乐，明仔拜六后日礼拜啦吼，来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兵甲咱主持大船日讲，第二点钟咱要来了解这个日课，阿兵讲这个日课，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空六吼，来讲一个日课哈。明仔载今仔拜五，你那嘛就拜过去啊吼。明仔载拜六是七月初三，咱明仔载拜六那边祭祖沐浴啊，要剃头、彩衣、修遮挡土、起居上梁、起厝安门安床，这明仔载拢会使哈。明仔载那是要开狗啊、开猪、扫下屋里边破土、立碑安葬嘛，拢可以啦。其实明仔载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呢。明仔载拜六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寅时三点到五点，申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拜六的喜神西南灾神正东，拜六穿着小兔，五十二岁煞伫个当兵。后日是礼拜，七月初四礼拜日啊，嘛袂歹啦吼。礼拜四啊，开工立菜菜衣，过穿出货上梁。安城立处立冠高一栽种木样纳票，这礼拜拢会使。下礼拜进去的是祭祖无适合，衣服开高啊，坐立这拢无适合。礼拜好是神阴时，三点到五点；天光猫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礼拜的喜神灾神拢正人，礼拜穿着小林，五十一岁煞伫八。林林，看起来明仔拜六的日子较水，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而且气候部分哦，边个看嘛是同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甲午后对流的发展呐，这样足侪县市拢有大雨的特报。啊，这波的雨水吼，拢无落足久长，但是有那些甲你撒一阵大雨，哎，有那些拢安尼哦，啊，所以有那些这种叫中准雨啦，啊，有那些沿海的所在哦会靠风哦，所以大家特别细心吼，今仔气象署下在时啊十一点二五分就发布这个大雨啦，嘉义以南啦，吼啊北部、东部啊部拢有大雨的情形哦，啊未来吼嘛是同款呢，拢受到这种情形。这种西南风甲对流的情形吼，未来一礼拜嘛是安尼，天气拢未足稳定啦。诶，中部时候咧甲听讲腰受骨啦，啊，定未稳定，啊，衫拢无洗呢，啊，洗了晒个干个个压着雨啦，啊，真热吼，啊，这吼就是气候未足稳定吼，啊，大家吼出门在外啊注意安全啦。另外，台湾的股市今仔日烧热。210点啦，话讲阿斌啊，210点个烧热，本来就是啊。哦，即马啦大气拢千几点啊，啊啦大热嘛拢千几点，啊这210点算烧热小 case 呢。大盘的指数收伫45,811点，今仔买卖吼，只能讲啊买卖，拢等来跳啊呢，今仔一跳过645亿啊、哦，表示讲即马买卖人开始咧回温啦哦，前阵嘛大家惊你，带咧蛋货落一个相亲，即马豆豆。过咧行，过转来啊、哦！咁咪是中秋节要到的感觉哦。台积电今仔是落啦吼，台积电今仔落40块啦，一支股票了40000嘛，多差不多咱一个月薪水啊。即马一个月薪水嘛不遐济，嘛即马基本薪水都要29,000几呢，嘛未30000呢。啊，一支股票你若台积电今仔了40000啦，你赚啊紧了啊紧吼。起码计价变个看一下，
啊，今仔金啊小块有落啊，昨昏去一支金啊17,300多元，今仔是17,130元左右啦吼、哦，这顶下下这变动安尼，啊，这是今卖价格立刻啊，加咱迄个股票变诶收盘诶经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哈。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咱若头一摆要购买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吼，我边给你寄一届，较袂广掉伊啦。寄药完全拢是服务，咱无加收任何运费。主要是阿斌哦，遐大家讲听阿斌的介绍，人咧做见证，感觉讲诶，咱的产品袂歹哦，确实咱的产品真好啊，相当有功效啦。哦，阿斌寄大家广掉伊，我边给你寄一届，咱较袂广掉伊吼。阿斌个一个业绩一减几啊个，讲蒙来啊减四块，252-5500。我关心加控六，俺家有一挂新朋友哈，透过阿斌嘛寄几啊关心新朋友哈，来特别注意咱叶克啊顶管有点数，写一个保证金额，细管的空两点，大管的空四点，啊啦每满12点，啊是24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哦，按点数会去甲扣起来哈，啊啦无清楚无明了，利用听歌，啊是广告的时间，电话较甲卡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管七加空六。男人情，女人心，好听的歌曲。前段的 KO， 咱的庄大姐来到自行的房，过被咱填报，用两万敢交代。五点的第一首歌哈，啊，这首歌曲也并买来邀请，带你后尾咱的吴大姐加冰加，大管的好正完，带你参尾咱的邱大姐加冰加，嘛是好正完大管的啊，这位来欣赏哈，咱的邱大姐、吴大姐这位欣赏这首。男人情，女人心，来，做做，那大家拢做来收听哦。

我啊，这个歌跟迄个八档，人民进入人生啊，这唱片可能小可有状况哦哈，歹势哈。等下这个歌，等下他来，他来唱好啊，现在唱另外一段啦，歹势哈。只有那唱片哦，啊，跟那个出一个状况来，来听这首，先来听江辉这首《酒后的心声》啦。江辉这首《酒后的心声》，伫咱住伫彰化，来到红星药房，告别咱田伯永良丸，跟咱田伯丁少善、萧大姐讲交代哈。也继续来听酒后的心声，等下男人情女人心，等下开始收听哈。来，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江蕙的歌声，讲叫做《酒后的心声》，等下开来听，男人情，女人心，哈。来来了解一下生活的新闻哦，这婚礼啦，连续两档免费这个烤肉的活动在土库，吼、哦，这几千个人啊，结果吼、哦，大家拢秒杀，秒杀，大家知影意思无？足紧的报名杂志啦，吼、哦，今年要改新报名。公开的抽签啦吼，较袂大家安尼啊占位安尼，婚姻托靠定公所举办的啦，这是吼，几千人做伙来喊麻，这是不是啥个喊麻？中秋节要搞啊哩吼，啊因为这内底实在拢免钱的就对个啦，前两档举办无到一分钟，大家都报名额满啦呢。今年九月十二要来，那要来办这个活动吼。八月十九到八月二五，安尼开始要来报名吼，啊这个报名吼。买改一个方式，先报名过来开公开抽签啦，啊你较袂为难哦，报报也无来哩，啊敢占一个名额，啊后来要来的人我都来安尼啦。迄、那个托靠电工所的店长咧讲吼，啊，这前两档大家拢想要参加，啊，有的人无法度参加，啊，有的是报名无要改来，所以今年报名了后，吼、哦，八月十九到八月二五报名了后，九月初二公开抽签。九月初是公告名单，九月十二大家做伙来喊吧，真好啦！啊，这都百五桌啦，四个人到五个人一桌哦。今年哦、喔，这实在拢免钱啊，真好啦！五花肉、烟尘啦、青鱼片啦、火鸡丸、鹦鹉颈乌啦，啊，够蔬菜呢，啊，够两只烤大猪啦，啊，够农产品的欧米茄要送大家吼。不怪这些人在报名呢，啊，九月初二要来公开抽签啊。啊，咱迄个即个托客店，婚姻托客店的迄个订公所咧讲吼，啊，想要报名的人紧嘞，八月十九到八月二五要来报名，九月初二要来抽签，九月初四公布名单，九月十二大家来喊吧，真好啦吼。另外，并发这个国外的新闻哦，讲哦，法国一个十五岁少年家啦，涉嫌哦，那想要放火烧这个丛林啦。海人这个消防人员咧拍火的时阵，两个消防人员过往伊呢，啊，即嘛这十五岁少年家用掠着，这个压起来，到底是不是伊安尼压乌白来呢？这伫个法国这个遮，讲丛林的火灾啊，火咧烧吼，火加风咧烤，一发不可收拾啦。啊，即嘛当然消防人员咧拍火的时阵煞无细腻，消防车拍火车又会烧伊啊，啊，两个消防人员又烧烧死了，即嘛。法国这家已经开始调查，听说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家呢。啊，到底这个十五岁少年家因何要来修这个松林吗？在法国西南部这家家啦，安尼啊烧一个火，一百无真火安尼，还伤另外两个人，诶，性命无去啊！啊，正在调查，这个调查吼，这是1949年以后以来发生一件足大件松林的火烧，各造成两个伤人员，因为怕火还有烧烧死。啊，就是这十五岁少年家啊，啊，有什么经营，即马在用修啊吼，来了解有清楚，了解有清楚吼。另外，这新闻那边也有讲到昨暝吼，日本的千叶关吼，这破五十档落雨的记录啦，雨水那倒的就掉了啦。讲哦，一天差不多落三个月雨量啦，即马现在是讲两个死亡，即马已经增加到八个死亡。啊，昨暝七千几个人掉伫个新田机场。摩托回去啊，啊嘛造成足侪人，迄、那个无电呢，啊，这真正够恐怖的啦！哦，前日只真正落雨落甲用刀的就对啊啦，一暝落三个月雨量，你看嘛，加这雨水无用消透呢，中水中甲呢，八人死亡，啊一挂公路、铁机路、分离机拢无飞啊，啊长七千几人吊伫个新田机场啊，哦，这真正吼、哦，日本最近哦。对熊本地震啦、风台啦，怎安尼好？千叶关遮雨水落甲真正叫唔敢呢？哦，所以哦，你若带有要去遮佚佗的人哦，咱台湾人都爱日本哦，你要特别注意你的航班哦。啊，这火啊，搁咧落呢，火啊，搁咧落呢。啊，即话这山谷土石流，这种境界呀，哦，特别细腻吼，日本这来遮真正哦，惊死人呢。哦，落雨啊，落卡呢，真正哦，阿弥陀佛哦。另外，台中几个工程，佮发生讲哦，因为开车的纠纷呐，啊烧拍一个死亡的事件。今仔日透中道高雄市三民区正中路佮春阳街口，嘛发生两台
旅行车，一台黑的，一台白的，两个驾驶嘛，险险因为灯卡布的情形，险险撞到。啊，都小块代志尔，两个人安尼，吼，都来烧木了。对大路头，不靠路边安尼，啊，这人看到报警了。警方甲讲哦，恁咧脾气遐大，你毋知影？违反社会秩序法，两个人是不爱互相提出伤害告诉。对，警方讲恁这已经是做无好的一个行为啦，爱甲恁依上啦。一只乌，一只白，两台旅行车啦。当时开乌的这只，细细的查甫人，二十六岁的少年家，正中路甲春阳街口，伊要登卡铺啦。结果踩点啊，甲细地嘛是二十六岁，细地只驶白色的旅行车，险要撞到啦。细地就不满啊，讲你是登卡铺，你无咧看你啦。反正嘛，细伊就这只白色的。这只乌色的就讲啊，讲我靠，无咧看，啊，你遐歹血统啊，有爱弄掉呢，哇，两个人怕咧，细细甲细地两个人怕，对大路头怕到边啊。三名离婚局、丁山派出所来到了解啦吼，这两个吼，啊，实在哦，真老啦，阿公哦，无爱互相提出伤害告诉。但是警方阿讲，恁两个已经违反社会秩序法吼，相关要来开18000块的罚单。什么代志？各只 A 掉，交通警察来处理啊！你伫遐大声细声小拍要创啊？对不对？哦，啊边个有囡仔在看呢？真正哦，做这做无好的习惯，你敢知影？两个咧未讲一下，无两个讲一下，讲一下卡称咧。啊，不安那呢？你也得哦，后背来了。另外，这嘛不安啦，硬要叫医生阿听啦。高雄一个细只的妇人哦，一二在在二三，伊个伤口就小看呢。拢来医生官讲哦，你甲我迄个做麻醉下甲我听啦，我要来请保险啦，安尼啦。啊，医生写恁无可能讲哦，阿姨啊，你已经来三届啊呢，你要骗保险要骗三届啊你啦。啊，即嘛这妇人认为医生安尼甲讲哦，互伊命有受损就对了啦。这是你自己说的呢，说你要请保险叫医生来听，啊，医生看说这就小伤口半截药就好啊，说要给医生过啦，要给医生拿10万块精神抚慰金啦，其他头电话你来了解，认为医生是专业的判断啦，所以这妇人难败诉啦，啊，真的有够寒的呢。伊到正当三月初五脚受伤来到遮阳这国军的总病院啦，来遮讲叫医生来听啦，医生讲这伤口都细，免听啦，抹些药也就好啊。袂使，你来甲我听，我要申请保险啦。即马过无几天哦，伊脚底个受伤，过来急诊室，讲紧嘞，紧甲我听，我要请保险。啊，遮医生也讲，啊，你安尼一日坐在里三，拢因为要请保险，叫阮甲你听。啊，我咧怀疑讲你伤口甲利用的哦，这都唔免听啊，这都抹药也就好啊。我要请保险嘛，紧甲我听啦。是这个话喊的，啊！医生安尼个讲，伊讲要个医生过啦，讲妨碍伊的名誉啦。是你家己讲，你要申报遐咩啊？啊！医生来讲，这伤口都唔免听啊，安尼啊。你要个个保险公司转介，按转介会过。袂啊！法官话讲，这医生无罪啦。医生专业的判断，你伤口都唔免听啊。啊！你硬要请保险，硬要听，实在哦，世间事都安尼哈，什么人都拢有啦哈。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听男人情，女人心，读过无成功哈。啊，曲盘怪怪，不要紧，咱只有几啊块曲盘，好听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八关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男女对手的歌曲哦，龙千羽加袁小迪，男人情女人心，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大船入港，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保管区咱来加06，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卡足严重哦，
2: 足严重！我正卡吼，我卡早做在那个赛季湖啊吼，赛产赛季湖啊吼，啊做了过头，卡正卡吼，这卡头有体话足严重啊。
1: 哦，
2: 我一只骨已经去开刀，甲今年热天假期又滚三年啊。
1: 哦，
2: 嘿，啊我坐了做好，这一只骨也未酸，啊做这卡吼，阮正拢安尼，两只用拢安尼直接，有时啊白白直接用用，即马拢袂安尼。
1: 安尼啊。
2: 嘿，好，我坐咧也坐到够好。
1: 安尼进步足紧啊！
3: 不错，安尼真正拢存袂得，啊真正你落安那爱落食，我拢一顿食九粒。
1: 好正完哦。
3: 啊。
1: 好正完食九粒哦。嘿
3: 啊。
1: 哦。
3: 好食食怎啊？有啊好个呀。
1: 哦，啊无你腰酸袂得咯。嘿
3: 啊。
1: 安尼啊。
3: 食食诶，唔袂真正会诶。就好用啦，
1: 阿你啊，
3: 哦，
1: 啊，
3: 好，阿你你十六当来食你烧鱼哦，我食好煮，旧年是煮你食的。
1: 哦，阿无你管得少烧二十六年。
3: 哦，我好我食好，我老多讲讲，唔知阿林敢无当日咧听你的节目。
1: 阿你好，
3: 阿好我食好，哦，我进前个叫一罐啦，小块嗰啲烧骨就甲食，我甲冰起来。
1: 阿你好，
3: 阿那。
0: 咱的扫油啊，真好用啦！尤其今嘛吼，天气在变，有一挂旧年扫拢拿起来扫，你啊甘一个嘴来润喉，搁清气吼，得甘做见证。另外，这两位妈妈拢是腰脊骨的问题，卡头骨的问题，啊，拢存袂定呢，啊，走路袂舒适，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甘做见证。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油啊吼，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这骨头的酸痛呢，啊骨头安尼酸、抽、疼、麻，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天宝好正丸是纯汗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这药材加落，这药啊过量过济啦，真本真料啦，成分好，啊效果个好。咱内底药材有牛板，牛板甲咱固关节，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即骨头要用，筋络要扭捏，钙质甲钙质一定爱补充有够。佮加上咱内底有牛膝，牛膝的药材咧创啊，强筋骨，专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内底有落即蛇蛹，蛇蛹甲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所以这罐天宝好正丸做得很周至，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中辈时代有拿这四角罐在走路，在走路走到路脚很不自然，唯一换这人工的关节，在走路也很不舒适，脚还不凹弯，有的很这样丢脚筋，有41腰存不得，50斤手压不惯的，都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即怎么你又感觉讲，脚骨叫做扭捏啊吼，啊补充钙质，补充钙质，钙质补充个巴蒂，行路着舒适，填补个好正丸吼。啊那放尿袂舒适啦，做高尿呢，高尿闪尿放无尿，腰子神功能歹，脚个水浸对脚去，咱填补个养龙丸你爱个食，你最消浸感过膀胱过腰子吼，一面变瘦起来是有抓，影响着咱个生活甲困眠，做高尿哩。填补的用用完你个吃哈，即个怎你也感觉讲啉开会调，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填补的用用完，啊啦心脏安尼皮薄菜啦，心瓜头安尼53针呢，无头神记地歹，心肺拍袂起头壳人都安尼戆啦，啊走路都喘，这种心肺无够啦。填补的用心丸，生心肺、固心脏，你个吃。即个怎你也感觉讲人关节叫做好，啊心脏叫做有力，跳动嘛叫做正常的呀、啊。关节叫做好个呀，天宝个养心丸，甲挂灯来吃哈。目睭个问题，天宝轻易变无完，专门咧过干底啦。阿平常咧讲吼，咱中辈是大年纪有啊，目睭个视力拢会退化啦。白内障、白板眼镜、加光线，啊，视力方面又细细的，啊，看物件杂杂，这种甲干底有相当的关系啊。 啊，有的人一个目睭出问题，好，补充叶黄素买几十克啊，啊，愈食愈无信心啦。这不是歹，这是我都过了眼底。安天宝的清怡面膜丸就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维生素含稀客的啦。这比较你知，这会较好，袂较歹。保养兼治疗啦，咱的目睭药内底有足济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啊，你甲吃。这张你干嘛讲？哎，阿兵讲的，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天宝的清怡，你无完个关灯来吃。啊，那火气大，嘴也大，嘴也苦，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上吼，白来火真大啦。啊，地水身管拢无用止水大吼。天宝你个都完，八都八解，下顿咱摕来读书做好用吼。天宝的五年解读完，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等我个卡里拜。0525500花冠七加空六，来带伫咱新芽的潘大哥加冰加天宝的利金配哦，这个高身体哈，两罐交代讲要听这个好听的日本歌曲，讲叫做妈妈歌车哈，来邀请大家做来欣赏哦。0525500花冠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日本歌曲，讲叫做《妈妈花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时间过得真紧呢，已经来到5:35啦吼。啊，唔知大家有听了什么节目内容无？应该有啦吼。啊，至少嘛听到家己该听的歌曲吼。来，非常感谢，头一摆来买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关唔到。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特务一个老妇人人70岁啊，姓贾啦，讲哦，这诈骗集团甲讲啦，哦，投资的话术甲骗啦，安尼竟然听啊鱼啊啪啪胖呢，来到特务观音区一间银行啦，讲要解读伊价值100万这保单啦，啊，当然解读了，你一寡利息了伊安尼，即马行员就甲阿妈讲，你是要做什么用途？伊讲要替因囝行孝啦。啊，即嘛吼，行员嘛是有经验嘛，哦，讲这绝对用诈骗去，紧来通知警方来个了解和详细安尼吼，啊无100万啦，解读这个保单啦，伊用转借去吼，这70岁细只妇人人，就安尼要哭无目屎啊！我甲你讲，即嘛警方了解啦吼，伊嘛是讲要替因囝行孝啦。啊，即嘛警方问讲哦，啊，恁囝是欠人什么孝啦？开头个你安尼辛辛苦苦欠的钱。买保单就该解读，我阿都见到安尼啊，做生意啊，爱做什么生意啦？即个今晚一直敢问呢，小我缓缓啦，讲无啦无啦，即我的钱恁免搞我了解遐济啦，我无爱讲我的代志，恁听啦。细只有恁人，阿咧今晚不要甲讲啦，坦白甲讲啦，你是不是800万买投资啦？哦，你得要搞啊，想要赚一条钱哦。即卖一听今晚咧啊，讲嘿，伊就讲嘿啊嘿安那。嘿嘛吼，是嘛吼，啊，即摆坦白讲啦，讲人家讲啦，讲即有内线吼，嘛甲小姐人讲啦，甲小姐人讲我就坦袂到安尼啦，讲对方甲讲啦，这是内线，卖拨人听啦，啊，你800万哦，会当变做320万，反正搁较低啦。好，今话讲你嘛拜托个，原来拢是诈骗的，甲你教即个话术咯，讲恁要帮恁家行销哦。我跟你讲啦，你这钱啊落落去就肉包天狗啊啦，就无伊啊啦。卖讲要变300万啦，你800万就无伊啊啦。你的诈骗，你个乌龙蛇刀的啊，正常的投资会安尼。啊，即嘛这70岁细只有恁人小小的，今晚你讲嘛有道理呢？咱这辛辛苦苦来到人生来到70岁啊，这800万唔是好欠呢？啊，吃头路啊人呢？安尼啊。即嘛最爱小小讲好，安尼买好啊啦！我咧加载呢，即久买呢，啊无啦，只要800万，你要解读报单，甲录落去，真正都无一样呢。另外，屏东车城吼，讲几日工程发生一件足离奇呢。即吼，未少王爷咧个指点的救援的事件嘛。一个78岁社长的长辈时段，伊真感冒来到镇南宫屏东关车城镇南宫附近。往海口的方向，伊要来看这排水的工程做了安那，阿要来翕相，结果伊无细腻，脚拔了无好，跋了2公尺深的大排水沟，时间的所在，啊，这出是钢筋吗？伊脚手拢着伤呢，安尼呢？啊，搁底下袂顶袂动啊，吼、哦，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啊，啊，无人经过车啦，安尼啦，哎呦，日头晒甲规个，准备脱水啦。阿妈唔知要安怎，伊个手机啊，搁落伫个边啊啦，手嘛提袂到啊，看会到，提袂到，啊，规人袂顶袂动啦。结果你唔知啊，发生一个奇迹啦。伊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伊也袂甲试哦，即个手机啊，家己接通啦。哎，比如讲，喂，中尉啊，你倒啊，安尼啊，伊讲我跋倒伫个白水沟遮，竟然来甲我救啦，拄啊接通电话，即手机啊，竟然家己接通呢。啊！伊用求求你阿公真正感谢王爷保庇，要来拜拜啊！我伫个镇南宫往海口的方向，伊讲只要机智就对了啦，阿未只个性命又被收伊啦。社长的这个78岁啊，爱就是来顺家时间的进度啦。啊，徛一个无好落好哩，啊，计挂落个2公尺深的排水沟啊，袂顶袂当。譬如只个伊落钢筋啊，你家卡掉了呀！啊，手骨拢受伤啊，无都刷叮当，啊，手机了伫边啊，提袂到啊，啊，带伊朋友打电话来，啊，打电话人验了，家己主动讲接听起来啦，手机家己主动听咧，爱多甲朋友对话啊，啊，伊讲真正毋捌发生种奇迹的代志啦，
哦啊，感谢王爷的保庇，啊，到底这是什么情形嘛？唔知影呢。哦，啊，见小姐就通报，见呢，见呢阿舅，性命不要紧啦，吼、哦，我们来拜拜呀。讲昨天定南宫这王爷，这也保庇啦。啊，无讲手机家己，到朋友打电话家己接通。啊，若无这种电话，真正性命我好爱知呀。啊，这是在那时啊，那有机巧啦吼，唔是无机巧啦吼，有拜有保庇啦，吼、哦，来，这是。啊，迄、那个屏东遮一个新闻消息吼、哦，另外台东的新光镇今仔中昼发生一件惊险的车祸啦，讲在安门头车这坐车啦，经过第十一线甲中山路、公和路口、信用街口遮三车路啦，安尼啦，结果唔知啥物原因哦，突然失控，规台车直直弄去到人个店头，店头抓一间家具的工厂，一楼啦，好咧加载。这店面啊，卡无人经过，多弄着一台啊，这坐个车呢，破碎的，吼吼，这下破碎又弄一个车头密密麻麻，安尼啊，阿哥你讲的这个驾驶吼，意识真清楚啦吼，家己一路白路车，本来车哦掉在内底啊，见起来到底已经白出来了啦，阿蛮怎那开的啊，在阿门头的坐车，哎，各位当时就是失控啊，三车路口伊也唔知啊，大动大无啊。啊，像那个人的店顶啊卡，好咧家在拢无人呢，我杀了一台保时捷啊，这家这家惨嘛，这家白色的保时捷又弄一个车头密密麻麻呢，相当的严重呢，一下来赔大条的呀，大条的呀，然后啊，这到底什么经营哦？该哦，警察了解看卖，可以爱敢赔爱敢赔啦吼、哦，这开车哦，本来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吼，另外新店一个民众捡一张、哦、什么菜馆呐、啊？啊，交予李长哦，啊，李长，即马甲看，哎、欸，啊，这有得万二块呢，啊，到底算胖伊，即叫菜馆呐，即马交警察代理，警察代理想讲哦，即、這個、菜馆有三个月期限呐，啊，想等看人来领无，想想讲买来调我即个监视器，先了解讲是倒一间菜馆人卖出去安尼呐，即马甲找甲找，最后找一个姓张的富人呐，伊拢来饲啊，啊啦饲啊买买，先算了即间菜馆人买一张菜馆安尼啦。啊，唔知啊，落去啦，当捡到啦。最后找到伊本人，甲讲哦，这张的富人人啊，啊，你这条菜馆落去哦，嘿哦，我第一间买买找无啊，啊那呢，这条得万二呢，哈哈，伊欢喜一个，讲要请这个关键，请这个菜馆人吃糖啊，就对了啦。啊，这是来感谢这个李长，佮感谢这个捡到的民众。啊，咱家。甘心拢无占到家己下安尼啦，无侵占就对啊啦。啊，这警员嘛，啊，这甘心呢，这新店警员叫安和派出所，这警员呢真舒心，安尼甲吹甲吹，吹到这细条的富人人，哦，啊，开始幸运呢，讲得万二块呢，啊，注定在新业就是要输这个钱而已啦。啊，无菜馆啊，无啥名人叫伊人来陪你啊，甘是安尼吼，来。提供听戆人啦，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到底咱啊，迄、那个桂林哦，桂林咱的蔡大哥，嘉宾嘉宾难得要交代哈，都来欣赏哈，提供听戆人。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真心的歌，讲叫做《天公听公人》，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立港吼。现在我电话是2522500，外观区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换三盖啊！
2: 好像换三盖啊！
1: 哎，还佫食一个两张无扣开。
2: 阿伯，你原地是安怎？
1: 原地的较早有摔着啊！
2: 哦，阿伯啥会行呀？
1: 爬楼梯拢歹爬。
2: 好安尼。
1: 啊，今麦要爬要落拢好。
2: 哦。

0: 安尼过来过来卡安时阵就到卡通。哦，啊，这袂差，起码拢袂衰呀。
1: 嗯嗯。
0: 啊，起码爬楼梯也是够拉的，安尼啦。
1: 好嘞。
2: 像咱天宝的好正员，加得多本地安尼是衰劲，啊，爬楼梯足无力，啊，食真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啦。啊，耳根叽叽叫，困袂去，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较真好。啊，咱的少爷啊，哦，这过年少真有效啦吼，拢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员。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等中辈时代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行到路安尼会薄会酸，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这里吃的猪心水，甲咱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咱这里底有加一甲钙质。这加一甲钙质对骨头足重要，人讲补钙补钙，钙质甲加质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啊筋络才会流利，行路才会舒适啦。不然中辈时代行路行袂大汗呢，啊爬楼梯尤其吃力，啊行着路吼行无两步啊特别啊坐啦，啊为久久袂落去啦，爬袂起来呢，啊一条筋咧掉掉掉。暗时做搞安尼吊卡筋，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你来食一阵嘛，你会感觉脚骨叫做有力，行路叫做舒适，脚来打了土，加较知影讲哦，足在。人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有筋骨的问题，骨头的问题，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固脑丸，对你头壳疼、头壳戆、歹困、失眠。耳仔叽叽叫，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为咱中辈时代吼，血压做到清悬呢，即马寒人啊吼，啊血压袂稳定的天宝固脑丸你甲食，咱这卫生福利部甲咱核准，得降血压，豆豆啊甲咱降，平衡咱的血压。血压正常，人较袂中风。啊，你啊歹困歹落眠，为人安尼每顿困得，我都好啊休困啦。啊，为是足好困，啊足浅眠。即个睡起来了，困未起啊啦！即眠困了无好吼，啊，隔天一个头壳呢戆车车，过来变变丢丢单，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这顺汗药，唔少西药有一个习惯性，他较疼，他较戆，歹困失眠，天宝的固脑丸。另外，那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哦，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啦。尤其咱中辈时段，年纪有啊啦，等下蠕动较慢，然后那些骨病所垫架呢，这医生有咧交代哦，袂使低烧大力危险啦。人得爱主人摆下吼，啊，这天宝的益生菌，这家庭必备的，你若排放你家食，两公啊道理摆到做舒适啊，这也变假哈。啊，若放尿袂舒适，真搞尿吼，天宝的用量完过防宫过药剂啦。放你买种白虾，放你爱大白爱青啦，啊话吼，忍袂掉，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呢，影响着咱的生活困眠。天宝用用完那个食，你最消进过膀胱过药剂。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易面膜丸专门咧过眼底啦，惊光畏光模糊生，适合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啦。目睭是爱啉文字汤吼，人吼上重视的目睭啦。天中日月，人得中相眼啦。啊，目睭问题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食咱的汗液过眼底，眼底过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吼。天宝的清易面膜丸那个广东来吃。这首歌曲啊，并且请大家来收听一首轻松好听的歌曲。小姐，请你和我爱，甲走落去。

来，时间的关系啊，今日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哈，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是我的某某碰碰是咱的电话电话，麻烦请咱加碰六，下面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明仔播。

0: 飞鸿广播的声音，心飞就会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8年，鹿港人郭衍明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大家拢有万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高级。在高速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师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大家好哦，欢迎来宾收听咱的梦丽家族，我是雅迪。啊，咱这里甲凯伊服务着咱好朋友这时间吼。啊，这部电进行，需要阮来服务卡，咱来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0800-5431来。咱的朋友讲话要听一个迄个胡声啊，迄个用萨克斯风的伴奏吼。我们听一下什么你敢知听一下风中的玫瑰，风中的玫瑰吼，来咱的好朋友大家来欣赏啊，来吼，空白空空空，我数三。

0: 谢谢，来哟来哟，哇，哎、欸，今天那个直播有老热咯，哦，你也看麦啊，所以这无当呀，哇、哦，今天直播有老热呢，哦，未歹呢，吼、
1: 哦，
0: 那啊对啦对啦，
2: 你就故意不爱搞开麦克风，
0: 未记，因为你无来，所以我就甲你未记。哎呦，麦克风吼，你甲看迄面煞了，未记甲伊塞起。
2: 哎，未，你甲你嘛无塞。
0: 好多有啦，
2: 好有啊，
0: 哎呀，我未使无。哦，你那来上班穿两个米露咧？
2: 哎呦哎呀，哦，实在啊，你讲那个地吼，但系听众朋友讲未听哩，
0: 未听，
2: 系、哎、啊，是啊，
0: 听啊吼，
2: 对，
0: 听、啊，无、嗯、啦，我来你考试者，
2: 好，考试者，
0: 考试者吼，哎、欸，你嘛是。中部人嘛，
2: 哎对，是，冇、哦、唔对。
0: 中部人我爱考试吼，
2: 嗯，
0: 因为这天气热热的吼，爱去考试者，伫这家己有一个本级湖对，
2: 哎对。
0: 啊，本级湖，迄是真正有湖有水吗？
2: 哎，有湖有水哦，
0: 嘿，
2: 本级湖无湖嘛无水。
0: 耶、欸，哦，未歹，哦，安尼你真正有影是哦。
2: 因为迄是一个地形，是咧本级型。
0: 哎、欸，按那安尼遐唔得用不进啊！
2: 哦，哎、欸、咯，大卫买晒本，哎呦，现在
0: 是讲安尼啦，本机啊，那就是个不进啊、哦
2: 哦。头细细，卡称大大，
0: 系啊，
2: 安尼只不如钱，对不
0: 对？
2: 对
0: 啊，对啊。
2: 啊，咱厝要买什么厝？
0: 厝
2: 哦，买啊啦，买本机厝吗？
0: 干那未杀哩，
2: 我干未杀哩吼！你甲看买厝，大家拢买细细价价，
0: 嘿嘿，
2: 哦，阿伯人咧买本机，
0: 哎。
2: 对不对？啊，买地公爱买本基啊，那本基地，对不对？啊，那诶，啊那卡层大大头细细，啊钱里面才未出哩，
0: 系啊，
2: 对不对？
0: 系啊，
2: 系啊，所以讲你的话，
0: 啊，先啦买厝态度，
2: 啊，那买厝的人爱买细细价价，
0: 系啊系啊，
2: 对，好，所以无同款哈，
0: 莫强用啦，
2: 莫强用啦，
0: 好啦，今天我讲，今天你爱来到做这部分，
2: 来到做这部，我是来到做这部，对吧？
0: 来到做这部。没啥，好你食伤辛苦
2: 啊！咧、啊，哇！
0: 阿芝麻有甲你考试啊，你咧
2: 吼、哦？对。
0: 阿我讲阿芝麻，我
2: 阿无我做来做这个代理的主持人啊咧哈！
0: 哦，系、哦。无、哦、啦，你就是迄个来宾个兼主持啦。哎、哦、呀，当好你安尼吼。
2: 哎呀，我
0: 讲会丢咩？
2: 阿咧，
0: 哎呀，我讲我芝麻吼，你也看卖，芝麻确诊的人足多，
2: 是
0: 感冒也足多，
2: 嗯。
0: 所以你也较乖，唔通乌白走。
2: 较乖咧，唔通乌白走。
0: 爱去嘅我咧讲哦，人
2: 较
0: 济所在唔好去。
2: 较人较济唔好去。
0: 嗯，
2: 哦，啊，找一间厝内底，干那两个人诶，好啊。
0: 对啦，
2: 所以
0: 你较适合
2: 吧、哦？我较适合
0: 吧。
2: 其实你都在讲的讲这里吼确诊吼，你敢知啊？最近吼变进前第一届较严重呢。
0: 对啊，这个可能未算乌白病毒，乌白。
2: 啊，这届先啊讲会较严重。
0: 哎，
2: 咱顶一届人是有确诊掉的人吼，会咳嗽、嗽未停、头开疼、脑后会疼。
0: 嗯。
2: 这个是较无遐尼啊镜头，较无遐尼啊动，但是给拖足久诶。
0: 系啊，
2: 哦，较早可能一礼拜都好呀，即马两礼拜阁未好。
0: 系，
2: 这就是咱诶迄个病毒诶关系啦。
0: 系啊，
2: 系啊，啊病毒诶关系了后啊吼、
0: 嗯，
2: 所以讲伫遮有足侪咱诶爸爸妈妈吼，可能较无了解哦。
0: 嗯，
2: 你甲看哦，顶一届病毒诶当中有真侪咱诶好朋友诶时阵，有无吼？伊会产生一种物件、
0: 嗯，
2: 尤其中风过诶人。
0: 啊，够耍了吼！起码嘛，足侪人拢讲哦，啊，你甲看啦，唔做嘛死啦，要做嘛死啦！
2: 啊，无啦，那我无做，就直接往跳跳。
0: 你足侪讲做做的吼，
2: 来，咱是大家直接咧开讲啦吼、嗯。其实有真侪人心血管疾病的人
0: 吼，
2: 其实无我讲真的啦，无适合做啦。
0: 无适合。
2: 哎呀、啊，为什么讲无适合的当中吼、
0: 嗯？
2: 因为咱的这个伊是以毒攻毒。
0: 嗯。
2: 啊，咱辛苦嘞，有时光有血栓啊，有烟灰啊，啊，是讲你的血管壁较垃圾来当中的时阵了无吼，会造成着糟蹋。
0: 嗯，
2: 爱情就做啊，造成着这糟蹋，然后你搁个住了去了后，一抗凝结。
0: 嘿，
2: 好啊，所以讲有的人吼住了去了后，伊说等到说愈严重呢。啊，有的人无住的当中的时阵，是安那讲啊，不安怎样？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完全拢是无同款，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伫咧讲讲啊，我爱住下，卖住啊，我要甲大家报告者，你的体质 因为伊无真真正正一个足好的人体的试验出来，诶，这个呀、啊，结果一个较好过滴。所以你讲有个人有住，结果我拄着足侪朋友当中无住是对的。那有住的是伊拢后悔，啊，你讲要住无？
0: 我为什么出国？所以，我
2: 人家在在就朋友讲啊，这个亚迪是咧创啥坏？无啦，亚迪吼，
0: 马赛拢闹出来。
2: 无亚迪吼，咱伫只吼，咱做节目吼，是啊，天生主人咧。
0: 主人咧，
2: 亚迪做节目是咧笑啥？笑讲有一个好朋友来啊，啊，笑讲伊个头毛那叫鬼拍掉啦，啊，叫鬼拍掉了，亚迪一直笑，这个人我足清的啊，但是我未使讲这个人是谁咧，叫什么人啊？系啊，对吧？哈。对吧，亚迪，你是不是讲艺术性样的对不对？
0: 一张电柜的包，
2: 哦，电头毛电柜的包啦。今日来，因为无已经要来时阵，经过着迄个滨海，哦，啊，
0: 迄个，
2: 不是叫火烧掉，因为遐吼落大雨，雷公死呐，东北角迄边遐，不是叫压着吼，叫雷卡掉，因为这一台车是无触电的，你敢知影？像个火车无触电，
0: 哎，你迄个车无触电，迄都无适合载，载我就对啊，你看载个迄个窗门变那个，阿公姨娘三公要买花钱，伊穿咧讲较轻落去，你阿公咪。
2: 哦，实在吼、哦，真正无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哦，你无看到这啦，你敢知亚弟吼笑甲擦一丝啊，好被穿开，真正无无瘾啦。这我第一届吼、哦、做这个电台节目做这几年来哦，第一届拄着安尼啦，拄着讲主持人笑甲会哭鸡未分会，笑甲主持人讲啊无多写出来啊，啊个眼要地地未出来的时阵，这真偌可怜呢。真正吼、哦，另外一个未使出事啊，另外一个。
0: 好，你安尼你也敢赢啦。好侪钱嘛，还得看钱盖。我还讲，伊讲哦，迄个定一届
2: 嘛，遐
0: 钱啦。
2: 嗯，对。啊，你定较球嘛，遐钱。定较无球嘛，遐钱。所以吼，甲咱只妈妈同款，甲只阿妈同款，要有个定到较球咧。啊，定到较球的话吼，你甲看啊，拢嘛过年，咱要两个月前，过两个月了后，再要过年的话吼，两个月前伊就那定啊，球那米粉头咧，米粉头咧。啊，我你若定只球。啊，我都老了，慢慢啊，个变长了啊，个过年多少主人？
0: 啊，都我讲都免，伊种起那就用电，
2: 啊，就不要读个屁屁嘞。
0: 用个火硬个，点那个火补补个。
2: 是啊，没有啊，你两个西公就杯啦，我跟杯尿啦。连刚我了做迄个火硬哦，我公司个一支火硬，我连刚啦行吧补补的了啊，是
0: 就
2: 更火硬的嘿啊，哦，哎呀，赞
0: 的。为个工作的，我讲吼，做迄个。鱼红虾黑啊！
2: 是，
0: 迄正经就是安尼，有足侪人讲哦，煮出来，哎，足侪人讲，也伫我呢，咱咧听有足侪，我呢无带无钱哦，无带无钱啊，全咧中风啦，
2: 对，
0: 啊，因翁全咧都吼，煞全咧都爱退休，全咧来过伊安尼啊，哎呀，正经拢好好人咧。
2: 啊，我跟你讲吼，因为吼，咱较早讲古病成良医啦，这种人唔捌破过病吼，伊唔知有心血管的问题。
0: 哦，可能
2: 你甲看吼，
0: 绝对都有啊啦。
2: 人较早人捌讲过一句话，讲一辈的狗啊吼，未尴尬，啊未辈的狗啊，才会尴尬。你甲看哦，你看有的狗啊，你甲看啊，白伫这厝内底时，看到人进来，肥啊肥，该要死安尼有无吼？啊，你只要迄种拢未尴尬。迄种啊吼，好看头呢，肥啊吓啦，嘿嘿叫的。啊，真正会尴尬的狗啊是啥物？我未跟你肥，你若惊咧，我就跟你卡跟你换来就对啦。
0: 啊，
2: 迄种真是厉害。所以讲，咱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你有感觉无？即卖诶，即个老啊老一辈，即个好朋友有无吼？哎，连咪叫医生看，伊拢总唔捌。讲啊简单的，伊唔捌迄个即药啊，到底咧食啥？但是伊看过了，你又讲哇，即条咧食降血压未？即条咧食降糖分咧？即条咧食啥物款的物件？伊过来了，伊就知啊，这就是咱所讲古病成良医。啊，但是伊知啊，后来去做预防啊，伊知啊来去做保养啊。有足侪人吼，拢无了解，什么讲笑？哎呀，过去我电台，我白买药啊，过去我靠，我白讲买物件，有无吼？讲笑，迄种死较紧。 为什么你敢知道、嗯？因为伊无医学的知识，
0: 啊，佫袂晓要保养，
2: 无伊无迄个那保养的观念。第一点无知识，就惨嘛、
0: 啊。
2: 第二点佫无观念，人较早人讲一句话，讲观念若好，一世人食清免烦恼。
0: 嗯，
2: 啊，迄叫观念歹。
0: 嗯，
2: 观念歹，一世人伊都爱徛好多歹。
0: 嗯，
2: 为什么要你有感觉无？伊
0: 佫徛破恁的主人家。
2: 来，你个想看袂啊？你个看袂吼？
0: 嗯，
2: 你个看讲吼，咱住伫台北市也好，中部南部，我唔是看人无啦吼。你有感觉无吼？
0: 愈
2: 敢开钱的，愈赚会着钱。
0: 嗯，
2: 愈唔敢开钱的，愈欠袂安那，愈安那，愈唔敢开钱的人有无？愈安那赚袂着钱、
0: 嗯，
2: 因为为什么？
0: 嗯、
2: 钱吼、喔、看到伊就惊到就救伊啊！为什么？因为秘伫迄个皮包内底未走出嚟，未流通啊！
0: 对，
2: 啊你甲看哦，你甲看哦，你讲有足侪人喺好朋友的当中，像即马咱即马外口即个新闻拢有咧报告，报告什么讲？今日你一个人赚两万五，嗯、你甲两万五拢个开好玩？
0: 嗯。
2: 像有的爸爸妈讲，啊，你无欠钱，安尼唔好，
0: 嗯，
2: 对不对？你敢知？即摆人一个上界新的一个啦，搞这应收官啦，
0: 嗯，
2: 你叫赚两万五，你想办法把两万五摕去请比你能力搁较好的人，
0: 嗯，
2: 比你安那亏得也搁较好的人，伊会当给你带来着你安那财富比两万五也较济，
0: 嗯，
2: 跟咱爸爸妈妈同款啊，你少年你欠长内多来，你后来是你食老要创啥？食、
0: 嗯、
2: 老你的钱，你一定看医生，你一定买药啊吃，你绝对袂去买水三千，为什么？你唔敢开，那你唔敢开，佫袂要紧哦。上界惊什么？你开了唔对，袂晓讲。像讲你都在讲，讲疫情关系嘛，对不对？大家拢爱有的人讲，有的人副作用造出来嘛，对不对？上界这副作用，上界恐怖副作用是甚物物件？足简单的心血管疾病。
0: 嗯，对。迄个衍生到好足侪问题出来。
2: 对，啊，你个想个住落去了，你心血管的毛病，就是你带来你身躯上界无好的所在。
0: 嗯。
2: 但是你有个想看卖咧无？
0: 嗯。
2: 但是你个无住的当中，甲有住的当中差真侪。
0: 嗯。
2: 但是你个想看卖，为什么有的人副作用遐尼啊严重？因为你个看注射了后有副作用的人，一大多数一家己伊唔知道有心血管的毛病。
0: 哈。
2: 尤其中过风的人。
0: 嘿。
2: 你甲住落去了，离厝中风足侪人诶。
0: 系啊，
2: 啊你也讲有诶人讲高血压诶人，血压住落去了，血压欠管诶人足侪。
0: 系啊，
2: 因为伊叫做以毒攻毒，病毒来攻到你诶身躯。你要看呢哦、喔
0: 嗯，
2: 你敢知讲你住完下了后，住预防下完了后，你有感觉你抵抗力下降无？
0: 嗯。
2: 甲咱食感冒药啊，同款。
0: 嗯。
2: 甲咱食这个啊，那做这个感染流行性的感冒预防下同款。
0: 嗯。
2: 你有感觉咱一寡只阿妈有无吼？老外讲、嗯、啊，来了，咱去做流行性的迄个感冒预防下，每一年拢会做哦。
0: 哎、
2: 欸。我跟你讲哦、喔。今年有做，你阿个还好哦、喔。明年你若无做，你就丢丢流感哦、喔。感冒那丢丢了，你可能命会出啊。所以你以后开始65岁，你以后开始了，每一年叫你做，你就一定爱做，无做你点都会愈惨。
0: 啊，唔过吼，迄位人做做的吼。住住嘛是同款呢，问题嘛真济呢。
2: 啊，无可能住落去了，大家拢好个呀、
0: 啊。
2: 啊，你若住落去了，大家人拢好个，你若总统那一个人在做，
0: 嗯、
2: 你莫一百个做总统都无遗憾呐、啊
0: 嗯，
2: 对不对？但是你较衰就是万中选一，
0: 嗯、
2: 较衰多掉掉，迄个多是你，啊，没有那办。人讲地胶胶啊地晒呀、啊
0: 嗯，
2: 放晒落来了后啊，
0: 嗯、
2: 啊那叫地掉迄个好野人先地。你看胶都袂变放晒落，你变个地都地袂掉嘞。
0: 嗯。
2: 大家都几好，你甲我讲一下就好啊！我明仔就跟你来签，我就免去赚钱啊。
0: 嗯。
2: 所以今仔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报告，你如何来预防，和你的身体医药更加用劲。
0: 嗯。
2: 这才是咱上个重要。你伫医学的知识内底当中，你要爱什么物件？
0: 嗯。
2: 咱讲真咧啊，电台拉你乌是足多啊，这边听过，那边听过，但是人会晓来甲你教预防无？
0: 嗯。
2: 你爱食什么款的物件才是对无？
0: 嗯。
2: 就讲咱刚刚我甲你请教一下吼。你感觉讲猪油卡好是沙拉油卡好？
0: 哎、欸，我感觉沙拉，迄、那个猪油嘛是会使食，
2: 猪油卡好还是沙拉油卡好？
0: 沙拉油都够有分啊呢？
2: 啊那分？
0: 伊迄都爱食什么？迄个橄榄油啊？
2: 无啦，啊我讲只叫
0: 沙拉油，沙拉油比猪油安尼哟，
2: 哎对对，
0: 安猪油卡好，
2: 好安尼猪油卡好哈、嗯，来。猪油甲沙拉油的当中，那丁香咧讲啊，那迄个啊，那亚弟咧讲啊，那沙啊那猪油较好。
0: 嗯、
2: 来，猪油叫做饱和脂肪。
0: 嗯，
2: 但是你有感觉猪油甲搅伫饭内底也好，猪油起来甲炒菜煮饭也好，煮汤也好，再那煮物件好，灶卡袂黏黏。啊，你甲想看卖哦？啊，你甲看豆啊豆啊，咱做的沙拉油都是用大豆来做的哦。先那灶卡煮落去拢黏黏。其实食猪油的人，你的血更卡会热黏黏。你的血更变袂产生白白。你食沙拉油的人，你的血管壁会产生病变。什么血管壁？什么款的叫做病变？你拍落去了，手都乌去啊。我曾经为这种人，就是食沙拉油食伤济。沙拉油食伤济，造成血管的病变。啊，你讲沙拉油，你有听无啊？啊，油唔是咧油呢，那可能沙拉油。你有讲嘛？用沙拉油来炒菜，灶卡黏皮皮。用猪油来炒菜，灶卡袂黏滴滴。但是食猪油的人，什么款人袂使食猪油？无咧做粗重的人袂使食猪油。因为无咧做粗重人，伊的猪油热量足悬的。你若食猪油了，你的血会震荡，会中风。你若咧做粗重人，伊就袂要紧啦。所以讲有阵啊，你个沙拉油伊袂坚固完，但是沙拉油伊会造成着你血管壁的病变。所以有真济爸，即个爸爸妈妈，我敢甲咱在座遮的所有空中遮好朋友，即摆六啊啦，即啊即个时间，可能你有咧炒菜，有咧煮饭，也是咧食饭诶，你一定会偷看咧。你生活是讲，有影咧。较早吼，阮食猪油的人吼，迄灶卡拢袂黏黏咧。即摆结果煮沙拉油的当中，结果灶卡黏黏。你甲看较早食猪油的人吼，你要血管，你看一大一大乌乌的人足少诶。但是即摆食沙拉油的人，你看到血管啊一大一大乌乌的人足侪，迄叫血管产生病变。所以有真济咱的好朋友的当中，你伫咧食食的当中会影响到你无？所以咱在食一寡清肺油的啦，通血路的啦，吼、这个一寡即个保健的食品，无唔对，好不好？好，足好诶。
0: 阿妈，我哪会食到呢？
2: 所以讲我拄则要甲恁讲啊，清肺油、通血路，你的血更来得加的血，落高考要清，实在讲真的真简单呐、咱讲真咧，台湾你所有人咧卖什么纳豆、红曲、Q Ten 啦、银杏、金杏什么物件，拢总就好诶。我无讲人歹，
0: 但是就是爱个话会更爱好个 Q 啊。
2: 对啊，我即要讲的意思讲，今日人别人咧卖遐物件，拢总就好诶。因为咱的爸爸妈妈，你知影讲每一个电台、每一个主持人咧卖遮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只要你若会若落高考来个遮是拢总就好诶。但是今日我唔是要甲你讲这個。今天我要跟您大家报告的是什么东西，你吃前味油通味路的东西，为古早以来你所吃的什么鱼油、海霸油、纳豆、红曲，这些东西都很好，单方也好，护方也好，这也是说它的爬索和管的也好，都很好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你只要不要吃这样东西而已。这项物件是一个足重要物件，爱护你的亲友来啊！你捌看过人外口咧做水管无？
0: 有啊。
2: 来，恁到门卡口嘛是有一条水管，咧抓手啊！迄条是水管是定的啊，嫩的。
0: 嫩
2: 的。嫩的吼！自来水迄个啊，牵一条管来到恁到门卡口，迄是定的啊，嫩的。
0: 定的。
2: 迄定的吼！来，你有感觉无？定的水就是搁较安怎压力，互伊偌济，伊就是安尼尔尔。水管讲哇，咱咧水来水管个 PC 管迄个话，王永庆因做迄种水管，迄个大专线拢用来个话吼，无第二间个话吼。你甲看就是你买安那像一个大木工个遐大个，你水准啊头准出来遐水就是安尼。但是你那水管那是软个时阵，你小可较拗咧，小可较睇咧，伊个水就当抓卡什么呀？抓很远啊！对啊，我请问你，这就是压力。是安那？足济咱的爸爸妈妈，你都唔知讲，你的血管上界重要的是啥物所在？爱挡会掉你的压力。
0: 对，
2: 挡未掉你的压力是安那？讲有真济人讲拢无了解，是啊，你的高血压，你高血压的就是讲你的血管未存旧，未长大，未旧细。
0: 所以咱的
2: 对，咱的血管叫做热胀冷什么呀？冷缩。所以讲，今天咱来介绍一个医学常识，给咱这爸爸妈妈听。咱如何要帮助你的血管会热胀冷缩？这才是上界重要。你的血管才袂白断去。我讲起码，这所有医生啦，也伫我嘛伫只甲恁大家报告者， 现在所有这医生啦，啊，开高血压的药啊，你吃的人啦，我五胆子大胆跟大家保证啊，伊拢哦王啊王叉蛋啦，
0: 那就紧食。
2: 为什么？紧食啦！叫你食娘娘，啊，这食降血压未？降血压未？降血压未？血压未？食少些，降些抓无血压未？来啊！我请问你，你血压也要降食五年啊、八年啊、十年啊？你有感觉？卖讲会好袂好？你有感觉你愈食愈济无？你愈食愈久无？你愈食愈长无？人药应该是予你愈食愈少，愈食愈短，是安怎一变做慢性的处方签？你敢知这医生拢叫恁咧做下一项工过？这医生拢叫恁做一项工过，叫做自安怎自我慢性的自杀？
0: 对啦。
2: 来，咱卖讲别人讲我就好。当我五档的108公斤的当中，我嘛高血压，我的血嘛就。医生会开降血压的药啊，你吃。会啊，来开清血油的药啊，你吃。我发现我愈吃愈久，愈吃愈济，愈吃愈济了。医生，我的血油当时降会来。医生，我的血压当时降会来。伊唔敢甲我讲，干那叫我公公阿吃。我甲医生讲一个，吃一个药嘛有一个了定，是要3个月啊，5个月。
0: 有啊。
2: 你敢知啊？医生从来唔捌甲我讲。我即马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我嘛无咧食血流的高血压药啊，我嘛无咧食三高的药啊。我即马为108公斤降来70公斤了，即个八大问题拢总无呀。
0: 就是有通啊。
2: 对。不是有通啊！我要甲咱遮个所有空中遮爸爸妈妈讲诶，我为什么我讲遮医生拢是王叉蛋呢？为什么我安尼讲呢？因为伊无教育你一个最好上盖新诶方式，伊拢教育你都爱食山啊，降山高诶药啊，娘娘。爸爸妈妈，你降山高药食五年、八年、十年啊，你若无去甲医生问讲一句话，我当时毋免食。但是我今日讲话可能较粗鲁一丝啊，可能较刺激一丝啊。但是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是为了你好诶。我唔是要害你诶。因为咱的血管是爱互伊软 Q 才对。爱互伊有弹性才对。唔是你啊啦，愈来愈顶，压力愈来愈大，血压血压愈来愈悬。医生拢甲讲一句话：某某人啊，你血压才悬诶，必等血紧哦。迄就是你的血管在反电啊！
0: 对，
2: 你的血管在反电啊！就跟咱这个塑胶讲起的拍里头拍久了后啊的时阵，你啥来个讲的时阵，新鲜的时阵，啥个讲一个人啊，有一个弹性。拍久里头拍久了，你个讲的表姐的破呀！啊是车搞的表姐的破呀！为什么？因为伊无弹性。所以我拄拄只我用着两项物件来给你做一下，比如，水供电的甲水供冷的，倒一个安那较好。咱食猪油甲食沙拉油，对咱人的这血管血路有啥物款的问题？今仔日你的血压若无甲降落了，对你的身躯有啥物问题？全台湾省所有的咧做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当中，也是所有咧卖药啊当中，我要甲你报告的，因拢未晓讲这個，因为应该是啊，我食这物件当降血压吧。你食20年的电台，所有足侪人的物件，你赶快过来吃。血压无降无，你嘛是讲管的。因为你食了唔对。因为咱要吃的物件，爱甲这个水管，咱有一条水管，对吧？那水管内底卡带嘛，对不对？啊，外靠里头拍的会氧化嘛，会翻电嘛，如何改三星会变冷？甲咱一个坐咱统一皮啊，同款。虽然伊是化学皮，伊是假皮，但是你有感觉假皮当中靠咱手拿那个嗡嗡嗡嗡，吃咱的手型骨皮有油嘛？迄假皮当中用过来的筋骨。那化学皮你甲用得起了，伊咪会脆化的。但是真正正正正皮，何里铺着咱人哦？你有感觉讲较早咱捌穿过迄个皮衫有无？那去出国去拢买正皮皮衫有无？迄拢唔免洗。迄香菇香菇，咱香菇会出油，迄油甲高嘞高嘞高嘞，迄皮啊吼会变得紧唔紧？够水的水。先啦，即卖拢是化学皮，伊咪变水。然后咱的空中，咱这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五档的吼，要甲大家吃，大家报告讲，因为你食了拢唔对，你拢食这个西药，导致着你的血管三型这个病变。
0: 对，
2: 咱今日爱用什么款的物件来卖好你的血管三型病变？前血油、同血路、甲红肌血管病变的当中，这是两项无同款的物件。这是两项无同款的说法，两项无同款的一个做法。一个是咱的血管内底血脉落去清，
0: 对，
2: 回顺。 一项物件是咱来讲如何让这个血管会变软 Q， 甲一条手链同款。血管的软 Q 甲手链同款，迄手链吼，伊会甲劈一下哦一条。你若唔想，这个手链甲伊话等等等，日头壳甲碰两杠啊了，甲放开了后啊，伊袂断，伊安那会嘻嘻，就像咱裤里穿的旧大同款。你个裤里旧大那新新都啊穿的有啊吼，哎、旧个了后啊，佫旧倒转去。你个穿久来了后啊，嘻嘻啊了后就断袂倒转去。今仔日咱这好朋友，我今日甲恁讲这项物件，我就是要恁知影讲，何你的血管，何你有求多，卖何你的血管无求多，所以咱甲听一下歌者。等下若有福气，你若听到我讲的这句话当中，知影食着好药，较早人讲一句话，知影食着好药，较会晓咧交代换一招，食着好的物件，何你一世人免烦恼，所以一定爱给你观念爱好，观念若好，食啥拢总好，观念若歹哦。我你吃哦，桂林徛在你的面头前啊，你不一定阁袂晓吃。
0: 对，这就差了差价吼、
2: 哦。是，
0: 后来电话该抄起来记起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

0: 来唱遐久安尼咧，唱安尼就好啊。
1: 是是是，
0: 我等
1: 有有有有。
0: 问题是讲哦，咱这讲爱去软 Q 啊吼，软 Q 哦，啊这我咧讲哦，这是要安那样啊，可以会当来软 Q 啊。
1: 其实吼，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拢唔知啊讲吼，咱人的辛苦爱食这个综合维他命。你敢知综合维他命是走去倒去吗？
0: 走
1: 去在咱人的细胞。
0: 好，
1: 啊我想问你哦，咱人的血管嘛爱食综合维他命。但是咱人的血管内底，当你若无这个综合维他命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这些好朋友的当中，甲恁大家报告：当你的辛苦的时阵，食这个亲像这个综合维他命，在咱的辛苦内底，什么款的植物内底，什么款的食物内底有这个综合维他命？你别看两个叫做鹰嘴豆无？亲像一个莲子迄种的有无哈？大嘴尖尖啊，迄叫鹰嘴豆啊。你敢知鹰嘴豆都是咱的食物，尤其个咱人的血管。要让你的血管有无更加有弹性的当中，都是爱食这个鹰嘴豆。鹰嘴豆内底有足丰富的综合的维他命，伊底话有钙、磷、钾、铁的时阵，食这些物件落去了，你的身躯才有这个产生这个好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遮好朋友的报告讲，今仔日你的血管内个会软 Q。就是爱食一寡即个啊，有鹰嘴豆，过来就是食一寡较有深色的物件。
0: 深色的，
1: 对，色水愈深，伊愈好。
0: 哦，像青花菜。
1: 青花菜。
0: 青色的青菜。
1: 啊，来，国讲就足简单嘞。你捌食过土豆无？
0: 土豆有。
1: 对不？来，你捌听食过乌金公无？
0: 哦，乌金公。
1: 乌金公的土豆，其实乌金公的土豆，迄个土豆是无好食的啦。其实你敢知乌金公迄个土豆上界珍贵，就是迄个膜啊，尔尔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有这个机会，你甲乌金公的土豆迄个膜啊，可以甲背起来了后，你甲浸水看卖，迄个水随便乌诶。
0: 安尼哦。
1: 迄水最新鲜。
0: 你是讲膜啊？都。
1: 对对对，迄个膜啊，足侪人甲迄个膜啊装个个蛋雕诶，有无？迄上界个。
0: 哦，安尼就唔对啊。
1: 对啊，我请问你，葡萄你要食，你爱食啥？
0: 嘛是讲爱食皮，
1: 还爱食皮，
0: 哦，
1: 爱食籽，
0: 系，
1: 食肉是上戆的，但是咱皮甲籽拢总是个单调的，
0: 啊，那大家
1: 因为
0: 拢安尼哦，
1: 对，阿英，我要甲恁在座只爸爸妈妈报告讲，你食绿色的物件，伊只会当保护着你的血管，只会当让你的血管个 Q。好，你的血管更嫩，好，你的血管才袂憋坏，这就是咱人要爱的物件。
0: 哦，真系软 Q 啦，
1: 是，无唔对。所以有真侪咱爸爸妈妈的当中的时阵，有诶足侪人讲，啊，咱的血管内底当中爱有食一挂这个钙质。伊的血管内底无这个钙质的时阵哦，伊袂当甲你保护，你会安那血管会脆化。会脆化，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即马所食食的物件了你来当找到啥物鹰嘴豆啦，会当找到哎啦啊啦啊啦青皮素，就是亲像讲咱即个食即个啊啦，我们讲的即个啊啦土豆迄个膜啊，迄种的迄种的物件来解食，过来佮食一寡会当 Q 弹的啦，好会当来食一寡即个啊啦维生素 K 的当中，你就甲你的血管保护佮足舒适的啊，
0: 哦，
1: 你的血管甲你保护足舒适的，足软 Q 的，你就袂产生的即个病变
0: 啊。
1: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一直要讲就讲，今仔日我就是要介绍一项的好的商品啦，咱嘛唔惊大家知啊，因为咱也袂广告，我也无讲到即个物件到底是。今天我要介绍这个东西当中，如何让你血管三成保护力，让你的血管怎
0: 样
1: Q 度会变好，这才是我今天上最重要要来的原因。
0: 好，这样哦，这种的东西哦，这样要让它的变力，就是说让它的 Q 度有弹性，我要吃较青色的东西，
1: 让
0: 它吃那个乌金公的那个土豆的皮，
1: 是，
0: 这样现在叫人大家吃土豆的皮都背起来，
1: 我跟你讲吼，迄土豆的皮你若讲那个食食落吼，你会感觉你的血筋会更活，你拍咧啦，乌青筋血啊，出血有吧吼，食食就袂啊啦。
0: 安尼哦，哦，所以这我们爱怎样防范呢？
1: 是啊，
0: 但是吼，我等诶，我问题吼，我是感觉讲，若要过来食安尼，过来捡安尼吼，敢那有较危险？我看迄安尼吼，安尼创哦，素食啊，素食吼， 啊，两三粒个吞落去，安尼就好啊。
1: 我跟你讲吼、我等下给大家介绍这样物件，就是要像是阿弟讲的安尼。你唔免阁去食葡萄皮啊？
0: 系啊。
1: 你唔免阁食迄个乌金光迄个膜啊？
0: 系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今日你食了个地，和你所谓会根会根的当中啊，和你软心心，和你求地地，和你恢复个亲像十八岁安尼。为什么我讲恢复像十八岁安尼呢？你注意下看，咱人少年囡仔当中，透早来爬起来好不好？那小弟啊，拢会翘翘。
0: 好。
1: 迄个是像十八岁，
0: 哦，
1: 你即卖是老啊，是小弟啊，透早来爬起来拢水水，
0: 伊早安，
1: 对，伊拢甲你讲早安了吧，吼，都是老啊。所以今仔日当中，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的时阵哦，要介绍这个物件，我希望恁等下爱认真听，
0: 嘿，好，等下爱详细听，爱注意听。安尼，今晚要搁听歌哦？
1: 免啦，伫只你个进广告里面。
0: 好、哦，来，
1: 时间的关系。
0: 啊，对咩？我想讲、
1: 啊，你爱讲一个啊，
0: 系
1: 啊。
0: 爱我讲啊，
1: 系啊。我唔得知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来，进广告这里。
1: 来，去哪里？哎，是。
0: 来，安尼哦，讲一下吼，什么要安那样的方法，好咱会安尼软 Q 啦，过会通啦，过会安尼清啦，过会安尼吼。速速叫安尼。
1: 来，今仔日咧当中的时阵、我就是要甲大家介绍这项物件，叫做真软 Q。
0: 吼、
1: 咱今仔日咱所行过的所谓会更爱软 Q， 这是对你的会更有帮助的。是啊，你阿妈讲紧的安安，硬硬，是啊，卡巴的手臂，你感觉食落来，你的筋头愈来愈慢咩？因为就是你的会筋会更，你已经退化了。今日我甲大家介绍这个真软 Q 的当中用。目前咱全世界上盖好的叫做左旋精氨酸，
0: 赞！
1: 这个左旋精氨酸就是恁各大足侪咱的爸爸妈妈讲听过的人，听老岁人咧讲的当中，我听医学专家咧讲啊，这个一。一氧化氮，
0: 对，一氧化氮。
1: 今仔日咱有食这个一氧化氮的料，咱的末梢的血管给你冲血，冲血巴丁。你要爱有这个一氧化氮的当中，要让它增加，其实咱身躯本来都有这个一氧化氮，但是要让这个一氧化氮也当增加的时阵，一定爱有这个左旋精氨酸。
0: 哦，爱去配合落去啦。
1: 对，这个左旋精氨酸和一类料，咱的一氧化氮才会翘起来，才会帮助到咱的循环。所以讲，你若要食。这个左旋精氨酸的当中，你一定爱吃这个100%的，爱吃纯的，别像外面有人吃胖胖甜甜好吃的，有没有？什么一包一路5000毫克、6000毫克，才有效的，没不对。但是你只吃那些糖下去之后，你的糖分就带淡了。你吃那些胖料下去，对你的身体有影响啊。咱要吃什么东西？来，上最重要，咱每一粒的这个卡布西路的当中，你的精氨酸大概600毫克。上介好诶，
0: 过
1: 来第二重点要促进伊诶代谢，伊诶代谢当中，咱来掺一个上介好诶物件叫做 Q10， 互你诶血更软化了后，互你诶 Q10 诶当中帮助你疏散起哩。有诶人精氨酸要一项卖 ，Q10 要一项卖，啊内底搁即个花青素要一项卖，珍珠贝钙要搁一项
0: 卖，
1: 咱拢总介 QQ 伫即个内底，
0: 所以道理，
1: 对。因为我就是要保护到你的血管，所以这个血管的名，咱家号到这个名叫做
0: 真软 Q 啊。
1: 当你的血管哪里软 Q 了后啊，是吃这个物件唯一一个副作用。
0: 副作用，
1: 物件副作用哦。
0: 副作用安尼啥好？
1: 啊，当然了、哦，这个副作用有的感觉恶了，一个有的人感觉未恶了。这个副作用就是唯一，就是讲，和咱查甫甲查某那要做伙的时阵。查甫人会强过勇，迄、个所在吐出迄块块啊了，会变愈来愈粗，会变愈来愈大，这就是讲伊的副作用。
0: 哦、
1: 因为强调伊的末梢的循环可以变好了了后啊，自然咱查甫查某拢总会当较欢喜。所以讲，这就是咱的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的时阵哦，我跟你讲，查甫人的功用。
0: 哦，
1: 这个副作用，尤其那有落去了，有足侪糖尿病的人，我无过去足久拢唔捌迄种的人，我无，是感觉敢那要困进前，甲隔三粒、四粒，甲隔落去了，我甲你报告者，何你透早爬起来，恁某一定苦死死啊！
0: 哇，安尼真有糖尿病的福音就是这嘞，
1: 糟
0: 波人哇，这个看卖，
1: 对，
0: 嘿，有时阵啊，我讲糟波人，为秘秋秘秋吼，
1: 是，
0: 哇，嘿，安尼就敢那冲山拢。 无法多好讲什么啦。
1: 对，哦、所以讲内底这个物件当中，伊除了精氨酸与珍珠贝钙伊滴话，个维他命 C 伊滴话上介重要啦。青皮素、就是要护你这个血管的有无过去老化，了伫你的血管这个垃圾的当中，完完全全给你清掉。
0: 哇！哎，阿面啊，听你安尼讲起来，讲跟他对迄个所在都迄个效果，你个看对这个血管这个冲溃。当然啦、啊，
1: 所以讲，咱要将这个血管的内底卡伫咧血管的内底，即个油垢啦、油埃啦，造成着你的血管变细条的，有无吼？来，拢甲清好掉，互你的血管变大条，流通变好了了，自然而然，你的循环会变得也够较好。所以我要甲咱在座即个爸爸妈妈，这拢总是经过医学专家的当中上介好的认同出来。目前即马对着咱人三高是上介好的缺钱哦。哦，今仔日你食足济降血压咪来食无效的人，你一定爱食这。你过去啦，食足济你血降的啦，可以软 Q 的当中食无啊，尤其阿妈滚筋难讲硬食的人，你一定爱食这。过来是讲咱查甫人足骨唔捌秃头的当中，你来食这个物件了，你查甫人强过用，上介重要。伊无色素。伊无芳料，伊无参糖，是纯的上介好的左旋精氨酸，是一氧化氮因老爸
0: 对吧？一氧化氮因阿爸
1: 是无对，但是这个物件吼，也是跟你报告一下，这个物件我五档刚刚大家大大保证。

0: 两个五千六啊，
1: 五千六嘛，对不对？你一届搞我个别两阿伯人去做一下好的治疗，
0: 嗯，
1: 今日搞我个别两阿伯五千六，今哪里咯？注意听哦，
0: 嗯，
1: 我要跟你讲，我要让你的血更软 Q， 要让你好的当中，我今日要优惠给你哦。
0: 好，来
1: 来，你注意听哦，
0: 嗯，
1: 一盒两千八，两盒爱五千六。
0: 对，
1: 今仔日搞我个别两阿伯人客，吃无好唔免钱。
0: 好，
1: 因为搞我个别两阿伯人客当中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家的爸爸妈妈甲恁报告者。
0: 嗯，
1: 你唔知影讲这个智能球遮厉害哦，后边两阿五千啦，我今日特别我优待你偌济钱，3600块。
0: 啊，你跟咱咧优待？
1: 我五千啦优待你，啊那五千啦优待你三千啦，一个上2000块呢。
0: 丢、啊、啦，你安尼是真好啦，因故我就干嘛讲哦，有能。人讲有一道卵啊，啊有卵嘛，就要有衫啊。
1: 哦，是安尼哦。
0: 哟，搁几只罐啊？
1: 来来来，我甲恁大家报告者，我等下我伫家用我的性命来甲恁大家吼做一下保证。
0: 嗯。
1: 一卵 Q， 你只要透早食两粒，暗时要过来搞食两粒。
0: 嗯。
1: 三更五更经过，我要你讲一句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来，你注意听。
0: 好。
1: 对，来，所有咱的爸爸妈妈，一盒两千八，两盒爱五千啦，今日特别优待你3000。600块，对不对啊？今仔日头前啊，那30个人去，甲咱个别人去哦，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去哦，咱在了全国第一做的当中，30个确实也是无有。来，你注意听哦。头前这30个人去，两盒3600块。头前这30个，我特别搁再加上一盒无哩。
0: 好，安尼就是3盒3600啊。
1: 是无唔对，3盒3600块。
0: 赞。未歹，好，啊！我你讲你电话好啊，卡通我互因接听。
1: 是是是。
0: 啊，但是哦，我是感觉孤单诶。咱就是安尼哦，你个看这样三观哦。
2: 嗯。
0: 咱有一个疗程嘛。
1: 对是。
0: 啊，你三观是互人感觉侪着哦。
1: 对。
0: 啊，你安尼参像阿爸嘛食，阿母嘛都爱食。
1: 是无对。
0: 啊，咱厝内面诶吼，我人拢爱食呢。啊，所以讲来摕一个大组诶咧啊。
1: 大组诶哦。
0: 嗯。
1: 大组诶就3600啊。
0: 嗯。
1: 啊，两组都3600加3600，7200啊。
0: 嗯，
1: 系啊，是安尼啊，无唔对啊。
0: 啊，7200。
1: 哦，你意思讲，甲咱买两组，佮叫我较傻秘书。
0: 系咯。
1: 哦，你唔对讲，我听有啦。
0: 听
1: 我。我甲你讲，专打完，甲咱做这智能 Q， 甲咱我五档一个年。
0: 嗯嗯嗯。
1: 会用做这个配用，甲咱我一个年。
0: 嗯嗯。
1: 来，我甲你讲诶，头前这20个人去哦，
0: 啊，
1: 比如话你报个只哦，3盒3600，然后爱7200，对不对？
0: 嗯。
1: 对不对？来，今仔日甲我买6盒的人客，我优待你5000块。
0: 哦，赞赞赞。
1: 安尼好唔好？
0: 好。
1: 我要让咱的爸爸妈妈专注以后做的这个智能。求你啊！后摆别人买你的物件，你不爱吃，
0: 嗯，
1: 无效啊，因为伊无这种完整的这个配方，
0: 嗯，
1: 一氧化氮的全基物叫做左旋精氨酸，
0: 嗯，
1: 是
0: 好，所以讲吃这个物件，都可能大家拢来得这个健康啊
1: 嘞，是不
0: 对哦，啊，就你个看嘛，预防中风啊嘞，
1: 是不对，
0: 所以讲中风就无咱的份啊嘞，电话要紧卡，0800000。5432一哦，咱3罐3600，
2: 嗯，
0: 6罐5000哦，
1: 是，
0: 电话金卡0800000532一0800005432一，尤其这个天哦，国家是一定爱国。
1: 我跟你讲哈、这个天甲吃落去，你也才知伊的物件好哩。
0: 对，
1: 三更五更，和你马上有效。
0: 嗯，正经诶，嗨，你好，
3: 喂，
0: 嗨，你好。
3: 我要抵那个一氧化氮，
0: 安尼吼，你甲看麦，人这原来也要
1: 讲大行的啦。
0: 一氧化氮呢，吼，后来08000054310800005431，嗨，你好，
4: 喂喂，我上两大桌，
0: 要爱两大桌，哦，这有巧啦，这呢来就要爱两大桌呢吼。诶，这种谈掉呢，
1: 是，
0: 真的呢，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点个再金个卡，0800005432，这个我用食一下吼，预防卖有中风啦，
1: 是，无唔对，
0: 食一下吼，咱来安尼今日安尼保持安尼哦，咱要去倒位较放心嘛，无一回那一个热嘞哦，正经啊要行出来来烦恼呢。
1: 对，
0: 哎，有时阵就是热，
1: 冻袂了，
0: 冻袂掉呢。
1: 尤其即摆热天啦，如果郊外当中有足侪人会掉衰啦，
0: 系啊系啊。
1: 我跟你讲，这上介好的物件，
0: 嗯嗯，
1: 因为吼、跟你讲吼，即、这个安那真冷 Q 的当中的时阵，佮存在伫咱的热天的当中，甲咱补充掉咱即个维生素的 K2，K2 的当中是咩？稳定掉你的即个啦筋骨咯，尤其你的筋骨。啊，那是连做会，尤其你的筋啦、骨啦，有无？哎呦，靠这血管受伤严重，受掉嘞，通知着你的啊那会流。

0: 这才是上盖的。
1: 后来电话再警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兄弟，我要买两大
1: 组啦。要买两大组吼，好啊，这来拢输人唔输阵吼，拢爱两大组吼。好啦，好啦，稍等啦，我叫建车一下吼。啊，来来来来，好。嗨 ，Hello， 喂哦，
3: 哎，
1: 哎，
3: 我要买一组。
1: 你买一组吼，啊，你稍等了，稍等了嘿，啊，来来来。这边一组安尼啦吼，啊来听歌来听歌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呦，给菜用做的冲动爱出脚踢的啊！
4: 小姐，请问是你大天发报案的吗？
3: 错啊错啊，警察先生，爱拄下本对面来的火车冲到去查门，爱的做事粗爽，动空案用个啥啦？
4: 请问你有记下对方的车牌，无都是行车记录器吗？
3: 无呢，暗用是唔是动吹过啊？
4: 哎，给你做的神像，去查交通事故贴贴补送金吗？
3: 哦，给黑马给。
4: 第一发生查破的时间，无法都请到对方这有四个查的，受害者无论初上，无都是欺骗，求助的神像去查交通事故贴贴补送金吗？
3: 哇，还有暗号的刺图哦。
5: 贴片补偿基金，基金委托办理强制稽查责任保险给高泽三夫保险公司办理。

0: 补送基金，唔是前给转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送基金提供。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2: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弟弟露水客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回云广播电台。
3: 我知你要两组，两组吼。哦，我知我知啦，好啦，再见啦，哦，谢谢啦，好来。
4: 好啦，我跟你
3: 说，我
4: 们这些好朋友，大家都知道，事实只是说一个猪油跟一个沙拉油的当中，它的重点在哪里？这些爸爸妈妈是有读书的，有知识的，
3: 以
4: 前我们家庭人说的，后面说完就好了，
3: 对啊，知道，
4: 大家都知道说，一氧化氮，它的前驱物是到底什么样的，
3: 所以你看他刚才说它要一氧化氮，我们来说一两句，它说要一氧化氮，是我们是说一氧化氮，因
4: 为那是一氧化氮，
3: 一氧化
4: 氮，所以我们要有知道说，这个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你再想想，为什么说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再看，吃老来的后来，都有很多人就糖尿病，
3: 对，
4: 他当时如果糖尿病掉掉了后来，那个所在都坏去，为什么，
3: 就那不通啊，
4: 不是不通啊，都叫糖浸掉了啦，
3: 就同样的意思，
4: 糖就浸掉，它就是防腐的作用啦，就把你的血管有没有，都把你浸
3: 掉了，
4: 对对对，它的作用就全没去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说它糖尿病的人是来说，你看糖尿病的人很简单，它的皮肤是金的，
3: 皮肤金的哦，
4: 就糖尿病了，它的皮肤越来越变薄嘛，变薄就变金金嘛，你主要看糖尿病人手骨拍来血管都变坏，这
3: 样哦，
4: 因为你的血管进入糖来底嘛，
3: 对，所以说那些老糖尿病人哦，这一定爱吃，
4: 当然啊，
3: 最爱吃
4: 啊，因为这个东西来吃这个吼，有糖尿病人你来吃这个东西，当然有一部这个好处吼，就是有我们的血管，血管跟拍拉同款，血管拍拉伊较有弹性啊，
3: 骨溜啊，
4: 对，有 Q 多啊，啊无伊无 Q 多啊，系啊，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伊的 Q 多现在会变无好，这拢一定爱去了解，所以讲咱的 Q 多伫咱身躯内底产生若无好的时候，会产生一寡遮侪的问题，如何可以问题减轻，这才是小概念，
3: 对，这才是重点，所以讲可以用咧 NQQ。骨就刚才你讲，刚才亲像地板怕拉呢，骨啊呢，啊咱那条水管内面嘛，我那赶快呢，骨骨
4: 咧，就安
3: 呢，小。
4: 跟你话你讲吼，水管也好，涂骹也好，你该清扫清气啊啦。来讲就足简单嘞，卖讲水管安尼恁就听无啊啦。你手骨有油啦。你啊那手骨抹着油擦啦。抹着油擦，卡在你的手啊，对不对？那来去信啦。有无信呐？就是去脂油啊，信呐、哦，嘿有无吼？把这个你手骨剥掉，这油菜来给去掉。但是你有干嘛？你的手骨来用信呐，还算作赖的嘛？
3: 嘿，
4: 给大家油菜去掉了，迄、那个所在皮肤就变白白啊。
3: 对，
4: 现在那个抹如意，是那个抹如意。
3: 啊，就是可以，原来我呢有安尼 QQ 啊，
4: 保护嘛。
3: 对，
4: 但你这个皮肤个保护掉，你你再别个阿姨要打起就变白啦。
3: 嘿，
4: 我先问侬，有个人香菇个香菇呐，关你有无食香菇的啦？
3: 哎，你个唔食狗哦，个遐安尼逼你咧。
4: 因为我无用安尼逼你，人客厅无啊。
3: 哎呀，
4: 因为一个电台的人的薪水自然来讲，哎，我这食这安怎好啊？我认为讲诶，因无这基础的概念。敢那个跨车来念诶，我买晓。背车我买晓。你看看我伫教练一张纸嘛无？
3: 无啊。
4: 我那条背，我不是用背，那叫膝头壳。嗯，咱爱何人知影讲，以这个物件，你
3: 也
4: 原理运转。咱今日介绍这个物件是用什么款的方式，要来达到着咱要爱的物件。
3: 啊，那去甲转换
4: 哈，对
3: 啊，可以对当达到着迄个软 Q。
4: 啊对啊，嗯，啊，先来讲咱的肉嘛，天天啊个杀起来，你啊温导游就好食。
3: 系啊。
4: 肉那个是个鸡蛋羹了后，你个成个温豆又弄只青青的味，迄个是代表就讲伊的新鲜度无去。
3: 哦，
4: 跟咱人同款嘛，咱人能血梗的当中，你要互伊软 Q 的当中，你一定爱佮伊一句话，
3: 嗯，
4: 把你的血梗内底垃圾个清掉。
3: 嗯嗯，
4: 佮来迄个垃圾拍起，
3: 嗯，
4: 你的血梗才有法度。
3: 嗯，
4: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本来你的血梗一个人的解，因为血梗拢是十米，
3: 嗯，
4: 比拢是十米，
3: 嗯，
4: 爱用数字你听较有，
3: 嗯，
4: 因为你就用过来。料他个得存六米尔尔，所以你咧水咧抓较强，会压到欠管，不要紧。咱得个六米空咧啦，有啊那有四米有无吼？遐拢是垃圾的物件，就是咱讲的地带啦、水沟啊、水沟啊带啦，会更有会更变咧，会带有无吼？甲靠靠的料，吼这条公路佮赶快变十米啊！这条公路一旦啊佮变十米料，会流通的顺啊嘛，会压到更乱嘛。
3: 太重要吼！也就是我感觉啦，就是讲哦，你爱好也变软 Q 啦，也通啦，
4: 对，
3: 是安尼啦，上个重要。
4: 所以讲，咱个加上你外靠你食一寡钱，会有通会路的那个时阵了嘛哈。
3: 嗯，
4: 你这阿都变会软 Q。
3: 嗯，
4: 这个物件个软 Q 食落去，对你才有帮助，无是无帮助诶。
3: 你个想讲，食这了后的时阵，迄个所在都发到发挥效果出来啊。你就知影讲，对这平常时啊，你敢对迄、那个迄条水管安尼。有什
4: 麼好處啊？我說一個很簡單的啦，可能很多我們爸爸媽媽不了解啦，我們男婦人吐那個底底的時候，是怎樣熱天會變得長，寒天就像春皮，
3: 真的喔？
4: 有差喔？真的啦，這個我們爸爸你就知道了，我們男婦人，我想有男婦人，等一下
3: 你要看他們就怎樣去檢查一下，
4: 因為我們人都叫做熱胀冷缩，我為什麼用這個來比喻給人家聽，這樣可能會感覺說五天的居住比較沒意思，不是，這樣你才知道我在說什
3: 麼，所以人會說我比較久氣，
4: 因為我們聽拉力是在靠聲音來傳導給人家知道說現在人在說什麼，用頭甲去想，啊！你甲想啊，为什么咱人那是热天的时阵会中大？热胀冷缩嘛，啊，寒到久去啊嘛。啊，咱今仔日食这个物件当中，就是讲要让你中大，让你循环个变好。你对你的身躯你唔只有帮助。本来讲都是十英尺的娘娘，即摆用个从五英尺娘娘，是不是压力会愈大？咱个会变做十英尺。愈快是以水的流通是愈紧。
3: 通啊，
4: 对，安尼你诶血压你唔只降倒来。
3: 对。
4: 所以你会按好你一旦啊降到来，你们才会顺。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这就是足侪医学专家咧研究讲，我如何用什么款的方式，会当大家会顺畅，会当好你流嫩，会当卖好你三型白变，卖好你叫做脆化，这才是上界重要的。
3: 所以讲哦，这上界重要就是讲，你个看嘛讲，卖讲因为哇，这个寒嘞，就去憋去。
4: 对
3: 这个热嘞，把它叫憋起，这拢爱去注意的，
4: 对吼。
3: 所以真软 Q 啊，哦，定位。
4: 但是哦，也伫我咧报告一个哦，咱要卖互恁的数字，我无真济哦。
3: 我知影啦。
4: 哦，迄数字无真济哦。
3: 我知影，你卖个提醒啦。
4: 无啦，阿咱嘛爱甲人
3: 客。人家电脑都伫咧跳，阿你都卖个安尼提醒。
4: 我知，阿咱来甲人客讲，为什么我未接受？好，大家食得起，恁才是好物件。
3: 对啊。
4: 对吧？阿你今日讲，阿为着这个物件最好诶，阿人客食未起啦。目睭金金人虾米啊？
3: 上中。
4: 人上中无迄个意义嘛。所以今仔日咧当中诶时阵，咱介绍这个最好优惠。那个讲话人去听一摆
3: 吧。哎呦，那
4: 那吼，来哦，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咱个进阶广告一下，
3: 进阶广告。这咸呐，那这种物件吼，或者什么真软 Q 的由来是啥物啊？
4: 来，这个真软 Q 的当中，那是用一氧化氮的醛基物，叫做左旋精氨酸。这个左旋精氨酸的时，就是要针对着咱人会更会更会软 Q。内底我个特别添加一个青皮素的当中，就是要让你血管内底、卡伫血管内底。 食的垃圾的当中，甲你清掉，
3: 嗯，
4: 甲你清掉了啦，对，我搁掺一点啊，这个鹰嘴豆来个萃取出来了后啊，特别要保护着你的血管，和你的血管和你球道会当变好，以及话上钙重要，我内底搁掺着一个珍珠贝钙哦，珍珠贝钙当中就是讲，和你的血管啊啦，和你清掉了垃圾清掉了，和你的血管是袂去硬化，卖回定义，讲啊简单就是怕这些蜡，因为咱人的仙姑这个钙质的当中，在咱的血管内底医院啊，给你吐掉咧，和你袂去袂崩败去，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我要将这个物件，甲叫做这个智能 Q， 为什么？我要短短三天、五天至一礼拜内底的时阵，绝对袂和你食了有感觉，因为咱唔是外口，咱唔是做规包的，咱是做卡布西路的，第二重点的是，咱无掺糖，我无掺香料，拢是一个上钙好，完全袂和你真能 Q。所以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我卖2800块公斤的啦，无过分啦。你有食到，你就知道这个物件以后的什么所在啊？所以今日我买一盒2800，买两盒爱5000人嘛，对不对？
3: 对。
4: 我买两盒的人客哦，我优待你偌济钱？
3: 5000人
4: 啊，3600啦。
3: 哦，3600。
4: 哎呀，一盒2800，两盒5000人，
3: 对不对？
4: 但是我两盒我优待3600，是啊，我两盒要优待3600。第一点爱和大家吃起啦。你唔只是安那好物件，你吃未起，人有诶善甲用咩就吃未起。当然你讲讲这个物件，遐尼啊，一罐万要给，万要中风。我万卖过，互你安那搁再中风啊，卖过再互你二次中风啊。所以中过风诶人，你一定爱来吃这个锦囊 Q， 这是真诶好物件。第二重点，今日搞。买两盒爱5000人嘛，我又带你3000人嘛，对吧？上2000啊嘛，我当我好人做到底。头前这30个人给卡电话起来了，我唔免钱，我阁加送你一盒。
3: 好赞！
4: 这一盒要创啥？我要你吃了，然后我以后来做节目时，你起来搞娱乐一下，安尼我就记得。这盒我请你。
3: 好，安尼你跟我同款呢，拢爱人娱乐呢。
4: 啊，无啊，当然啦，我吃了好，人可以去跟娱乐嘛。人较早人讲一句讲，不人吃好，又看人咧高档换一招啦。吃好的物件，对咱的身躯是帮助的啊。我嘛是做功德一站啊，我兼谈袂要紧嘛，功德一站嘛。所以拄拄这嘛，足侪人去看人讲，我要大做的，我要大做的啊。我无咧计较钱。钱你卖跟我相比，钱是要福气的人咧用的。一组三盒3000粒，两组是不是六盒？爱偌济7200嘛，对不对？
3: 大组的，
4: 大组的较会好嘛，
3: 对不？
4: 来大组较会好吼，卖到安啦，和大家食有感觉。卖到爱好伊好，今日买大组的六盒爱7200块，对不对？今日唔咩？哦，今下你甲我买大组，我无爱啰嗦。我优待你5000块，
3: 5000块，
4: 但是会当优待15个人客娘娘。
3: 嘿，
4: 未剩最后15个啊，因为都在足济人拢客去啊。
3: 对对，
4: 你未爱赶紧
3: 来。后来，和咱安尼通清吼，和咱
4: 流
3: 量，各说球多拢有安尼啦。
4: 对，
3: 所以和你真能球啦。
4: 是无对？
3: 我和你也感觉讲哇，好处那遮尼啊济条啊。
4: 是。
3: 所以讲好处有多多啦吼，所以咱的这锦囊 Q， 咱即马有分大组、小组，小组就是3罐3600，
4: 是
3: 大组就是6罐，再乎你5000块尔，
4: 是
3: 电话机卡0800005321。嗨，你好，
5: 你好，阿姨咯，
3: 嘿，
5: 我买两大组哦，即马真会好呢，
3: 嘿呀，就个讲。哎呀，就个说，安尼吼，互咱较侪人拢会用来食安尼吼，嘿咪吼，啊来，你稍等落去，我见。来，甲听者，甲听者，哎，这你要看，来拢哎呀，两大组这拢谈掉的，这拢谈掉的，所以今个利用电话0800005321，和咱智能 Q， 和咱通清，搁说给咱拍啦这里，和咱秀安尼吼，搁说来和咱智能 Q 啦，这叫稀罕安尼啦吼，啊来，嗨，你好，嘿，
6: 我
3: 诶，
6: 我
3: 甲
6: 你
3: 见过无？啊，你吴先生。吴医生是啦，
6: 啊对对对，
3: 吴医生是吼，安尼我讲你这有电话啊吼，哦哎、欸，你的电话阁真厉害呢，二舅了呢，
4: 我你讲，
3: 安尼就好啊，啊大组的啦吼，
6: 大组
3: 的，好，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嘿，哦，啊好，安尼就使啦，安尼就甲你记起来，安尼就行啦，
4: 我刚刚吼黄先生讲吼，绝对没有学吃你家的鹅肉，
3: 没有你鹅肉呢，
4: 早暗搞我吃两粒吧，和你保证降啊啦，变变叫，
3: 变变叫哦，吼。好，安尼啦，5000俩吼，好啦，再见咯嘿。
6: 5000俩，
3: 嘿啦嘿，5000吼，好，再见好，嗨，你好。
7: 嘿，你好。
3: 嘿。
7: 我提2组啊。
3: 你哦。
7: 2组偌济？
3: 哦，两组一万块尔。 一万块啦。
8: 哦，好、哦。这几多啦？多一共各管，安尼几管六管。
3: 六管五千啊。
4: 六管五千。
3: 哎呀，
4: 六管本来爱七千，哎呀，又在你五千块。
3: 哎呀，哎呀，伊今日日吼。哦，今日
4: 穿穿好物件，人家知呀。
3: 哎呀，啊，这物件好啦，这你要吃落，你就知啊。
8: 好，
3: 好，好。啊，你要，你今即摆大组要一组，要一组，要两组。
8: 一组
3: 就
8: 好啊。
3: 一组啦，好，好，好。安尼，你的电话先给你写起，安尼，即摆电话，我讲即摆电话足济，我先给你抄。
4: 先给你抄电话，等等卡你。
3: 等等，再个叫人给你回回你问你的主机。好，好，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好来。电话真多，我见咱的朋友电话都能继续利用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哈你好，
9: 哦，
3: 哎，
9: 好，阿弟了，
3: 有，
9: 我要爱两组大组的，
3: 你也要爱两组大组的哦，哦，你个看麦，这安尼哦，老的，老的，我那只。不少用处诶，
4: 确实会晓过啦。
3: 诶，开落去啊！
4: 为什么你咁知啊？因为你个情况咩吼？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伊等了什么时机？
3: 嗯，
4: 来顾身体。我请问你啊，三高伊食遮侪年的药啊，你感觉医生甲你讲较好吗？
3: 嗯，无咧，
4: 无。
3: 嗯，
4: 今仔日我这个黄金配方由医生拿足侪博士专家甲咱研究，这个物件是针对里面两球的。
3: 哎呀，
4: 所以讲今仔日食到这个物件的人，去比食三个啊！你前位有同位咯，你免搞我买，外口就做啦，甲八百买就好啊。
3: 对啊，对啊。
4: 你要学你两球的，你都爱你食。
3: 所以我咧讲，咱只帮我办些病的朋友啊，有血压管的呀、啊，
4: 是，
3: 啊，佮有血糖管的呀、啊，绝对爱食爱顾。
4: 是。
3: 啊，佮咱平常时啊，咱都安那拢爱顾啊。哦，咱的真两球爱要紧，甲挂断来食。
4: 对。
3: 啊，咱只帮佮接触到你，看卖。
4: 哎、欸，要无啊、哦？哎、欸，咱朋友要无啊？
3: 你看咱那朋友也是讲，哦，哎、欸，真正有影会好呢。
4: 是不？
3: 所以拢要提两大组呢，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10: 喂，你好。
3: 嗨，你好。
10: 嘿，最好看的我要做提两大组。
3: 好、哦，好看要提两大组啊，那样、哦。哦，你个看麦，这样呢吼，惊啦，去用脾气呢，好看啊，
4: 来来，兄弟，咱去也要省的。
3: 哈哈哈。
4: 三啊三千六啊，只要爱千二啦。
3: 哎、对啊，
4: 甲咱买两大组的人客是不是安那六啊五千啦？我拄啊个个二计算机啦，只存八百三十三啦。
3: 哎、我看计算机我收走。
4: 对吧？啊，准备八三三，人客也要省啊，人客东西都干嘛呀？哎呀，
3: 好你都买一直吃呀、
4: 啊。啊，我是要给人客，即咱好朋友报告的讲，今仔日你食的这个智能 Q， 我敢给你保证，专台湾独一无二一个配方，而且有足侪拢是用咱人体来个做实验的，好你的筋络呐软 Q， 血管络呐软 Q， 什么拢唔免烦恼，你免烦恼离出的啊，啊是个愈安愈硬食。
3: 今天呢，还有中风鬼，你就。一定爱紧张嘞，
4: 当然嘞，当然嘞，
3: 再处个中风嘞，
4: 神经嘞，
3: 真恐怖嘞，吼，阿奶你好，
11: 你好，
3: 嘿，哎，
11: 我要见
3: 你周小姐啊，嘿呀，
11: 哦，大桌一桌，
3: 哎，你大桌啦吼，
11: 嘿，
3: 五三，后来，
4: 后来，
3: 我来记起，安尼倒过来，嘿，
4: 好，好，谢谢咯，周小姐，嘿，来，
3: 你好，
4: 来，
11: 我
3: 要
4: 是
11: 两桌是大桌，
3: 你嘛是一大桌还是两大桌？
11: 一大桌，
3: 一大桌，
4: 系啊系啊，
3: 系
4: 六罐五千
3: 哈。因咧电话听未见哦。
4: 好，阿你我等你吼，加加先给你抄起，等下回哦你。好，因为即摆电话足多，
3: 好。哦，我看哦，叫叫
4: 因，好好
3: 进来迄落，哦，这样呢，按个提议下这里。
4: 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3: 啊，安尼没。
4: 所以当去一想嘛，一省嘛，
3: 嗯嗯，
4: 对不？你三三千六的当中，加啦啦，啊啦六啊五千的当中，三三千一定的千二啊，
3: 系啊，
4: 对吧？啊，五千的时候有六阿袂当只啊，剩八百三十三。那今仔日我要甲咱所有只好朋友报告，这个配方，你要食千味油同味露，你一定爱记你一句话，你爱先好，你会更能 Q。无我请问你啦，你食这几啊几年的降血压的药啊，我刚刚大家保证啦哈，食一礼拜至十天。哦，食一礼拜至十天，食这个物件当中这段时间，你一定爱给你哦。热天嘛，起码热天对不对？啉一挂温滚水。你若啉一挂烧茶啦，可以当流汗的时汗憋来了后，是你先啊注意个汗。初初你食的时阵，你晒个就会变化。
3: 哦，会安那？
4: 来，你会晒的时阵会较油。
3: 好、哦。
4: 将着你放来内底只油爱甲摆掉，对。
3: 你
4: 兼
3: 鼻高崩啦，兼腮高咧。
4: 我甲你讲过嘛。
3: 你若便秘闭起来，那个加速
4: 来嘛，是啊啦，也伫我甲你讲嘛，我较早一百空八公斤的时阵，医生开好药啊，我食，我毋捌一盖咧食呐。食讲血压降落来啦，血油降落来啦。我甲体重降落来了后，先食拢总正常啊啦。过来，你若食这个物件，你若食烧的人哦，食茶啦，食烧的人，你放的油嘛油油哦。因为咱的血管内底只油的当中爱甲排掉，血管的油就是为水方面走过，为膀胱走过，所以你放的油会油油，足正常的。你放的屎会油油，是足正常的。啊，你啊放的油，你会感觉讲面顶说我起泡起泡啊油油啊，迄你免烦恼，迄就是强调你的这个啊嘛。
3: 无好的物件，
4: 对，无好的物件，甲你排掉，甲你这油无爱甲排掉。所以第二呢，去经过的过滤了后，是你会放出来，你脚床头油油，你卖烦恼，这都是甲你排掉。啊，无我请问你，这条公路内底遐油？白衣倒去，当然不是晒波，就是热啊。
3: 对
4: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你在食这个物件，我给你建议早暗食，完全天然的，一百趴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掺糖的。早暗食两个啊，食啊！我那周大哥，我刚给你保证，食你个地，你绝对饿了该得志的。
3: 你讲，给你记起来。
4: 对哇，你个看哦，你看我这个早都走过啊，是我跟你讲记起来。过一个我晚年我就到呀，我跟你讲吼，那种是咱家的好朋友，我晚年人啊，也是我晚年人，我晚年德光时啊大汉的啦。是啊，我去读阿拉阿丘大学的时候，读这个阿那硕士，我教学时就吃足济的阿那医生，吃教授，伊讲搞讲啥嘞？伊讲我等的啊，我册读真济吼，但是我无受你啊其他讲我。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配方有够赞的赞。我讲来教授，你讲一下，我听看卖安怎赞，一介绍我听。伊嘛教我同款，伊讲我听，这无我未晓啦，无我即摆才晓得，我来知影讲，猪油加沙拉油，伊的感觉是虾米话？
3: 我刚才我搁知影猪油较好、
4: 哦，对不？哎、啊，伊甲我讲水讲的时候，电讲甲冷讲迄概念。哎呦，伊安尼甲我讲了，我爱用这个概念互人客听啊。
3: 哎、对
4: 啊，无即摆少年家要来听有啊？
3: 是啊
4: 听无嘛？咱即摆确定。即
3: 个
4: 爸爸妈妈都是听有才会晓买，
3: 对，
4: 听无伊要来晓买啦，一听无就憨憨啊。
3: 伊即马知啊，伊即马知啊。
4: 对啊，我来用一个水讲来跟你比较，电的跟那个车搞过了先啦，剥一个破，先啦，即软讲啊搞的伊袂破，
3: 哎呀哎呀，
4: 伊都袂劈破嘛。
3: 是
4: 啊，你医生开这侪年，和你食这个岗位阿袂要先食无效，是安怎伊食无效？
3: 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是感觉讲血压拢一直在管，就是表示你的血更拢一直在发炎嘛。
4: 对，
3: 血压拢一直管呐、
4: 啊。重点就是讲这条水沟啊，吼、大条水沟变小条水沟啦。咱甲这个那小条水沟个千和千二块变大条，伊就无爱压力啊啦。
3: 对
4: 啦，啊，全部归宗爸爸妈妈，你别爱光一卡电话哦，心理是足好的哦。
3: 0800005431 ，Hello，
12: 喂，
3: 喂哟，
12: 哎，李姐啊，
3: 喂哟，
12: 哎，哎，好康的，我嘛要两大组啦，
3: 好康的要两大组哦，
12: 嘿
3: 嘿嘿，我来讲，啊，你弄我咧注意听呢，
12: 哎，我，
3: 你弄我咧注意听吼，好啦，你稍等落去，我叫你听一下嘿。来来来，这安尼都好啊，定位超客，安尼都可以。
4: 但是我你讲吼，咱这定位足济，咱卡手机也卡无够。
3: 中华，
4: 咱放一条歌互因听有无吼？爸爸妈妈，我人伫家，你别爱我，甲你服务，你卡来，我帮你服务。
3: 你好，林小姐。
13: 哎，我
3: 那
13: 个你们
3: 就
4: 两大组，
3: 两大组哈。哦，你这个名看起来就知道这个跟他真有缘。
4: 哎，伊的名跟我的助理同名嘞。
3: 哦，安尼哦。
4: 是。好，谢谢哈，思雨，谢谢。
3: 两大组，两大组啦。
4: 好，谢谢。然后再给人介绍一下嘿。
3: 好，谢谢。好，安尼都熟悉啊。你看，哦，你看，因在听电话比咱较笨蛋嘞。咱家听你看卖电话超开多啊。
4: 对啊。
3: 因都爱各个写主机，我无啦。 所以我才你讲，我已经听了十个。
4: 哎呀、啊，是啊，所以讲吼、哦嗯，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要用一个概念可以。啊，咱如果这个配合，哦，用做啊啦上盖好的方式，嗯、啊，咱唔只听有，
3: 嗯、
4: 对不？啊，所以讲咱今日爸爸妈妈，我讲过，食这个物件当中，一唯一一个副作用，
3: 嗯，
4: 就是什么？和咱查甫人强过用，
3: 嗯，
4: 卖因为糖尿病和咱查甫人少，安尼就记得啦。
3: 嗯，
4: 所以咱即摆放一条歌，
3: 嗯、
4: 你若无了解的人，我坐你遮的当中，
3: 嗯、有你够。要问的啦吼，我那拢会应该。
4: 想要了解一下，你确定的来，我昨天给恁大家报告，足清楚足详细。
3: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我知道，你要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 ，OK 啦 ，OK 啦，两大组啦吼。好，嘿，挂完啦，挂完啦吼。啊，来来来，谢谢哦，谢谢，来来，感谢感谢吼，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吼。啊，咱电话真济无要紧，啊，你拢继续个卡，咱拢有这个接听人员伫咧接听咱的电话安尼哦。啊，我咧听速度较紧。我是拢电话超紧，事实上哦，啊，因为这像安尼较紧啦吼，啊，无要紧啦，咱咧拢有这个接听人员咧接听吼，所以爱咱的真软 Q 哦，电话你爱紧卡，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互咱通，互咱清，吼、哦，啊，佮互咱流嫩啊呢吼，啊，所以，即咱我讲啊，都咱啊，像咱伫咧食，有伫咧过吼，预防脑中风啦，预防啦，预防较好咧治疗，预防较好咧治疗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继续个利用哦。嗨，你好，
1: 喂，亚弟姐，我晚上要大做诶，
0: 你嘛要大做诺？
1: 嗨，
0: 哦哦哦，赞赞赞，来稍等咯嘿，来这嘛拢要大做诶吼，好来，爱大做诶，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吼，哦，所以使用呢，好不然后边拢免客气哦，诶，大做都甲开落去，大做甲开落去安尼吼，大细人拢赢起来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1: 哎，你好，哎，哎，我要大组的一组哦，
0: 你们大组的一组哦。
1: 啊、对对对，
0: 我们大组的哈、哦，啊，来来，这安尼也是，哦，这有电话抄起都好啊，哇，熟悉啊，哦，电话抄起都好啊，哦，我这卡手上咩啊，我卡手上咩啊，这种大碟中华，哦，东大碟中华，好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讲我咧，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感觉讲哦，哎，你有安尼哦。他卡疼，不是按他卡疼，他卡晕，吼、哦，阿妈关节酸硬呢，吼、哦，阿妈关节酸硬呢，阿个说不是，脚背、手背拢安尼麻，吼、哦，脚背、手背拢会安尼麻，阿个说了，迄目睭啊，拢会模糊。目睭拢会模糊，虽然你也看像这天哦，这样热对，你若开始感冒，他可能戆戆安尼，啊，佮目睭安尼模糊，你千万唔通，佮想要去倒位哦，唔通哦，你来紧坐来休困啊，看唔是实哦，你也感觉心肝啦，白白杂杂，啊，喘气歹喘安尼哦，啊，你就会记得呢，嘿。经济病呀，经济病呀吼，所以安尼朋友哦，注意这个健康，安尼身体健康上要紧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继续个利用，电话继续个利用哦吼。

0: 赶快，你嘛赶快买两大桌啊！好啦好啦 ，OK 啦 OK 啦，好啦好啦，哎，应该刷应该刷呢，嘿，好，好啦好，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来啊，五档，
1: 有看麦，
0: 人来人来，人拢买两大桌啦。
1: 啊，一定的啊！
0: 啊，你看麦人今嘛拢安听听未起啊？
1: 因为我要甲大家报告哈，多多只湖南这个啊，那中华秀水的人客嘛哈，伊都要打电话来讲哈，嘿，那么工贵做了过头，
0: 工贵都是种工贵。
1: 做工课就是讲，咱有个人做残的啦，因遐受罪遐人啊，做事的人太侪嘛。
0: 做残，
1: 吼、哦，做事、做事的人吼、哦，较早拢硬做的啦。啊，我请问你啦，较早硬做的人啦，啊，我请问较早人够一个哪只点心？
0: 哦，
1: 对不对？你甲看，较早的人够食猪油，有气力。
0: 嗯，
1: 先人较早的人吼，你甲看，要中风的人足少的。
0: 嗯，
1: 起码中风的人较侪。
0: 系啊。
1: 你有感觉无？
0: 有啊。
1: 为什么较早人中风较少，即马中风较侪？因为较早人啊，做侪食少。
0: 哦。
1: 你食落猪油，一消化掉去啊。
0: 嘿嘿嘿。
1: 即马人是做少食侪。
0: 嗯。
1: 你捌食过迄个煎鸡翅了无？
0: 嗯，有啊。
1: 麦叉佬啊，
0: 哎，
1: 啃叉鸡呀，有无？
0: 嗯。
1: 好食无？
0: 嗯。
1: 好食啊。
0: 嗯。
1: 迄日下班了，迄油你个看卖啊咧。
0: 嘿。
1: 迄油拢变呢呀。
0: 哦。
1: 油拢变质哩啊！啊，我请问食哩，咱的辛苦来对？来，我请问你，亚弟，你捌去食过炸鸡排无？
0: 捌啦。
1: 我捌你外口咧食炸鸡排无？
0: 捌啦。
1: 去亚旗也捌食过煎鸡翅啦无？我嘛足爱食呀。
0: 系啊。
1: 我请问，迄油煎过来已经就垃圾未？上界定啊，高温的油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迄叫做裂变。
0: 嗯。
1: 迄个油已经拢裂变去了，伫咱的辛苦来对食落去，会造成着啥物？你会未通？
0: 嗯。
1: 你会会袂顺，
0: 嗯，
1: 你会会间隔，会黏落地下，会袂叮当，
0: 丢啊，
1: 就是像咱所讲死水，
0: 丢。我咧讲有糖尿病的人就是安尼，
1: 对，
0: 血糖高，伊个肝会黏嘛，
1: 对，啊，你个
0: 黏在血管里安尼，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啊，大姐，这咧听袂住，我来听，哎，你好，啊，来，稍等稍等，
1: 来，
0: 稍等，我叫人听哦，我叫人听，好来。
1: 空空空空空因为你无用钱去变钱嘛，你今仔日你辛苦的血更加的血啦，未流通，你要想尽办法爱回流通，愈流通循环会愈好，愈未流通你循环愈歹。咱伫即个医学界内底讲一句，讲过一句话，讲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
0: 嗯，
1: 哇，迄像你啊，讲廿零啊。啊啊啊！迄叫阿斯性，迄就是无通，
0: 未通啊！
1: 啊，无通先啦，人针灸的时候，甲你针袂了，哎呦，酸酸软软哦，来，你有感觉无？有啊，就酸诶，哦，就软诶，迄个个字，哎呦，哎哎叫，迄就是无通，
0: 无通啊！
1: 嗯，气不通则痛，气通则不痛。
0: 嗯，
1: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是，你要改善就只个问题了，后面哪个改善？
0: 嗯，
1: 第一点，血的循环会变好。
0: 系。
1: 第二点，让你的血更会软流，软流的时候，你血更来愈软流。你看囡仔有无跳来跳去，爬来爬去有无吼？嘿，凹来凹去有无吼？
0: 拢会感觉
1: 诶，球多最好诶嘛，是不是？你讲，所以你老
0: 看囡仔大颗诶，有无？你嘛感觉你要看吼，就是咧足轻松诶，球多拢足好诶。
1: 对，而且咧囡仔伊会更球多真好。
0: 嗯，
1: 老岁仔心会更诶时阵有无？迄注射注无啊？注无会紧啊？
0: 吹无
1: 啊？
0: 系啊，
1: 是安怎？伊会搁反定伊啊？
0: 系啊。
1: 所以讲，为什么讲咱的囡仔小朋友伊的血更是流嫩诶？来，咱的红眼啊吼，囡仔吼，甲揪下去啊！你即马照你头，
0: 嗯，
1: 你看迄血筋啊，血骨头啊，一支你拢看得到，
0: 嗯
1: 嗯，腰管那手啊，腰管用你顶血下卡呢吼，
0: 透啊，
1: 哎，对啊，都青嘛，
0: 嗯，
1: 对吧？啊，你老人家眼看嘛，哇，一片好红。 啊，都宣传袂过嘛。
2: 对啊，
1: 阿姨咧甲我问讲，哎呦，我当然要安怎啦？啊，我那手拢麻麻啦，酸酸啦，软软啊。啊，我讲这也较简，这唔较简单。啊，这个血无过。
2: 哎呀，袂通啊。
1: 血无过就啥物？你身躯有血，
2: 嗯，
1: 袂流通，
2: 嗯，
1: 啊，袂流通，上你一句话就是像臭狗啊水同款。
2: 对啊。
1: 水虽然是垃圾，
2: 嗯，
1: 对不对？咱每一个家庭排出来，迄水拢叫垃圾水。
2: 嗯。
1: 你那水那垃圾个排出来，你有流去大海？个袂要紧啦，啊，伊就留在你领导门口，不怪领导门口吵诶，领导门口吵，你人对咧吵，你也会了袂流通的时阵，你也会了垃圾，你也人你就转变了啥物，都歹呀。
2: 哎呀，对啊。
1: 所以你要流通无？
2: 嗯，爱要通，
1: 钱嘛爱要通，货嘛爱要通，人嘛爱要通。高速公路你唔好塞车，
2: 塞
1: 车了后车就袂当乱啊，对不对？是啊，来讲高速公路要去爬高速公路先看卖伊流通好无？
2: 嗯嗯，
1: 伊流通然后诶去到遐会塞车，咱就卖为啊咱有加边啊。
2: 对啊。
1: 这就是讲诶，咱人诶，辛苦内底诶，当你未通，你食足济拢未通啊。
2: 嗯，
1: 啊，我请问你，
2: 嗯，
1: 爸爸妈妈，我一直咧讲，你食足济年降血压的药啊，
2: 嗯，
1: 无效啊，
2: 嗯，
1: 你食别人诶足济食循环无效啊，
2: 嗯、
1: 你奈个戆戆过咧食啊？
2: 系、嗯、啊，诶、欸，话讲啊，食几多年咧？我哇，你咪是安尼，
1: 我跟你讲啦，食滴，我都跟你讲啦，食、有效，食三个月就好啦，戆呆就食咧几啊年啦。吃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啊！
2: 我那样听讲讲，我哦啊，你是
1: 啊，熟悉的嘛？你吃了脑后，你阿妈赶紧按牙吃，水流嫩牙。你是爱吃三年，
2: 嗯嗯
1: 你是爱吃五年。
2: 嗯，
1: 我讲一句啊，这个真能救啦。
2: 嗯，
1: 阿妈赶紧啊，你另外吃这一两礼拜经过啊，都好较轻松啊，你就吃较少咧。
2: 哎，对对对，咱都没一直咧两粒两粒啊，咱就吃两粒多啊。
1: 对，一届个啃四粒，过来了个吃两粒，
2: 哎呀，
1: 吃一粒，安尼就好啊。
2: 哎呀哎呀，
1: 哎，你即摆这两家个吃。看嘴个腰细啊，食较热，食较油脆好无？
2: 都可以
1: 吃三四粒嘛，互你顺，就好啊嘛。
2: 系啊，
1: 甲车同款，车破链个玻璃就好啊，就风就掉咧啊。
2: 食物件都爱像安尼啦，头爱个食有够，过来个减量，安尼唔则正确嘞吼。
1: 啊，我有诶，听讲爱食五年八年啊。
2: 嗯。
1: 哦，我食过咧几啊年啊咧，我食啊几啊年啊，即摆过咧食是代表是安怎？你是拢无咧，诶是甲有效呢啊？
2: 对啊。
1: 啊，我阁未使咧讲讲。
2: 嗯。
1: 啊，切掉人个意。
2: 嗯。嗯、
1: 啊，恁内拢较好，啊，无换一个嘛，
2: 然
1: 后换新换新，讲嘛较会新嘛，
2: 啊，较会用看见，
1: 对，较会用看见啊，啊，所以讲今仔日我五档，卖讲别人，我五档个一百空八公斤，我嘛是会落啦，阿妈公斤按硬食，卡把手臂嘛，对不？我七十公，我即摆个减来存七十公斤的当中，青春烟斗个少年，对不对？人看人娱乐，对不对？
2: 嘿，
1: 对不？
2: 别过安啦，
1: 贵看贵把豆。你来笑噶呢啦！
2: 我都唔捌听这个话。
1: 对咩？是啊，熟悉咧咩？啊，真正无。来，亚弟，我你讲吼，当你若一百空八公斤的时候，你想看咩啊？讲啊，你的身材变啥款嘞？当你的身材是七十公斤的时阵，
2: 因为讲哦，你即马我的画面就想起讲你较早大块的。
1: 所以亚弟咧讲讲哦，我当然哦，你较早一百空八公斤的时阵哦。哦，迄时啊，看到我都未瘾来甲你看，未瘾
2: 看。
1: 即摆七十公斤的时阵，伊甲我讲一句话：哦，你即摆变烟斗少年家咧，无同款咧，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咧。所以也你话你讲吼，最后剩五个人客。
2: 哇，你来讲咧，你阿就
1: 讲
2: 你
1: 家啦。大做一阵最后五个人客，你别爱听，
2: 我
1: 都卡住
2: 喂。我都不爱你讲你啊咧，喂 ，Hello， 阿米虎哪位？米虎哪位？阿姨奈无听到。
1: 哎、欸，啊！你麦克风无堵起你啊？
2: 那也无，伊无听到我的声，足奇怪。
1: 好了，哎、欸、呀，哎呀，
2: 你是着狗呢？哎，甲你看，你无听到？喂，阿米有呐？要大做呢？喂，大做呀吼 ？Hello， 哎、欸，你这有听到哦？你真能叫我坚强，你有踢到，呜，好啊，
1: 啊，抄起来，等下
2: 抄起来就好啊，
1: 系啊系啊，
2: 安尼就好啊，吼，好啦，好，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哎，我讲，迄像迄电话有时阵安尼，嘛是我那未通呢。 未通诶，迄甲咱诶血更感官诶，未通未通哦，小道也着害安尼。
1: 是啦，啊、所以讲有真侪咱诶爸爸妈妈吼，咱为虾米较早人讲一句讲，人叫唔惊，鬼叫哭哭惊。
2: 嗯，
1: 为虾米你有感觉无？愈好嘢诶人吼，诶、嗯，甲、好啦，啊，甲接者来。
2: 来啊来，安尼我知啦，有听到啊啦。
3: 拍
2: 摄，
3: 你
2: 接着啊。系安尼好啊，阿要大做呢？系
3: 啦，大做啦。
2: 好好，安尼好啊，安尼再见啦，来嘿，再见啦，吼。
1: 感谢你啊，
2: 拜拜，拜拜，好，好，
1: 来。
2: 这这安尼吼，你看，我听足紧嘞。
1: 来，你个看吼，也伫你个看吼。人讲物以类聚啦。你看好嘢拢如好嘢，善嘅拢如善。
2: 诶，刚刚有影哦。
1: 为什么？那好嘢人一直等价贵啊万嘛，对不对？伊无感觉钱歹赚。
2: 嗯。
1: 散的人有无？在一顿那开卖钱只是我去碗面三十，我要求那样贵。
2: 嗯，
1: 较早才二五年，即马三十。
2: 嗯，
1: 哦啊，即马这碗面五十，哦啊，较早才三十年，即马五十惊死人。
2: 我你讲，
1: 卖钱只吼，伊在咧算啊，这种人拢绝对袂好嘢。
2: 我你讲哦，我当个咱讲正经的，你这算这种价钱哦，实在是哦，爱给你讲细细，因为这正经讲，这种物件无可能这么俗啊，这要求贵啊。
1: 我
2: 知影，
1: 我讲这足简单的啦，咱三。压三千六啊，是啊，等于变成七百啊，千二啊，对不对啊？
2: 嗯，
1: 但是你今买六压的人是买七千二，我卖你五千，
2: 是啊，差很大，
1: 剩八百三十三。啊，今日我那无较优惠的，和你食得起。
2: 嗯，
1: 我讲个这尼啊刺激，
2: 嗯，
1: 讲个这尼啊认真，
2: 嗯，
1: 你食袂落，
2: 嗯，
1: 我跟你讲啦，
2: 我多，嘿，不赢啦，
1: 七千二拢总赚的啦，
2: 嗯。
1: 嘛未好嘢啦，
2: 好
1: 但是我减卖一数啊，一旦救到两个，加救到三个，去做公仔啊。
2: 正经足需要，你知无？
1: 对、
2: 哦，你正经哦，你讲我话去病医，再都蛮弄找无医生啦。
1: 啊，所以讲每一个人伊嘅观念，甲伊嘅知识，
2: 嗯，
1: 是无同款嘅。
2: 那你要做个预防。我讲预防较好的治疗啦，正经是安尼啦。
1: 所以讲你物件爱要紧啊，也是你有感觉无？
2: 嗯，
1: 你今日即顿你若不多，也是恁翁炒饭互你食，
2: 嗯，
1: 也是恁翁煮物件互你食，也是恁某煮物件互你食，
2: 嗯，
1: 你有感觉你不多要就好食无？
2: 有啊，
1: 食饱了后啊，迄碗就歹食。
2: 这刚刚是安尼款呢？
1: 因为你不懂，你不多要是恁某炒的吼，你凊彩炒你就好食。
2: 系啦，嗯。
1: 当你吃饱了后，一碗吃饱了，紧推落去了后啊，哈，搁啉一碗汤来了后啊，哈，你感觉搁巴肚枵枵吼？第二碗个第二要吃的时阵，嗯，安那一碗来吃歹食。
2: 差真济啊啦！
1: 啊不，啊你做只菜那也好食，啊一碗来菜才歹食。
2: 嗯，
1: 迄个是啥物？你的胃口，
2: 嗯，
1: 你的口感，
2: 嗯、
1: 你的身躯产生一个抵抗力。
2: 嗯，
1: 你今日食足济年药啊，有无吼？吃无效的也好，啊是讲啦，我跟你讲。吃了然后给你恭喜，
2: 嗯，
1: 你过去啦，吃足济拢吃了无效无尴尬，有无？要淡掉啦，
2: 嗯，
1: 或者是呢，
2: 嘿，
1: 绝对给你保证下下叫一直去，
2: 嗯，
1: 为什么？因为伊一个心内当中，和你的大脑传达伊接收的信息，伊是无感官的物件，
2: 对，
1: 安尼你的吃效果才好，
2: 嘿，
1: 所以你有感觉无？喷水喷的第一个就喷的，
2: 啊，
1: 喷过了后未喷，不是喷水未喷，是你偏要喷伊啊，真的啦，这真的啦。啊，因为我袂爱讲好听话，因为你要听我当讲的，我袂爱讲好听话，听好听话有无？你卖搞我，卖搞我听，你要听好听话，你听别人的，
2: 对啊，
1: 迄种就好听。
2: 所以我咧讲啊，你讲咱咧做这帮哦，咱就实实在在讲互你听，唔是当买伫咧讲咧好听话，甲你保守，迄无路用啊。
1: 我咧讲，
2: 啊，你爱买物件，爱开支开量有迄个意义啊。
1: 因为我是来讲吼，我也是讲就讲，好听话开是你的钱啊。
2: 嗯，
1: 我的人。讲歹听话有无吼？我要鼓励你呀！
2: 嗯嗯，
1: 哎，鼓励你，讲该换你爱换，该吃你爱吃。
2: 嗯嗯，
1: 那个吃你个，那个你保护无吼？给你新鲜的，你啊个嘴巴给你保保嘞。
2: 嗯，
1: 对不对？我给你报告者，和你知啊。人为什么讲古早人讲过一句讲，久病成良医。
2: 嗯嗯，
1: 你点了你破病过来了，你就知讲啊，我现过病到底什么所在？
2: 嗯，
1: 你今日吃足济年啊，吃足久的了，写那个无，恁到个咧游团，那个医团个咧中风，来。吃这些无同款人的物件，
2: 嗯，
1: 为什么人较早人讲啊啊，换人做啦，换人做啦，试看买啊，才知好甲歹啊，
2: 嗯，
1: 你无换你唔知伊好伫倒，
2: 嗯，
1: 你今日逐工我拢甲我的朋友讲，你逐工拢咧吃这大米大吼，
2: 嗯，
1: 米 换一间啊，换一位啊。
4: 嗯，
1: 你今日食这档，明日食那档，后日食那档，我食那档，食一连顿啊，你又过来食原来第一档，你感觉哦，嘛未歹食。
4: 嗯嗯嗯，
1: 这就是你的口感，甲你身躯内底有一个怎呐调试的这个呐，啊呐调试的这个能力，
4: 嗯、
1: 啊你和你身躯家己去调、
4: 嗯，
1: 你也唔食还好。身、
4: 嗯、
1: 躯其实都是亲像一台电脑和爱和家己去调、
4: 嗯，
1: 啊你食还好滴咧。
4: 嗯嗯嗯，
1: 所以讲有咱的全部贵州爸爸妈妈，你也赶紧打电话哦。
4: 好，电话。check in 卡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个我来讲哦，今麦亲像这些感冒的人，你个看伊做事嘛是因为安尼，伊讲哇他个听咧都未通啊，
1: 嘿、嗯，我想听个拢头壳咩冰冰又咩病，
4: 系啊，所以你像安尼拢爱注意呢，
1: 对啊，啊所以讲
4: 拢无插面呢，
1: 所以讲吼、哦嗯，你若想要学我个蛋，甲你解答。
4: 嗯，
1: 你别搞我问，
4: 嗯，
1: 所以你紧卡电话起来，
4: 嗯，
1: 这种装备要紧，
4: 嗯，
1: 我直接给大家服务，好唔
4: 好？好咯，那么所以吼、哦，咱后边来找这五档的吼、哦，哎，开讲是较无时间啦，啊，有代志要个请教一下呢，电话都应该卡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拜。

0: 听到哦，有听到哦。哎、欸，你今晚咧听节目吼？
1: 大多一撮啦，大多一撮啦，
0: 好啦，好好 ，OK 哦，好，好，谢谢哦，哎，谢谢哦，吼，好，再见，再见哦。哎、欸，这你要看嘛，我咧听比人较紧呢，你有看？
1: 对啊，
0: 加速息不？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看看，因干那头拄下，当妈就超吹足嘴就吹咧干安尼啦吼。后来0800054321。0800053012，所以爱的咱的金能 Q，
1: 是，忘掉、欸、
0: 电话要金卡呢，哦，电话要金卡呢，吼、哦，嗨，你好，
1: 金能 Q，
0: 哎呀，金能 Q 啦，
2: 谢
0: 卓老师，谢卓啊，3600个，
1: 3600三阿，
0: 哎呀，
2: 没有，
0: 没有，哎，啊，大卓六阿5000哦，家己决定，
2: 那个
1: 谁讲啊？好，你讲啦。
2: 大
1: 桌，安
2: 算大
1: 桌诶。大桌太大桌，系啊，只剩800可能尔来靠
0: 钱先退。我讲哦，即即马安尼哦，都要甲骨落去啊。啊，你若无摕到，迄你诶损失，吼，系啊。好啦，按大桌诶啦，吼，大桌诶啦，吼，较等下再互因甲你问，甲你问住址啦，嘿，吼，好，谢谢哦，谢谢哦，嘿，好来，即安尼吼，你个看我安尼足紧诶。0800053012，0800054321吼，啊，所以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54321，爱真软 Q， 和咱通和咱亲，佮好一条水讲的软 Q，
1: 对，
0: 车搞过去。
1: 别破坏，
0: 哎，别破坏，对哇，哦，就是安尼啊。虽然人个会讲嘛是安尼，所以你若真有慢性病，有血压高呢，
1: 是，
0: 千万拜托，一定要紧个食，咱的真能救，吼、哦，和咱通清啊个一条水管爱个过掉安尼嘿，0800055531，嗨，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嘿，
0: 这
3: 真能救买一大好不？
0: 一大组啦，哦，好来，要一大组啦，吼、哦，好，好，好，好，来，来，来，稍等，稍等，吼、哦，这电话，安尼好，这电话安尼就会使，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好来，0800055432，哎，安内头多少咧一大罐啊，今嘛这嘛一大罐咧，两、
1: 啊啊、
0: 大罐咧，咩两大组，讲咩两大罐咧，
1: 啊，都生性诶，咩，系啊，系啊，所以咱诶爸爸妈妈咧一定爱给你，
0: 嗯，
1: 存款也歹，
0: 系。
1: 你的阿妈公斤都硬啊，一定爱有嫩诶。
0: 系啊系啊。
1: 哦，甲咱同款啊，你讲是啦，讲血甲烘落去，你啊，迄个血更多嫩诶。
0: 系啊，
1: 对不对？啊，甲懵懵诶，你阿娃伊就变这个定义。
0: 系。
1: 血无甲哪就定义
0: 啊。系啊系啊。
1: 这个即个原理，因为咱人诶公路拄着小叶软化。
0: 嗯。
1: 所以我尤其伫热天，我拄啊教了一个阿姊啊，讲吼，你会当吼用姜啊。
0: 嗯。
1: 姜要有无？泡脆脆脆。
0: 系。
1: 烧滚水甲冲诶，挂甲砍诶。
0: 系。
1: 来啉，配这个真冷气的先来个啉。我那流那么较紧，
0: 安尼哦，哦，刚刚叫我甲卡破冲滚水，
1: 对，啊冲完啊啉完啊嘛，对不？啉完啊了后啊，等后一回要过啉的时候，搁烧滚水下滚滚
0: 甲冲落去，
1: 安尼来个啉，连续啉一礼拜啊，经过有无吼？无嫩免钱啊！
0: 哇，哎，恁。亚洲大学的，我那哎，你读硕士嘞哦？
1: 哎呦，
0: 唔正鬼怪安尼哦，真正。我唔知你今日在干乌嘞哦。
1: 别来卡电话，赶紧来。
0: 0800055431，哎，你好。
4: 喂，你好，嘿。
3: 啊，我这
0: 边
3: 金
0: 龙洲，
3: 一大
0: 组啊。哦，金龙洲一大组。哦，来来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听一下哦。哦，来，这嘛爱一大组呢，哈，爱金龙洲哦，所以呢，好比爱着咱的金龙洲。电话进卡08000554310800055431，所以让咱的朋友来这个健康哦，所以预防较好的治疗啦，预防较好的治疗。咱有慢性病的朋友哦，有血压高呢，有血糖高呢，一定爱吃，好我拜托，让您身体健康嘿。0800055431。0800055431，来，咱今日来感谢五档诶，阿妈感谢咱的朋友收听，祝福对恁哦，阿妹爱智能机的电话继续甲你用。

0: 王诶，你等来哦，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毋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条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
5: 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您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大锁、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8-9，总共10号，朋友家己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第二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跑通拢一直互相。在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冰周俊红，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55-088-9，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的愿望。就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无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今日接不通，新闻机先紧调，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台中市。民众八月九号暗时经过第74线快速道路台湾大道机车专用道这边，头前那台车后车顶他怎么骑到这么慢呢？再近一看，是一个老阿伯骑这种电动轮椅四轮的哦，这不是医疗用具四轮的轮椅，怎么可以骑上机车道呢？机车骑上路桥，看到头前的车顶车速慢下来，详细一看，眼前这台车好像无啥共款。阿娘喂，阿伯，这机车专用道呢，不是路边人行道啦。阿伯，你将四轮车吼，哪会当来这呢？民众就讲，这种的非常的危险，看到这個，我拢会尽量闪较远嘞，因为唔知影伊当时会来改变方向。后壁边的汽车对伫咧阿伯电动轮椅后壁边，一路大家排几排速度加班，但阿伯作为骑伊个完全袂紧张，拢无注意到后壁边遐尼侪台汽车伫咧排队慢慢啊骑。阿伯真悠哉，行出家己的路。台中市第六分局就讲，轮椅只当伫咧行前所行的路线顶边，未当去车道。但是无按照规定，路在未设人行道通行，会当开罚单500元。虽然无接到民众报案，但阿伯行为已经来犯法，

老老照顾的状况，有时阵有真侪无奈。同时，罗德区今年结婚，发生着一件老老照顾的悲剧。86岁黄阿伯，含60岁小弟芭比，弟弟上届后生，大聚会。黄阿伯一个人包办后生生活上大小项代志，想未到今年2月20号暗时，后生全死伫咧坟场顶。阿伯发现后生规身躯是安尼冷冰冰，未喘气。第时时间，这个世界上敢若剩家己一个，嘛毋知讲要安怎处理才好。竟然也厝内塞车，将后生一路塞到附近的桥边，直接甲后生担落去溪底。根据了解，黄阿伯有三个后生，平常时啊，按当多深深上街60岁之类，都阿伫咧罗德区。这么多年来，拢是黄阿伯家己一个人就近照顾后生。迄一天暗时啊，黄阿伯发现倒伫咧坟场顶后生已经未喘气、无心跳，规身躯是安尼冻酷酷、冰冰冰。一时之间，唔知道要如何是好。隔天暗时7点，阿伯将后生遗体搬上塞车，一路为引导塞出来到巷仔口，塞到附近的桥边，然后正出来将后生抱起来，甲车里骑地。两天后，其他亲人发现讲：“咦，阿胜的男主哪会无故失踪的？”真着急来问黄阿伯，人走倒归去。阿伯则讲：“人死去啊，我甲偏伫咧溪边。”大家听到惊一大跳，赶紧的报警察。警察将队员来到保险溪溪边，找到姓黄男主的遗体。黄阿伯嘛因此去用医生发班，检察官用30000元交保。同地检署认为讲，老伯犯着家庭暴力、遗弃尸体罪，申请监狱判决，并且法官轻判，有缓刑的机会。阿伯甲检察官讲，因为包含电话两个后生大做伙，我嘛唔知讲这种代志爱通知警察。情感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09。继续来听歌。南白日本歌曲《爱小路》。

每一年这个时阵，好食的笨蛋愈来愈少，过无偌久就会当来采收。文林县斗六市的笨蛋，会当讲是海带瓜正出名，品质一道赞，经济价值高。农民辛苦一年的心血，已经伫尾会当来收成。为着要防止杀头，文林县斗六分局启动河游专案。8月12日的播，邀请关机关李长按各分担三小班，甲正有界农民，带着回来到警察局的大礼堂，召开着河游专案协调会，透过警民合作来保护游客，会当顺利采收，维护农民的收入。目前警察规划7条巡逻路线，包括桂枝园含。是搞采收后，放以外仓库，然后已经设备巡逻签到表，特别针对着中昼时啊、暗时啊、甲半暝农民休困的时间，来加强巡查力度。斗六分局就讲，河游专案以着制溃白道为界，分做两阶段。第一阶段加强桂枝园的巡逻，8月17日。早起8点开始，一直到9月7日，早起8点爬到东江。第二阶段会加强仓库巡逻，为9月7日一直到9月26日，包括中秋节，来注重放笨蛋的仓库甲包装场周边安全。希望安东兵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无切刀、无毁损、清点的安全社区。

0: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彩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要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九寸红带通清咳散，老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开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吃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第二扫专门科。
1: 大通扫油啊，嘿啊，吼，用个扇呐，吼，今嘛嘿，那是扫个，啊，一直扫，一直扫，扫个拢干死吼，喵，安尼嘿吼，食拢足有效诶，我报一个我厝边啊吼，较少回我，啊，扫个很很少，报一下吼，食阿个半罐就讲搞阿公有较好啊啦，
0: 拢较袂扫啦吼。百通清咳散，
1: 不用诶，大家听讲那是有一款上面吼买来个食，
0: 好通清咳散，各种诶扫净拢真好用。
1: 咱吼家和的讲诶话吼，拢健康啊，伊诶的讲，
0: 常常咧扫扫袂停，即百通清咳散讲好起后，你怎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虾、烧虾、大喉痛，感冒好起啊，煞继续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第二扫专门科。感冒细胞那喉小小个痛，痰青青，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气波，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九寸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耳朵。爱唱歌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电来吹打，啉瓜坐茶，也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个甘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块，两扫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九寸红的扫油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0: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不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雅辉。
1: 人有心，戏无情。相公女人一生只有恨，不是，是因为爱过才有恨。

哥，你爱过我，我相信，因为你的眼神不捌离开。杨哥，落台以后，胭脂水粉失了味，

跟头背地，一个汤八体十步人，跳到摆来到残华边，然后跳落残地，将两边抽水抹打咗甲拔起来，然后弹上楼顶。南爬起来，再个搬上机车的卡达棒，再去白回收。农民就讲，种田已经真辛苦啊，好家好手唔讨叹，出来偷饼阮的莫打。这是彰化县溪湖保险一带，最近出现一个贼偷，专门偷搬抽水莫打。警察调查，这个43岁姓罗查甫人，最近这九天偷搬7粒莫打，帮当中去白得手将近5000元。就是这个汤八体查甫人骑车来到归跳入田地，拔掉两边的抽水莫打，过程当中唔知道是去颠掉还是去擦掉，手揪一下，然后正出来将抽水莫打搬起来倒路上，再个爬起来将莫打放伫咧奥托拜卡达邦，再到回收场辨别。大呢一粒偷提过一粒，这粒莫打卖将近5000元。代表会主席徐桂春就讲，外口边听到糖的价钱袂歹，1公斤300元，本地是300元又阁安怎？农民拿去买新呢，拢算白呢。农民就讲，好家好手唔讨叹，出来搞阮头白莫打，白白的，阮都爱阁去买新的来倒。产林用的抽水莫打，一粒新的拢爱1万元，即马。农民唔来重新买，重新叫人安装，我系烦恼讲，敢未去影响到农作物。12号半暝，警察将姓罗查甫人逮捕归案，用七度水以上彰化地检署侦办。72岁。姓罗查甫人，因为红斑性狼疮的腰肌炎造成腰肌衰竭，爱来洗腰肌。过去不接受到大碍换腰肌的手术，结果当过程因为慢性的败血，再度来洗腰肌。太太不忍心，翁婿长期洗身，决定要捐家己腰肌和翁婿。今年4月份。进行到无同款血型活体腰肌的移植，太太采取这种新型的直腔的达芬奇无经腹腔活体出行的手术，太太减少真多痛的不爽快，而且未造成长期粘连。手术后两天无痛，康复骨出院，翁婿也重新得到健康。台中营中比较医学部团队全世界首创一天的这种达芬奇机械手骨活体腰肌切除手术，为去年至今已经成功完成13例，并在今年将成果发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欧洲比较科医学会年会当中，是国际活体器官关键微创手术真重要的成果。泌尿科主任李建熙就讲，台湾洗手机的人口愈来愈多，大约有97000人。腰肌是器官移植当中需求上介关的，等待时间上介长的器官，目前主要依赖亲属之间的腰肌关键，但关键者的空脆的加痛，恢复的速度慢，甲手术后胃肠的粘连，造成真侪人决定不爱关腰子。即马有一种一空的达芬奇无经过腹腔提腰子的手术，都会当减少关节者的不爽快，提高关节的意愿。过去提腰子出来手术后穿骨的时阵会痛。而且去等下出现等下把臂丢起凹凸钉钉的状况，可能出现到等下的粘连。即马新型的手术
观众者手术后当天就会回来吃东西，平均带他的时间只有四天，手术时间无到两点半钟，出血量很少。罗先生和太太老小姐做会伫咧记者会顶边分享着哇药剂的经验，太太就讲真神奇，摕一粒药剂条无啥会疼，手术后出院家己会当开车回去，无几工就会当来上班。翁婿慢慢继续搁洗药剂，重新有一个正常的生活。顶个月夫妻两个人搁带七岁后生出国去旅游，今年十八分要搁去日本。翁婿感觉太太会当将药剂换好伊，会当重新有美好的生活，伊会好好拍拼工作，有搁较侪时间会当陪伴太太甲后生。情感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089-0089-0089。继续来听歌，郭宝环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专家，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白串烧好酒杯情。

0: 进广告。
1: 哦，你个药真正好用，
0: 多一项好用。
1: 现在药会当做咱的做你的证明，比你咧讲的更加的，
0: 你吃多一项
1: 有效。骨头拢会酸软疼，腰子、肩颈边啊、巴肚边拢会疼，
0: 拢会疼。
1: 啊，吃你的药来拢好呀。
0: 吃多一罐花椒半两丸吼。
1: 花椒半两丸，阿君太太吃你的迄、那个。
0: 卡手，大通卡手，
1: 食半两碗，真正好用。
0: 有改善什么无？
1: 我左边拢未听，
0: 我左边拢未听啦吼。
1: 哎、欸，啊，行路拢会行，未讲独生的啊。
0: 行路卡路嘛，较好，卡头较有力的
1: 吼。哦，你也要当做证明啦。
0: 哦，证明。
1: 有些人就知啦，免得欠钱啦。你也听上吼。
0: 还够心态。
1: 我咧讲就知影啦。
0: 大哥，你讲花椒半两碗，一个大通卡手，是你食，恁太太食。欸
1: 我有吃，阿公无毛在吃。
0: 啊，你只好讲，迄油脂今天会酸，你本人吗？
1: 油脂拢，我本人拢会酸，啊，食了拢好啊。
0: 食了拢好啊，然后。
1: 做了两料的。
0: 哦，安尼恭喜哦，哦，吃花椒拌两碗。
1: 无啊，药啊好用啊，卖讲恭喜啦，啊，无一罐两千块嘞。
0: 身体哪个用有价值啦？
1: 对，顾家顾。
0: 顾身体，看你安尼顾家会。
1: 什么钱在咧开啊？这款啊，就开来吃好
0: 食。安好。
1: 无算贵啦，啊，无是。无俗啦，对吧？啊，我一顿吃十五粒吧。
0: 对啊，对啊，叫啥顿吃？
1: 真正好用的啦。
0: 哦，好。
1: 你听，我你听上满天下，有听到我咧讲，真正叫什么吃袂歹，我嘛给补足些人咧吃。
0: 安尼好，多谢多谢。吃花椒半两罐，讲这个腰下一酸，腰子紧下，感觉怪怪，拢吃好起后，吃到做到，讲筋骨酸痛，改善有够多。九寸红花椒斑龙丸，十步人千般白蛋讲不行，那是太太常常给你踏去本城边，红晒坐在本城边，爱声吐大气。花椒斑龙丸保精会壮阳气，让咱向壮命有动头。九寸红花椒斑龙丸，大家下晡一到，两起开卡盘，增加那米谷嘞，代表讲体内水分排泄功能不正常，水分失调嘞，排不出去，挂水水症。花椒斑龙丸一定爱叫三顿食，好解出水去该去的所在排泄正常。为人腰酸管，腰酸若伤过管，对夹起来疼，这个疼拢疼在咧骨板。参照火的烧，煎的味，酒樽红、花椒、斑龙丸，只要你尿酸排泄正常，尿酸会豆豆啊减少。当然哦，你食食一定要配合哦，配合调整。一个你过过，定定食酸遐痛，啊坐伤久会酸，徛伤久卖痛。人较无关系，老肚久，紧食花椒、斑龙丸。行路时阵行袂顺，无力行行咧怎稳对？要屈屈袂对，好无简单屈落啊，煞爬袂起来。脚头骨退化，啊看着楼梯要爬着吐大气，脚头无力嘞。紧食花椒斑龙丸。小便的时阵臭尿香，放尿正多，泡正多，咪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不放无偌济。放无啊，就爱出来个蛋之类，再个继续放。花椒、斑龙丸要紧食。咱人三十岁过后，骨头内底钙质拢会豆豆流失，补了较少，老掉较济。但是佫不爱顾，时间一久，一直照撑起，变成骨质疏松。花椒、斑龙丸两扎别来食，一定要叫三顿食。骨头登起闭起，伤筋动骨，至少三个月半当才会好。花椒、斑龙丸对你个食，拢会较紧好。好起了后，较袂做气上台带一个病报。花椒、斑龙丸，
2: 我遐久啊无甲你讲，阮一个朋友啊，拢会脚行行都跌倒，安无难吼。
0: 脚无力，脚会行行，脚会跌倒呀呢？
2: 对，灌一罐好食，啊食了 我叫伊过关嘛，啊，即马食了有较好，讲打电话来再甲，所以多谢讲我救伊的命啦。
0: 花桥班长完啦
2: 吼，所以多谢你打电话去，伊讲袂晓卡啦，有啊，即马甲你
0: 讲。伊讲伊即马走路有较舒适啊啦吼。
2: 有，
0: 较有脚头较有力啦吼。
2: 诶，即马拢较有力，啊，即马我补伊食，拄啊食你个，拄啊食四项，食天龙补心丹，啊加迄落大同一号，
0: 大同一号，
2: 啊加大同加速，
0: 大同加速。
2: 诶，啊伊礼拜过去看，啊我讲叫伊刷刷食，伊讲哦，讲我咧救伊命，讲你遐家伙衰死。
0: 安尼好，无啦无啦，
2: 救你的命，唔是我救你命，讲我补伊食，啊即摆食个身体真好啊，啊
0: 讲
2: 叫我甲你讲。
0: 谢谢谢谢。
2: 有啊，今仔日
0: 个。即下花桥颁奖官。讲脚头较有力，较好行路。脚头有退化，脚头无力的，花桥搬两环要坚强。这里的杜姑人较无关系，无精神，吹着电风，感觉一寒。不管是热天、冬天，脚背、手背都安尼顶起起。起起的人，花桥搬两环，赶紧买来吃，改善体质，提下关系。常常感冒的人，体质较不好。一定爱叫三顿吃。九寸红、花桥、斑、龙、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会家己顾较正好势，会补骨脆。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

请今朝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请我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颁奖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袁小迪天地人。

电调电话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记笔写起来。这类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客人。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大龙山下，一个较寒的所在，冬天拢会落雪，雪那是氧气的变成水。听人伫咧讲，伫咧古早古早，寒天落的唔是雪，是一种含雪同款白白密密的米粉。迄一冬，迄冬天，迄冬讲是天灾地变，叫皇上帝叫天神为百姓落一张米粉雪。安尼，大家伫咧无修行的时阵，则别来八道腰。特别过年啊，玉皇大帝想要来看卖啊，人世间到底是安怎来过新年的？玉皇大帝叫着伊上界听小的七仙女陪去做会下凡。这一天，因来到一户人家，厝内妇人人无闲家事，将一个阿伯乡行路的囡仔，生囡仔，放伫咧。好顶头前顶阿卡坐伫咧椅阿顶，妇人人惊囡仔坐椅阿会点点，将拄只烘好势一块大饼，甲杵伫咧椅阿顶，囡仔坐伫顶边，安尼软软烧烧，真舒服。但一无注意到，囡仔怎踹着大饼，将料竖掉咧。伊啊，把布沾着，正舒适，唔免来洗伊啊。玉皇大帝看到这个状况，吼、哦，有够生气啦！我叫天神落米粉给恁吃，是要甲恁照顾，让恁卖讲吼外口修行卖来腰不肚，唔免安尼，遐尼辛苦，就当吃着香公公的大饼，这是我你好的一件代志，但。人煞唔知要珍惜粮食，将烘好的大饼提来做尻川垫啊，真正是岂有此理啊！生气归生气，玉皇大帝要是想要知影，这个妇人人心内是安怎想的？叫七仙女要去甲试一下，试一下这家人的品性如何？七仙女
按照着玉皇大帝旨意，换一个身，变成一个规身躯穿破衫，破了搁再破，破了搁再补，看起来真久无洗身躯的老太太，一手举拐啊，一手提一块破画，月头张是安尼乱糟糟，沿路行，沿路讨物件食。来到门口，老太太用着真凄凉的声音，话讲：这位太太，敢会当给我一挂食的物件？我已经枵不倒，枵过了工啊，拜托好心一下。坐在门口的囡仔，一看到一个老太太接近伊，看到对方的模样，怎惊一大跳，骂骂吼。囡仔阿母伫咧厝内听到，赶紧撞出来，为囡仔甲抱掉咧，乖乖乖，笑笑笑，卖哭卖哭。怎我头对着七神路讲，吼、哦，你这个老太婆，去去去去去去，紧走紧走，你看，你甲阮囝惊到啊！来来来，慢慢笑，慢慢笑。伊那抱咧，就走入去厝内。老太太就讲：“这位太太啊，你就可怜我，给我一点啊食的物件咁好。”有恁人听到，大声话讲：“臭乞食，占我边仔啦！阮家无物件给你食，赶紧走哦！”老太太佫讲：“恁后生吼。”伊阿所坐，遐唔是块大饼吗？拜托你啦，只要一细地、一细酒喝我就好，你就好心一下，可怜我一个腰不倒的老太太。有人听着，我头看一只椅顶的大饼，讲哦，天气这么寒，阮后生惊冷啦，我就将大饼给伊。啊，阮后生是安怎呢？啊！你紧走，紧走啦！哎，大饼给你，阮后生要安怎？卖你这啰嗦，赶紧离开！公馆，你那抱咧耍手掌，椅仔顶迄块大饼，提咧怎走入去？搁将大门甲空起来，锁起来。老太太，转伫外口，徛伫啦，大笑一声。有人人伫内底听着笑声，感觉真奇怪。回头为门旁看出去，看到外边老太太怎穿一出烟烟飞走啊！哎，原本的老太太竟然变成水当当的七仙女。富林人只是才知影，家己拄到神仙，马上开门出来回事的，讲家己有眼无珠，冒犯到神女，并且赎罪。这时七仙女身躯边各出现一尊烟，叫红大地来出现身，讲七仙女行，咱来走。不管富林人安怎回事的，叫红大地就摇头，然后吐一口大气，就来离开。杨大地对着七仙女讲：“唉，这卖人那是可以食伤饱，无艰苦着，都袂孤单，最慷慨。”要是爱给人一点仔苦，只有吃过苦的人，才知影幸福生活来了无简单，也才知影讲爱来帮助受苦可怜的人。等来到天顶，玉皇大帝叫道士天神过来，讲从此以后，冬天唔通阁落米粉啊，干那落雪就好，落迄个冷叽叽、冷冰冰的雪。予人知影，流失得来无简单，都爱知影珍惜。从此以后，冬天同款有落白色的物件，只是不再是米粉，是放入嘴内，对氧气氧做水的色。珍惜现在咱所有的物件，尤其是咱的健康，顾食、顾穿、顾耍、顾生活，同款哦，一定爱。健康，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故事。

听讲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制定药方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小雨打在我身上。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配合金，要看的病，花桥、面包、地方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
1: 啊，你搞吃一罐来。
0: 好啊，一罐半两丸，然后明仔收哦。
1: 明仔呢？
0: 嘿，明仔收哦。目睭啊，食了有差无？
1: 有啦，有较差啦。
0: 有较差，目睭是安怎？
1: 目睭咧有青光眼呢，
0: 有青光眼那有较好啊啦吼。
1: 哦，有较好啊。
0: 哦，有较好啊。
1: 嗯。
0: 哦，啊，你今年几岁？
1: 七八。
0: 七十八岁啦吼。
1: 嗯。
0: 啊，食咱的目睭啊，你食几罐有效诶？
1: 哦，食足侪罐咧。
0: 食足侪罐咧，啊，青光眼有较好啊啦吼。
1: 对啦，青光眼是拢甲保养诶啦。
0: 哦，青光眼即卖拢甲保养诶啦吼。
1: 保养诶，我都有咧点药啊。
0: 哦。医生药啊嘛，同款爱点啊。
1: 爱点爱担爱加点个，
0: 安尼你食偌久啊？
1: 好食几啊冬嘞呢？
0: 食几落年啊啦吼？今年七十八岁，白酒也食几落冬啊？啊，青光眼控制了真好势。
1: 啊，你搞加一罐，
0: 好啊，
1: 就单两罐。啊，明仔会当收。
0: 嘿，明仔收啊，同款油菜提配三贵哦吼。
1: 啊，那两千。
0: 两千块，好啊，白菜头菜脯卖只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啊，来两，也退来我两千块。
0: 对对。阿伯登记者赵俊宏花桥冰博地方馆讲青光眼拢控制了真好势。赵俊宏花桥冰博地方馆，喇叭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色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眼飞来飞去，也白掉。赵俊宏花桥冰包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九百粒的，正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赵俊宏，花桥冰包地方丸。咱屏东指定药房，九如九如路二段龙友药局，内埔文化路第一药局。李港英春路，李港药局，叶药局；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永春中正路，信心药局；板桥中山路，吉川药局；潭州三民路，建新药局；高雄乡南平路，叶药局；中埔路，叶药局；万丹大昌路，福田药局；万丹路。进德药局、潮州中山路、信安药局、建基路、东中药局、盐埔平厝路、丰泰药局、屏东市洪家路、大埔药局、汉口街信安药局、民权路、三铁药局、自由路西段叶药局、北基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平安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制定药方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安排王丽友棒手饼。

古厝的火上车来到位拍火，火拍花了后，发现内边有一个老伯倒在涂骹，已经明显死亡。但奇怪所在是，阿伯波多长啊，腹内拢落出来伫外口。这场大火到底是意外还是真贵的嘞？彰化县消防局8月13号暗时啊7:30接到报案，讲彰化市延平路上一个正啊甲起的旧厝来火烧厝，消防局派载一台消防车、2台救护车、30名消防警官赶到现场。这是一间50平方公尺、一头的正啊起的建筑物，内底放真济容易着火的杂物。火力烧真紧，附近拢是火烧乌烟。暗下8点，相对顺利将火拍花，大火好加在无烧到厝边。但伫咧火调警官正伫现场勘查做残火处理时，伫涂骹发现一个人大70岁，詹阿伯死在现场，但遗体并不完整。有腹内凸出来挂伤，警察也已经流放搜索。会当火灾调查科指挥进行采证。这场大火到底是意外还是真贵的？检警将会进一步来调查比对成分。

另外这个真正是擦青改白，卡拉车跟头卡呢竟然国家骑会派出所头前过，叫内边的关警进出来。一月六号暗时啊，64岁姓陈男子，骑一台价值20000元红色的，会当拗起来收起来卡达车，来到红山5+1路，来车便利超商买物件。伊将卡达车放伫个店挂，无锁，想袂到物件买好出来。哎呀，我的卡达车咧，我明明都停伫个遮，哪会无去咧？敢咪是去用偷卡呢？马上报警察，警察接到报案，赶紧调监视器追查。因为角度的问题，影片无清楚，只当看到一个穿白色的衫、无啥物头装的老大人，将卡达车牵咧直接骑车离开。因为卡达车无车牌，无倒查，隔工一透早，神奇的代志就发生啊！一个女警准备要下班，才拄打出红山分局红光派出所的大门口，伊就看到一个查甫人骑一台红色的会当拗起来这种卡达车，慢慢啊悠哉悠哉为派出所头前经过。女警看较详细嘞，发现讲这个查甫人看起来都惨笑。卡达车碰见迄影片当中的查拉同款，加上对方所骑的同款是迄台红色的会当拗起来卡达车，马上回头走入派出所通报同事。那边的同事马上机车骑出来，向前将姓潘男子甲抓落来，进一步比对卡达车，确认就是姓陈查甫人碰见的迄台。当场砸靠卡达车，并将姓潘男子带回派出所侦办。一开始，姓潘男子佫讲：“无，迄我无偷砍，我是路边人砍来，我无切刀。”但警察调监视器去看，姓潘男子才承认讲：“是我偷砍的。”姓潘查甫人已经83岁啊！警察最后逼到将姓潘男子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或者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盖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蛋白串烧好，谈诗灵，点灯火无底吹。

0: 进广告。哎，大姐，你讲你食咱的大通以后，安怎未歹？
1: 啊，个真话嘛未歹。
0: 安怎未歹？你无讲者。
1: 食咱的油脂哦，啊个这个那个卡头哦，真正未歹啦。
0: 卡头卡有力，
1: 嗯，卡有力。
0: 卡早是安怎？卡未惊咯，吼。卡
1: 会惊咯。
0: 还是一种卡头退化。
1: 嘿嘿嘿，小卡退化。
0: 卡退化，啊，即马卡头拢卡有力。
1: 油脂卡不遐好安尼。
0: 油脂卡不遐好。
1: 一种迄个个单量完食足侪单安
0: 尼。单量完食足侪单啊吼。
1: 啊，个来个个了，迄个加速。
0: 大通教授，大便即马拢一条一条诶。
1: 啊，甲做上只大通一号者吼，阮老爷古啊吼，出不得吼，我阿公饲一个牛，讲血压悬吼。
0: 血压悬
1: 吼。啊，我怎我怎赶紧咯？我怎去迄个去看？我只只我怕我拢有卡叫恁迄个药师啦。啊，我只甲问问讲，安尼话阿个，你若讲伊头光光安尼，我惊甲要死。讲头光光，我怎吼？我得上头顶着来甲看，我怎帮伊甲看？伊拢骨头都硬，我得去遐看怎好食。
0: 他袂惊火啊嘛吼！
1: 啊，别我即马怎用？食两盖，食两盖就好啊。本食食三盖，我个点食两盖安尼会使。
0: 对啊，他袂惊火啊，以后就当食三补用好。
1: 安尼啊，就勿安尼啊。啊，医生讲，啊，你就是勿安尼才形容，了解较严重啊。啊，我今日就讲咩事啊？我讲好，我就拢无咧甲你卡安尼，就去拢食，食要七八千块个。
0: 感谢感谢。
1: 我若比阮后生啊，拢走去牛肉馆。
0: 谢谢谢谢。
1: 等来食就食馆，哎，等两间拢咧馆安尼啦。啊，大家人吼，大家真正真。大家若知人食食药啊吼，都可以的啦。
0: 有啦，有你讲差啦。
1: 是啦，但有差啊，差偌济咧，佫无差。
0: 差足济吼。
1: 大家若知影，咱遮大家吼，老少年的大拢爱食。
0: 哦，好。
1: 爱食真正质量真好。啊，你这个讲，
0: 你安尼讲几句啊？
1: 你这种没慢慢。
0: 无啦，无啦，系啊，你
1: 多听下。我都学了，我大家嘛在听咧。
0: 哦。食花桥板娘馆，讲脚头加做力，腰子骨力真好。猫只大通一号，讲较袂惊火阿爸。九寸红大通一号，清火油通火道，冷暖火梗，食烈火梗有弹性，咱来听从高火压食好起的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斗小报。阿妈讲紧安一生，阿妈滚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然后较开化。这个站吃好好好好的阿爸关键安吃派发中风的症调关键自己就好阿哥顺管三寸甘油脂伤过管火炉火油重火炉顺环保好的把大通一号吃两三克火炉清清清就白把麻痹身体较麻烦我哪较严重好中风的人头啊我哪拢转的把赶紧家己就好，火炉、火油灯、甲高火压，若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食大通以后，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食，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嘅，我来清火球、通火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嘅把。会都加别贵，食大通一盒加别把，中风贵我来跟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都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会动脑筋诶，拢是这动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早加几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顶。天未中风，脑血管都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复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大个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升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高，急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爱食。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过起啊过都无危险性，唔通食了就唔开，连工才开大条的才在管谈。有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白上顶，血管有弹性，血有血带拢甲你清清合理，拍通血道。心中一大嗲嗲的痛，或者侪拢心血管较细条的， 上课去做心导管增筋啊。心脏是大听听爱听，大通去好，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对食。卡无你运动，血路被通透来只正好。老大人有诶袂惊，我多运动，大通一好，爱对对食。食饭后配杯滴吧，食饱大通一好，对对食两粒吧，真正赞诶。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甲白普加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花，迄就是细条花金等诶。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管较无弹性诶，活力较矮。有只大通一号特别乌青金花，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路、冷断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咱这毋是直接甲你降血压。不是即马食，等下点咪水降来哦。是只哩，血一清，血根未上顶，血更有弹性，有弹性，血滴上才会顺顺顺。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会滴。大通以后，规身躯血根血路拢家己泡通会通。较大可怪食吧，爱食高热量诶，拢开中风。大通以后，拢爱对对食。大龙贝来吃，吃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够大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尔，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看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海平、花桥、明宝、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白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石疲劳，大家全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明宝、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高百粒倍，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明宝、地方丸。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的《船顶的小姐》。

今集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兵员、花桥兵部地方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

0: 1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强养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伫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分衡”。后来搁在
3: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美之乡。即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0-5500，2520-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0-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今麦要来给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头一首的歌曲安排这首歌叫做《心酸酸》。阿秀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镇寿山，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几天啊，天气变化多端，因为风台渡过，一寡外围的宽流影响呢，啊，造成着这个天气无稳定，啊，热嘞停嘞，热嘞停嘞，热嘞停嘞，这款哦，雨水啊，安尼热嘞停嘞现象，他像比如你出门啊，都爱给你扎一个雨衣、雨伞，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安排好听的歌曲，做心酸酸。阿兰空中好朋友，老贝好文，给阿兰寄产品的电话，你改卡的白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一个姓苏的啊，啊因老爸甲一个姓陈的细厝。这个厝主了这单水的啊，这个岁厝的这个这苏饼应该这苏福啊，这个苏神是阿花兄一家的这个水的啊，因为岁厝当中有三星救婚苏饼的一家水的岁厝啊，这边苏饼的四人死了后，苏福继续带你家。迄当时啊，这个苏炳因为破病无钱人来厝税，甲这个水利啊欠几啊月去的厝税。但是卖苏炳死啊，苏福继续带你家。啊，这个阿福啊，嘛是小想无钱人来厝税，这个厝主啊。要把这个阿福啊赶走，这个阿福啊，把这个厝主讲吼，给我安一个啊，我一定会趁钱来行你厝税。但这个厝主唔肯，厝主甲讲哦，恁老爸已经欠过了个月啊，到甲你，换你去税处徛，你也少想去阿欠，老爸欠的，甲你欠的啊。你今日拢无法动，来欠几啊个月拢无法动行啊！恁哦搬出去啦，我不爱去水恁啦。即卖即个阿福啊，甲讲哦，拜托一个啦，互我安一个啦，我阁大一困啦。过阵啊，我若趁钱，我就甲你个厝税行掉啊。即、這个厝主啊，双方面为着厝税的问题啊，用甲足无欢喜。即卖有一天啊，这阿福啊住伫厝里，奇怪，因家的门的锁头啊，去予人家煮快干入去，门锁拍袂开啊，锁条也拍袂开。那么因为这个苏福伊并无甲人发生什么纠纷，也是有三看什么人扣完，啊，因家的门锁。好人家住快干里面，伊就怀疑是厝主用的啦，伊就报案了。报讲这个厝主啊，爱用快干家住里面的门啊，的门锁头来滴。这个厝主讲，你无因无故无证无据，你胡白甲我讲上别人话，你歪讲歪讲哦。到时阵啊，那是证明讲唔是我家你用的，我要甲你告，我要甲你告诽谤，告诬告。即卖，即个代志小哥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认为阿福啊，并无法度通个证明水利啊有家己的门锁住快干呢，无证无据，也无念名，也无哭，也无啥货拢无啦。安尼我白讲提出告诉，拄好甲判即个阿福啊败诉。阿福即个败诉了后，即、這个处处随时啊倒过，各以诬告罪。但这件代事不够做来个法院所在，法官嘛甲伊讲啊，伊讲哦，晋上，虽然这个阿华无证无据甲你告，但是恁两个人相骂啊，伊合理的怀疑你该住快干，这啊无什么唔对的所在啦。所以这个部分我嘛袂当甲阿华判有罪，所以恁两个人同啊插插的准和无输赢。这个处置吼，其实足简单呐。苏炳过身的时阵，直接就顺起来说，把苏福公家搬出来，苏炳欠的厝税我就卖收啊，和恁爸大，当作给恁老爸包背包，啊你搬走，啊你若不搬走，我就要请警察来给你赶走啊。这款吼，税出徛不搬走的这吼。处住当下，
实在讲诶，足无伊诶办法诶啦。因为呐，假设即个厝卡搬走进程，甲你诶马桶，还是甲你通迄个水诶水公路啊，甲你塌诶，互你连工啊要通，你就足困了啊。尤其是咧公务诶吼，迄公务规栋大楼诶共拢通做伙，拢连做伙啊。啊伊呐用快干呐、啊。啊！是甲你用阿门头，甲你拼了，你也袂惨，内底你就死啊！所以吼、哦，这款呐，厝衰人发生纠纷的有够多。点啊？我一个朋友讲，睡厝徛住伫二楼啦，大楼的二楼啊。结果因的马桶啊，内底面的塞水多，按马桶冒出来啊，塌嘞！通袂落啊，因为伊住二楼嘛，所有十几楼顶悬所有垃圾啥货拢安遐变了，一直对一直到下底，塌大塌伫二楼哩。即摆所有物件大拢按内底挤出来，一甲规个拢是呢，规个液体啊啥货话无诶，拢是。最后啊，这栋大楼内底诶管理员会嘛无赔嘛无啥。就安尼放点点，叫人来通通的尔，啊，就准都好啊。所以住这大楼足侪困扰的啦，哦，住这公务的大楼这足侪困扰的，足麻烦的了，对个，哦。住这种公务大楼吼、哦，有一个较大的好处，就是有管理员替管理啊。无论你是要迄个收费，啊，是有人来要烧炊，拢爱透过大楼的管理员。恁的内底面的安全性会较悬啦，哦，啊，迄、那个，那是迄个大楼内底面呢，迄、那个管理员脑拄着什么状况，伊咪当甲你联络啦。啊，这个保全吼、哦，嘛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吼、哦，那是了五四三个人来，伊会当来主动伫外口恁。大楼大楼好处啦，啊，透天有透天的好处。最后这个疏忽啊加这个水雷啊两个人相方面啊隆重相平都判不罪啦啊家母的。我来看这个处主齁来要把这个阿福啊赶走啊可能就要走小哥路线不可能真歹赶。高雄市非常出名的一间菜梗行。因为这间菜梗行哦，常常咧得奖，所以这间菜梗行叫名。这间菜梗行叫做天天来菜梗行，因内底面一个查某员工姓罗啦，叫做唐罗诶。那么这个唐罗诶，利用着保管因内底面打工嘛，因为固定做店员啊，爱内底面所有的收入拢伊咧处理啊，人买偌济。啊，对账红领偌济，拢是伊咧管理的。结果这个当落诶，伊利用头家无注意的时间呐、啊，伫个店内共套路刮刮乐，伊共偷摕店内刮刮乐落去套路。那么店内诶5000块营业额伊嘛共拗伊，伊共摕刮刮乐摕25张，一张拢200，刮刮乐200，25张啊。口口的无掉半张，11张1000块的刮刮乐的，迄个刮刮乐啊，结果嘛是拢口无掉，会叫叫甲未叫，会扯扯甲未扯，伊家因店当做伊家己的店，家己咧口了掉，结果安头至尾包含着店内5000块的营业额，全部拢总去哦，即个当落个奥义。21000块啊！即摆这21000块店家啊，都啊向着警方报案了。这七刀呢，佮兼侵占呢。那么这阵的案件来到法院所在，这个当落的将着21000块刑哦，头家。本来法官要佮判罪啊，都啊当当伫咧判罪进程，伊将21000块刑哦，头家，头家无了的。后来法官啊。认为讲哦，伊钱都拢赔了啊，阿嘛无足严重的罪啦，业务侵占的部分甲判半当啊，缓刑2当。
啊，因为钱欠的部分赔偿啊，赔偿了啊，所以吼、哦，伊迄个两万一千块，法院嘛要甲没收啦，给伊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这是伫一间菜梗行内底面担任员工，这个叫当落的。另外，那个讲到台北市中山交通分队啊，啊，透早发生着枪声，36岁姓王的员工啊。这个36岁姓王的员工呢，伊去参加着迄个因派出所内底面迄个临检啊，也毋是临检，临检站啊，临检站，就是咧临检站啊固定所在啊临检的勤务。这个36岁姓王的员工啊，伫迄个临检站啊担任着取缔酒后开车的勤务了，结果。到顿到因派出所时阵呢，来到着因的交通队，竟然在楼梯出来所在，牙枪为家己的头壳断落啊，断一个死翘翘。这个36岁姓王的员工哦，伊是还未结婚，伊是去年的九月为台南分局调来交通队的啊。那么伊表现是正常，拢无什么唔好的所在，爱调来交通队的时啊。就安尼正常的上下班，无什么唔对的所在。那么这一天执行着迄个驾酒开车的勤务的时阵呢，下班了后来到楼梯出来所在，唔知影讲到底是安怎，竟然牙枪为头壳断了。啊，又砰一个一声真大声，来这边的环境啊，因本来俩准讲是迄个微波炉所发出来的声音嘛，无加较注意啊，结果。东东甲东林发现到伊倒伫楼梯处啊，遐时阵呢，已经死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真明显，伊就是牙枪为家己头壳补了。这阵的案件是自杀无唔对啦，空中没有自杀，未能解决任何问题啦。勇敢吼、哦、面对，绝对啊，唔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会当渡过难关呢。安心的专线是1925，生命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6。另外，那个讲到69岁胡林人啊，洪灾啊，爱坐伫后壁坐的正手柄。这个胡林人69岁姓陈啊，啊洪灾，一个少年啊姓陈开车，啊这个开车的少年呢吼，伊坐伫伊个驾驶座的所在。青红灯啊！69岁姓陈的胡林人，伊无等到伊到地，车停路边停好，伊伫青红灯的所在就开车门了。结果车门拍开，后边一个桥多摆42岁姓区的来到地，甲伊弄着伊个车门变过啊，摔一个大空碎裂。空中没有，好加在即个姓区的摔了，并无足严重嘞，那足严重就来赔侪钱的。我一个平民后生就是安尼，伊有一个无驾照的仔啦，无驾照，哎呦，这个无驾照的仔吼，啊，即卖伊到路边有路边无唔对，但是伊无完全挖路边啊。就是讲伊坐副驾驶座这个少年啊，少年呢伊无算着咧紧啊，啊，这个开车的这个啊，伊无挖路边，就害伊落车，叫个车门一个拍开，后边载奥多麦来啊。这来接落去，后边洪灾，迄、那个卡枕头啊掉伤啊，安尼赔60-70万。所以吼、哦，问我别开车门哈。69岁姓陈的胡林人啊，后续的42岁社区的涉跋倒这个部分，69岁姓陈的胡林人要完全负责，开车这个嘛要负责，两头拢要负责哈。开车这个人要负责，啊，迄、那个开车门的这个嘛要负责，啊，拢专职哦，专职。黑龙江你招相机的是江西那边有你招相机啊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那就是带来没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空就行卡你我你我我空空南北的这首客厅的歌曲这首歌曲做金鸭有个小气力保鲜价保鲜价的桂林市场当面面有带有叫各位填报好新闻，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今夜又搁想起你》。

0: 公哥。
1: 啊啊！
2: 啊，你全部好做，你什么镜头在吃？
1: 我到迄、那个，那骨头吼、
2: 哦，
1: 有刺痕嘛、哦？
2: 嗯，
1: 啊，无沙拉啦。
2: 嘿，
1: 啊，我买来在吃，吃看卖啊。
2: 好、
1: 哦，啊，我吼、哦，今嘛做手术，目睭吼，也无让外久还会使吃。
2: 让外久？
1: 嘿，
2: 你手术外久啊？
1: 我手术两礼拜啊啦。
2: 安尼会使啊啦，两礼拜就会使吃。
1: 好、哦，安尼呢？
2: 啊，你全部好做，吃三罐鸡，吃了感觉呢？
1: 未歹啦，
2: 啊，有较好，有较行路稍微方便，拢有较好吗？
1: 有啊，有啊，
2: 有较袂酸痛啊无？
1: 有，
2: 好好好好。
1: 啊你，
2: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我迄个阿花。
2: 哦，阿花啦吼。
1: 哎呦，阿大哩。
2: 你有食过啊？我知影啊。
1: 无啦，唔捌啦。
2: 你捌食过？
1: 有啦，我那咧买拢去哩中营遐买啊，中营
2: 咧。阿花你做啥？
1: 我生饭啊。
2: 哦，安尼即个无，那么我过来人家拢叫做阿花呢。来，你台南市倒大地区？
1: 我伫大顶啦。
2: 什么区啊？
1: 无区啊。
2: 靠，你什么无区？怪新营，还是柳营，还是什么嘿？
1: 啊，在大顶啦。
2: 大顶啦是地号名。
1: 嘿。
2: 你嘛就是爱讲迄个什么区？看你是住伫尖水，还是新营，还是下营，还是倒一搭？哎呦，什么无区啊？
1: 无啦，我那伫迄中营的隔壁呢
2: 啦。迄、那个西岗啊区啦，啊，哎呀，我错，你西岗啊区，你还讲西岗啊区，你大声啦啊！
1: 西岗。
0: 吃我的天宝火正丸，吃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火正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年纪有啊？骨浆骨精脆，流失过头多，退化就会腰酸痛，这做退化性的关节炎。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骨浆骨精脆，流失过头多，骨头含少怕。啊，年纪有啊，骨质的受伤，这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诸神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这天宝火正丸甲食就好。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碎碎，行路夹袂远，夹袂久，坐袂久。天宝火正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袂管，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耳朵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就吃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一、那个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用龙丸，阿尾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说啦，卡行灌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烟，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天宝清玉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样。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玉明目丸，这款的价足好用。啊，那天宝丽金配， 你就拿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填补你心脾。迄、那个夜生活也交一个用手拎酒酒醉醉过工的填补你心脾。暗时啊晚困的填补你心脾。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度人困填补你心脾。我、哦、这一罐2000块来这边是60粒，你若一个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填补你真配。外面无蛋买，你若要爱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先卡，手机也要卡，嘛是头前爱加空六。来，咱摆好只歌曲，就歌曲做相处的人。啊，这个桂林市长陈彬彬要带要叫各位填报青衣兵员、填报勇龙员五姓，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伙来听这首《相处的人》。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哦

0: 那在民众哪来哪重视着这个饮食的健康呢？饮就是饮，食就是吃。迄、那个饮也好，吃也好，咱拢非常的重视这个养生之道嘞。我哋上个生活啊，看你欠缺什么，啊，就补充什么。那么即卖人知影讲吼，尤其遐诈骗集团，知影真侪人爱养生呢，啊，就伫网络顶面刊广告，刊讲吼，会当食健康啊，啊，健康食品，啊，就偌粗俗都偌粗俗，啊，真侪人唔知影。看到那东西粗俗就打电话去订，听到没有？俗语说了好，俗米无好货，贪俗未够刷啦。啊，古早人嘛讲啊真清楚，讲我这满字手来出，啊，骨卡骨来吧。生理人成本未亏。这个东西多少成本，它的利润多少，管销费用多少，它抓好它才有可能拿出来卖。生理人站头的生理有人做，了钱的生理没人卖，它可以把利润抓保或者保利得销。台湾话说这销大赚钱，它可以把利润抓保啊，赚哦，足少，啊，赚足足啊，但是伊就是要甲物件销量销好大，无什么大利润。但是伊个干那做，伊就无可能做了钱的生意啊。所以好朋友，去分钱，去分货，好无迄个，无人讲管你做迄个了钱的生意。啊，一挂人伫网络顶面看到迄个粗俗的货。啊！就赶紧买落去，甲买啊！买一罐上十外罐的，嘿！吼！啊，网络顶面呢，啊，迄个一页式的广告，甲你写甲飞天正地，满口灵异道德。啊，有人就唔知啊，啊，就叫怪，啊，就打电话去，对方就甲你讲，好来，啊，定讲你要做什么大名，写写的资料，写写的，结果啊，一个资料甲你留好了。无偌久就甲你讲啊，歹势啦！啊，迄个哦，因为你打电话来定岗的时阵，阮内底边人甲你处理无事，甲你重复定岗写两届啦。拜托一个，你吼、哦，甲阮迄个用电脑啊来操作，操作一下退回咁好。啊，有个人啊，相信你所讲的话呢，啊，就伫电脑顶管操作退回。啊，伊迄个网络啊。伊迄个网络，伊就是迄个网页，伊内底面有一个网址，这个网址你点入去，伊就让偷摕你内底资料，偷摕你内底所有资料，甚至个人来偷你钱。尤其个网络银行，注意听哈，网络银行，你若是无代志，迄个时阵网络银行卖乌白底的所在转钱，你常常转，常常转，常常转，转久。人会注意这个账号了、哦、所以说提醒人家好朋友千万步步行行每行都要注意爱说你、哦、那么现在民众 去网络顶面、买一些那些诈骗的东西，结果买不成又了一大堆钱，甚至也会说再去叫你 ATM、重新、来解读那个重新定岗的那因家己内底作业疏失，阿要叫你家己走去 ATM 解读，真正有人去呢？真正有迄个刁地人相信诈骗集团的话，真正有人去？伊作者迄个钓鱼的网站，就是要你的资料的啊，有的是要叫你去 ATM 转账，阿、来骗钱的，作者啊，作者。网络顶面迄个一页式的广告。啊、那个物件做粗俗的，买两罐上十罐的，迄你拢千万茫相信啦。迄生意人算本未回，伊无可能去甲你创迄个了钱的生意。所以，听众朋友， 千千万万唔通去黑白相信网络顶面啊，迄、那个骗假怪迄种诶，吼、哦。轰诈骗的专线是165，不然的专线是100。那有人打电话来跟你讲啊，你重复哦，啊，迄、那个重复定岗，啊，你直接来打电话报警就好啊，哦，伊无你的皮条啦。重复定岗，讲是我初出的，你若钱无回出，伊边靠你的钱啊，啊、哦。另外那个讲到台中啊，北区发生到一件纠纷。西安的一个富人人，因为路臭无习惯，人开单行道入去。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迄、那个人唔知道到底是有病啊，还是小性？看了迄个左边啊，路车路安遐来呢，哦，歹性情，气压压，啊，牙巴打落来，共讲人的车的目睭咪啊？阿明，车开了唔对路。黑龙会当原谅的物件，好、哦、来做工我嘛真请人的错。啊，这个开车的左边啊，真好嘞。你来回事嘞，拍摄啊，我都路草无熟，路唔对哦。路个回事嘞，你对方路气呀呀。结果，将来到地的时阵啊，因双方面已经无纠纷啊，但是个人的车的目睭咪啊，共讲歹。警官问讲啊，现在是咩啊处理？这个细汉的左囡啊，知影讲伊共驶唔到路啊，所以啊，伊讲马紧啊，伊无要退过，迄把古兵啊判伊部分哦，阮家己来修理就好啊。哼，伊啊，知影等因兜知影讲伊把古兵啊判伊爱两三万，伊目屎就流啊。这有当时哦，拄到这嘛唔知咩啊讲，啊这少年啊气啊呀！爱的没有贵家的，也叫贵家一届爱的唔敢去介绍啊！我来讲伊啊，拄到一个像迄个68岁俩白刀啊，杀落来的拄的迄种的，迄种的就灾死啊！我讲这个物件就安尼啦，恶马恶人骑啦，恩慈马拄管落呀，那都伊都无拄到，伊都唔在死哩。所以哦，卖接着困了啦。哎，聊聊起来安怎样？我都那开唔着路，那北区出去呢？靠，什么靠？什么唔对的所在？另外，那个讲到52岁细车，好，我想个人话的就是哦，迄车哦，啊开唔着路，啊人咧北区，哎呀，别了硬钱硬路的迄种的，迄西啊，足够死人话的，加搞歹啦，啊无水准啦，品质个歹。人咧北区啊，你唔能把你的车电话揿起来，互人好好路，啊用电话人笑目睭。我讲你唔要贵家着啦，我讲啦，拄着迄个。笑的迄种的哦，啊，甲你讲讲清清的，结果伊是迄种输甲失调症的，你就死啊，假衰。52岁姓车敲多摆，再就49岁姓老的女性的朋友了。哎、啊，敲多摆哦，摇的摇的嗨的嗨的，多敢那像母女同款打扮着摇娇的模样，敲多摆摇来摇去，啊，也摇来摇去的。结果这个52岁姓车的。载着这个姓刘的朋友，我咧摇来摇去，叫我看伊桥倒摆转来转去，滚轮转滚，伊同我甲叫落来。结果一个叫落来，随时甲吸毒、食毒咧，食毒桥倒摆。那么这阵案件上轻罚15000，上重罚90000呢。啊，车辆该异地保管，过来甲吊扣驾照一年至两年啊。伊叫公众危险罪来甲依上法办。个监督品位来控制掉咧，即个按照安尼吼来保管车辆，迄、那个保养伊个啥停车场连伊都客满啦。另讲啊吼，那像这拢免替保管车辆啦，何以停伫引导？哦，多摆车牌甲拔起來，甲迄个保管伫迄个监理站，啊车哦多摆甲大封掉，车咧那嘛甲大封掉。啊，用这个锁盖锁起来，啊，你恁就免去第一个所在咧替伊保管一台车。啊，两当后，你啊叫伊来领迄个牌啊，等于，啊，就多摆啊，脱格伊啊。那两当后啊吼，迄条多摆话脱格伊啊，啊，未发迹啊，未卡迹啊，还一台车免脱格伊，到尾变歹去啊。嗯，讲这讲未了吼。这人讲啊，像这样食毒开车，这你规矩啊，我都要甲木修看拍袂话，这袂看门底的所在坑坑的面刀， 还是拖条去街顶路的。2525空空，带来买电话外关系空六星卡。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呢，反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记号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2525500，2525500，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我是拢开车了，但是会流目油。有加减我改善啦。有改善再加关。
2: 是，迄吹公眼无法当开着啦。
1: 换两三改啊啦。
2: 啊，流目油较改善啦吼。
1: 重点我头啊开了正水啦。
2: 是。
1: 啊，唔过我去讲吼。我去讲钱啦，我就算讲阮。我会用车电车去打工的电车，我会用做苦，会用同工，我这样紧啊！
2: 紧的，
1: 我系把诸葛老的，搁退回来。
2: 啊！你后日吃我两根面，你吃啥？
3: 我吃高压机咧。
2: 哦，前面请的面吗？
3: 对。
2: 什么请？哪里去啊？
3: 无啊，目睭细，安尼小看有迄种的蚊啊，
2: 蚊
3: 啊，
2: 蚊啊，蚊啊，蚊啊，蚊啊，蚊
3: 啊，蚊啊，蚊啊，蚊啊，蚊啊，蚊啊，蚊啊，蚊就感觉有感觉噶，
2: 哇，有改善。
3: 有改善，我来继续。我阿姊嘛，阿孙，台北都有在买。
2: 台北无咧，那别阿姊嘛是啊，我甲你寄咧。
3: 哦，那是啊。
2: 那就赶快打这电话来，我甲你寄去啊。
3: 哦，那赶紧去寄。
2: 赶紧电话打来，我甲你寄去啊，那样。
3: 好。
2: 有。好，谢谢。阿
3: 姊
2: 啊，在家里啊。
3: 好，
2: 阿姊啊，那时候都继续在家咧啊。
3: 哎。
2: 不用啊。
0: 请
3: 你
0: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红上疼大眼，目睭西个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流条蓝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老目油，青条红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甲咱顾眼底。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睛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硬熬闪着熬拽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啊，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歪面，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歹困歹落眠呢。回过回落回过诶，胆固醇、三酸甘油、气过劳动，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唔放，该停唔停。一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来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加一点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心坎安然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穿过穿未起来到大心贵穿，你得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穿甲真开未接后开，天宝养龙丸。 你若是迄、那个，哦，迄、那个填报用心完，啊，你记底歹，记得检查无，记底无偷心呢。暗时做后搞明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心家当然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迄、那个胸坎安安白白，心肝老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搞大心气喘，填报用心完。啊，那填报益生菌果冻啊！啊，这一克啊是千八块，内底面三十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我算你三千。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高。

0: 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过红又过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窑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或者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接着改行砖仔窑荒废，花坛的砖仔窑岁月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窑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
1: 玻璃敲灵器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哦，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管，不是天保咱卖管。来个报告咱的气象，这个最近的天气啊不稳定，那连咪好天，那连咪落雨啊，啊所以你这个所在，有那甲咱的好朋友提醒出门啊。雨衣雨伞都要扎。这个拜六中南部地区啊，一挂只的所在拢会落雨啊。中南部，规个拢会落雨哈。这个西南风增强呢，啊，西南气流造成着天气拢无稳定，而且佫有迄个局部强强落大雨，甚至佫落迄个恐怖的大雨。南部地区啊，落雨会使讲持续，而且佫明显。北部地区中昼过了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至35度。大台北、彰化市甲华东、中国会当来到36度，这天气拢无稳定哈。迄、那个离岛的天气方面，偏雨。乌阴有时坐云短暂阵雨啊，是雷公风，27度到31度。金门坐云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风，27度到31度。马祖坐云短暂阵雨啊，是雷风，27度到32度。啊，这咱好朋友做一个提测，你离岛迄方面的温度啊，叫做舒适啊。啊，这个拢报高温的部分哦，低温最近无啥咧报，我感觉最近的低温暗时啊，已经有小夸，安尼冷冷的感觉啊吼。即卖拢干人家报迄个高温，拢无看咧报低温呢。最近可能在报气象的人开始起分段，连低温都分段报了。我嘛是查无呢，查无低温偌济，非得总共一句，我有感觉讲。即阵啊，开始暗时啊，吼，拢小夸凉凉啊啦，哦，好，即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爱在夕阳下》，咸水林春又叫各位天宝好声员大哥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江水林孙友叫我太太啊，各位天宝好志文大哥呢，爱在夕阳下。

讲高阳、细高阳、高阳区一个姓蔡啊，啊，这个姓蔡相信着网络顶面讲虚拟货币投资的话术，去予人骗300万去。即卖300万一个骗过手，伊要出金啊？什么叫出金？所以我一直在跟好朋友讲哦，投资。你看到迄个数字，你无摕到遐钱，这钱拢唔是你的。网络有一种哦，放长线钓大鱼的投资方式，就是甲你讲，讲你若投资100万呢，一个月会当摕10万等于。各位，你爱知哦。一个月摕10万回去，你咧摕拢摕到你诶，你家己摕出来的钱。你并无摕甲，你若讲今日你100万摕到回去啊，你也可以当领着10万，安尼毋叫做真正趁钱。你诶100万伫对方诶手里，伊互你10万，你也阁有90万伫人遐啦，对吧？所以你后个月。就算够你摕到10万，你嘛够有80万伫人遐呢。伫这两三个月，伊甲你一直陆续拢出金互你啊。当当你一直相信这个诈骗集团，伊的手段了后，伊叫你投资200万，投资300万，投资500万，你钱落落啊，伊就找无人啊。当当你。想要跟大家无钱摕到回来时阵，伊甲你讲，你还阁摕偌济钱来投资开，咱个遐无金摕回来。迄阵啊，你甲知影讲啊，惨啊，叫唔骗你，哄骗你的时阵呢，一开始你当作讲趁钱，等到你发现哄骗你的时阵，拢大条呀，拢大条钱啊。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手段，掠你迄个贪啊，掠你心肝内迄个贪。啊！这个说出来，相信着对方投资虚拟货币的话术，看到伊口出来的数字惊死人。伊投资300万，已经赚了几千万了啊！伊看到遐数字，起码是足痒啊！爱的要求要出金啊！对方来讲哦，啊，你若要出金哦，爱搁再另外投资20万，这当中你全部的钱拢领回去。这个姓出来知道说啊惨啊拄着诈骗集团啊大报警叫说你别怕生惊你有哪赶快去到现场去到现场跟你领钱当当对方来领钱的时候我才来跟你领就好结果这个姓出来来到现场诈骗集团的车手啊这个或者阿基啊这个阿基就出来啊，出来了就要来领钱啊。叫警方取我来啊，撞着这个阿基啊，甲你也起来时，阿基啊怎么都在跟人讲电话？伊在电话中甲对方讲出事啊，安尼。对方谁知啊？安尼到伊家做长点，这个也真敢死，这个也真敢死啦。伊讲哦，迄、那个查某的车手啊。伊港这个所在已经来改领钱领300万啊，港这个啊，警从这个抓到，已经甲对方讲哦，出事的时阵啊，警方要抓顶手嘛抓袂到，所以这个说出来，伊虽然啊有抓到这个车手，但是300万已经叫用干车无赔啊，真可怜吼、哦，诈骗集团的手段，有当时啊话个讲得当诶，实在讲诶。那咱卖遐很简单的叫我们骗你，还是讲遐简单呢？代志无发生伫你的身躯顶哦，你未了解。当当咱有两箱钱的时阵，像我去银行要寄销定存60万呢。伊甲讲哦，你卖寄迄定存，安尼哦，赚无钱啊。即卖哦，阮只有一种哦，迄、那个60万的保险。啊，你只要哦，一年交13万几。交6单啊！这段时间你若还未6单进前出代志，伊会赔你60万。
啊，你那是六档超过，你要甲几条钱领回来，你会当甲六十万领回来，各位。我回来到处理的时候，我好好算算，才知影讲，全部钱十三万贵交六年啊，爱交七十八万。爱交七十八万，你时间够六档够，还能摕六十万出来呢？爱当时吼，因为你伫个邮局内底嘛，爱甲你乌龙蛇刀，甲你讲一大堆废话，啊你无注意，你就甲想要迄、那个当时甲讲啊，我这条钱要寄定准备安怎样？爱甲你加工吼，都爱安那寄，开趁钱趁较济，足敢死的，足敢死的。欸、你慢看，有叫来这跟你讲的拢是真的。你从公家机关，我跟你讲，有那是画一支迄落料理啊呀。伊虽然不跟你骗，但是伊的话术，和你听起来敢像你贪做多。其实你交六年十三万几啊，一当交十三万几啊，你六当等于交七十八万啊。你六当搞海洋了六十万等啊，你已经了十八万的底下，你已经了十八万底下。爱讲的啊，三档的当领三万的，三档的当领三万的，迄个利息回来啊。按两个三档领偌济，六万的利息，两个三档领六万呐、啊。十八万扣掉六万的利息，你还阁了十二万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你已经刮落啊，你已经落落啊，要后悔该付，未付。所以哦，人工啊，老人家要讲哦，迄、那个会当偌济拄偌济，迄、那个保险会当安那拄安那，保险啊上需要的，不是欠钱哦，保险上需要的就是医疗啦。所以你少年的孙来当保一个医疗，主修遐免保出当啊，伊个医疗遐咪保较当诶，医疗啦。哦，甚至等到啦失灵的时阵。好、哦、失灵啦、啊，医疗啦、啊，或、哦、是讲你的，你想人叫安怎样？下来赔偿的，这個、较重要啦。啊，你讲哦，要利用保险来欠钱来赚钱的，歹势，迄种拢手段啦，迄种用来手段。迄种阿公咩会当赚偌济，拄偌济，白天会挣多。我事后发现的时阵，较知影讲六档啊。但是跟你讲的是，你加交这十几万，你有六年的保障。这六档当中，你若安那形容串起来，你个保第一年，伊嘛是赔你六十；你个保第二年，伊嘛赔你六十。伊听起来，敢像咱对咱做会好对吧？但你爱知啊，什么人要希望这六档来得巧呀？对吧？啊，你小伙子工作怎啊？你六档来巧的。这条钱你接来未得啊？咁着，迄六档你来向撮起来，迄加出来的钱，讲实话歹听，你的家里事实，你只要欠一条钱，你食老死，有法多人甲你办后事安就好啊，免步步一大堆了。所以人讲啊，人在乌龙蛇道的时阵吼，你也反应较蛮清。你像我这真巧骨的人。都去了乌龙蛇道去啊！你也想，我也想袂到啊！用迄个手段啦，讲哦，啊，这有一个保险的啦，安那样啦？那、啊、我唔知啊。意思讲，你一单加交三万块，你会当买一个保险，买保障啊？叫你唔知一单三万，交六年是交十八万。啊，你哪卖那的？一直甲吞两下。伊个保障是六十万，啊，互你生利息尔。啊，你会记得你缴起是四十八万。恭喜林武区啊！啊，林武的分局远景啊，哪吒就一个违规生判的查某。即卖即个警方甲抓落来时阵啊，身躯顶的酒味足重的，警方就查讲即有食酒啦。即卖警方一个甲抓落来了后。伊个酒精浓度是0.24，审判这个妇人讲，伊伫三暝啊，三暝啉一罐，啉一罐玻璃达，啉了困，
啊，困了后，会再写起来要上班呢。叫我讲哦，你啉一罐玻璃袋，会再写爬起来要上班的时候，你的酒精浓度还袂过啦。所以翘咯，翘多摆安尼越来越起啊。讲一个较早来，酒精浓度超了去零点二四啊。爱做做一个无驾照，伊无驾照啦，所以警方甲伊抓到，伊就无照驾驶，啊加迄个食酒翘多摆，总共罚金160,500块，赔偿骨张，翘多摆佫无拍红绿灯。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屏东县县议员，这个叫宋丽华。这个宋丽华较早因情人或者撮合了，这个撮合的地方上的实力啊，真恐怖哦，真算有行情的人啊。那么伊甲撮合离婚了后，叫现主席的这个翁，这个做郑林优，这个变神啊，这个变神啊，吼、哦，伫外口面讲怎讲伊吼，外好呀，都外好呀。结果外口面啊，欠人情面，爱利用迄个宋丽华议员的身份啊，对外人讲是宋丽华因翁，所以大家人对伊啊拢真相信，叫大家人来投资美国冷气压缩机的专利啊，偌济人投资呢？多少人投资？后人投资上千万的啦。这个后来警方给抓到了啊，发现他有部分的资金流入去宋丽华的口袋里面。现在这个郑林优啊，犯下了诈欺罪，叫我们判四年来关。结果宋丽华的口袋里面有钱几啊百万流入去，就是那个郑林优的钱流入去的口袋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宋丽华知啊唔知？或者是讲这条钱是安那样的状况？即卖目前啊，郑林优已经判死当的官嘛，哦啊，宋丽华以300万交保，所以咧，郑林优啊，即卖目前强杀掉，杀掉了后，伊即卖目前都已经在关啊，所以郑林优呢？现在目前在关就不用再关那么多，但是这个宋丽华以300万交保，宋丽华现在在选关议员连任，他在选连任，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对到他后任的选举会有那个影响吗？这个、哦、咱不知道，咱也不敢这样断言、啊哦啊、这个宋丽华他们情人是撮合的，啊，这个撮合，伊在做立法委员的时阵，栽培某选立委，啊，选议员呐、啊，选议员。啊，即个选议员选了吼，因为撮合未算进嘛，啊，未算进了后，伊较叫因某宋丽华来选立委，结果无调啦，无调。啊，无调了后，佮叫因某来选县长嘛，无调。这等下佮有较详细的部分，我甲何彪做一个报告。这宋丽华的部分，等下有较详细的部分，我甲何彪做一个报告，先听歌。安排了几首歌曲，几首歌曲叫做《香烟影》，《香烟影》几首歌曲，这是咱的柯阿伯。这个柯阿伯的新兴路金马路甲新龙安桥叫各位填报好，做完大官的交代要听《香烟影》。

0: 来，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呢，互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叫买唔得。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这天保公司啊，已经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啊，阮每一笔产品拢是家己制作，啊，家己广告，为进药材开始，拢经过阮内底面的检验师甲药师啊，详细的检查，找出着上界高级、上界好的药材啊，成分上界好的药材来做药。所以，听众朋友，阮公司的产品你会当安心啊来甲使用啊。哦，天保公司的产品纯汉药的，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嘛拢无任何的套餐吼。那那个啥一只啦？公格。
1: 妈妈，你妈妈食高丹丸，你是安怎？
2: 都唔知头壳听足久也未好咧，
1: 啊！头壳听足久未好。
2: 你听你咧讲，我都记袂会记啊！我问你讲，咱出来有得买无？你家讲应付有房有得买？
1: 哦，刷到应付嘿。
2: 是啦，啊，我就去啊，挂今日嘛去挂一罐，个迄个
1: 好顺丸，
2: 好顺丸，吃完咧啦，还食看卖啊。
1: 安尼吼，阿姨过那晚，过那晚食好，今麦头壳听好
2: 啊，
1: 袂？
2: 好啊，今麦就食保养咧。
1: 好，今麦算食好得食保养哦。
2: 食三罐四罐，三罐多罐咧。
1: 安尼，我哩只食好，今做有效呢。
2: 啊，乖乖食都应该诶。
1: 你妈妈几岁啊？
2: 七十外了。
1: 七十外呀。安尼吼，好啦，谢谢啦。
3: 做完就得点啦嘞。
4: 我迄个我读书所长啊，
3: 读书所长哦，
4: 系啊，我上课到位听，啊，我食点咧食食拢好去啊，
3: 食点补，我都话食食拢好去啊，
4: 我即摆人一两个月，我特别惯惯咧食，
3: 哦，食保养的啦吼，
4: 我拢拄只食来食咧，
3: 啊对啊，你食好做完，搁食啥？
4: 食瓜拉丸，
3: 搁食瓜拉丸哦，啊瓜拉丸你是食哪咧？
4: 瓜拉丸我咧食迄个糖果酒霜，
3: 哦，好，
4: 啊，这降啊，
3: 这降啊，
4: 这降，但是不能降，
3: 这降哦。对哦，啊，伊就即系去验，拢会知影吼。
4: 拢知嘿，拢我拢知阿哥会验吼。
3: 对。
4: 嘛是拢都正常。
3: 拢都正常哦。
4: 一班百三十哦。
3: 对。
4: 啊，我这班拢百一二的。
3: 啊，你哦。哇，阿姐带得出好个啊。
4: 我都正常哩。
3: 啊，你好。
0: 头壳痛，血压悬，困未起，来吃天保固脑丸上对路。好朋友。咱吃的那个医生药啊，要吃好的困一个黑啊，那里面有很多成分对咱的身体是有百害的。我长期吃，长期使用啊，年久月深会产生到自律神经失调、脑神经衰弱，会造成很多毛病出来。所以在当的范围里面配合天保固脑丸做伙来吃，哦，伊原来医生药嘛照吃，啊，咱的天保固脑丸加落吃，啊，吃一段时间经过了后，咱较慢慢来减减医生药啊，啊，甚至嘛当个医生药啊改掉，暗时啊困未起的朋友，我啊迄个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啊头壳戆乌暗平呐，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咱这款的现象啊，天保固脑丸你甲买回来吃，啊，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的吃天保固脑丸。回过回来，回去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等血液循环袂通透。啊，咱的天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液循环活化。要咱的血液循环的好，吃咱这款天保固脑丸。那是咱的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天保固脑丸上好用。天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两脚弯了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因骨老倒，久久卡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期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浆碎，生无起来。你那是说，行动过程的当中，迄、那个行动痛， 有人男朋友生囡仔生了，我来做无事，经历几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一、那个高料抓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紧的闪出来，粒料粒袂掉。迄、那个咧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啊，迄、那个啊暗时咧困起咪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天宝清一边无完，即罐全部咧甲咱个安地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行症红上听答案。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多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灵有老，刁难三八。啊，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天宝清一明目完。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心坎安然，八八心肝好，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熬大心气喘。一、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一、那个心火大，啊，一、那个暗时啊，最后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疑，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东呀。一、那个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的天宝。用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无人爱》。无人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阿国拉姐来交代咱的桂林市场，当兵的腰带又叫各位填补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听这首《无人爱》，多谢。

0: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哎，今仔日啦，予人300万交保的宋丽华，因为有部分呐，因翁所诈骗来的钱有入伊的口袋内底，所以讲咧话衰啊。这个宋丽华也妙到苦的呢。我怪人咧讲，祖国红颜得不平，偏偏不平是红颜。哎，真惨，惨到要不让小妞。这个丽华吼，伊是空中小姐出身的。啊，看立法委员蔡和结婚，本来这个丽华的生活是一个足单纯的人，结果嫁蔡和了后就无共啊，因为咧做立委啊。啊，蔡和本身伊是顶上的做实力啊，伊毋是干做立委呢，伊本身是顶上的做实力，因为生意做足大，所以交配空跨。啊，蔡某出门吼、哦、做民主，因为某水丽华。丽华本身生得真水，空中小姐条件无差，身材阁好啦，面露啊清秀，体格阁一流嘛。啊，你卖娶出门当然有张面啦。啊，这个蔡和伊本身哦，因为伊有江湖气靠较重，啊，做代志啊较霸气，较霸气，霸气毋是歹。你做什么代志，无论你做什么操，伊个做什么套路，一点啊霸气是好诶，但伤霸气唔好。那么因为伊当期安尼吼霸气，有一天啊，刷单出手来拍因某丽华，叫丽华叫我们拍了啊，起码是正歹，单甲因蔡和离婚了。啊，蔡和立法委员选无到了后啊，啊，国民拢较无像以前遐尼高调，伊即摆也较低调，伊的生活就较低调啊。较无像以前咧做刘伟顺较高调，啊，低调了后伊就较保守。那么因为伊较低调了后，尾手甲宋丽华离婚嘛，宋丽华迄阵嘛，就是因为蔡和咧选刘伟，伊想要栽培因某，林刚阿伊若无选，要因某选啦。啊，因为无法度啊，人选不如天选，因为合兵嘛。啊，所以立委的席次减少。本来啦，依照蔡和实力，要来栽培某选立委是无什么足大的困难。但是合并了，煞单变成讲席次减少了。啊，即摆席次减少吼，伊当阿无拢，伊的实力选立委选袂到嘛，栽培某嘛选袂到，到尾某赶快继续做伊的议员。后来因两个离婚嘛，啊，蔡和伊人就开始低调啊。就过较低调，生活因为伊都无咧插政治啊，伊就较低调啊。啊，你卖来，即、這个宋丽华伊咧做议员的时阵，就熟悉即卖伊的责任的红赛啦。伊责任的红赛吼，伊表现出敢若亲像讲，吼、哦，伊的钱存足济，因兜好野人钱哪咪嘢了对啦。啊，伫个宋丽华面头前开钱足拍手啦。甚至帮宋丽华来咧选举，虽拢会甲赞助真济政治现金，赞助些个经费啊。啊伊哦，展开着伊个迄个手段，啊来搞这个宋丽华。啊，因为宋丽华伊关议员的身份啊，所以这个郑林优啊，用尽三寸不烂之舌，甲伊个手段搞着宋丽华。宋丽华一个叫高贵秀结婚啊，他们搁在离厝结婚的时阵，这个郑林优利用着宋丽华因翁的名义，伫外口开始诈骗。伊诈骗的手段，就是伊讲要甲人投资美国冷气压缩机的专利啊。结果，伊所讲的一切，拢是伪货、伪皮、烂伪骨的，乌白话啦，伪山伪水啦，吼。那么即卖，迄个第二名又用用来关啊。那么有部分的钱是留入宋丽华的口袋内底，那么是不是利用宋丽华的口袋啊来钱塞入的口袋了，他叫这郑林优领出去，因为这两个人是翁仔某嘛，翁仔某互相使用口袋， 起码无啥。啊，相信宋丽华伊嘛唔知影讲，即个电影有伊个钱是诈骗所得来，因为咧做官员，靠可能讲银行咧诈骗，啊伊来对诈骗，伊无阿公生啦，无可能用伊个政治前途啊来做官生笑。那么即届300万交保，伊个临时是毋是会成功？啊，伊到底即届过关啊未过关？唔是讲伊选举过关未过关哦，是银行诈欺这个部分，伊虾米过未？唔知啊，吼、哦。那么这件案件到尾啊，也那样的变化，变化如何？现在有新的这个消息跟和平报告，啊，伊即摆要选连任啊，连任这条路有较坎坷一丝啊，因为毕竟吼、哦，这选举一点点啊，时间差，你都有可能。选举都你的亏都无去啊，无简单呐、啊。回头我刚才阿人讲，就是讲选举无简单呐、啊。哦，这个彰化县传出着苦读囡仔案件，一个十个月大的红孩啊，啊因为意识无清楚，送到病院急救不治死亡，这个囡仔身躯顶正在所在是乌青结块。那么病院紧急通报的相关的单位，警方怀疑这个囡仔去和因生母、跟因生母的同居男朋友甲苦读。另外，警方将这两个人啊抓到了，以上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认定这两个人有苦读囡仔行为，妨害着这个囡仔发育，向着法院申请受啊。最后，这两个人将裁定限定住居。那么在申请修法当中，这个囡仔过新年啊，检方提出控告，到底法官是不是要把这两个人修啊？这个生母吼，跟情人双生的这个查囡，啊，这个老母外口面阁交着一个新的男朋友，这两个人啊，拢有苦读这个囡仔的嫌疑啊。因为警方甲叫来在问的时阵，伊两个人讲的拢滴滴嘟嘟了。所以这两个人拢有苦读这个囡仔嫌疑。另外，来讲到宪法法庭啊，来判决儿童少年性侵害的追诉权期间，最近有11个左囡仔受害者，啊，因为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的时阵，已经超过追诉期20天。这十一个左囡仔向着宪法法庭提出释宪。这11个人总共13件的申请案件，宪法法庭认定旧刑法第80条追诉期的期间呢，限制20天，无可能的囡仔被害人通常无多及时来将着这件代志来讲出来，所以过度限制的被害人寻求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所以。宣告修法进程的规定违宪，并且失效。所有即届提出宪法释宪的人，最后裁定全部废除因原来裁决，发挥着原管辖的法院重新审理。因较早是因为超过追诉期了嘛，啊，即卖追诉期的部分撤除，新的法律为7月7日开始应该啊。该讲，如果那是犯罪，啊，受害者，伊去予人伫囡仔身性侵害，得等到伊20岁满年纪了，开当追诉期20天啦。等于讲，只要你那是伫阿未成年进前去予人性侵害，得等到你成年了，开始啊来算追诉期啊。追诉期的时间嘛，维持20年啊，吼。啊！这你未来诶，会阁继续维持20年，未也是讲会当延长30天，不一定啦。吼、哦，再到时阁看伊要阁修法无？那无要阁修法，就保持原来安尼。对，满20岁了，才开始算20天啦。哦，2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加一班，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未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听一则啦，广告。
1: 我了个位地关，我今晚要目睭啊，等下听呢。 你天猫你该做什么性头来吃？
2: 哦，我都拢腿大，会阔啊，个拢安尼，吼，安尼腿安尼拢歹啊，啊个面咧乌乌，啊我只食一罐了哦，哦，肥个真好呢，
1: 嗯，
2: 嘿，真好，啊腿一再是困个较袂阔，较袂大啊，
1: 嗯，
2: 好，真，那真娃娃，我，
1: 啊你全部心里面满打吃第一罐了呢，
2: 嘿，我等下买第一罐，
1: 啊买顿食几羹啊？
2: 我都食一个一礼拜我啊，嘿，嘿，啊嘛是感觉怎啊？像我有滴我有感觉，
1: 哦，一礼拜我应该就差些
2: 货。对，系系对个，对。有阿弟有加补过啊？
1: 有，还有吴顺荣来办啦。
2: 有啊，我就是要买目睭药啊，阿哥起膏一撮。
1: 起膏一撮。
2: 完嘿。
0: 叫我来填补好顺完，嘿嘿。
3: 我是不是我两个开到两边啊？
0: 是。
3: 医生拢开迄、那个。
0: 哦，你进步十五呢？
3: 系啊，啊我
0: 啊你食偌久啊？食偌久？你食偌久来检查的？
3: 嗯，我昨下食无偌久啦。
0: 哦。
3: 食少两罐尔。
0: 哦。
3: 啊，到尾啊吼，我顶礼拜去测一个吼。
0: 嗯。
3: 因为我的骨头附属有存在附一点。
0: 嘿。
3: 你测到这个，我的骨头无要紧。
0: 哦。
3: 那个吃海药啊，我这一食嘞，一定爬袂起来。
0: 是。
3: 所以恁的好症我确实好药。
0: 谢。
3: 那大伙也来乡吃吼，爱金来包骨头。
0: 感谢你哦，感谢你，谢谢你啊。
3: 嗯。没啦，阿哥，我吃恁的中龙丸。
0: 中龙丸是，嘿。
3: 恁哥我去检查，医生讲，哎，阿你有这过了之后呢，你顶边检查是85%呢，
0: 嘿，
3: 一边一百，伊甲我讲100块几。
0: 哦，安尼表示就是进步够多啊！
3: 我变够多，一个哦，你安尼过了够好，你也是过了够好。
0: 是。
3: 十五个进加100块几。
0: 嘿。啊，今麦呢？今麦啊，你有几东西是什么款的情形？去买咱的填补用用我来吃啊？
3: 因为我朋友的迄个味出卖，
0: 啊，
3: 都拢起泡。
0: 啊。
3: 我
0: 再
3: 讲，嘿，我有这个出问题，
0: 咱
3: 去
0: 买来吃。是，啊，所以一开始你有这镜头，啊，因为医生检查剩80%几的功能呢，啊，你当今麦吃起拢进步了，对。
3: 打针啊，搁较少，啊，因为我打针搁较少，甚至有买来吃，啊，
0: 食到
3: 我甲讲，我的朋友是最最一个拢是轻的啊嘛，
0: 啊，说
3: 袂臭，我真有休困，啊，休困就是，我是讲，因为我有休困，但是我搁有咧。保养嘛，你做顶个月过去检查，医生讲，你这边85，现在这边那个起价，个药剂个起起来100块几，而且药剂过了够好。
0: 哦，你表示讲你的吃这个药啊，吃了效果拢做好，好啊，我讲我时间够啊，哈，
3: 好
0: 啊，好，谢谢。天保养龙丸，这个阿姐啊，腰子的功能负16，结果吃天保养龙丸进步加存负一，进步15啦。连医生嘛惊着讲，哎呦，哇、哦，这吃很好用啊呢。天保养龙丸，咱都那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劲的想出来，对不对？卖掉天保养龙丸，天保功能丸，血路循环脉，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习惯性的走个听，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就吃天保功能丸。啊，那天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不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脚筋，吃天保好症丸，天保清一并无含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 看不清看不明是在检测看东西不清楚看东西不傻傻看东西像的影啊，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会来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不完。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咱就来心肝安安，把百心瓜头杂杂心中皮薄菜，记得买，记得检体。啊，最后搞明忙忙当忙西忙我忙，天宝养心丸。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时间未当向天照。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40000左右的人口了。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干文明。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修行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在咱

0: 园林迄当时的溜啊沟顶头的溜球，溜球湾跳，当时也是当初彰化北境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园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园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之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
1: 大家好，我是阿峰。
2: 我是阿华，大家好。
1: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大家无三气炎嘛，准时准回恁家来旅游。你收听遇到万里看成和万金啊，阿峰、
2: 阿华
1: 为你服务，
2: 快乐
1: 的长征人，感恩啦，
2: 谢谢啦，
1: 今仔日啦。真感谢咱这爸母啊啦吼，啊其实是咱的物件真正会讲话啦。哦，昨咱推出的八宝啊，原本阿峰今仔日要阁讲一讲啦吼，啊歹势吼，有那也无会啊吼，因为作者进前接到的啊，拢买两大组三大组。哦，啊你呐，当然你油脂啦，个个你呐食别项产品，油脂个个好，油超个个好，阿峰恭喜你。哦，啊，你那也毋捌接过，当然为人会惊啦。讲恁咧讲，大家嘛讲作好唔到，因为无影我毋捌接过。后、哦、来，因为作者咱昨推出啦，接过拢只要来提两大组、三大组的人有够侪侪。来，我甲讲一个咱台南嘛，哦，这因为阿峰。我就跟你讲，你若听节目听惯熟，我无咧做现场方见证啦，因为我是个人的感觉无同啦吼，啊，我是希望讲我买物件，互恁食到实实在在，互恁食到有感觉，吼啊，实实在在，互恁买转去，袂感觉讲啊，无采我遮的钱，吼、哦，咱做的就是要做安尼，我唔是要做迄个讲啊，恁听人你买，对人你买，我较无，我唔买安尼，物件真正好哩，好嘞，咱台南灵通呀，吼、哦，今仔日卡起来，刚才甲我讲一句话，阿翁，顶回我就买着啊，我本来伊人伊本来油脂就袂歹啊，油脂就迄个顺势就过你，伊随卡着起来讲阿翁，我真感谢你，你这个这个八宝啊。我进前吃买大组的吃六罐尔，啊，我就是，伊讲要去检查身体，吼、哦，伊三个月检查一遍，伊吃六罐咯、哦，因为咱大组的是十罐嘛，伊六罐吃完，拄好爱去检查身体，你知伊甲我讲哪无？迄六罐吃完啦，后壁有四罐还袂吃，伊的顺势球过利率提升到86%啦，吼、哦，到86%。我依家，我系讲人生啊，食甲遮济岁啊，食甲年岁济啊，你的油脂计划一定爱顾好啦，一定爱顾好啦。要食啥，当然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啦吼。啊，我昨推出，本来我咧甲阿华讲，安尼推出起安尼，看有人啊做两工啊无啦。我差不多买两大组的算正常诶，买三大组的有够济济啦。哦，为要给囡仔食，哦，要给囡仔，甲囡仔倒过油脂，我讲油脂哪白啊？你的人生较正样，因阿讲油脂哪白，人做个腰酸背痛，腰做个酸软啊痛。哦，过来，咱台北一个吴大姐，起码拢听我节目听足久个啊。一来啊，伊甲我讲呐，伊买互因新妇食，本来因新妇足抗拒啊，无爱食这类电台的物件。哦，阿姨甲讲。讲你未使去你甲查，哦，伊这甲查看这个物件到底内底成分是啥？因新妇啊头也唔敢吃，啊因新妇就是做未来，哦，公交进超50多岁人，我不是生又生干无早做干活，伊甲讲你安尼未使，一定爱顾好，伊讲你食看卖啊咧，哦，伊已经食足济啊。因新妇啊，讲食两罐尔，食两罐咯、哦，开始啊，迄个腰酸软啊疼，遐问题就无啊，佮兼得到一个好效果，袂漏尿啦。本来也系漏尿，即摆讲含漏尿都袂。你甲听看即期产品无好，哎、啊，你我昨广告了，甲咱所有节目拢做煞，也佫无够，哦，也无够，所以用都无啊，吼，用都无啊。来，啊，今仔日啦。你若听会到的，你等的这项产品，你一定要警惕。哦，这我来讲，这嘛拢无等人的啊。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咱来欣赏这首是咱台南啊，台南，伊敢若带咖喱的款咯、哦，伊敢若带咖喱吼、哦，咱新坤兄， 吼、哦，你所点的，应该你即马有咧听啦吼、哦。咱台南新群兄所点的吼，讲、哦、要听啥？安平对上客啦，伊讲阿公啊，我顶工啊有听你报吼、哦，听你报过啊，敢通搁点？我无要紧啦，好歌。好歌不是看你爱听呀，嘛足济人爱听啦。好、哦、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哦，这咱新群也点的哦，啊，做一个安平对象曲啦，哈、哦，伊讲要听安平对象曲，要听查某唱的，来，我甲找看卖啊了，嘿，安平对象曲，嗯。因为安平对象曲足济人唱啦吼，啊，我来，先请来，咱来听这个，伊只有江辉唱的啦吼，无我就来播江辉唱的，这个安平对象曲来，咱来听歌啊。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咱讲一个作戏机的产品啦吼。啊，来，咱即卖来欢迎咱陈博士来讲一下健康向前行、啊、来。来，陈博士你好。
1: 啊，阿峰吼、哦，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听，甲恁在空中相会啊。
0: 好来，这个博士啊。嘿，咱讲即卖，我拄仔咧讲，足侪人得老人痴呆嘛，吼，嘿，迄就是咱人的脑力啦、健康力啦，啊，甲防老即块，其实大家拢咧注意，不过拢去补补了掉，甲唔掉，迄是足关键咯。
1: 足侪拢补补唔掉，
0: 拢补唔掉的哦。
1: 所以即个咱大家了解，吼、哦。咱先，咱今物今日讲即个蛋黄卵磷脂，就是蛋黄油，嘿，哦，啊，大家了解，是啊，咱世界所有人拢爱食卵。因内底足侪营养，阿达拢唔爱听过安尼尔，哦，所以我今日甲阿峰咪讲有大家听懂，卵内底咱抽一粒卵，卵片哦，抽4cc 的4cc 的，这个脑部营养素，哦，而做卵磷脂，而做卵黄油，哦，这足重要。啊，我前面考过一支，哦，阿峰嘛要听我讲过，伊嘛了解我。三十几岁时，我开油厂，搁开油局，一工困无三点钟，直直磨磨到尾啊，心脏出问题。
0: 出问题啊！
1: 出问题，对唔对？人去病院，住伫病院时，卫生单位遐个我长官来甲看，哼、嗯，啊，你都成龙啊，你若倒只，你是英雄呢？我讲，啊，我就甲讲，自古英雄身体虚，哦，因为我过度疲劳，脑啊用伤过济，咱的脑部爱直直迄个甲辛苦的细胞拢爱跟这个卵磷脂。哦，所以讲这类卵呢，我为了研究这类卵，我讲打油诗哦，我讲我大家听，蛋蛋蛋真是赞，人人叫我能量蛋，能量来源就是这类卵磷脂，跟别讲就是卵磷脂这类蛋黄油 哦，保护健康有价值哦，人人用它来补足健康、美丽又幸福。哦、我是把打这个油丝，而且今个开发这个产品、哦、所以大家了解，咱规每一个人身躯有60兆个细胞，细胞的膜啊，拢爱卵磷脂的哦。啊，大家拢唔知道，拢个，所以讲我伫推荐我大家爱食卵，你食水煮蛋，加蛋白过滤你的胃哦，胃酸再愈来愈侪，无你消化机能慢。啊，你的蛋黄诶，内底有这个卵磷脂的，但是你无抽，都要食足济。啊，你食啊济，咱冻袂掉。哦，所以要调整哦。
2: 像小姐在过程小大
1: 个啊，我过来讲个、嗯、啊，咱来讲这个，咱人哈，嗯，都出现是脑部，那些这个脑部迄能源爱报告卵磷脂啊，
0: 哎对，
1: 出现是对不对？嗯，囡仔拢少300到400公克
0: 对不对？哎，
1: 啊，这个较大人的是对不对？加1000公克，加1公斤，嗯，所以咱大人、少年人1.3到1.4公斤，但是咧。大人是你渐渐咪老去嘛，机能是退化哦，所以讲咱来老是，你来降价低于1.25公斤的时，你就开始准备要注意啊，老人痴呆症造作，失智症造作，所以要报告你的库房要报告 哦，大家记得，原来是300克到400克，你更加报，原来就个报它该如何哦，尽量让它那个保足哦，会让那转换变成这个成年的需求量。1.3公斤到1.4公斤，啊，你若不爱报老了，你若低于1.25公斤了，你就开始整个你的脑部哦，记忆力减退啦，哦啊，讲啥都他讲讲过去啊，谁讲都随便记这个啥啦，哦，这些都爱注意啊，嗯，
0: 哦，所以啊，这个咱来请教博士啦，哈、哦。咱人啊，咱依照你的迄款的吼，咱市面上因为油作侪嘛，磷虾油啦、鱼油啦，他们进加果油，对不？大家拢嘛讲对脑部有帮助，
1: 你来讲，咱哦，我来讲个大家，咱的头壳脑部70%拢是油哦，
0: 系对，
1: 40%是卵磷脂哦，蛋黄油哦，
0: 好，头壳内底个占40%的，
1: 啊，你来低于20%的吼，精神分裂哦。记忆减退哦，过动症哦，哎、哦，啊，过来迄个整个迄个那，迄个那脾气就爆炸来了，
0: 对对，
1: 啊，没有内在狂气啊，啊，这要注意耶、哦，哦，所以讲这个卵磷脂吼、哦，啊，市场油价低，啊，食好就有，这卵磷脂爱食。啊，是讲有鱼油嘛，会当食，
0: 对，
1: 哦，啊，过来紫苏油啦，亚麻仁油啊，橄榄油，烤掉。啊，个印加果，即几项会当食了，内底都 omega 十二。
0: 哦，好、哦、好、哦。
1: 啊，你来食 omega 六，上过济，你就直直发炎。像讲哎，麻油， 不过吃一包根，因内底 omega 六哦，跟 omega 三 ，omega 六吃了对不 对？你的血管发炎、细胞发炎，它就害啊。
0: 哦，
1: 啊，你若讲吃 omega 三好油，卡济就当压掉了呀。
0: 哦，
1: 所以讲软红油，我来讲软红油的好处啦，吼、
0: 哦。对对。
1: 这个冷油给大家爱听好清楚。
0: 哎。
1: 冷油是就被过脑、过你的细胞、过你的心脏。哦，这足重要的，这是升温、嗯。哦，所以我常你讲，这个冷油是细胞的健康食品。哦，是健康的新能源。啊，这新能源，咱台湾足侪拢唔知。哦，过来大脑的汽油哦，你、
0: 嗯、
1: 发电无电，你要讲讲话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无发电就嘛，是啊，也是人跟你讲，你是讲交代你物件，交代你做代志，拢是袂记。
0: 哎。
1: 啊嘛是脑部机体的营养素。
0: 哦，就出问题啊。
1: 对，啊马上讲血管的清大夫。
0: 哦、
1: 我过去我内袋都是大家伤到心脏啊，拢伤到哦，所以讲你食这個、你记忆力也较好哦。啊，我定下滴讲这个，像我伫马来西亚滴演讲，当然讲这个保健食品的南坡啊，
0: 哎哎
1: 哦，这软磷脂啊，这些啊，我去那个马来西亚坐飞机滴演讲哦，
0: 哎哎，
1: 你变个。因为变原住民和马来人呐、啊
0: 欸，
1: 我都足可怜，我讲数都爱过翻译哦。
0: 欸、
1: 我讲到九点，直直买到透早三点哦。迄、那个苦蛋讲哇，当然靠边啊！我家你一家约讲明仔透早，我去饭店找你。结果讲未到透早三点嘛、啊欸，啊，我等到伊的故乡，我开个开两点外钟都坐那边困啊，困到怎未记你啦？哦，所以讲一边诶。缺这个软磷脂足济，唔是讲伊缺俩，咱台湾足济嘛是拢缺。啊，目前我拢伫迄个有机通路伫演讲，
0: 哦，
1: 所以讲真系无演讲，大家都无了解。
0: 对对哦，所以物件爱经过真正会样的人，对讲者，我有法度大家咱要爱迄个迄款的啦。所以讲啦，咱博士就拄仔咧讲啊，伊就是因为身体出问题啊，才去开发这个产品嘛，
1: 对
0: 不？啊，拢是用软磷脂，两个软磷脂哦，
1: 嗯，
0: 哦。那这个也行，
1: 好，我不讲，我跟你告诉，我是多的病是中国医养院黄顺哲教授，伊叫爱食软磷脂甲刺五加有氧饮料，我食，搞我本来辛苦弄一扎急救药
0: 啊，对，
1: 缩下片咯，啊，我讲食这个两年都淡掉呀，我对心脏嘛做好，啊，过来你脑力，
0: 脑部爱注意啊，
1: 都迄个脑力也愈来愈强，
0: 对，来，即马来吼。你咱这个朴素啊！你咱二十一世纪啦，人类上界需要竞争力是啥物？
1: 哦，这脑力啊，他干那速度，他干那速度拢输起啊！
0: 对，
1: 哦，所以讲你脑力呐，无好你迄个，你迄个要记忆力、灵活记忆力啊、记性啊无。看到迄人连咪讲袂晓打招呼，看到这资料过袂记得呀。哦，含家己的，有当时啊，哪个老人痴呆症是点含家己某都就袂错，
0: 就简单
1: 啦。哦，啊，那你哪讲脑波？都像我讲这一点三克脑部甲报告对不对？你反应敏锐度拢有，啊，咱想烦恼，咱辛苦。解决拢，咱家己嘛老
0: 啊，
1: 啊，够四大人，年纪愈来愈大，啊，记忆力愈点愈减退，啊，你佫唔知咩去那个播这个蛋黄卵磷脂产生嘞，那轻的健忘症哦，啊，收视肯定都会都拢唔知，大概你揣收视，啊，大概你揣伊一挂资料，还是揣啥物件，都更大人袂记，啊，那可严重个嘞，哇，吃烂啦。都老人痴呆症，所以讲人说失智症哦，失智症就是这個问题。所以讲，食软磷脂的东西，你智慧提升
0: 哦，
1: 产生这个记忆力哦啊，所以我这希望讲大家要选这个软磷脂来补充，来塑造你的脑力哈。哦变成这个超级金头脑啊！无你真正读个翻译，
0: 哇！厝脑读册囡仔啦吼，啊，个人家己最主要厝脑长辈啊，有这长辈时代，你一定爱吃。因为阿拉讲，咱人脑头脑那过好势，卖掉老人痴呆，囡仔记忆力叫减济，阿都嗨呀，
1: 对不？我讲一寡案例啦，好不？
0: 好。
1: 像我弟啦，阮小弟个囝，
0: 哦。
1: 啊，读中英大学，啊，我同你哋个国英去读书哦，
0: 读，
1: 考到啥？你知道？台大榜首。
0: 哦，
1: 我那无食软食，因为压力大，因为在过多见咧，啊，最爱读书，啊，你个无个报告，脑部个无搞，又无多，或者一个案件。后来第二咧，我个咧小妹，当然嘛是住伫咱家，神冈家、新丰家，哦，伊读。 迄、那个是迄、那个当时当讲啊，因讲因爸公冇来，我讲未使，我讲他个也无开呢，我乱乱又直接讲个你只，你只就去考到前一哦，前一滴头
0: 拢
1: 一
0: 名，
1: 大部分拢一名啦。到尾啊，我直接报啊，伊也去加，我认真读册，考到成大，成大研究所。
0: 哦哦，
1: 啊，即卖发明这些物件上我因公司，即卖啦，动都不动都个派去德国安尼。
0: 哪里啊？
1: 哎，啊，过来温州，我家里早见。我以前龙总台长，我早起入留美国，啊生迄个迄我咧美国孙吼，外国孙吼，嘿，嘿啊咧，我来甲坐车去讲啊，去看到啥，看到啥吼，等下要倒等啊，你若无甲坐去看，
0: 对，
1: 啊讲，你无坐去看啥，我、
0: 哦、
1: 靠，
0: 哦，老力老力记忆力强啦，
1: 对啊，哦，记忆力够高啊，这里报，
0: 加这样就赢啦，啦，
1: 系啦，
0: 好来，哦，咱即马来讲这啦，吼，
1: 哎。
0: 啊！咱博士，你全博士，你讲啊，竞争力就是一定要靠脑力，这大家拢知
1: 道。对，
0: 补脑啦，健脑啦，啊，健康较好咧嘛，对不？
1: 嗯。
0: 啊，我来讲，其实防老这个足重要，老人痴呆嘛，
1: 对，
0: 这个足重要的嘛，对不？
1: 对。
0: 啊，那咱去防，咱去要防，要补脑、健脑啦，啊，要防老。上好保健是对一种，
1: 哦，这个就是咱拄只讲过吼，这个蛋黄的卵黄油，
0: 嗯、哦，
1: 蛋黄油，哦，啊，这我拢普通有人蛋黄油也是，卵黄油也是，哦，是讲卵磷脂嘛，拢会使，哦，
0: 哎对，
1: 啊，上叫我内底有一个成分做卵磷脂，我拢讲做 PC， 好、哦、贵起的，大人讲30%都好，
0: 30%嘿，
1: 那30%，但是耶。过去是安尼，但是你若无其他超过30%是无及格的哦。
0: 哦哦，上少爱三十就对啦。
1: 对啊，阿伟才讲叫我甲切啊。
0: 阿博士啊，咱研究的这是有几趴？
1: 哇，咱的45%以上
0: 啊。哦哦，咱这含量超过国际标准啊、哦。
1: 我这足侪人提啊，我讲我一足认真贴的，我甲化验我12%，我连我靠边这边来切。
0: 我今嘛就是要甲博士讲这個问题，因为别人冇人甲我哩。点解推出就有人讲，你看去买熟干那土咧啊？原来就是爬数无够嘛，
1: 爬数无够
0: 啊！
1: 不说你来买到迄、那个，咱来讲到这个卵磷脂，哦，以及有蛋黄卵磷脂哦，还有大豆卵磷脂哦，大豆卵磷脂一公斤才300几块呢，那这一公斤10000几块
0: 啊！大豆卵磷脂都歹吸收啊，大家拢知啊，内行的拢嘛知，因为咱人就是。本身就是有油嘛，啊，你就是爱食啥，食动物的油，咱好吸收嘛，哦，植物油咱都歹吸收。
1: 哎呀、啊，哦，我唔知讲，哇，那个人，我靠，那个卵磷脂做小工，你甲看嘛是大豆啊，是那个蛋黄卵磷脂，啊，佫说嘞，你爱看浓度，
0: 对对，浓度
1: 无够，唔敢试。
0: 哦，我来讲，咱这拢，我甲看，拢爱标啦，啊，唔敢标的你唔能食啦。那就是代表伊成分无够
1: 啦。我拢做外销，外销你若化验无过，敢袂过
0: 啊？哦，规批拢寄到倒
1: 来，一届规100公斤呢，有咱600外公斤过，我恁在红亏钱。
0: 有听无？世界公斤就是30%，咱的纯度大概40%，哦，内底45%以上，来这个产品啊。台湾人拢唔知以后处理一堆啦，对不、
1: 嗯？
0: 哦，来，今麦来，咱来，这个请教咱博士啦，吼、哦，这个蛋黄卵磷脂有啥物重要的成分？
1: 哦，今麦伊有重要三种成分咯、哦，会使讲四种，但是一个较少，我嘛附带讲的。
0: 对对。
1: 第一个就是这个，咱拄只讲蛋黄有内底有卵磷脂，
0: 哎，
1: 哦，这个 PC， 我拢讲说 PC，
0: 对啦，哎，
1: 哦，这个一定要45%以上。过来者足神秘，我拢一直都无在提起这个问题。但是我有听众朋友讲，你内底有一个神经鞘磷脂系
0: 啊，哈、哦哦，
1: 因为咱赢伫遮，你成分阁无够，啊，这含量都滴少啊，啊，你阁无够，没有嚼包哦。第一个就是这个卵磷脂，就是这个 PC 哦，
0: 对啊，
1: 神经鞘磷脂，神经鞘磷脂，但我来讲，这是电回报，咱的神经线，咱的神经细胞神经线，哦，拢爱靠这来甲包哦，哦，
0: 啊，
1: 过来这有一个较轻的油，啊，不，你来囥较久，反正两点，下面一点就是。哦，做卵磷脂，哦 ，PC， 啊，轻轻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做 Omega 十粒，哦，这都是前会有诶，
0: 对
1: 哦，啊，过来说，你的细胞较袂讲，较有润滑度，肠胃较有润滑度，筋骨规个关节嘛较有润滑度，
0: 哦、
1: 啊，过来伊有含微量啦，唔是足济，维他命 A 啦、D 啦、E 啦、F， 遐脂溶性的这个维他命，
0: 哦，营养成分啦，吼、哦，
1: 对，
0: 所以你也听到咱博士你讲啥，咱也要去。买这個蛋黄卵磷脂，你一定要看有标迄个成分无？
1: 对。
0: 啊，若无标的，就是我讲，伊拢假， 给三十就对了，无够无够标准啦，好来，过来，
1: 我再讲啊，我讲我再讲一下，因为这些呢化妆品公司最爱用
0: 卵磷脂，
1: 去做，因为伊个伊是良性的，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
0: 哦，
1: 这足奇妙的营养素，所以化妆品公司都
0: 最爱这类卵磷脂，
1: 做乳化剂个营养剂，
0: 哦，
1: 保皮肤，哦，
0: 好来，啊，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哦，这个卵磷脂啊。除了咱人体六十条细胞膜啊原料以外，其他在咱人体最重要部位爱需要这个物件。
1: 哦，这里、個、我再来讲一下。哦，咱的上辛苦啊，这个细胞上侪，细胞上侪，脑细胞，脑细胞嘛足侪，神经细胞啊，甲皮肤细胞，上重要拢讲一下。你了解卵磷脂，皮肤足好诶。过来，你了解卵磷脂点着，神经细胞。哦，啊个，这个神经细胞都还有神经鞘磷脂的包掉，所以你反应更加紧。啊个脑波咧，伊较袂就是退化，脑波功能更加好。所以我拄只个阿公，咱个提起有只体重病，咱脑波有40%卵磷脂，所以今日咱有只聪明、有智慧的来源都、就是，这里有40%这个脑波。啊，你啊低于20%类哦，都要注意啊。已经精有那些精神分裂，
0: 他、哦、精神就差不多要无效
1: 呀。对呀、啊，啊，但买了解皮肤28天都爱换一遍呢。哎、
0: 欸，你买新陈代谢嘛。
1: 对呀、啊，啊，你皮肤真系水啊，啊，你胃咧切更换一遍。啊，所以讲食这个卵磷脂，我希望讲，哦，你扛白吃，你来加补，你来加补，你加补补啊。你食道黏膜给你搞，啊，你个胃对不对？过来修复你的胃的细胞，因为胃的细胞膜啊，拢细胞膜拢都是卵磷脂的咧。所以讲这里、個，哦，你来讲胃卡不好，希望你用补补落去个落去个食安尼。
0: 哦，那听博士讲了，知咱人啊，身体60条细胞的外膜啊，就是卵，就是卵磷脂嘛，
1: 对啊，
0: 十八条的嘛。啊、所以咱的脑细胞、神经细胞、咱的皮肤细胞。拢需要这类物件，而且你老在吃，你的脑部在吃，囡仔较安定神经，过来就是安那嘞，会较巧，记忆力嘛较强，啊老岁仔
1: 嘛较袂产生过动哦，
0: 啊较袂过动，因为内底有神经鞘磷脂，
1: 对啊，
0: 我来，过来就是讲啊，你那老岁仔人在吃吼，我讲较袂掉老人痴呆，早人来在吃，皮肤较会光骨较会水，哦，这人在做化妆必利用的，过来。咱啦，肝脏也好啦，红血球啦，遐个细胞，你新陈代谢拢需要伊。
1: 讲了就即，你有讲错。肝本地咱的肝足侪即卵磷脂，少年拢讲肝都会制造即卵磷脂啊，但是也无够啊。啊，年纪愈侪愈凄惨都无够，你无进步了未使。
0: 哦，
1: 我这边特别去强调，和听众朋友了解。拄只咱咧内底有4%的神经鞘磷脂，你神经的电位部即个原料啊，你那个。你辛苦啦，欠的是啊，神经那个神经鞘磷脂啦，欠的是，神经的哦，
0: 哎对，
1: 神经障碍，
0: 哎，
1: 你手要创啥，反应节奏慢呢，
0: 对，
1: 一点第二嘞，你的语言表达拢未清楚，你刚讲拢讲未清楚，怎个等伊啦？讲讲一半了，阿哥说，我不知道讲啥，我未记得啊、
0: 哦，
1: 语言表达无清楚，
0: 不、哦、
1: 然精神异常，不然就像我甲阿红讲的。过动哦，过来老人痴呆症，
0: 老人痴呆，
1: 啊中度的啦，中度的你会见，你也讲，哎呦，我最近啦忘东忘西，吼、哦，啊感觉讲哇，人啊你感觉足无舒服的，你来这是中度的，啊那轻度的。哦，你都要注意啊！像安囡啊，啊，那无，你拢伫耍，啊，拢老师你讲啊，无伫听，等下看伊作业拢写袂错啊。喏，伊注意力不集中，爱食，
0: 爱食，哦，
1: 啊，那记忆力你该复习啊，该教，你们个别记啊，记忆力不好。嘛好，啊过来，你那波有够，脑力好对不对？你个教，一做认真了，学习力又会提升。
0: 哪里啊？
1: 哟、哦，所以讲神经鞘磷脂不够。
0: 来，这摆吼，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哦，这个。这个问题啦吼，咱人啊，咱人随着咱年龄一直坐嘛吼，这样，哦，随着咱人年龄，随着咱的年龄愈来愈坐位嘛，对不？啊，有诶，更加的需要补充这个卵磷脂吗？
1: 哎喏，这个卵磷脂吼，你愈坐愈爱补，这无补嘞吼，你真正你那个机体跟血液力。一路来路吧，
0: 对，
1: 啊，过来试试证，哦，我这个分做16种，哦，这个全球那个专家是去评估的哦， 卵磷脂对咱脂肪有啥好处啦？有啥好处？我爱讲的，拢做十一点，第一点记忆力提升，啊，过来学习力的提升。我讲啊，我年纪些啊，我不爱学啊，迄不爱啦。你来姐姐，哎呦，哎，看到你水也记得，哇，你说想要学啊？哦，啊，过来，咱来预防这个大脑退化。
0: 哦，这个足重要的啊。
1: 系啊，啊，过来，咱年纪些些对不对？肝机能歹啊，我。动不动去抽血检查，哇，脂肪肝，啊，过来，哎呦，你肝硬化，你那个包肝脏的功能手机要制造这个卵磷脂，
0: 哎，对，
1: 啊，你都年纪姐姐，啊，佫无补充，哇，你肝脏机能就退化去，
0: 就退化呀，
1: 过来。你这个咱的卵磷脂是两性的，容易油，佮容易水，所以讲你体内老油，吼，像阮上人讲迄个中性脂肪，会当处理，啊，你的那个胆固醇，吼，如果你用这来处理，上重要，
0: 哦，
1: 这个糖尿病加济，
0: 对，
1: 你若无这个活化你的胰脏细胞，无都正常分泌，哦，啊，过来你的细胞若无健全，对不对？對你的胰岛素在你的葡萄你的那个葡萄糖在你的血中太多，我们都拖不进去细胞，啊，就那个永远都那个血糖降不下来，啊，过来咱这个孕妇咧，哦，我当像阮岛的人，我家真正朋友，啊，是我这我伫上课这老师咧，哦，爷爷呐，哦，啊，是我家的新妇、早嫁，拢总会叫伊这个食卵磷脂，因呢，生出来今日完全跟人无共，
0: 哦，
1: 记忆力好，啊，佫较袂讲生出来讲。就是啊，拍卡上背对不对？
0: 哎，对。
1: 我拍未清晰啊，就是心脏来，而且肺部、跟脑部拢切这个卵磷脂。
0: 哦，欠卵磷脂啊啦。
1: 啊，过来你怀孕时间对不对？你若报不够，你咱的胎水对不对？羊水啊，拢中欠足这卵磷脂呢。啊，我都唔知啊，拢搞报不够，所以讲今天现在就出问题。啊，都畸形啦，啊，都心脏无力啦。
0: 哦，这和这拢有关系啦。所以咱若听朴叔你讲哦，咱人出生了，就是咱的卵磷脂靠咱的肝脏去制造嘛。
1: 对。
0: 啊，少年人感觉也有够哦。
1: 对。
0: 这身体要嘛，你若到中老人了，你的肝脏机能伊就退化，你卵磷脂就无够啊嘛。
1: 对。
0: 啊，靠啥？啊来就变安怎？所以你的卵磷脂若无够吼，你就人感觉较操劳啦。哦，啊，细胞膜啊会变得较硬啦，啊，人就掉啦，开始掉老人痴呆啦，对不？啊，有新的人来吃，哦，伊会当然啦，开始吼，哦，囡仔以后生出来囡仔，记忆力会加足好个啦，哦，记忆力会加足好个。来，啊，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好来，咱来请教博士，大家听好势哦，因为这个产品啦，我来讲啊，你要听就接。你讲个咧，讲个遮顺咧，遮伊个款咧吼，无贵个啦。吼，因为我讲，我知影咱台湾的体位都拢现在后边母母个啊。
1: 哦，对不？我讲，即摆做者吼，后面老嘿后面教授做者，因为我咧化验机啊，拢有啊，拢爱咱化验嘛。
0: 啊对。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这个卵磷脂啊，全球啊嘿，全球的研究报告针对着。什么款的、哪一款的对象有改善的效果？
1: 哦，我研究到尾做，拢个发现吼，即个全球即个教授啊、博士啊，哦研究，像个咱来讲到种即个七十年的事啊，美国都开始研究啊，
0: 这
1: 个富特曼即个博士啊，哦，伊专门的研究就是颜面神经痉挛，颜面神经颜面痉挛的，而且老人痴呆症的，伊拢清专利，这是美国哦。后来日本呢，哦，这应庆义大学。哦，嘛研究，因拢研究对啥，食对啥，食对降低血脂嘛。
0: 哦，会有，
1: 会有。啊，美国咧，佫另外一个病医，佫配合这个博士的博士，说库劳岛这个博士，拢研究讲这个精神失常。因为我最近讲的，你脑部占40%，你若低于20%了，对不对？
0: 嗯。
1: 精神分裂啊。
0: 哦。
1: 而且这个美国都研究这個，啊，过来日本的那个东京田边制药大龙中灾嘛。
0: 嗯，对。
1: 哦，伊就研究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
0: 对对。
1: 拢专门的改善这个肺部功能的。佮研究做药啊剂啊，所以讲日本这个田边制药厂，佮卵磷脂佮做药药啊剂，专门的治疗改善这个细胞的功能。尤其这个疫情的嘞吼，细胞动不动伤着吼，就爱食这个。啊，是讲有个人这个细胞较歹，就这个加钙，哦，你细胞愈来愈弱。
0: 哦，
1: 啊，咱落地讲美国、日本、南台湾嘞， 有一个董大成这个教授，
0: 哦，是啊，这怎么听啊？
1: 哦，这台北医生呢，伊拢研究对不对？嘛是讲血液中的胆固醇，后面那个清，这都清大夫用这个卵磷脂来个清，
0: 对了对了。
1: 哦，啊，过来咱中英大学，哦，这个邱建仁这个教授，伊拢嘛是研究这个老人痴呆症的。
0: 哦，
1: 讲这个那老人痴呆症一点的讲一句啊，这卵磷脂未使欠啊。无你读个歹，年纪愈侪，你愈爱报安尼。
0: 安尼哦，
1: 哦，你讲这专业的研究足
0: 济。你啦，你若听咱博士你讲了，才讲原来伊的这个咱纯博士抽出来卵磷脂，你做外销会做遮大人啊顺啊。哦，啊，世界遮侪国家，包括学校，拢在咧研究这个物件，哦，要研究这个物件，为人卵磷脂讲皮薄较歹啦，哦，啊，这个啥呢？咱的老人痴呆啦，哦，啊，甲包括讲这个啊，做啥呢？咱这个精神较歹的人，哦，咱博士都爱讲啦，加28就叫精神分裂啊，哦，你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啦，哦，靠外来补充，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咱这长辈时代放心跟你讲的啊，因为我这量无济啊，这边一照你讲啦吼，阮每一边生产这个这项产品是量拢无介济啦吼，啊一边完都是要等足久啦吼，恁拢应该知影这边济啊。我先跟你讲的哦，反正无人啊做到一工啦吼，啊我希望讲恁呐有需要电话一定要紧卡，我跟你讲这项物件，甲食一个食一项落。叫做老人痴呆，卖掉你就好了。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这个叫做黄金蛋黄油哈。黄金蛋黄油，内底一粒350ml，每一粒内底装着就是800的卵油哈。啊，为人较早我咧卖时，甚至甲今嘛买啊人，你甲我问阿峰啊，这蛋黄油食到会胆固醇会悬无啦？那三酸甘油脂的关无歹势啊，迄物件你抽的，你萃取的中间都拢甲这无必要的物件拢抽掉啊，这纯。世界即马有你卖咱这支油的，拄啊敢存日本啊、甲德国、甲咱台湾，都是敢阿峰你卖啊蛋黄油。我的口啊外口有甲你写啊足详细啊，拄啊破书一再强调。你要吃蛋黄油一定要看外口一定的标示，一个叫做 PC 啦 PC 齁、哦、看几趴以上，那你的30%以下你还不考虑，你就免考虑啦，还看你就免甲看啦。我抽出来当然啦，我标示标你35%啦，但是我有上气化验是45%以上齁、哦、啊我依照正常标PC 是35%，每一个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大家都爱食。哦，我甲你讲哦，阮抽起来除了阮家己咧用做保养食品以外，剩诶啊，也佮化妆品工厂来咧卖。哦，啊，所以啊，每一遍咧做拢无迄个量有限。过来毋是卵，毋是一遍讲来就不是要卖就有。咱也会卵含一般卵无共啦吼。哦预防老人痴呆，预防心脏无力，预防急心症，预防高血压，皮肤变水变更新，增强咱人的记忆力，补脑、清脑，预防咱的反应，迄、那个较慢呢。哦，妈妈有新的心，更加爱食，要安怎？要给囡仔吼，会脑甲细胞发育较好咧。哦，你知无？囡仔人就会使食哦，吼、哦，阮孙，阮拢用好食，啊，囡仔若袂用吞，你甲胶盘倒，甲迄个油挤出来倒啊，哦。
1: 有一阿嬷人伊胶片胶
0: 糜哦，讲
1: 迄外
0: 汤
1: 外
0: 后食，
1: 互
0: 因
1: 孙食。
0: 对，过来，即、這个我甲你讲哦，有新的买使食啊，吼、哦，过来就是你胆固醇高的人，你有肝包油的人，你甲食看卖啊。预防糖尿病是最好的物件，预防咱慢性的气管炎、扁桃腺癌是上好的物件。你若咧煮饭的中间无注意去学火，去学油烫着啊，去学油烫着，还是讲去学火烧着？哦，我来咧讲下，你甲抹大迄个伤口，哦，抹大个伤口，你有富贵手的人嘛，拢总会使抹。我这是100%。有够顺的顺啊！好、哦、来 ，PC 超过35，一天安怎吃？来，你注意听下，你莫讲阿峰啊，哦、我即卖记忆力减退啊，等下退，唔再退也袂记哩，歹势啊！你一天就是食三粒豆，下早时空腹，嘴洗好，甲摕三粒卵油来甲食嘞，甲食嘞，哦，我来讲。你有肝包油的人，三酸甘油脂伤过高的人，你的皮肤作歹的人，哦，甚至你记忆力已经开始咧减退的人，你甲食这個、顾你的脑，因为咱的脑内底40%是浓中一个卵磷脂。啊，有的人讲啊，我平常时你补充植物性的卵，你也做啥卵磷脂，大豆卵磷脂嘛。来，你注意听啊。这不是我讲的，这你拢会使去甲问。就算讲你大豆卵磷脂抽到100%是纯的，大豆卵一个植物的卵磷脂，你抽到佫较油啦，咱的人吸收度就是20%呀，未超过，好、哦、未超过。上好的就是啥？就是动物性的卵磷脂，咱的卵油是对咱的脑。对咱身躯60条细胞上界有帮助的啊！吼，啊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 大家提我对我嘿，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即包括着所有的病拢你讲，你即卖若无保养，你唔能讲买啦，我袂安尼。我咧讲，当时要失地无人知啦，当时要狂阿咪无人知啦，当时要赵老人痴呆无人知啦。我著甲你讲，我台下一个朋友，我听你讲互恁听，迄人无敢话叫，画一个痴呆就痴呆啊。咱台湾我咧讲，即卖政府健保除了糖尿病、西游记，上浪费咱的健保费以外，就是啥？就是老人痴呆、甲癌。尤其老人痴呆，咱台湾的发生率啦是有够悬的悬。你唔通讲买啦，我八十我都无着，我就爱讲即句买啊。凡正讲完明仔载，你就袂认恁的孙啦。好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一天只要食一盖，下早时食三粒左右啊。这个蛋黄油吼，一盒内底60粒，优惠价是2600块，有够俗。你拢会使去外口比看卖啊咧，无头的哦，顺的哦嘿，来，一粒是350ml啦吼，两盒爱5000字，阿峰啊，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哦，即卖老人痴呆，迄、那个痴呆啊，失智症唔是老岁仔专利啊，即卖40多岁钓足满满事啊，咱台湾是安那事是，咱讲在事也是。要讲一句话，反正讲唔在是安怎，咱外国人痴呆拢是真正年岁侪啊，正安尼，咱40外就拢中，就已经有人去钓啊。后、哦、来，迄个做少年型的失智症，吼、哦、啊年岁侪，咱的政府包括即卫生单位嘛，你讲台湾若无好啊，对预防就对啦。即摆战后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的。迄、那个囡仔，像阮即个囡仔，已经拢进入老人的世界了、哦、了啊！台湾，我跟你讲，迄、那个痴呆会足济哦，足奇怪，是咱食食出问题哦。好来，所以平常时都要用啊，两盒5000字，优惠你3500块。恁有伫食，阿红毛伫食，阿华毛伫食，所有的我亲戚朋友，我拢叫你一定无论安怎，一定爱食这样。人即世人活着靠尊严的啦，唔好着老人痴呆。所以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替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恁啊，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加了一工尔的。哦，我甲你讲实在，即摆起来买大组的足济济，来，这是细组的，啊那大组的咧三盒。3500，六盒甚至7000块，你买这個大组的绝对，拿你阮公司来讲啦，大组的加作优惠的啦，因为阮党的人啊，伊袂去看，伊袂去讲哦，无爱，伊拢希望讲这个长辈时代，较早拼甲要死啊，做甲要死啊，人活好清醒，互你的头壳清醒，卖丢掉遐慢性的病，啊，卖丢掉这老人痴呆，哦，安尼。行完咱人生最后一里路，互你清醒清醒行完就，所以阮党诶特别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几盒八盒，又你7500，互你注意听啊！足侪人拢咧讲，实在我去甲村上正彦讲足歹势啦，但是足侪人咧讨即款，即边送咧以后无多啊，你注意听，我大组诶，你若7000诶，我送你村上正彦诶。青春霜一罐，这除了飞行机顶以外，其他所在你无当买啦。中华航空顶头才有啦吼。啊，那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的，三盒3500的，我送你温泉皂啊，这块湿文，让你洗掉真正的恶露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足好吞啦。你注意听，啥物款人会使食？对囡仔开始啉，妈妈的巴肚，对妈妈会使食，囡仔啉巴肚的吸收，嘛拢总会使。
1: 对大肚开始，
0: 开始这无经年岁，好、哦，因为我这是顺的，对大肚开始就拢总会使食。囡仔去读册， 即摆去读老师，你教到你教咧，等下甲厝袂去，你甲半行个啊！你一工互伊食一粒就好。咱大人就是透早爬起来，嘴洗好，食三粒就好。食呐，用一粒麦条，老人痴呆，你就记大啦啦。我无骗你，剩个你麦想遐济啦。但是你食中间，你个高血压，你个急心症，你个肝包油，每一项胆固醇都拢降会掉个物件，咱个黄金。蛋黄油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六十粒，有你3500块。大组的六盒7000，佮加送两盒，收到拄好八盒，有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加一讲尔，因为这无量的啦。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袂卡手爱咩？吼卡手爱咩？即间拄啊，朴叔你讲个，电话队来你起来啊，哦，电话队来你起来，啊，那袂爱紧啊，即吼，我咧讲，每一个人拢爱食个啦，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外口你会使去比较啦，吼、哦，啊，我甲你讲实在，外口你会使去比较，比较看你食到即个物件 PC 有够无，食到有作用无，哦，你唔能讲买啦，我袂到啦，我甲你讲啦，预防看下你治疗啦，哦，啊，即若掉掉啊，无有益啦。哦，进目前是无有益啦。啊，要安怎？就是预防呀。
1: 就是你囡仔较哦，切切掉的，
0: 过
1: 动症的，
0: 你内底个神经鞘磷脂，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你
1: 今仔
0: 有听到？你
1: 今仔
0: 有听到？你今仔有听到？卡之外咩？哦嘿，因为我先甲你讲，我这无介济哦。我你若袂退转去，你就是下早时三粒多，啊，这会当搁藏偌久啊？你去提下，我看咱这会当。
1: 对，当搁藏了两年去。
0: 嘿，两年以上的啦，吼，这种当啊款的呀，吼，啊，一年总共就是一届两届，吼、哦、啊，所以你若袂电话加起来更加卡，我都甲你讲过，食一粒麦着，叫头壳全唔知人去。你有抑郁症的人来吃嘛，做好；你有迄个躁郁症的来吃嘛，做好。常常你袂记，但袂记你使，更加爱吃，吼、哦，更加爱吃，啊，这足简单，

0: 有你买地买晒，
1: 好来。参地搬搬头，
0: 对啦，哦，盘盘啊，来，阿妹电话接起来，今个卡号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退等于。你甲藏咧，卖唔免冰，啊卖哦晒日，卖哦卖直接日头甲吃着着啊，这个藏咧两年吼，啊等于你会使，咱年会节我藏你一句话，真正爱食，包括我嘛规年头冬食，规年头冬，你看我肝鲍鱼遐严重，都在食甲即卖去检查出来变乌字个啊，你甲想看卖啊咧，对不？啊肝呐歹的人绝对爱食，咱台湾啊。肝包型性型率啦，你咧72%啦，一百个有72%是肝包油啦，轻微的参轻微拢算做伙啦。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金啊卡啊，我先甲你讲，我这是拢顺的，哦，拢顺的。咱无过去套上面的小鱼油啦，上面有诶无诶啦，迄款拢无合格啦。哦，咱这全部拢是顺的啦。好、哦、啊，你免惊，接落讲会增加胆固醇啊，增加什么三酸甘油脂，这个。中性的脂肪酸当中已经拢抽掉呀，吼、哦！你最初的中间咱就拢抽掉呀。后、哦、来啊，你呐有需要，吼、哦，无想要得老人痴呆，吼、哦，无想要得心脏病，无想要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高呢，吼、哦！你电话接起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恁准备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哈，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镇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有那纯英姐哈，新编曲啦，叫做《问问啊》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翁，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恁拢注意听。哦，即卖报纸新闻啦，恁拢注意个。哦，恁为人无咧看报纸诶，来，我一样一样念互你听吼。较早恁若听我做节目，我定咧甲你讲，即、這个对，主席，甲台东一间啊做圣母病院呀，爱心病院。哦，啊，甲国泰，即个大型的病院的神经内科的医生拢在讲，这个老人痴呆啊，就是失智症，哦，失智症，干那会当预防呀。好、哦、啊，为人就拄啊，冇人卡电话起来订大桌，伊安那讲呢？你看啊，红人即摆用煮的煮啥物内蛋，即、這个做啥物内蛋白哦？
1: 内蛋粉
0: 的。内淀粉的，我来讲，千万毒都袂老人痴呆。你卖讲啦，来，恁即卖注意听啦。这当我开始顶两前半年迄阵你吵的时阵，足济人，好，伊来你讲无好，但是你爱注意听哦。咱的卫生单位报纸是写甲足详细哦，无甲你保证有效哦。后来伊住一边住位，可能一个疗程爱百几万啦，敢那一个月爱住一针啦。哦，你一个月去住一届，你住的中间有可能未丢，哦，有可能未丢。但是，伊敢那是12个月、15个月住够完啦。最后迄届住完了，会丢无？无人敢甲你挂保证。含咱的卫生单位嘛，咧甲你讲，有可能你第15期住完，你听无？
1: 第15个月，
0: 第16个月，你就得老人痴呆啊？
1: 嘛不一定，
0: 嘛不一定哦。
1: 啊、
0: 哦，你爱注意听，不是一百外万开了就讲啊，我食到我贵哦嘛，拢未掉哦，
1: 不是
0: 哦。过来，某医生提出质疑啦，某可能你原本你未掉的人，未去得老人迄、那个痴呆的人，结果去住到这一下，变到提早。痴呆，冇人伫质疑安尼啦。啊，到底是安怎，咱唔知。反正就我都甲你讲，无对老人痴呆是无有益啦。啊，老人痴呆到底偌恐怖咧？来，因为我定你甲你讲，我台下即个朋友侪啊，哦，如果来我阁甲你讲，最近发觉的一个，有那咱身边的人啊，哦，因爸母啊，老爸早就无啊，我甲看拢。真侪拢查好真侪呢，
1: 拢存查某较侪。
0: 对，伊这个啊算真好照顾。哦，我那住这个宏源这边的吼，啊伊安怎呢？伊这个较好照顾的，讲伊袂安尼枯燥。
1: 嗯。
0: 哦，袂安尼枯燥。
1: 啊，看伊拢点点滴
0: 啊。对，但是你爱知，因为。你袂靠个做梦对，但是囡仔是谁啊？哦，你老咧照顾老人，一、那个失智症的老伙仔人拢知影，目睭袂使闪，含咱咧过幼婴啊，当爱会惊的同款。你目睭袂使闪，一旦会要做啥物工课，无人知。但是我要甲恁讲的重点，袂大讲。你那恁的囝儿是谁？要甲你顾的啦，甚至讲啊，咱无照顾，甲你送来养老院啦，吼、哦。送去安养院啦，这算你的囡仔对你足有效的做法啦，哦，足有效的做法啦。咱台湾呐，甲报纸刊出来啊，因为你老人痴呆，去学囡仔行业苦读的，事业有够济啊。后尾就甲安怎，甲用家己一件就安尼啊，用饲料甲再去啊，北江溪边甲单调啊。要领啥？领阿母的保险金，好、哦，千外万。啊，后人安怎？后人要吃唔妥当的，我阿母你领老人年金，吼、哦，领老农金，一年贴7000-8000嘞。啊，我还包括你，我即摆算互你听哦。如果老母领8000，啊，你家己嘛，你领老人，你的老农津贴8000，两个都万六啊呢。你听无？因老母过身啊，伊无去报死亡，怎啊甲冰冻冷冻库？
1: 有啊，
0: 甲冰未哦？ 主要甲冰的冰，领因老母的那个保险金，后来厝边隔壁，遮久啊，你讲这个老的，吼、哦、老的无滴嘞，无你嘛会甲厝边隔壁讲，我老母都过往呀，伊拢无讲，主要甲冰嘞，主要甲冷冻起来啦。阿弟阿弟领，温时嘛领钱就
1: 对了。阿冰先来大袋。
0: 啊吼、哦！到尾啊，敢那是大家认为讲，嘿，太久无看到这个阿桑啊，敢问？无啦，阿阮阿母都袂惊，你来底哦，拢安尼讲因俩。结果到尾啊，因厝内的人吼、哦，啊，包括大姐也等下，我无嘛，等下看这个阿母咧，啊，佫无人看人，啊，人到底伫个倒去？你听无？无人知。到尾啊，才报警。啊！报警来，才去因偷敲，伫冰柱内底，才去敲着因老母的尸体。已经三年啊，这三年我叫领偌济。
1: 这三年，因厝的人拢未去找这时代
0: 人。所以我来讲，老人痴呆有恐怖。好来，哦，这是咱看有对的哦，咱看有对的哦，报纸有看出来哦。因为过老人痴呆是做歹过的。你话友好都无效，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你的囡仔骨卡友好都无效，无早甲你讲，吼、哦，真正无早甲你讲，哦，所以咱人啊，你一定爱无论安怎想尽各种方法来顾你这个脑脉去哦。其实有人讲是脑部退化啦，有人讲是啥物问题，我来讲足济啦。你讲缺少卵磷脂嘛会啊？脑部退化也会啊，
1: 伊问题啊，你的血管壁脱掉也会啊。
0: 我即摆阁讲一个上迄款的吼，即、這个人啊，可我听因是因家己的大细先的你讲啊、嗯，可能财产吼，加拿大方圆的财产啊，可能存超十亿以上啊。啊，平常时含金啊。嘛，无一点啊，讲下面囝嘛，袂讲阿爸有钱啊，你要创业来，我怎么互你，互你拢无就对了，哦。啊，一届啊，讲一届向阳暗时啊，半暝啊，吼，早二点啊，向阳煞掠狂，你知无？何况会怕人啦，啊，住厝内底摔东摔西啦，啊，摔甲无法度，含我朋友汉操作好个哦，其他掠都掠无法哩啊，无法哩买安怎？因某啊要惊死啊！我因那大姨啊，我要惊死啊！伊总爱赶紧吼，无法度啊！因那大细些的人汉操够力，吼、哦、啊！总爱赶紧报警。警察来，甲带等去派出所，呼了甲安打，但是你总未使逐工报警啊，对不？
1: 系啊。
0: 哦，来。
1: 安打好啊，甲送登厝啊。
0: 对，甲送登来厝。我跟你讲啦，好嘢要创啊！结果，干那。敢那第三天的第四天厝的人挡袂掉，啊！伊本身含面囝含囡仔的迄个感情无介好，因为囡仔要创业，老爸拢甲讲，你要用我的地，要用我的衫，就是拢爱提钱来讲就对啦，无爱互因安尼款的吼，就是拢惊去互囡仔甲安怎去吼。
1: 所以，迄个是被害
0: 妄想症。其实迄阵，来、那個、你无感觉，迄阵就有被害妄想症
1: 啊。
0: 哎呀，含家己囡仔都咧防啊啦，结果无法度，哦无法度，就爱去找一间即个安良院，肯要收留者，就爱去安良院。你知影几间无？一礼拜。迄间一拄着我讲，我阿妹啊送去安良院咧，一礼拜就过往去啊，一礼拜啦。你甲看有紧无？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这个物件，这个湿地症，唔是啥物款人的专利，嘛唔是老岁仔人的专利，只不过即卖就是敢若讲，你报纸你看就是讲，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啊，台湾的迄个婴儿潮，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四十几年至五十几年住这个囡仔上界节，但是这下呢囡仔已经拢进入老人，拢进入老人啊，哦，拢在老啊，所以咱的卫生单位，大家都含医病，大家都烦恼啦，讲这万不能啊憋起来就对啦，含病都无得去处理啦。你还知哦，有这严重的趋势哦。啊，你足济人，咱台湾人就是安尼。你即摆我阿公在家里讲，哎、欸，不可能啦。我孙长啊，我敢孙长啊，我都会认真嘞。哎，歹势啊， 就是偏偏啊，拄啊，就是你，哦，就是你。所以即卖真济人一直咧研究，包括着世界上大药厂，都拢咧研究保养品，要安怎去预防即个老人痴呆。作者神经内科的医生一再呼吁，你爱赶紧保养，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好些。我大爷迄上。
1: 银布啊，
0: 是阮表银布啊，伊迄个脱一条呀啦，脱一条呀，都无法度啊啦。哦，来，恁注意听啊，我甲恁讲一个吼，这个湿地症啊，有十大警讯啦，啊实在讲未了啦，啊恁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这是台湾湿地症协会啊推出，讲湿地十大警讯啦吼，恁注意听啊，我念这十大警讯啊，恁个记咧吼。咱厝内含四大人带做诶，记忆力减退已经影响到伊诶生活，你听无？啊，计划代志爱解决问题拢有困难啦，吼、哦！你计划代志，还是讲有拄着啥物问题要解决，已经拢无在解决咧啊，即款诶拢爱注意啊吼。过来，无法度胜任原本熟悉诶。诶，事物就是讲，譬如讲啊，我较早我都会用煮糜，即摆含煮糜都未用煮啊。安尼，这拢差不多咧失地啊。对时间、爱地点、感觉诶混淆，感觉诶混淆，时间甲地点感觉诶错乱，你就对啦吼。过来，第五就是难以了解。一看到的，一看到的，一目睭看到的，这个时间，这个物件。
1: 哈、
0: 哦，诶，款诶，人只要拢失地啊，譬如讲，啊，家己咧照镜，看到镜中迄个人，看到镜中迄个人哦，伊无当作伊是用，哎呦，我哪有这个人，伊会当作是别人，哦，这你嘛爱注意。过来，物件定定咧错乱，爱藏咧，袂记你当啊找倒转来，拢爱注意。判断啦变歹，还是减弱。啊，你退休啊，无啥爱交朋友，啊，无啥朋友交济，即款的拢总是第十，就是我咧讲，情绪啊，甲个性拢会改变，会暴躁，疑心病重，即拢只要老人痴呆啊，哈，这湿地症的十大警讯。这是台湾湿地协会推出，即卖因拄到的，只要有看到这条经营啦吼。过来，你注意听啊、哦、嘿，我这讲一个啊，这个给恁家爸母啊听一个啊。这俩做啥呢？这对一间病院啊，这一个八十岁啦吼，这中华卫生福利部中华病院精神科医师拄到一个八十岁奥利山，本来。拄着人啊，笑眯眯的交际，哎，你熬早，哦，啊，你食饱未？安尼问啦吼，结果向阳煞变安怎？哦，向阳拄着人，无爱插人，阿妈无爱和人拍招呼。哦，来，结果赶紧去因厝人讲，哎呀，我阿爸去怎啊？他安尼啊？看到我阿无啥爱问完，啊嘛未多爱看呢，吼啊厝里人话要惊事情，我向阳来变，安尼赶紧送去中华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这个神经科遐看，夭寿啊，一个类检查类吼，正知讲这个奥利桑已经得失地症啊，哦，这已经得失地症，但是恁注意听哦，像这个经营出来啊。已经拢上班啦，你食啥都上班啦，存啥物老食你敢知影？定情剂、安眠药啊，搁一项叫做咱神经病你食的药啊，搁一项就是癫痫了，就咱讲低波电路哦，迄类药啊，安尼啊，这四类的药啊会当食呀，剩的拢对你来讲拢无效，安尼听无？哦，所以咱人啊，我常常你甲咱这爸母啊讲，啥物都会使掉，今仔日准阿峰就好啦。我若讲啊，食老来脚未行，我根本脚未行，坐轮椅。你若脚会行，人会行，手会叮当当的，那都未给你半项啊！你的人生就是悲哀。
1: 这个无意思啊！
0: 你话你、
1: 这个啊、
0: 你讲一款，你个存较济钱都无好啦。我就甲你讲，我大家的朋友啊，真正因妈妈，这个妈妈是大个好个人的查囡咧，我无骗你咧。你爱知呢？ 掉到尾啊，是啊，囡仔无爱甲顾，唔是因囝无友好呢，囝甲新妇做友好，为着要顾因老母，本来大概十五间嘛，
1: 系啊，
0: 该无爱一点，该话者，
1: 顾
0: 家无来，阿兄弟啊，佮参详无只样顾一礼拜，较袂遐点，大家分配嘛，阿兄弟好啊，无来甲你顾，顾到尾啊，是啊，无爱顾，来我跟你讲，
1: 因为疫情愈来愈严重啊，
0: 食饭会敢拍，叫伊食饭会敢拍。叫辛苦，唔说三三个灯了了，再走，你无注意啊，走出去外口，
1: 撞出去，
0: 哎，撞出去。后来，即摆你食，你等你食饭，还是你家里坐哦？伊即摆要放，你听后要大便，伊嘛唔甲你讲哦，怎啊去啊放咧？因心不讲，阿那甲你放咧也无要紧哦，甲放大也无要紧哦。伊讲要
1: 死咧，
0: 就是甲你生甲锅壁，锅甲臭味毛，你无早去锅啦，你看卖啊咧。我问你啊，你即摆听我节目，即个爸母啊，我问你啦，你呐，你也知人，你的一半，比如讲啊，你的某，你的翁掉安呢，你会感觉安怎？你的心疼死啊！我无骗你啊，真正有影。你今仔讲白了，翁未行，某未行，你也佫有车当啊塞出来，罔开工，
1: 啊
0: 罔行，对不？你看到这個，你真正唔知要安怎去。面对这啦，是安来带这个病，是安带这个病，因为我来讲，台湾人，你这个油啊，这方面真正害死足济人诶，加咱这个甜啊，加这个钱啊，啊鸟，你甲看，你甲看，我来讲呢，我拿这个湿地前的报纸吹出来，讲互恁听，你真正惊死啦。是安台湾的安呢？因为台湾实在是真正讲一句歹就是。就是这个甜的害死人啊，水所悲啊！大家讲啊，甜的啊，甜，你唔知啊，迄个甜啊会转做脂肪，会去三酸甘油脂会管，胆固醇会管，糖尿病、迄个心脏病、高血压，拢总是对样来。啊，为人偏偏啊，做爱食。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红跟你讲啊，吼，今仔日这项物件你若提到，当然，我跟你讲，你会使练工啊，你若拄好去药房啦、啊，去药局啦、啊，你甲问讲，我要爱这类物件，你甲讲我要爱顺的哦，拢无爱头的哦，
1: 吼、哦，
0: 啊，过来 PC 要超过35，你甲问看你有找买这类介绍。好、哦，这是我跟你讲，真正是要来
1: PC 啊，最重要。
0: 要当然就是靠那个呀。
1: 嗯。
0: 好、哦，所以咱今仔日啦推出啦。哦，我先跟你讲的吼，无介济。哦，我会当来讲实在，我若真正要推出，唔是即卖啦，爱搁单交3个月咧。
1: 因为
0: 好、哦，这是
1: 这项物件，大概拢量拢。
0: 这是朴树伊工厂内底要做。外销的时阵，拄好有做订出来，啊，打电话你甲我问讲，阿芳，你卖无？我卖啊，但这项别项我未甲带，我若这项物件你送来无要紧，因为这样啦，你准无卖了，不管好还歹，我就甲你讲，剩的我家己食无够咧，啊，我嘛无可能全部卖掉，是安那讲，因为咱家这个年岁啊，
1: 拢爱
0: 顾好啦。
1: 我叫你，哦、我会讲，我叫你保养，叫你顾。其实连阮家己，
0: 阮家己嘛，足注重啦，
1: 顾甲足保养，甲足照顾咧。
0: 所以我希望讲，即个年会节，尤其你年会做节，啊，定定都咧行出去，有当时啊来向阳公公转，唔知影路，唔知要安怎转来，揢物件出去，人出去外口，门甲锁匙甲锁咧内底啊。迄款诶，拢爱作主。
1: 啊，无你个是讲物件藏诶，啊，一时多物件伫倒去找，
0: 无
1: 找无
0: 诶。啊，那定定咧。
1: 开始你爱紧注意啊。
0: 对，过来一项，那迄个个性咧改变，咱含咱诶时代人做伙，个性咧改变，你都爱注意啊。哦，你像我讲，阮母啊，都阮母啊，加一项，阮就注意着啊。迄、那个日时拢讲话，我来去看伊哦，拢查你啥哦？
1: 正常，
0: 拢正常哦。
1: 嗯，
0: 迄、那个日头啦，黄昏落山哦，去吹伊啊，伊就袂认你啥
1: 啊？
0: 都
1: 刚刚啊，
0: 都刚刚，甲你，甲伊来搞我看，伊来搞我看啊！母，你袂认你我，啊，怎啊笑咧笑咧啊？袂该应该半句话。过来，我那孙啊，你食便当啊？
1: 嗯，
0: 看到你食便当哦，安尼甲骂哦，骂讲不好哦，阿妈阿袂食饭咧哦。啊！恁做恁家，阿伯问看阿妈要食唔食呢啦？啊！我问阮小弟，啊你阿伯哦，哎、啊， 母阿未食嘛？伊讲有啊，当阿食饱尔，拄阿食饱物件，当阿摕迄个我底下外头只摕去洗好尔。你会记哩？老人痴呆人食唔知饱，
1: 食饱，
0: 食饱翻头。嗯，你即摆边仔人咧食物件，伊就要阁食，永远都食未饱。安尼你听无？好、哦、来，所以啊，卖得到我定咧甲咱只爸母啊讲，你钱存较济。你搁较散，搁较艰苦，你都唔能去钓到老人痴呆，即个无尊严，无尊严，世界真正上无尊严的病，吼、哦，搁你家搁大行拢唔知，吼、哦，即、这个病唔好钓到，其实即下当预防的物件，所有的医生拢嘛甲你讲，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好些，都、就是预防。预防老人痴呆上好的方法啦，好来，有需要买电话寄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欣赏这个这项文夏老师所唱的《家情家爱》，好来。

0: 来，过前过来，这个文夏老师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哈，买电话要经卡号的，因为我先跟你讲的哈，真正干啦广告一讲尔啦。因为这无啥物量啦吼，你也免依管的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叫做黄金蛋黄油啦吼，冷油啊，自古早就人咧食，但是较早的冷油啊，你食是安那会掉了诶？
1: 胆固醇
0: 也悬，因为较早是规粒冷银摕起撒色了去擦草，砰出啊煎油出来呀。哦，所以伊安尼袂使。好、哦，安尼袂使。咱你食就是爱食笋的，内底胆固醇，啥那个中，也做中性、中性的脂肪酸，甲食迄款的拢爱提掉。咱年岁较侪人，囡仔较爱过冬的人，你绝对爱食，因为阮即支蛋黄油内底也保有了一项物件，毋是干那卵磷脂呀，保有一项叫做纯精巧磷脂，即特别推出都拢。都拢无够钱，无够好物件啦！我唔相信讲，那个啥，你唔惊老人痴呆啦？哦，所以咱这个宝物啊，老人痴呆是未来啊，会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我那边有这个阿峰啊，那边去陈博士那边甲我讲，阿峰啊有软磷脂即卖。买外销的有做，你要先做爱无？我一定拢甲讲，你先做做好啊！有通啊，存偌济，做偌济，不管有通啊，加减啊来吃吼。我跟你讲吼，促销一下嘛，未歹啦。安那讲，大家吃会到，吃会到，保养会到，你就免惊到老人痴呆这个问题。啊，其实吃冷油啊，唔是干那你预防老人痴呆尔啦。你的胆固醇收过高，我来讲，咱台湾即卖佫一样做严重，叫做肝包油，伊嘛袂歹，吼、哦，伊啊对咱人囡仔过冬的内底有纯精巧磷脂，哦，拢中里心内底，这好的成分拢甲你留咧吼、哦。来，你注意听好嘿，因为我来讲，我这边摕到的量无介济，哦，伊。即我咧讲，即项博士啊，我拢，阮大家拢做遐久啊。伊咧伊有话拢直接讲，伊讲哦，因为即批油抽出来、萃取出来，咱要爱即个卵磷脂就是干那遮个啊。内底卵磷脂、脑磷脂、纯精巧磷脂，拢总完全保留伫即粒350ml的卵油内底。好来，你若买，我会当甲你讲啊，咱即个爸母啊，你拢会使去。所有的药房，所有的有你卖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你拢会使甲摕出来，甲比较看卖咧。PC 有人我都做甲遮悬的无？因为这是日本啊，日本因算进入迄个做啥超高龄的社会，因足注意这点，所以日本有定一个迄个卵磷脂上好的迄个级数，就是 PC 爱超过35以上，哦。我所在外口，你袂拢超25-30的，也无人抽到遮悬的。我咧阿爸外口，我嘛有甲你标 PC， 哦 ，PC 甲你标，也咧伫咧偌济，伫咧35%以上。哦，啊，阮这拢有去检验啦，吼、哦，拢去检验。所以咱这爸母啊，啥物叫做 PC 呢 ？PC 这俩做啥啊？做磷脂酸胆碱呐。哦，磷脂酸胆碱 PC 一定要35以上，正符合咱人人体所需要的迄、那个浓度正有够啦。后来吸收率啊，咱的蛋黄卵磷脂吸收率是属于动物性的，人体吸收率80%以上。哦，啊，恁话人讲啊，我就拢食大豆卵磷脂，我都甲你讲过啊，迄动物性的卵磷脂人体吸收率啊。未超过20%啦，哦，不管你外头吸收啦。来，咱的蛋黄油哈，一盒内底有60粒，啊，一片一片哈，一片一片，一片内底有10粒，啊，每一粒是350ml。咱的油价2000粒，两盒爱5200哦嘿，爱5200阿红同款，油你3500块，哦，油你3500，买两盒。我甲阿华佫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恁， 好、哦、来送给你，送你的也是拢六十粒的哦，嘿，拢六十粒的吼。四组就是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哦，啊，送你一个温泉皂，因为这支温泉皂我跟你讲哦，你摕到嘛算你福气。台湾都啊，干了这间你做呀。哦，啊，即卖温泉即属于化妆品类的，爱心坚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化妆品的检验的，因这拢申请通过啊！你做良心无？
1: 做这边嘛，最好啦。
0: 这拢有通过，阮只敢提出来只
1: 三。有啊，啊，这组
0: 这组不是讲洗身躯呀，洗面真正作战的。
1: 有啊，
0: 哦，洗面伊个洗落去起来泡啊，咪咪咪，你唔捌洗过才以为啦。
1: 哦，一般外口买。
0: 哎呦，这嘞，我只要洗过，你皮肤会过敏嘞，会湿疹嘞，你就是洗这地
1: 了，哦，
0: 洗这地了，对。好来，过来，这是小组的啊。你那边大组的，三盒3500，六盒7000的，阮当啊直接加送两盒给你，好、哦，加送两盒给你。好、哦，拄啊收到拄啊8盒的黄金蛋黄油，八盒，又你7000块哈、哦，我送你啥呢？足侪人拢上顶边上，嗰啲套青春霜啦、啊，因为我来讲，这春上真诶，你这足大的品牌，伊拢伫非常机顶咧卖，免税商店咧卖，所以你外口无当买着伊物件，啊无就是爱去包货公司买足贵诶。好、哦、来，所以你今仔买大组诶8盒7000诶，我送你一罐青春霜啊。好、哦，这边上完以后就无啊，诶，人春上真诶也。当然嘛，讲这边个和你上者买啊，春节啊，好来，所以咱也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话人讲啊，食这两油感情了，两油本身呐、啊，你食皮会较水。
1: 本来个那个就好。
0: 是安内较水呢？因为咱的细胞啊。一来你换，一来你换，对不？拢需要卵磷脂。你卵磷脂若无够，你人看到会较操劳，因为你的细胞替换袂过。好、哦，你听无？这是足好的物件。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你卵磷脂啊，你咱身躯上开重要的所在就是你咱的脑。脑啊，内底只有40%啦。哦，只有40%。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囡仔卡，这阿公拄好。拄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物件来啊，所以我今仔日先提出来插广告，甲托一下大家先，我咱只爸母啊，哦，啊，你那边爱这个八宝的，爱个几个月嘞，几个月伊才去做一回我，哦，也个会当一挂我来，啊，买电话机啊卡啊，来，苏大哥，你要爱什么？
2: 八宝。
0: 哦，你要来，等你啊，哎，加接一个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啊，你注意听下，咱人啊，你只要会早时哦，恁听详细哦，咱这爸母啊，你拢会早时爬起来，嘴洗好。一边吃三粒，哦，吃三粒，啊，啥物款人拢爱食，囡仔嘛爱食，有新的嘛爱食，食爱食，这类物件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啦，哦，我抽了足顺的啦，所以唔只敢甲你讲安尼，囡仔啦，定，迄、那个你讲啊，阮孙太读这正安班，那就是伊的记忆力有问题，你用这个食，好、哦，这国朴叔都啊，点点钟你老听的嘛知，朴叔嘛甲你讲，你的耳较歹。两油嘛未使欠，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啊，给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来，爱女，我跟你讲哦，咱跟你讲实在哦，因为我会无介制作物件，本来会就拢足少的啊，哦，会就拢足少的，应该恁大家拢知影，因为我这特别推出拢只要只有无够的物件啦吼，所以恁若买，哦，你都捌食过，哦，你像拄啊人来后来买两大组的，后来买三大组的，是安那只好用，本来就足好用的啊，这项物件本来就足好的物件，外口你无人提。你无多摕到这个 PC 超过35以上咧，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电话电话作者啊，你若起来叫养一时啊，哦，叫养一时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就是八盒，小组的就是三盒，吼啊，每一盒内底拢六十粒，一粒350mini，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啊，咱无广告时间啊，我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过好些，哦，过好些啊，哦，这等于每一个，咱每一个身躯内底器官拢需要的物件，哦，拢需要这样物件。啊，那袂电话紧个卡嘿，电话紧个卡。哦，因为我先甲你讲诶吼，量无济啦吼，量无济啦吼，啊，因为昨下我都无啊。来，咱来听一首啊，作老的歌，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望你早归》啦，吼，来。

0: 来记录下小姐所唱的吼，叫做《望你扎归》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长辈时段吼，人拄啊一个咱台北刘大姐啊，卡电话来，伊就一边就买三大组。我讲啊，你是家讲你只会讲无，就是你喺旧年啊，伊听到咱的节目，啊，因先生啊还没处理，大刚拢去公啊咧运动。我阿恁囡仔，伊讲因囡仔拢伫国外，哦，拢伫国外，剩两个老伫台湾尔。我阿恁安尼两个，你两个老人公婆啊，互相照顾，对伊讲嘿，啊，就是因翁啊。伊一家咧听到咱节目咧讲着讲，迄个失地症，吼、哦，伊就开始伊注意听，哎，阮翁有迄个情形哦，吼、哦，有迄个情形，定定袂记东袂记西，讲捌带去公园啊，吼、
1: 哦，
0: 无倒来，吼、哦，伊在公园咧休困，啊，伊即个刘大姐去创啥，去啊做买菜，去买菜。我惨嘛，等下公啊找无看到人坐哩啊！伊想啊，咱出去运动，看伊跩做等下，靠呀！伊老师啊，甲尾倒啊袂等下，甲尾也冇，人家甲带去派出所甲带等。
1: 啊！
0: 即带去派出所，爱甲问讲啊，你咱住了多哩？即个附近尔。啊，进前你都拢行等下钱啦，你再无啊多，你再无啊多做等下。伊讲伊向阳山，迄个头壳未认哩路，想无要安那等下路啦。不要说话，伊怎啊开始学这？你讲我拄啊听到你的节目，看觉到因人这个问题，伊安尼学这，人伊拄啊来安那讲呢？即卖比伊个记忆力比伊个较好啦。哦，记忆力比佫好，所以伊拄啊叫一个三大组，伊讲你唔系当时要佫退出，我唔敢甲你讲，好、哦，我唔敢甲你讲，我当时要佫退出，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拢爱注意听，哦，亲像即、這个，即一个八十七岁的老师啦，哦，即老师做老师退休的，结果啊，有郁症。有一种啊，因厝的人感觉怪怪，甲送去病院，正去检查出来吼，医疗团体正甲伊看，竟然是重度的失智症啦。这是台东圣母病院院长哎呀，拄到的一个迄款的啦。啊，伊讲啊，无法度啊，你重度失智症啊，即摆来就是拢食啥，食迄个较定静的迄款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有看无？这老师退休的啦，后来过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若参四大人做伙，四大人一来，你甲你问同款的问题，这嘛是失智的征兆，好、哦，这嘛失智的征兆。后来，所以咱你像我捌甲你讲过，阮丈人啊。跟他鼓励准你啊，因为同用家里你大吼啊，食个饭拢用了一顿饭，食个带了糖尿病，无法度，伊都家里要大，那么无法度解款的吼啊，向阳压起来，送去病院住院住28天，等来，阮姑啊转甲带来台北，我含麻花去你看啊。你讲话中间，咱提我都提伽马去，你听下无？啊，你食伽马？啊，加一个伽马问百外遍啦。啊，我讲啊，乖乖哦，对哇，你话，因为你会坐，你那多病多病床多伤久，头家转去人工工，你听下无？那我开始好食，好食治性好，加这个卵磷脂好食，加今麦已经高杂啊。我昨仔过去台北食饭尔，人啥物人含伊个囡仔孙都会认识啦。高杂嘛，险就老人痴呆的人哦。我来，这个作者人拢咧想啦，老人痴呆失智症是不是老啊真会掉啦？哦，唔是啊，哦，你来知啊？这老人痴呆啊，即马已经咱台湾本身啊，这个医学界已经找出。作者啊，含少年人都会着，吼、哦，甚至为作少年咯、哦，都拢已经开始你袂记你担袂记西，吼、哦，你若无去甲保养，着啊， 你搁食啥物？食啥物物件？又都拢无效，吼、哦，都拢无效。所以咱这爸母啊，无爱丢老人痴呆。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先补充你脑内底卵磷脂。咱每一个人内底脑内底有40%的卵磷脂，吼、哦，你一定要赶紧补充。啊，啥物上好？动物油。哦，这我跟你讲哦，这一定爱动物油啦。你唔好定你讲哦，食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人还是即系修行出家的人，还是讲我
1: 哎，
0: 我拢问，还是讲有啥有啊？做有发口愿的，讲我出啥物代志啦？处理我的钱啦？我这世人后边这段时间啊，拢要来食菜，食较清的。
1: 哎、啊，就是食菜，食、
0: 哦、菜的人专门去食、啊，因为植物性的卵磷脂啊，咱人吸收率未超过20%啦，拢无够啦。
1: 算动物性的，
0: 动物性是上好吸收的啦，吼。
1: 接受咱人的体质吼，伊可以吸收
0: 到较好啦。咱的较接近，啊，咱底内底有卵磷脂、脑磷脂、各神经鞘磷脂。三项当中也搁甲伊保留掉嘞，就是迄个胆固醇、中性的脂肪酸拢抽掉，吼、哦、你袂食落袂造成负担啦，吼袂、哦、造成负担。
1: 我较侪个就是问题，就是讲伊食这个物件吼，会敢较袂近视呢？
0: 啊，当然啦、啊，
1: 你从少年开始。哎呀，食吼，囡仔个好环境，感觉较袂近视哦。
0: 对啦，目睭会较好。
1: 电脑看侪啊，手机啊看侪啊，电视嘛看侪啦。所以讲，你目睭会这两类会愈来愈大亮啊。即马为囡仔三四岁啊，过来挂目镜。
0: 我来讲啦，囡仔，咱的经济因准啦吼。
1: 嗯。
0: 其实卵磷脂囡仔都爱食。
1: 囡仔爱减肥多啊。
0: 啊，有心呢。有新的更加爱食，以后这个囡仔出来皮肤水头脑够好，头安尼知无？
1: 因为我发觉讲吼，这物件这食这吼，感觉较袂近视。因为我感觉恁煮较早食，你看你嘛拢无近视，你看恁早间嘛拢无近视，
0: 拢无啊。
1: 系啊，
0: 阮遐孙嘛无一个近视的啊。
1: 是啊系啊。
0: 所以說，現在孩子都電腦看到呢，
1: 提早顧，提早保養，
0: 對，來，
1: 因為現在孩子都3C的電器，
0: 你要注意聽啊，剛才博士在頂一點鐘也說到，美國富特曼博士，他經過FDA認可，核准这个颜面痉挛就是颜面神经啦，吼，老人痴呆专利产品就是用这卵磷脂，吼，那个日本庆应机啦，吼，的大学论文报告讲证实啦，对体外就是用这的卵磷脂会当降低血脂用。美国麻省综合病院库劳德博士报告你讲。和精神失常的人患者吃这个卵磷脂，收到足好的效果，和治疗的效果。日本东京田边制药，哈，田边制药，我相信那甲恁讲，恁拢未陌生啦。较早咱台湾足出名的，田边制药，逐间电视嘛咧广告，伊啊将卵磷脂啊开发做药啊，要创啊？要改善细胞功能的治疗药物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接到这是纯的，无乌白头的，内底应该有诶神经鞘磷脂、卵磷脂、脑磷脂，拢装伫这粒内底，拢装伫这粒内底。啊，我先甲你讲诶吼，因为我无几组，吼、哦，无几组，毋是讲会当吼，会做一天两天的物件，我这种一天都无够啊！哦，一天都无够啊！所以你若要电话加起来，警察卡，空白，空空，3-18

0: 就是爱较勤快啊，食咧啊，人伊讲我逐天唔捌停的啊，都爬起来，爬起来吹洗好，伊就先食三粒啊啦。伊讲我拢放伫房间吼，啊我起来吹洗好，啊入去房间要个要偌只头针咧吼，先去三粒先食落，啊无等下行落去咧。要爬早晚咧，糖尿病讲早暗食药的人咧。伊学罗甲达子，我说咧，即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爱女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吼，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啦，吼，你只阿华，祝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康成和望囡仔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也欢迎你要感谢你对凯奇的陪伴，也够支持，祝福你每日平安顺心健康大赚钱，感谢。等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今天的节目要来介绍阿狗妈祖，有人听过阿狗妈祖无？相信伫屏东的咱的大哥大姐应该拢知影，是咱屏东火车头前，火车站前上大的妈祖宫。下面开始要介绍阿狗妈祖，然后等会要补充的电话才卡起来，控诉925-1234-5。需要开始服务的电话嘛，请你紧卡，控诉925-1234-5。那安尼哦，开始咧这部来的，搁要介绍什么是火气？火气哦，在咱的体内底分上焦、中焦，一个下焦。三焦会，人讲的三焦会，啊，那三焦会有什么款的状况呢？三焦会影响到咱体内的多几部分呢。第一节目来得，今仔日同款会跟你来分享，因为真侪人拢讲啊，我这嘛动会，那嘛动会，到底你家己咧动啥会？你完全拢唔知影，就干那嘿嘛动，嘿嘛动，敢真正动会？你讲会晓分辨，还是听电台讲啊？你这都是火气，你这都是啥？不是哦，开始今仔日要甲伊跳又又又来甲你讲，你去分辨，家己是不是真正的动火，也是讲你是发炎，你唔知呀？有的人是发炎，你唔知呀？啊，刚刚一直动火，动火，一直降火气，你体内在咧寒呐，在咧湿啊，啊，搁啲用冷的物件一直甲伊降火气。身体扛未起哦，你会愈来愈虚哦，你啊坐咧就感觉无力咯，当跪咧就感觉身体咁要咁要虚起安尼哦，天山崩地裂哦，所以爱分哦清楚，你是真正诶火气压起来，也是讲你是因为啊体内虚寒所引起诶，这个火放未出去，所以火气压起来。哦，这拢无同款。这波一开始，开始先要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那妈祖的囡仔。

祝福你，也祝福我，咱拢是妈祖的囡仔。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拄只一日先生卡电话来，伊讲凯奇，恁的益生菌吼，食落真正放出来呢。我讲对啊，刚有咧甲你开玩笑的哦。啊，别个人唔是讲爱食一个疗程，才开始会安尼豆豆啊套豆豆啊放，啊你会那只紧？因为阮知影你即卖一定真急啊，放未出啊，哦，而且咱的便当放一工，卖讲放一工啦，即卖才几度？37度、38度，你的体内嘛是超36度、37度呢。第二家咱放一顿就臭气啊，臭气啊，生病啊！那味就袂偏一啦，酸气呀。有诶，那个袂消化咧，安尼啊话，放出来屎真正是臭，佮加酸味，袂甲你骗，佮加一个酸味，臭酸诶味。所以你若无紧甲伊排出来，伫体内是有毒素一直产生诶，你就是放袂出啊，唔则要来买这个益生菌来食。所以阮诶益生菌一放，马上食哦，你马上收到，马上食，马上放。而且上重要的是啥？这是。别个做袂到的，安那做袂到，就是讲，咱会当照着啉茶、啉水，甲这个益生菌先甲这个肠啊吼，阮益生菌先落去，甲肠啊做一个保护膜，保护起来哦，好得会当有这个肠啊箱，甲伊保护起来，过来你茶啉落，伊就甲来内底定塞，放袂出来塞，紧甲你冲出来，甲你冲出来，冲完了后吼，你若个啉水、个啉茶。这个水甲茶，会阁慢慢啊，甲你内底肠啊内底吸袂起来屎水，嘛甲你冲冲出来。有诶，第一遍放出来，真正啊个乌啊个臭，比这个臭水狗啊，一个较臭，一个较乌。伊讲伊将来唔捌知影讲吼，以前拢这便秘啦，一直吸一直吸，屎放出来拢足大丸诶，放甲尻川拢会流血，会疼，真大丸啊，吸干咧一粒一粒足大丸诶，顶袂出来，冲出来了后。含个屎水放出来了后，伊讲规个人足轻松诶，哦，裤头拢放凉去呀。阮诶益生菌就是遮尔啊简单，遮尔啊直接，遮尔啊有效。过来你会当食保养未？会当建议你第一工第一遍回去，你就是做一遍食三包，互内底先洗出来。哦，啊，过来你就照你家己诶状况，你会当去食，食一包，互伊豆豆，逐工拢稳定，会当来排便。会当来排泄，过来有的人是讲吼，伊讲嘛食较济排袂出来，伊嘛当作大餐包同款吼。虾米叫大餐包？少年啊就知影啦。伊若食较济咧吼，伊就家己放放出来，较袂伫体内造成着血油、血糖啊，也佫有身体的负担。即马油脂啦、啊，拢有问题，对无？糖分食真济，嘛有问题。这个淀粉食真济，嘛有问题。对不？所以那今仔日食侪咧，伊就该排排出来，卖造成身体的负担。有个人前一天那去食板豆、食外口，隔一天就感觉身体足忝的，因为咱的负担伤大，咱五脏六腑来不及排泄，来不及代谢，尤其咱年岁大，代谢个慢，袂安那。你就紧解摆出来，都无代志啊嘛！摆出来了，你个感觉讲，哎呦，我那酸痛嘛无去啊！哦，因为毒素伤济，会产生着咱体内的酸质，会痛。毒素伤济，会酸，会痛。你会感觉规个人足无力的，脚只片足酸的，哦，脚嘛足无力的，嘛足酸的，啊，这个肩胛头嘛足无力的，足酸的。那摆摆了，规个拢轻松起来，无唔对。你有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规个人就足轻松啊！而且伫外口买益生菌一条啦吼，足大条安尼，内底拢甲你掺豆仔粉，啊一条要卖你啥？遮大条内底拢豆仔粉，净啊只有益生菌的有效菌的对无吼？无几项，咱的是全部用蔬菜、水果落去做的安全的益生菌，几乎95%食过拢讲。就是跟他放，未夹未疼，上重要是安那，也阁冻会掉。出去做工课，你也阁唔免安尼脚床夹咧安尼冻未掉，唔免。伊拢冻会掉，会当，伊拢冻会掉。
会当讲吼，你找到便所，你才去放，才去便所，不要紧，袂拖累。放心，因为这是纯天然的，无一款吼你夹夹呢，吼你冻袂掉，哦，夹夹呢，卡生夹袂掉，拢袂。伊就顺顺啊，甲你冲出来，甲你排出来，你就跟他放药同款，嘶一下放完去啊，嘶一下放完去啊，足轻松诶，真正有够轻松诶。啊，那体内底吼，你若塞水伤济，也是塞伤济，哦，爱放啊这边诶，迄毋是我诶问题啊，迄是你家己积伤济啊。若无，当然就放无。啊，那有，伊就会甲你洗洗出来，互你足清气诶，互你足轻松诶。做一遍大肠水疗，去医美中心做哦。阮这是医美级的哦，就这些医美中心嘛，甲阮借这个益生菌，拨去也卖，因为这是用家的大肠水疗，伊去遐做一遍大肠水疗，可能3万块哦。用水先甲伊冲冲出来，洗好清洁了后，也阁叫伊买一组。你讲你买回去，伫厝诶，买当做同款的大肠水疗。做同款大肠水疗，啊，一盒个包装足水的哦，十包，伊就要卖偌济，1200块，因为有效啊，袂痛袂假，佮佮伊做了2万块的大肠水疗同款，大家拢买，几乎大家拢买啦，因为回去地当做啊，唔免来遮做一个1万块的，做一遍的，回去家己家地当做啊，哦，10包1200块，足济人买，今仔日第一只一盒680。啊，三盒咧，买三盒1000块，因为真济人有这个问题，真济人有这个问题，你要紧解决。三盒1000块，哦，三盒1000块，我建议啦，你买2000的，买2000的，因为买2000，我直接给你10盒。这个问题足济人需要改善的，真正的，足济人需要马上来解决伊放袂出来的问题，而且足济人嘛需要着。伊这个塞水爱紧我放出来，啊无家己感觉足大苦诶，感觉足长诶，胃肠足艰苦诶，放出来就好啊，简单放出来就好啊，吼、哦，一盒680，今仔日10盒只要2000块，原本10盒来6800，今仔日10盒只要2000块，因为要有新人客知影，新电台新人客知影，阮诶物件真正就是有效果诶，含医美诊所都甲阮拨去卖。哦，医美诊所尽数的给我们搬去卖哦，伊也同款是10盒换一个包装尔，哦，1200块，啊，不是10盒啦，10包换一个包装尔，1200块。今仔是第一只，哦，同款的哦，10盒无同款的哦，吼、哦，包装无同尔，同款的物件，10盒卖你1000块，10盒卖你1000块，啊，2000块啦，啊，我一直讲唔对，3盒1000，10盒2000。3盒1000，10盒2000，电话紧卡。你有放屎的问题，放袂出来的问题，你要马上解决的，无爱等较久的哦。而且你有这个小夸大裤，要白白的裤头要甲放好冷气的，同款会动，同款会动哦哦。电话紧卡，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三盒1000块，10盒2000块，2000块的限10组尔，2000块的限10组尔吼。因为外口10盒人6800卖甲变变叫，人一盒就是1200块，一盒就是1200块，啊10盒12块卖甲变变叫。今仔日10盒只要2000块，这是要大家试看卖啊！知影阮皇家制药对人体的帮助，也够对你的帮助，真正是马上有效。有个安全，上重要是爱安全，无依赖性。你莫食这个老西药啊、哦，老西药啊，食久了后，你是会排这个塞地啊，排一世人的哦。因为老西是靠你的肠啊，一直夹，一直夹，一直夹，啊，转好了会放出来，增加你的蠕动，给你放出来，唔是用水给你冲出来的，唔是，伊是让你肠啊一直夹，一直夹。加久了后，你的肠啊就袂叮当啊！你佮食佮强的药啊嘛袂叮当啊！所以你一定一定爱用上安全、上无刺激的方式来去，互你的这个大便会当顺畅。上安全、上无刺激的方式，真济人因厝内底的人因为长期放袂出来，拢去买老西药啊来食、下药来食，佮尾啊30多岁、40岁已经排西地啊！
因为一登机，迄灯啊一直互伊叮当，一直互伊叮当，到尾啊灯啊全无力，灯啊会无力咯，无力了后是食搁较强的药啊，拢无法度放屎啊，干那会当啊呐，排屎地啊尔，屎就直接安尼，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得爱换，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得爱换，排条条排一世人，老屎药啊唔好食啦，唔好食真正的。等啊嘛拢未叮当的时阵，你就无救啊！真正就无救啊！哦，咱食天然的、安全的、马上的、方便的啊，佮袂假、袂痛、禁袂掉的，一个敢若放尿同款，一个就全部拢出啊，足紧的。今仔日1000块三盒，2000块十盒，2000块十盒我含十组尿，袂当佮加啊哦。2000块十盒含十组尔，袂当个加啊！电话金卡，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三盒1000块十盒，2000块咱的益生菌，三盒1000块十盒，2000块咱的，连着数一个，帮我清气清气的益生菌。

我嘛永远会为你等在这。See you, Aloha。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那需要着这个咱的益生菌诶，吼、哦。有放晒摆边摆下的问题，也是讲小可喊冷喊冷，想要来解决的问题哦。搁有你的代谢合歹，想要增加身体这酸痛啊，即、哦、个这个毒素该排出去的，就着益生菌，咱是医美级的哦。医美级做一遍大肠水疗要一两万块。安尼用 GI 大肠水疗，今仔日两千块，特别互你摕十盒倒转去，两千块摕十盒一百包倒转去，两千块哦吼，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也够存七组，也够存七组。过来，咱过来讲吼，咱来讲这个这个心火，火有啥？火就会感觉讲吼。啊，可能肝火较大。第一年啊，想到的火，就会想到肝火。啊，肝火大来讲哦，一早啊起来啦，吹口、吹臭哦，这个胃火、肝火其实各有关系。啊，那肝火大咧，长期放尿，个是虾米？真黄哦，长期放尿个是真黄哦。有诶，就是黄干呐，黄诶泛红，跟那泡茶、茶米茶同款。这有可能。不是火气也大，这嘛有可能是你水分啉收少。你那也是水分啉有够，啉有够。啊，你放尿的色，佮同款，敢那茶米同款，也是讲真黄。注意，肝火就是真正大。也佮来，定定会胀气，会放屁的，这肝嘛小块问题。啊，毋过大部分拢是你的脾胃啊出问题啊。脾胃出问题啊，搁来情绪吼，肝气郁结的人，哦，肝气郁结的人，肝气未透郁结，唔呐讲肝火上升以外，你也搁会啥大哭？有个人食无济，困未起，规个人就压杂个，要么搁怎大哭起来？因为你的肝气那郁结哦。肝气郁结，人诶，胸腔会窄窄，爱吐大气。过来咧，你会感觉就烦咧，就压杂诶。这款诶吼，肝火嘛上升，上重要。这款诶肝火上升诶，引起着你脾胃运化出问题，脾胃运化出问题，代谢出问题，所以你会一直大哭。你无食嘛大哭，无食嘛大哭。这叫肝气郁结，就这人讲吼，我那输空气的大口代谢歹，伊唔是代谢歹，伊是郁结伫个肝，无法度去透气，所以伊就一直大口，真正心情无好的人，天天压力大的人，你甲看，拢特别大口，尤其妈妈，是安那妈妈拢会较大口。妈妈爱操烦着厝诶，爱操烦着三顿，爱操烦着囡仔，搁爱操烦着翁婿，搁爱操烦着厝诶有钱无钱。妈妈体内郁结真济啊，所以有时会大哭，有时郁结会伫肝，搁在遐啥物胸坎啊，冷线，冷线若郁结伤久咧，冷感，就是安尼来诶，就是安尼来，所以爱透气。这个物价会大哭大哭到尾啊，不是干那肝出问题呐，这个脾胃的运化出问题，哦，你胃肠袂歹，啊，过来嘞，物价呐，再来去含这个胸坎嘛，物价啊，这个胸腺就会不通畅，胸腺不通畅就是癌症，乳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过来，即卖的人哦，你若老男味，老男味较大诶，吼、哦，较湿，体内较湿诶，较热诶，吼、哦，熬出汗诶，佮有味诶，味真重诶，你肝嘛爱小注意，肝嘛爱小注意哦。过来，肝火若真正真旺诶人，
你就像那下暗困未起，啊，过来呐，就一直要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物件，也是要找人讲话。哦，手机啊一直播，哦，一直在发早安、午安、晚安，哦，一直要发，发到大家拢知影，知影你困未起安尼。官会大，三星的阿杂，哦，过来，你若讲看官，过来看啥？看你的肩胛，你的肩胛呢？一条一条一条的，哦，一条一条的安尼啊，安尼就是你气血不足，官会不足，哦，气血不足。肝火不足，过来哦！啊，那肝那变硬嘞，开始呀、啊，肝变硬会安那，足侪人是肝硬化，酒啉伤侪，啊，初期是虾米款状况，定定会放屁。过来，你身躯臭了真明显，过来，头毛一直落，过来，上重要的哦。最重要的你爱看你家己身躯皮肤有这个痣无？这个痣啊，痣个啊呐，唔是一点一点了，是红红的，而且红红的，佮敢那蜘蛛同款，会有一条一条线出来。那蜘蛛网呢？红红的痣定定会出来，敢那有蜘蛛网的血渍、蜘蛛渍，肝已经硬化。哦，会知要放油，唔加哦，唔加敢那秘鲁嘞。有的人拿那秘鲁嘞，会敢那泡个茶米茶嘞，阿娘喂，说伊哦，过来，到咱个目睭，吼、哦、下骹你甲揉乱，目睭那定定会打，定定嗯嘿，肝嘛是无好啊，肝嘛是无好啊啦吼、哦，啊肝无好，就是胃个肝无法度这个火气运作，肝胃脾无法度运作个正常，你才会产生这个状况。你这三型这状况，尤其大哭找无原因呢。这妈妈操劳操烦伤济，哦，这爸爸啊，生理无好，工课无好，佮惊讲头家妹佮内底同事无好诶，嘛愈来愈大哭。这拢是肝气不家己诶遐啦，我都透无有啦。你加减爱做运动，虾米运动上好？手举起来。我无甲你骗，安尼手举起来啊，一勒一勒一勒，唔是啦，唔是一勒，摇勒摇勒，手举起来摇勒摇勒哦。过来上重要，喙齿吐出来，敢那狗同款。我无甲你骗，这是即卖医学研究上新的。手举起来摇关，摇喙齿吐出来，安尼三十个，你一天甲做三遍，做五遍，虽然敢那狗咧，也毋过安尼会当帮助你的肝会当，这个肝气哈。不敢吼、哦，较透嘞，火气少放一挂出来嘞，人心情会较轻松，买较好困，哦，买较好困，你试看买下嘞。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益生菌嘞，三盒一千块，十盒一百包，只要两千块。电话那无金卡，无金八盒，你就去给人买较贵的。啊，而且两千块个贵州食完才开始放一挂出来，今仔是要你买回去，你就随放。买回去你就随放，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十盒两千块，十盒一百包，只要两千块。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排泄的问题，也是讲你在伫厝的，伫胃肠调整嘛是会使，伫医美诊所。十包都要千二块啊，叠加是一百包，只要两千块，百几块，说一个你就出来了。

爱食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啊，咱有讲到啊，这个火气，中焦火，中焦火，上焦火，下焦火哦。咱即马先来讲上焦火，上焦火就是你的火啊。一直压起来，一直压起来，一直压起来，头会痛，头会痛，面会红红，嘴会苦会打，脑也会打，过来目睭会痒，目睭会痒，目睭会打，哎，这拢是上焦火哦吼，上焦火上侪人讲的是啥？心火啦，想伤侪，困未去，嘴打压杂哦，心火过来。真侪人有气火，气的火你敢知影是安那？气的火是脑会打，讲话会烧声，鼻腔定定感觉安尼哒哒啦、痒痒啦，烧两个呀，咳两个呀，哦，这拢是气火哦，这拢是上焦火哦。啊，中焦火嘞，中焦火就是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像常常讲的胃火压起来，哦，胃火压起来，所以有的人讲哦，哎、欸，我胃火压起来是有啥物？敢那胃消化无好尔哟？唔是唔是，胃火若压起来，你的胃会感觉烧烧，腹肚会烧烧。过来咧，你口臭的问题，口气的问题，这唔是肝火，这是胃火。过来，你的牙齿会老火。牙齿的蒲，这嘛不是肝火，这是胃火。哦，过来你常常的嘴打，哦，过来排便会打，哦，排便就打的，这嘛是胃火，这不是肝火。哦，过来有的人爱吃较咸的物件，吃较咸的，口味较重的，这嘛是胃火。所以足侪人都唔知道你到底是肝火啊胃火，你乌白吃。你乌白食根本都无法度对症下药嘛，啊，无怪你火气愈来愈大，常常你食这嘛动火，食迄嘛动火，啊，因为你都食唔到气嘛，你是胃烧、口气较臭、较苦、喙齿发苦、喙焦、大便较焦啊，想要食较咸的物件、好味的物件、较落饭的物件，这拢是胃火。哦，过来嘞，脾嘞，脾嘛真重要哦。脾湿会引起着真济代谢的功能，尤其你若食一些物件，腹肚就胀起来，消化无顺畅诶，定定会忝诶，这拢是脾虚、脾火所引起诶。哦，这拢是脾虚、脾火所引起诶，所以脾火嘛是爱调整诶。我唔是干那调整肝火，肝火，逐工嘛咧肝火，啊你着调唔对，无怪你问题，逐工拢伫遐咧动火。我讲你有影无？哦，你调唔对，则咧讲，哈，我体质甲人无同呐，我食这嘛动火，我食迄嘛动火，我体质无同，唔是你无同，是你火气降了唔对所在，你爱降胃火，你降肝火，当然嘛无效果，无怪你食这嘛动，食迄嘛动。哦，过来嘞，下焦火，下焦就啥？下焦甲肝心排尿排泄有关系。下焦就是肝哦，哦，头壳个安尼暗暗，目睭足疲劳诶，看未清楚足雾诶，困未好，这则是肝火。来，搁听一遍，肝火是安那？头壳会暗，头壳会冰冰，头壳会痛。目睭疲劳，目睭涩，目睭酸，目睭痛，目睭痒，目睭看未清楚，困眠变就歹诶，肝火，哦，这就是肝火。啊，那气火咧，气火身体感觉啊，就虚诶啦，就燥诶啦，又过来就热诶，虚哦，啊，唔是虚啦，我讲唔对，腰肌火啦，心呐、啊，心有火，哦，心有火哦，腰肌火。哎，关节感觉就热，啊，困未起，腰酸背痛，动一下腰子哦吼，腰子若无好，你动一下感觉就忝的。
你小可去行两个呀，等下你就感觉讲哦，你坐咧袂叮当啊，我还倒咧无想要起来呀。哦，我真正足虚的，我唔知为倒为虚，那虚家呢？我都有食，我嘛有运动啊，我嘛好好无问题，我哪会遮虚？你的腰子有可能压坏去啊！长期的劳动，也阁有长期的压力，腰子嘛出问题。腰子出问题的腰酸脚软啊，哦，腰子出问题一定腰酸脚软啊。所以上焦火是为头顶走，头目睭嘴难熬哦，嘴打难熬打，困未好心烦。啊，那中焦火咧，中焦咧就胃甲脾哦，胃脾不好，你就是安那嘴打嘴臭，嘴的问题，这个嘴齿患会浮会老火。这拢是胃火，胃的胀，这嘛是拢胃火，食落了未消化，不落一直胀起来，这拢是胃火，中焦火。你中焦火爱好下落去，中焦火爱好下落去，你腹肚有时啊吼，中焦火下落去哦，腹肚有时啊拢消去啊，因为你未安尼胀，未安尼艰苦，过来下焦火就是肝油脂，甲白下，哦，肝油脂甲白下，肝。肝火、腰子火、排下落，你目睭你都看会清楚，头都袂胀胀、袂痛痛、袂病病，过来你袂腰酸脚软，肝、腰子会焦火，腰酸脚软。查甫人你若会焦火吼，压起来的时阵，真正哩敢那想念，就剩敢那想念啦，是无任何的办法嘞，啊，无任何的办法嘞，所以你会焦火。该该关掉，该该摆下，爱下出去。上重要，这个中焦火，你中焦火一定爱甲伊摆出去。你顶头才会顺，下骹嘛才会顺。哦，顶头才会顺，下骹才会顺。原来说心脏较无力嘞，你的上焦火得爱去调整啊。心脏较无好的，你的上焦火得爱去调整啊。这三个火气是安尼来的，唔好去冲唔丢去。哦，唔好去冲唔到去。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心肝斗火》哦，《心肝斗火》啊，敢有法度做一遍来甲这个火气做调整、做改善？当然有法度。先听这首歌曲《心肝斗火》。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其实哦，像这个火气要来讲，会当做一遍来带你调整，中焦、上焦、下焦做一遍来给你调整，不是跟他调一项哦，调三项哦，调三项，因为内底有足重要的抗病毒的因子，也有消除炎变的因子，吼、哦，这有消除炎变的因子，这是灵芝的55倍哦。灵芝55倍消除炎变的因子，就是会当让你的火气做一个代谢，做一个运化，做一个排毒，哦，让你降下去。不管是伫头、眼、鼻、嘴、咽喉、心、肝、脾、脾，拢甲你做一个运化调整啊、哦，因为内底有。灵芝55倍，消炎变因子哦，上重要的就是这个鲜荤，会当予你的三焦五毒火来做一个运化，做一个代谢。尤其是你若常常会这个火烧心的哦，啊个咧十二指肠溃疡的哦，也个有常常这个胃啊会胀胀啦，上重要的也个有啥物胃溃疡的。胃溃疡等级，胃溃疡等级爱食这个胃灵胃药啊，唔好等级食，食了会出问题。等级食对胃嘛无好呢，尤其胃灵胃药啊，哦，所以你唔免等级来食胃药啊，只要这个三焦五毒火来给伊排出去。火烧心的，搁有这个胃啦，常常会胀的。会烧的，食些物件就胀起来啊！食些胀物件，你都未消化的，消化歹的，胃溃疡的，胃常常会痛，胃常常会胀，胃常常会艰苦，胃溃疡真正足痛的。一直食药啊嘛，唔是办法，我都调整无。有足侪人，唔呐讲改消炎退火以外，佮会当有一个修复的功能哦，这就是。白华龙，白华龙，灵芝55倍以上，比灵芝搁较悬55倍，这个修复的功能，也搁有这个消炎的功能，所以对着胃肠、消化功能的，伊的帮助是非常的大，尤其你常常火烧心的，你常常火烧心，足侪人啉三罐就讲，哎呦，安内差侪。啉三罐就讲，哎呦，差侪！药房一罐一罐150块。那咧火烧心的，哦，那咧胃咧疼的，消化袂好，就去药房买一罐150块，一罐150块。足侪人去药房安尼买，因为有诶啉一罐、啉两罐都有效果啊，啉一罐、啉两罐都有效果啊。今仔日你会当伫咧厝诶，哦，买一箱回来，买一箱回来，一罐150块，一箱偌济？来，我算一下，一罐150，一箱12盒，一箱都要1800啊，一箱都要1800啊，吼！今仔日买两箱3600，对不？唔免，两箱只要3000，过来嘞，佮送你两箱，两箱只要3000，又佮送你两箱，等于4箱3000块，咱来白华龙灵芝。55倍比灵芝55倍消化功，这个修复功能、消炎功能也更加好诶。白华龙针对着你火烧心诶、胃溃疡诶、哦消化较无好诶，也是讲你诶三焦五毒火排啊未出诶，脑、目睭、鼻啊、嘴、咽喉，也搁有心、肝、脾、脾。你这火气做一遍，该做运化的，你唔免买个遮尔啊济罐，啉一罐，你就会当改善啊。喙齿浮的，啉一罐你试看卖啊咧，哦，伊袂冷袂寒，伊是照着内底来甲你运作，来甲你运化，来甲你调整，唔是靠着讲真啉冷的、啉凉的。有个人身体下虚的扛袂起，伤寒的物件扛袂起，啉了你会掉筋。
哦，啉了你脚会抽筋，啉了脚会麻痹，无法度食伤寒的，而且伤寒有的人食了佫会畏寒。白花龙唔是寒的物件，伊会当直接温化你的火气。三焦五毒火、顶焦火、中焦火、下焦火，也佫有上重要的就是讲，你定定会火烧心的、胃溃疡的，你家试看卖啊嘞。你去外口药房买一罐是1500块，咱的白花龙。哦，比灵芝更加有效55倍的白花龙，一罐在外口150块，今仔日12罐唔免1000倍，哦，12罐唔免1000倍，12罐只要1500块，买两盒，一个送两盒，4盒3000块，咱的白花龙，火气遐大，你常常动火，动甲无法度啊，肝药啊嘛吃啊，胃药啊嘛吃啊，就是无法度来改善，你试看卖啊嘞。温化你的三焦五毒火，所有的顶焦火、中焦火、下焦火，做火给你排下掉，看你会个动火呗，看你会个动火呗，紧拍电话，0295123456，四盒白花龙，四盒哦，吼，一盒1000倍，你那四盒得爱偌济钱啊？四盒得爱7200啊，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外口药房那边一罐拢是150块的吼。今仔日四盒唔免7200，四盒只要3000块，买两盒送两盒，一盒1500，买两盒送两盒。控诉925123456，控诉925123456，四盒白花龙只要3000块，四盒。白花龙只要3000块，三焦五毒火，点点的这个火烧心的，点点胃溃疡吃袂好诶，哦，试看卖啊嘞，肝胃脾做一遍，甲你改善，控诉925。

0: 身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去调官会呢，嘛不是干那去调委会呢，嘛不是干那调新会呢，哦，新工会都啊，也个官气不敢，啊，也个这个委会压起来，这所有拢爱做一遍的文化，也个调整调理。才有法度慢慢把你的火气来为体内排出去，才袂讲内底一直安尼发炎啦。譬如讲，喙齿花会噗会痛会流血，也是讲咱的胃会痛，胃溃疡常常会安尼火烧心，吼、哦、火烧心，这拢是三焦五毒火无运化无排泄的关系。哦，都是三焦五毒火，无运化、无排泄的关系。只要一罐的白华龙，内底有55杯的灵芝精华，内底也阁有哪，有上重要的消炎因子，一对消炎，一对降火气，啊、哦，一对排泄掉三焦五毒火，有真大真大的效果，真大真大的帮助。内底这消炎因子吼，这是外国人伫外口，谁那定定

因拢未破病，伊外国人看医生是真贵真贵的呢。嘿啊，好野人才有法度看医生呢。啊，因伫疫情的时阵，若讲有感冒啦、发炎啦，也是讲倒位咧疼啦，因拢是啉这个白花龙，这尼啊好的物件，即马。哦，咱台湾嘛是有啊，而且是抽筋脆脆的，会当食到更加顺，会当食到更加有效，会当食到更加紧。介绍咱所有这个三千五都会运化的啊，这个无好的状况，真紧会当来排泄掉咱的火气，排泄掉咱的胃无好、胃胀。啊、哦，也个有火烧心的问题啊，胃食道逆流的问题，这拢真紧得让调整啊。有诶，啉两罐、啉三罐，改善的真侪真侪啊！哦，改善的真侪真侪啊！未倒落得安尼烧个难熬，烧个会疼哦，拢未烧个你烧声，拢未，因为是顶焦、中焦、下焦做一遍，甲你运化，做一遍，甲你消炎，做一遍，甲你修复。白华龙叫这个好个，一盒一盒哦，千八块。今仔日买两盒，只要三千。那安尼买两盒，佮送你两盒，四盒只要三千块。哦，四盒只要三千块。你脑火气的问题，常常我讲的困袂起的问题嘛是会使。消化功能上紧啊啦，胃肠、胃溃疡哦，佮胃食道逆流、火烧心的。这是上紧上紧的啦，也阁有咱的这个肝火较大，看袂清楚的时阵，这嘛非常的紧；肝火较大，嘴苦嘴臭的时阵，这嘛非常的紧；也阁有心火较大的时阵，头会疼啦，心会郁卒啦，这嘛非常的紧。哦，也阁有你无食什么物件，人一直大哭起来，肝气郁结，这嘛会当解决你的问题。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遍就让你靠花，一遍就让你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千八块，买两盒只要三千，搁送你两盒。今仔日特别优待四盒只要三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口站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今麦要来讲，要带你来屏东的朱洪江，伊是伫个屏东火车头前，屏东规模上大、历史上悠久的妈祖庙。屏东以前叫阿狗，所以这个妈祖就叫做阿狗妈。哎，屏东以前叫阿狗哦，我唔知影呢，咁真正是安尼。伫个清朝的时阵，哦，伊就守护着咱屏东。家的啊，人民每日的农历三月妈祖绕境的时阵，屏东市啊，哇，是安尼非常非常的闹热。咱的屏东妈，就是咱的阿狗妈祖，在历史上关键的时阵，伊安尼保护着咱的人民哦。伊原来有真济真济神迹哦，哦，有真济神迹哦。过来，伊拿安尼，伊内底。哦，真济雕刻是为着泉州的遐师傅来的，哦，佮有清凉的时阵，伫个清朝的时阵呐，吼，清朝的牌匾毛蝶遐哦，哦，清朝牌匾毛蝶遐哦，哦，咱即马就来讲到这个阿狗妈，阿狗妈伊是为一个红色的光变作清朝亚父的这个守护神，亚父，亚父。官邸呀、啊，官衙的这个守护神，伊姓林的子孙，姓林的子孙叫红，这个阿狗妈叫高宝祖，姓林的子孙，即马开始就带你来听啊、来看这个阿狗妈也建庙由来，也个地方故事。原由来吼是半暝啊，一道红色的光。屏东朱洪江上早在清朝的时阵，哦，开始来建立，有一个为福建渡海来台的出家人，伊的这个啊行程，伊就赢到一尊妈祖香火，冇人讲妈祖的形象啦，来个阿狗，就是即卖屏东市，迄时阵诶，屏东诶，原来是非常的浓厚的。唔，然后原住民，嘛佫真济，诶，这个抢劫的抢匪，所以这个出家人啊，为着安全起见，就甲妈祖甲香火藏伫当地哦，政府办事处，就是当地的衙门，衙门呐、啊，衙门啊，要去击鼓伸冤这个衙门，想袂到神奇的代志来发生了，每天那个半暝啊。这衙门的这个守卫吼，得看到藏香火的所在，拢有那闪那红色的灯，一直闪。以前清朝哪有可能有这个红灯、霓虹灯？无可能。拄啊开始，大家当作啥呢？熄火，也是妖魔鬼怪，逐天拢去看。那伊的香火，伊的香火，妈祖呀，拢有一个红色的光，底下闪嘞、闪嘞、熄嘞、熄嘞。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地方官员还有百姓，哇，原来这就是天上圣庙显现，成为大殿。所以阿狗家啊，就是屏东家，就开始啊，在清朝的时阵，捐木材啦，啊，开始来起庙，这就是朱洪江的由来。以前的朱洪江无叫朱洪江哦，以前叫做古妈祖江。甲清朝五年的时阵，地方的这个贵神祖看到庙内底，因为这个岁月啦、风雨啦，小可无好啊，庙已经小可无讲介稳定啊吼，所以伊伫个诶落成了后，哦，去起一个新庙，改落成了后，伊就感觉到这個。天上圣庙，诸心救世，洪德化民哦，伊个宏大悲观心，诸悲心，所以该号做朱洪江，啊，无以前是叫做古妈祖经。阿狗妈，诶，上重要的就是会样，伊赶快会样做炸弹啊！伫个朱洪江后壁，
有一个清朝哦，诶，这个酒本临时高宝祖的这个酒本，因为妈祖在得到进前，咱拢知影，伊叫林默娘，林默娘，所以屏东当地林姓的这个啊，姓林的啦，一直以来拢感觉讲家己就是妈祖的子孙，所以以前姓林的在烦恼讲朱洪江的这个。乡会要维持无容易，因拢会自愿来发起着资金，甚至会捐着这个产地来供奉着妈祖。特别的是安尼，屏东社里面足济人哦，甲即马阁叫咱诶阿狗嘛，叫做高宝祖，所以新民甲咱当地是有血缘关系。伫个屏东非常非常的趣味哦，新民甲当地社里面是有血缘关系。啊！在古时代的时阵呐，朱洪江唔呐讲是咱的信用以外，一个是维持着社会公义的地方，在咱的庙内底，佮保存哦清朝的这个石板，上重要的石碑。哦，还叫酒伴吗？我唔知石碑就对啊啦吼。上重要就是讲严禁樵夫敲诈，清朝哦，下的哦，清朝哦，严禁耕旧的这个人来诈骗，来甲你骗，哦，乌白摕钱就对啊，乌白收钱呐。那即马客人家乌白收钱同款，早期啊，坐轿的人，屏东高雄，拢有这个无良的这个轿夫。在地头顶，乌白起价，乌白落价，乌白划价，甚至敲诈勒索。清朝的官员为着要来统治这个无好的歪气，在朱洪江就设一个公桥来保护着这个往来屏东、高雄这些旅客的安全。所以在庙内底哦，有公告讲。这个费用是安那来收？虽然啊，这个公轿因为动人的财路，和轿夫偷偷给烧掉，和轿夫偷偷给烧掉，也唔过这段历史是真正有的。在古代，在古早的时阵，然后创不好的这个纠纷呐，吼，拢是一定选在阿狗妈家来摆解的。因为爹妈祖的干下，无人敢乌白来。哦，爹妈祖的干下是无人敢乌白来的。过来开始就要来讲啊吼，这个啊，不，咱先听一首歌，先听一首歌，爱你的理由，然后再来讲阿狗妈伊神奇的故事，伊安那接炸弹，伊安那祖庙来化身哦，来讲伊神奇的。故事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需要咱的益生菌的三盒一千块，十盒一百包只要两千块。一个有要来干咱的三焦五毒火的，定定你来动火的哦。顶焦、中焦、下焦要给你做为运化，火气给你降落去，何你袂头壳疼，何你袂喙齿啊，喙齿花圃，何你袂喙焦。嘴口、目睭还看无，目睭模糊，嘛，让你袂安尼心肝头结龟球，嘛，让你肝袂安尼压火，让你郁卒哦，让你肝火去降落，咱人自然就会散去呀。也个有腰肌火，让你腰酸脚软，袂个压起来。上重要、伊上紧的，就是让咱的这个胃溃疡、胃肠无好、胃胀。即个问题上紧来改善，阁有啊，即、这个一气生的问题，哦，火烧心的问题，即改善是上紧上紧的。所以，足侪人拢会去药房买一罐150块，直接啉，直接解决。今仔日12罐，一箱12罐，唔免1500，只要1500，而且买两箱，阁送两箱，四箱只要3000块。即、这个胃无好，胃肠无好的，定定胀开的。也還有会火烧心的，胃溃疡的，也還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这上紧上紧改善啊，真正是非常的紧。也還有火气大，嘴苦、嘴臭、嘴破，嘴齿会烧烧、会烫烫的，这嘛是真紧
对改善，然后你感觉你嘴唇足甜诶，诶足大滴哦，搁有时会烧烧烫烫，啊嘴唇会翻白，较紧诶，运化着你诶三焦五毒火，卖引起着真侪火气，做火加起来，火气加起来就是发炎啊，发炎起来身体就真侪无爽快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白华龙，白华龙哦吼，灵芝有效，比灵芝有效55倍的白华龙，咱的降火气、消火，这个再生因子，不是再生因子啦吼，降火气，可以当修复掉咱的体内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白华龙，那降来呢，佮你修复的白华龙，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理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那么讲伊的心结啊，吼，在基础大战的时阵，用手接妈祖的，啊，不是用手接炸弹的妈祖啦，不是用手接妈祖，啊，家己是要安那接家己，歹势歹势，是用手接妈。炸弹的妈祖哦，咱台湾真正足侪妈祖用手接炸弹的，唔那是安尼，咱台湾某些足奇怪的，足奇怪的，都一个奇怪，你知影不？明明风台哦，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燕哥来到台湾哦，拢用对安那对破开，有时啊消失去，有时啊走平去。有时啊，变作本来真大，变作真小，真奇怪，真侪风台拢安尼哦。当然，我唔敢讲百分之一百啦，也唔过真侪风台拢安尼。来个台湾啊，那不是走过去，也无就是变无去，也无就是安那换方向。嘿，足奇怪的呢。啊，有时啊，有人讲哦，这个妈祖咧杀。有一边的风台对无吼，吼，大家神明拢安尼拜啊，别讲风台无起来啦，开始叫因兜的神明开始在杀啊，妈祖去杀风台吼，也是讲哦，神明去杀风台。那边我会记得哦，那边的新闻真正足侪神明拢去杀风台的，那边风台真正无起来。虽然台湾足兴的，你知影无？咱台湾是一个足好足好的所在，真正足兴的。今麦风台吼。哪有风台呢？还有连根风呢？大家现在都住在公屋里面，那连根风哦，这样嫁进去，现在我们以前窗子门都老小的，都有装在厝，对不对？现在窗子门都老大的，你敢知道，那大陆连根风嫁过，那整个厝哦，两边的窗子门，不然窗子门和壁，总给它嫁去，不像我们台湾会说给它起那样的。那真正有风头、风台要安那靠势，伊拢做靠势。嘿，连根风嫁落了吼，因兜真正风过去了，大汉拢无去，含男的嫁嫁去，米无所在哈米啦，含男的嫁去哦、喔。为一个囡仔米咧壁角的无嫁去呢，米咧壁角迄个囡仔无嫁去呢。一个客厅，形容呼一个风台来，人、物件、壁。窗仔门加了了出来，我全拢看到外口啊，拢无变。真正是安尼，咱台湾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所在，所在拢有妈祖啦，各位神明咧保庇的，哦，有拜真正有保庇呢。啊，人唔好乌白来，你若乌白来吼，但是你的劫脱未过，就是脱未过。好，咱个转来，来阿狗家，阿狗就是咱讲的以前的屏东。拢会记哩，二次大战的时阵，1945年的时阵，美军对着日本时代哦，美军啊，不是美军啊，迄阵日本人拢秘伫个这个屏东家，所以美军呢，就伫屏东家一直呢炸这个炸弹啦，屏东火车头啦，也佮有这个飞行场啦，拢是上重要的目标哦。朱鸿江同款啊，同款嘛是一个目标，伫个火车头遐嘛。哦，所以毛坑真济个炸弹，迄时阵足济足济，咱个阿狗遐个市民拢走入去朱鸿江内底，伫遐咧避难，看到讲夭寿啊，担海啊，头顶这个炸弹为只落来啊，担海啊，咱只几个全部拢死伫个遮，哪会知影？这个炸弹落来怎卡咧？伊个这厝顶卡咧厝顶无爆炸，就甲他卡伫遐尔。哇塞！相传美军吼、喔、伫空中伫这个伊个飞龙机头顶看到，有一个穿红衫的这个查某伫半空中用伊个双手，也佮伊个拳去接这个炸弹。所以哦、喔，伊个炸弹拢是落落这个溪仔边，也无就是树仔边哦。一无就是落落，这个妈祖，这个触电妈祖庙触电，也唔过无爆炸，嘛无落落去咁跌掉，拢无，哦，拢无哦。即马庙诶，
还有保留着那时候让这个炸弹落下来，那个魂还在那里、哦、炸弹落下来没爆炸，没落下来在、这个什么厝顶，没爆炸也没落下来去带着人的那个魂还在那里、哦、还在那里。美国看到一个说穿红衣的用双手用棍在空中在那里接炸弹，这是真正一个老哦，那魂也搁留在遐嘞哦，吼、哦，也搁有炸机嘞。屏东、高雄还有一个高屏溪，叫做下潭水溪，以前叫做下潭水溪。要来来回吼、哦，拢爱坐着这个船呐、啊。迄时阵哦，溪水足湍流的，那拄着风台啦，也是雨旱啦，它大一挂吼、哦。那水湍流是船是拢会变过的呢。以前拢查船，那拢变过呢。相传伫清朝的时阵，有迄个船伫半暝啊，大风雾来底，看无方向，吼、哦，啊，特别弄着石头啊，要入去迄个真湍流的水来底啊，哇、哦，非常非常的急。开始啊，大家失败啊，救命哦，妈祖，你得很小，甲我救命哦，开始败啊，哦，伫暗暗的溪面遐，熊熊有一个红色的灯。哇！伊甲这船讲吼，你为只开怪，为只开怪，吼、哦，为只开怪，为只开怪。啊，遐船哦，等下豆豆溪水就湍流的啊，豆豆为迄个红红的顶开过，哪会知愈开，迄、那个溪影愈小，愈开愈水影愈安稳，伊就为遐一直开来，一直开来。哦，后来这船员甲阿高家家来找这个伫这岸顶。有这个提红光的人，一路吹吹吹吹，吹到朱红宫，看到妈祖的面，哇！这个红色的灯就是妈祖婆的化身嘛，妈祖婆的面是红色的，哦，所以伊也保护着真济人来渡海平安，嘛保护着真济人为乌水溪来哦平安顺时甲台湾，也个有哦，哦。在朱鸿宫要两遍的真严重的火灾，一遍在1919年，一遍在1983年，特别在1983年，40多年前的那个火灾，哦，那个火多大了呢？庙吼、哦，以前拢是茶做的，砌到有够水的。不过吼、哦，火真大的时阵，大家无法躲进去内底来救妈祖，啊，所以。在外面在打火，打完火庙方的人员要进去里面来清理火场，要救妈祖的时候，发现说正殿中央的这个阿高妈祖，虽然整身躯昏到乌乌乌，甚至他的衣服、哦、甚至他的衣服都昏乌去了、哦、帽子也都乌去了，但是水只有昏乌而已，整个都好好，全部拢烧了了啊！拄啊，甲咱妈祖昏乌去尔，还阁坐伫遐，帽啊、衫全部拢无烧去，头前后壁烧甲光光光，妈祖昏甲变乌灰团，干那昏尔，吼、哦，昏甲变乌的，也毋过嘛是阁坐伫遐，衫帽啊拢无伤着，干那昏甲乌去尔，所以就感谢讲吼，妈祖真正有神迹的，妈祖真正有神力的。哦、所以留存着这个金星伫个这个砖头，这保护着百姓，哦，保护着百姓，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吼、哦。这阿高妈祖，咱若连讲来去屏东的时阵，会当来看一下阿高妈祖，看一下伊安那接炸弹嘞。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9，0295123459，需要着咱嘞排便顺畅的享受人生，排完了哦，裤头连起的享受人生，也个有咱是用家的大肠水疗的享受人生，马上互你一当放的顺畅的享受人生，袂假袂疼的享受人生，今仔日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你有排便的问题，马上就来替你解决。唔呐，讲以这个益生菌会当保护这个胃肠壁以外，和你的肠啊想会当再生以外，
一个会当互你甲遮洗水，当年旧年累积的啊，遮分遮无好的毒素，嘛甲你做一遍排出来。做一遍排出来，第一遍啊排正乌，你唔免惊，这就是体内真济真济毒素，做一遍排出来啊！哦，做一遍排出来啊！今仔日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一个有，你若火气大诶啊，肝火、胃火，也是讲腰肌火，也是讲你的头壳买倒火，头壳疼、头壳硬呢，喙齿。常常会流血啊，会嘴齿浮肿，食物件会疼的，也个有你嘴齿会肥大的，嘴齿会小块小小会疼哦，食物件会艰苦的，嘴齿拢白白，这嘛是火气真大，胃火伤大哦，胃火伤大，口臭的问题，胃火伤大哦，佮肝火大的别人，我开始有讲嘛吼，你肝火若上升，你若无去甲伊处理，久啊，伊就安那。拿烧拿打，拿烧拿打，肝的硬化。拿烧拿打，肝的硬化。到尾啊，你是无法度去改改变的。肝若歹去了后，你是无法度去改修复的。照着这边，唔拿讲下你的三焦五毒火，可以当修复到你的五脏六腑正常运化运作。尤其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也是讲胃食物件一张的，也是讲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火烧心的，这是上紧解决的。你若有以上这些问题，紧卡电话，第一药房一罐大概150块，今仔日一盒12罐，唔免千八，只要1500块，一盒12罐唔免千八，只要1500。而且咧，今仔日特别有诶哦，买两盒，搁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你藏咧厝诶，真正你需要你就拎一罐，需要你就拎一罐。你会感觉讲，吼、哦，好你家在有藏一罐，好你家在有藏一罐，好你家在真正，迄火气咧大诶，就然后开始打，开始缩啊，哦，鼻啊开始作打，开始痒啊，目睭打，舌痒，头壳拢一直疼，规个人放未开，哦，火气大，这肝火郁结了，放未开诶。肝火有改了，人愈来愈大颗，食真少，佮愈来愈大颗诶，运化着你的三焦五毒火，真紧的改善啊！胃溃疡的上紧，也佮十二指肠溃疡的，黑嘛足紧的，也佮有胃食道逆流的，火烧心的，随啉随有效果，随啉随有效果，电话紧卡，四盒只要3000块，一盒1500，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咱的白华龙哦。比灵芝更加值55倍效果，白华龙以前在外国上重要的这个消炎天然食品，白华龙，控诉925123459。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咱的屏东叫做阿狗，这是敢真正是安尼，咱以前干嘛来叫？感谢你叫，开始听人讲，是不是安尼叫？好、哦，过来，感谢着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对着咱的产品的支持，尤其是咱的享受人生，十盒一百包，只要2000块，上尾啊三组啊，哦，因为这是特别优待的介绍，特别优待的介绍，咱有咧排便无顺畅的，伫个外口医美级的哦。医美诊所给你做2万的大肠水疗，3万的大肠水疗了后，也叫你每一组10包1200块，叫你回去吃。伊讲这回去用吃的，得当做大肠水疗啊，一盒10包1200块，人卖了就好诶，唔免让你吃真大包，唔免让你吃真济，吃一寡都有效果。卖假卖听，跟他放药咧，嘶嘶嘶，就全部拢出来啊，卖假。袂痛，因为内底无含任何的下药，无含任何的番泻叶。你唔知虾米叫番泻叶吼？番泻叶就是中药的下药啦。下药那食伤济，不管你是中药的，也是西药的，西药的上强。西药的就是中药的，就是把你的胃肠一直敲，一直敲，敲敲落。啊，那中药的啊，中药是敲你的胃肠。啊，那西药的咧，和你的胃，和你的肠啊，一直叮当，一直叮当，一直叮当。动到尾啊，你的肠啊就会无力啦。有的是动3个月无力，有的动1年无力。无力了后，你就是爱排西地啊。你无法度靠着自己来自然排便，你干哪会当靠着西地啊？啊，挂在你的胸骨边，10分钟、半点钟倒一遍，就是爱安尼。因为你的肠啊已经无任何的效果啊，嘛无任何的作用啊，嘛不是开刀救的肠啊的啊，肠啊袂振动。就是袂叮当啊！今仔日咱的享受人生，唔呐保护着你的胃肠胃壁，可以当互你长期累积伫个肠啊内底毒素，甲你排出来，促进着你的肠道蠕动哦，促进互你活化你的肠道，甲你内底无好的，甲你洗出来，甲你排出来。你会当做着保养，一天一包做着保养，你嘛会当一边3包较紧，互伊排泄出来。要做保养嘛会使，要紧哦排泄。买晒，今仔日十盒100包，只要2000块；十盒100包，只要2000块。卡金八盒，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也阁有咱的这个定定的胃溃疡的啦，也阁有火烧心的啦，胃食道逆流的啦。常常胃的胀会艰苦的，啊，還有这个食道常常的这个烧烧的吼，咽喉常常会烧烧的。再来，火气会大，嘴齿会烧烧，嘴齿会苦，嘴齿会焦，嘴齿有一块安尼白白，嗯嗯，吼、哦，黏湿的，吼、哦，黏湿。啊、哦，这体内湿气，就是内底的三焦五毒火，无法度来运化，造成这个困扰，头壳胀，目睭看不清楚，嘴齿花浮，嘴齿浮，加物件会疼，甚至个会流血。哦，还有腰酸背疼，啊，脚酸腰软，再来嘞，心肝头郁郁，心肝头一个气安尼拔掉嘞。足艰苦的，哦，过来鼻啊，感觉安尼痒痒、胀胀，过来痒痒、疼疼，然后定定拢会无声、骚声，哎，然后无声、骚声足济哦，这就是你的气血加起来呀。定定讲啊，咱可能食伤力啦，然后去缩掉嘞，这不是食伤力，然后缩掉嘞，这是你的气血加起来，免那该气血，市面上是无任何的一项物件会当该气血。只有咱的白华龙会当运作着你的三焦五毒火，把你的顶焦、中焦、下焦这火做一遍的，把你运化、运作、湿气、火气排出去，你自然你就会豆豆感觉讲人轻松起来，这状况拢会无去。
那安尼哦，一个比灵芝高55倍修复功能。所以咱这个胃肠的问题啊，胃溃疡、火烧心、胃食道逆流，也个然后常常会疼，这问题才会当改善非常非常的紧，因为胃火给你下掉了后，佮爱给你保护，是不是？也佮爱给你修复。你才会定安尼好起来嘛？你食这个胃冷，食胃药啊，你干那小寡会止疼尔，你敢有甲伊补起来？拢无呢？胃药啊，胃冷到下列这个胃火嘛无呢？你的胃火一直压，伊干那小甲你压制尔，压制是无法度断根呢，压制是无法度断根呢，只有照着三焦五毒火甲你温化。才有法度把这些东西做一遍长筋，所以把握机会，控诉求自我一二三四五，这首歌感心感动路啊，感心行共路啦，感心行共路，没有你怎样爱感心行共路，做一遍的文化才会当改善你气火、肝火、心火、头火这些问题，做一遍改善，也无像你鼻啊啦，也个有这个肝啦，也个脑后呆呆，这里要食啥？刚才你讲你火气大，火气就大，迄降肝火都无效啊，是不是？迄爱降着气火，降着胃火，才有法度的。啊，咱买降胃气火，降胃火，这得买一罐，迄得买一罐，咱哪有遮尼啊侪用钱？做一遍来做一个文化甲调整，做一遍做一个文化甲调整。做一遍一罐就该调理怪啊！今仔日一罐唔免100元，今仔日一罐吼，伫外口有帮是105元，今仔日唔免。12罐唔免1800，12罐只要1500元，12罐只要1500元，而且买两箱佮送两箱，4箱只要3000元。这首歌开始要甲你感心，共行共路，只会用这个介绍，想要甲你。个只人，甲你做些朋友，互你相信着阮凯奇皇家制药的产品，控诉925123459。

咱唔免为着这个火气压起来，也阁有定定这个火烧心、胃食道逆流，一个难熬，这种烧会痛哦，皮啊感觉压榨会艰苦，这个皮啊常常拢安尼累累累，哎，这就是气火的问题。肝火的问题，心火的问题，心肝火到人会发烧哦，也个有这个嘴子、嘴大、嘴臭，安那啉水拢无法度止嘴大的问题，这全部拢会当来改善哦。咱的白华龙，伊内底有真济消炎因子，甲咱体内底发炎的。体内底发炎就是开始啊，要有毛病啊，发炎的给做一个修复啊，做一个消炎。不管你是肝、脾、心、尤其皮、头，全部拢给你做一个运化，不是降火气了。开始讲的是运化，给你运作。幻化，这火叫法都安尼排泄出来，叫法都改善掉咱的，改善掉咱的胃火、胃溃疡、胃这个胃食道逆流，吼、哦，也够有这个心火烧心这些问题，才会当来改善，也够有嘴大嘴臭的问题，才有法都来改善，头常常咧吊吊困未起的问题，才会当来改善。你常常咧动火，哎，唔是。你体质的问题，是你火气降唔到的问题。你若一直降肝火，无降到你的气火，无降到你的胃火，无降到你的腰子火，无降到你的心火，你的火气同款嘛是拢未来改善。这个问题会一直拢存在。要安那让伊疾病会当来这个转化哦，甲伊运作个好哦，运化好。白华龙，一罐两罐，你就就有感觉；一罐两罐，你就马上就有感觉。尤其是这个啊，胃食道逆流的，胃食道逆流的，你啉看卖呀嘞！一罐两罐，你就真有感觉哦。卖讲倒嘞哦，你就安尼一切声一出来，规个就安尼烧啊，哪喉定定安尼烧声，哪喉定定哒哒，讲话拢烧声，这同款。火气加大的问题，拢会当照着咱的白华龙来做一遍，做了一遍的运化，做一遍的改善。原本一罐爱150块在药房的，一罐爱150块，足济人只要哪讲加火气，这个药师拢会甲讲，你看呗。啊，然后肝火压起来，哦，压火气啊，伊就叫你啉一罐，因为这罐是不管肝火嘛，给你下，胃火嘛，给你下，心火嘛，给你下，气火嘛，给你下，啊，这罐就对啊，啊，这罐150，提灯去啉，大家拢有效，提灯去啉，大家拢有效，所以伊这罐150块卖了有够好的啦，卖了有够好的，今仔日就是要家做一个结缘。要用上犹太的介绍，真正是批发的介绍。药房甲阮买嘛是这个介绍尔，药房甲阮公司药厂批发嘛是这个介绍尔。用这个介绍要来甲大家结缘，知影讲咱会当各地来运化这个三焦五毒火，甲你的顶焦、中焦、下焦这火气做一遍的运化，解决你的问题。唔免去药房讲，啊我火气大，来买一罐迄个降火气的。唔免，你若体质伤冷的吼，啉伤久的吊筋呢，乌白啉的吊筋呢，哦，咱就来啉这个白华龙，上天然呢，上自然呢，啊，这食品级的，未乎你吊筋，未乎你冷底，拢未乎你有影响的。控诉925-7234-5，控诉925-7234-5，尤其是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火烧心呢。啉一罐，你就知影，真正就有效果的。150块人开落，真正有够有效果的。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块，唔免7800。你若伫外口有房买吼，四盒爱7800，今仔日只要3000，到你扎四盒回去，直接是批发价的介绍，卖予你。控诉925-7234-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中部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局部短暂时雨雾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了确实提升了国人家有路安全意识，降低了中正交通事故发生率，彰化县警察局报道分局交通宣导团队在日前主动进入中和社区，举办了国人家交通安全宣导活动。报道分局来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了各项违规执法之外，更加将宣导活动延伸到辖区各大社区和关怀据点，透过面对面宣导，将交通安全观念深耕社区，同时好友出来都有高龄者的民众，平常时要多多关心着长辈出行的状况，共同为长者营造一个更加安全、温暖的养老环境。彰化县政府举办的利空利率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活动组即日起开放线顶报名。今年活动有四大景点，上个大景点就是活动的东港，新人共享着顶级的尊荣，将有着玛莎拉蒂、法拉利等25台 TOP 的名车，组成着专属的超跑车队迎车。啊，个第二景点，凡是完成报名并且出席活动的新人，拢会当获得着专属会当调整的秋季婚礼。进步家庭礼金5000元，以及象征着好运甲幸福的吉数、袖珍、金铲等等好礼。第三景点，还有幸福抽奖礼，包括一对双脚手指、日本奥萨卡双人来回机票等等祝福的好礼，增添着更加侪欢喜。第四景点将提供了50对新人参与名额，欢迎符合着资格新人踊跃报名，共同留下珍贵而且独一无二的人生回忆哦。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决定，登记机关电力所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登记类型和用态，为了协助的民众防范的不法分子跟新婚进行的不动产的买卖移转或者是抵押贷款，开发地震事务所配合着中央政策积极向的民众宣导，即日起地震移动即系统服务新制正式实施。本次实施的四大重点包括讲谷歌登记纳入通知，新增加着健保卡锁定新班，会当甲登记案件、当地申请以及跨管区申请等等的新措施。内政部再次做升级，强化着个人财产安全甲交易防诈防刷。开发地震事务所来表示啊，地震移动即系统服务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着不法分子今日的新婚、今年的不动产的买卖移转，或者是抵押贷款，协助着民众伫第一时间正着名下房地产的移动进行，守护着民众的财产安全。为了鼓励的民众避千万关怪阻邻，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和财团法人台北市永庆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再度共同合作，在8月20日礼拜四，在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楼头前的广场盛大举办了爱心关怀游园会，也推出了关怀伞游园梗活动，邀请着市民朋友以着热血温暖的社会团队爱和正向能量。这一组的游园会活动时间组上午10点到暗时的6点，现场规模盛大，汇集了150个特色摊位。除了邀请了社会福利团队共同摆摊之外，更加设有丰富的文创小店、甲多元化的饮食摊贩，啊，个社会福利团队现场进行了太古舞蹈等等演出活动，非常的精彩哦。台中市美山综合服务园区将于8月28日开幕，为了提升了空间使用效益，园区场地除了提供予机关办理着公务使用之外，也开放予个人甲民间单位申请租用，办理着公益性质的活动。开放场地包括1楼户外场地、2楼演习室、甲团体舞蹈教室、3楼2间多功能的教室甲后方露台。清洁管理费以场地是2000元到5000元不等，公益 性团体甲社会福利机构会当享两折的优惠，欢迎去甲台中市志工媒合平台锁定申请。台中市政府将园区重新打造为全龄共享的市民基地，规划到公托、亲子馆、世代共融基地、妇女发展基地、志愿服务推广中心以及儿童运动中心，欢迎市民甲亲戚到阵来探索充满活力甲温度的美餐，漫步园区感受着新旧共融的历史氛围。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将在九月十二号礼拜六的河鲁敦文化中心营造厅举办的“记得2026台中客家音乐会暨客家有功人员表扬活动”，邀请了市民透过着精彩演出甲文香表扬，到阵沉浸在客家音乐的魅力当中，感受着世代传承的美好。今年活动以着那些被记得的都是台中客家之光为主题，将表扬登记亲近客家语言。文化艺术甲公共事务的客家有功人员，向每一位点点的做事，为文化传承付出的个人甲团体，献上上届馆的敬意。客委会来表示啊，唔单单是透过着表扬活动甲得奖事迹影片，和国家一人看到因一路行来努力甲感动。除了表扬活动以外，这一次音乐响应更加是汇聚了全国得奖团队甲台中在地客家音乐力量。南投县文化人才服务局将在九月四号礼拜五上午在普乐馆后秀室绿化广场办理了银发职场新力军讲座，协助着中高龄甲和高龄民众提升中环市场所需的面试技巧甲自我营销能力，透过着专业讲师引导甲咱吼实务的演练，强化求职表达能力，建立面试的自信，提升就业竞争力甲录取的机会。活动处即日起开放报名，甲八月二十七号为至明年25个人，只要年满55岁以上的工作，或者是45岁以上已经退休的人士，有就业意愿都会当参加。采网络报名，或者是卡着电话0499225580咨询。北京人工作真不容易，三顿干来当靠便当来解决，敢讲都无法度散去稳定着血糖吗？其实食便当嘛是有忌口，干那是改变着食物件顺序，买当影响着血糖，并且有体内分泌着天然的瘦瘦针。即食便当的时阵哦，会当先食鸡巴顶顶的两百只，腹肚就分泌着肠泌素 GLP-1， 也就是瘦瘦针的成分，然后再个食淀粉，血糖买当更加更加稳定，不容易变成着脂肪来储存。便当内底上好有三个拳头母的膳食纤维，安尼买当哦降低着饭后三分之一的血糖。食完两百只够膳食纤维了后，再个开始摄取着淀粉，这是上好的进食的顺序。唔单单是进食的顺序，食饭的速度嘛是真关键。建议吼，就算讲吼，工作搁较无闲，食饭又原来加宝贵呀，包含着进食的速度，对当吼身体自然分泌着瘦瘦针的成分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你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啊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今日阁要来教大家英文单字啊、哦！阿兰今日要教的单字是虾米呢？都是绵羊，小绵羊啦。阿兰小想者吼，这些绵羊啊，伊唔是拢是成群结队嘛，拢是规群做伙伫这山顶吼，底下食草啊嘛吼。啊，如果讲吼有一只落单的绵羊，伊家己徛伫这溪边的斜坡上面，底下咧食草啊，溪边的斜坡啊，啊，因为伊落单啊嘛，唔知敢会去有迄个老虎该食掉无吼，所以伫个溪边，自己在溪坡吼，溪边的斜坡上面吃草的。绵羊西坡 sheep 就是绵羊哦。sheep 怎么拼呢 ？S H E E P sheep 的是小绵羊哦。

上免不了出现一挂海军起码不小之徒，在社会上兴风作浪，造下造型。不过，你会怎样被别人尊重你？做人必须要有美格，有章法，做事必须要飘飘撇撇，安尼才会当受人人的尊重。

0: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今年起来时阵会有真侪信号，最近电视不明，感觉讲会翕热、脑震荡、心情烦躁、暗时困无好无，这可能是身体在甲咱讲更年期来呀。更年期报道的时阵，身体发出着真侪信号，最后会当分为着三大类：第一，血管收缩症状就是脑震荡；第二，精神甲认知功能怪怪，比如讲脑雾、心情物质未轻松；第三，因都失去了求道，也可能出现了交流的困扰。想要安然度过了更年期，饮食调理非常的重要。简单保养法帮助着舒缓着更年期的不爽快。第一，加着少油、少盐、少糖的大关节；第二，加摄取着蔬菜水果；第三，加啉好水，帮助着肝油脂排毒；第四，补充着食物性的荷尔蒙；第五，卖食会素的食物。第六，加食寡含钙食物。第七，限制着盐甲甜食。更年期是人生的黄金关键时刻，虽然会带来着真侪新鲜的变化，但是这嘛是一种重新检视家己健康、展开着人生新起头的转机哦。

0: 中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走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一得着糖尿病，到尾啊，煞变成腰子病。有人就去洗腰子，有人煞腿卡去，有人伊煞规身躯在水肿，脚是安尼一直烂，烂袂好，烂甲锯脚，这实在是真不幸，我那是真可怜。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有得着糖尿病，要锯脚，伫要锯脚的进程，爱赶紧甲食中药，食看卖咧。咱甲用青芪、人参、赤茯苓、白术、牛黄、珍珠粉，甲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治好率有那真悬。有赶紧食的时阵，有时都免残废，免锯脚。

虽然牛黄珍珠有较贵一撮啦，但是总比鸡卡来占肥这有较赢。人讲钱死就免人死，那呢就要赶紧和钱来死，唔通和人来死，千万唔通和人变成占肥来得受罪，来得折磨。咱的人生，那是要活得快乐，要活得有意义，就是身体爱健康。一个人若是食老的时阵，伊目睭来失明，伊来洗油脂，也是来忌卡，这拢是真不幸的代志。事实上，这不幸拢是糖尿病尾期来引起的。这病症拢唔是用食控制糖分的药啊，所会当解决的代志。这一定要配合中药来去医治。拄只咱所讲的药方，珍珠粉、牛黄，这两味药啊是咱中药的五宝之一。虽然是真贵，但是真正是真好用。牛黄会使讲是百草之精，伊会当解霸毒的药王。啊，珍珠粉是蛤蟆的精液所结成的，伊是活性的锌。啊，锌伊是会抗癌，伊会抗百病的万灵丹。特别是活性的锌，只要有特别的功效。那是糖尿病的尾期，都哪家讲要忌卡？伫这个时阵，都爱甲食看咧，爱甲试看咧。愈早期治疗，当然是愈紧好，千万唔通拖家变成过症啊，才得着急。世界上有真侪病症，拢是咱家己去拖歹去的。会拖病的原因，一种伊是唔捌，一种伊是无人解报，一种伊是无钱，经济上伊做未到。啊，牛黄珍珠粉阁遐尼贵。啊，阁唔是百分之百稳当伊会好，所以伫过去我有呐无去公开这个养分，但是即阵为着糖尿病去忌卡的人是愈来愈侪啊，这是人间的大悲剧。我今仔日公开这个养分，那是有缘人以后就用得到。药分请阁听详细，都是青棘、人参、白术、赤茯苓、牛黄。珍珠甲济甲少，随着个人的需要，有效甲无效，食半个月一定得输赢。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一个15岁的国中生，这个学生伊平常时的功课是真好，是大人对伊要求有那真严，但是这个囡仔，伊的性格一直在改变，伊变加无爱甲人讲话，变加真歹，脾气一直在变歹。有一天，这个国中生伊发觉到伊写日记，好亲像有人甲伊偷看，伊所持的两尾金鱼有拿来死去，这个国中生。伊认定日子是伊妈妈来偷看，啊，死也是妈妈该毒死的。这个国中生，伊一时性地大发，一时却失去理智，伊去灶卡拿菜刀，冲入去妈妈的房间来。伊向在困的妈妈是安尼一直扑，妈妈是安尼大声喊叫。伫这个时阵，伊的三个阿姐有那拢总赶来啊。这个国中生。伊发育是真好，伊生做人悬汉大，三个阿姐抓伊抓袂掉，三个阿姐有那互大家满身是伤。伫这个时阵，楼卡的管理员有那听到喊救的声音，有那赶来啊。这个国中生伊连管理员有那个抬，好佳哉，五个人拢是流血受伤而已。但是这个国中生为何会变甲亲像杀人魔同款？这就是压力伤过重所产生的躁郁症。过另外有一个15岁的国中生，这个国中生伊的钢琴弹了真好，伊对细汉就补习钢琴啊，伊的功课有那真好，伊的功课对在读国校的时阵就一直在补习，老师公认伊是一个好学生。但是这个囡仔伊伫厝里确实会怕伊的老爸。有一次，伊个老爸去学校要接这个囡仔，但是这个国中生，伊忽然间性地来发作，伊用拳头帽撞伊个老爸，用脚踢伊个老爸，伊个老爸有那受气啊！伊个老爸一个受气了后，煞用领带活活将这个15岁囝来甲伊吹死，这是人伦的大悲剧。伊个老爸伫警察局。讲伊个囝有躁郁症，饲着这款个囝真正是真痛苦，所以大声送囝回去。空中个好朋友，参照这款情形，是做囝有躁郁症，连老爸也已经有忧郁症啊。咱人若是压力伤过重，心情未开朗、未轻松，就会去得着躁郁症，过头烦恼、过头忧郁，思想得失眠。心魔来变心，这拢会来引起躁郁症。搁参照即阵的社会，电波干扰、脑细胞的磁场被破坏，厝内中的磁场来被破坏，这拢会来引起躁郁症、甲精神分裂症。特别是电脑、甲手机的辐射线是特别强，时常在拍手机的人，都爱特别去预防、特别去注意。

较早人讲日时唔通讲人，啊暗时唔通讲鬼，因为讲人人会知，啊讲鬼鬼到位，所以人家讲鸡卵卡密有那有香，天下间就是有天大的秘密，早晚都拢会泄漏出去。何况咱人的嘴真正是真破格，明知知影唔通讲的，未使讲的，可是都忍未掉，嘛是一直讲出去。过去有真济人。真爱讲人的是非，讲人的秘密，听人的温书。伊讲了后，就交代人唔通讲。可是一个传过一个，是一直讲落去。迄句唔通讲，实在是拢假讲的。所以咱做人爱有判断力，爱明理，该当会去影响到人的名节，影响到人的名声。这款不分是非黑白话，都爱制止。唔通人讲，啊！你也怣怣一直对对讲。人讲谣言是知地者，有智慧的人，伊绝对袂乌白讲话，伊袂去替小人来搬弄是非。咱人的嘴，那是要乌白讲话，有时真正会害死人，嘛会害死家己。所以较早的人讲，咱人的嘴比百步蛇搁较毒。既然是比百步蛇较毒。人同款会来拍死百步蛇，这叫做害人反害己，爱会记得。饭会使加食一撮啦，啊话千万唔通乱讲。讲人是人教，啊讲鬼鬼有哪教。

人讲一个成功的媳妇，就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主妇。较早大家庭的媳妇，真正有那无好做，有那非常的艰苦。媳妇的角色，媳妇的地位，会使讲每一个家庭拢无同款。较早农业社会，那是有法度做甲好一家大小，拢满意的媳妇，和大家官拢和乐的媳妇，这正当是一个成功的媳妇。较早农业社会的媳妇拢真艰苦，实在讲是无好做。但是即阵现代的媳妇都加真快活，大部分的家庭小媳妇无输得小查某囝，媳妇也就是查某囝，这是现代人的观念。即阵会去互人玩的媳妇，真正是找无几个啊！只要是嘴较甜咧，较主动去做一寡家事。相信拢会真得人疼，真得人惜。特别是这种工业社会的媳妇，有的结婚了后，就两个某家己搬出去住，三不五时啊，才有回来处理。是安尼，敢若人客同款，真正是好命当当。有真侪媳妇，因拢会向我讲，因的大家官是外好都外好，是外疼伊都外疼伊。敢若听这两句话，我就会知影。伊是一个成功的媳妇，我那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主妇。

0: 信公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血，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黑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脉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脉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若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脉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在人生的路途上，十个人有九个人怨叹你真歹命，无论好命也歹命，人生这条路总是都爱行。咱若是少年的时阵都唔怕拼，这食老免惊会好命。咱若是唔用心去教囝，食老恐惊会去出着两公囝。人讲上老不及正下歪，囡仔伊会有样看样，无样伊只家己想。有人伊出着不孝囝，心情郁卒，心正硬；有人出着了尾囝，失眠烦恼心未定。出着不孝囝、了尾囝，讲是见笑呆。只有用心，有人唔敢讲，互人知。自古以来，寒门才有大孝子。平凡的家庭也才有日理甲节乎，囡仔伊袂嫌爸母真善吃，所以咱唔免去追求真好嘢。饲囝教囝重亲情，啊亲子关系伫家庭上爱排大先。人讲金厝玉厝，唔达到咱兜的破草厝，山珍海味食久有那无意思。咸姜菜脯虽然是真粗鲁，但是有饭当食，配菜脯嘛袂嫌艰苦。人讲粗菜便饭，食久就会生金鸡卵。咱一天若是甲剩五角，食老讲会温达达；一天若是甲剩一百，食老一定是真有肉。咱人少年好命是靠爸母，啊，食老好命是爱靠家己。咱人都爱老好命，唔通食老得拖磨。咱人的一生，好命甲歹命爱家己行。天公伯啊，是看咱的行为在甲咱请。你甲看，咱人有人好过的时阵在热天，为非乱做，参像是精神；啊，艰苦的时阵，则怨天兼怨地，讲天公伯啊无公平。事实上，天下艰苦人，但干那咱一人。人讲做家都爱请。啊，做人一定是爱变，所以咱人若是遇到歹环境，更加要提出勇气去吃大病，唔通无骨气、无志气。讲是天公伯啊，得小创治。你看，有人照顾的花蕊是加真水，有认真做的头路，一定是有前途。咱的一生唔通让命运来打败，咱一定要有志气去创造美好的将来。咱唔免去求大富甲大贵，咱只希望咱的一生卖到亏。咱尊敬父母、孝母囝，咱只求家庭幸福，身体正勇健。安尼，咱的一生就算是幸福美好的人生。

科学是愈进步，奇奇怪怪的病症有那愈多。即阵的时代，连国中生都有拿一支手机啊，一直用手机啊在开讲。耳腔病、干脑部毛病都一直在产生啊。有人会头壳晕、头壳疼，有人耳腔会肌会疼，有人会动听会臭耳人。特别是用手机啊，佮挂耳机在听电话，即个病症真紧都拢会来产生。有人一直着头壳晕、头壳疼，医生讲是耳腔内底来积水，结果经过抽水、经过开刀，有那无多种头壳晕的毛病来医好去。有人伊食中药，啊中医师大开半夏天麻白术汤，有诶加开益气聪明汤、加味补中益气汤，有诶是开小草汤，有诶开绿味地黄汤、连桂竹甘汤。有药方是开甲无药方，结果头壳晕的病是原在，只是有较好一撮而已。即阵有真侪病症，拢爱靠着经验甲活用来去开药啊，千万唔通就死决，有那唔通用电脑在开药方。那是用电脑在开药啊，也是就死决在甲人医病，即永远是一个落伍未进步的医生。即阵的医生甲较早医生是无同款。较早医生是学一挂秘方，学一挂药方，都听好招聘天下。即阵的医生是爱不断地研究，爱求精求实。参像有人头壳晕、头壳疼、晕家会吐、晕家安尼用要死去同款。啊，伊血压阁拢正正常，啊伊嘛无欠血，啊伊嘛无感冒，但是伊倒咧有哪会晕，啊坐咧嘛会晕，徛咧更加晕，只是多一个姿势会较轻松而已。即款的头壳晕，连西医止晕的药啊都吃袂惊，只是会较轻松一撮而已。西医讲是梅尼尔氏症，讲是胸腔内底来积水，所以就该抽水、该开刀抽出。有人水抽了后，搁再积水；有人动抽出了后，嘛是无好。伫这个时阵，伊只系想要食中药，但是食中药唔是每一个中医师拢有法度医好这种怪病。有真侪中医师，伊开半夏天麻白术汤，药也是开了真好，可是病确实医不好。啊，这原因在哪里？啊，毛病阁出在何处？这那是无讲家破，有时互因想一世人，有哪也阁想未出。但是那是甲因讲破，确实拢总未感恩。反倒回来，伊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伊讲伊比别人较破，家人有时大家是会庆幸，但是若想到过去，阮老师伊拢总无恐怖，一直在栽培阮遮的三兄弟。所以我即阵有若无恐怖，一直在教学生，一直在讲互人知影。空中的好朋友，若是歹运，都去治着歹伊的头壳晕甲头壳疼。你若是用半夏白术汤阁食无效的人，伫这个时阵，药方的内中都要甲去掉半夏，然后甲加细辛、川芪、固本、牛黄、甲白砂，安尼就是潘医的梅尼尔氏症，有哪会当来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 B 型加 C 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骨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娃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去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走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八千、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文他所带来一首大家人歌《船顶的小姐》。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着咱的好朋友林秘书兼超如弟姐来甲咱做服务啦吼。有时候阮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阿、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就是讲咱有迄个医生甲咱看病吼，注射食药的当中，啊有虾米款的即个副作用吼？比如讲，食了腹肚会疼，食了会咳嗽。食了会口污啊，顶顶吼，食了皮肤会痒啦吼，啊咱无得通去问咧吼，因为医生较无闲啦吼，啊咱无得通去问咧，你得卡电话去来吼，甲讲医生开什么药啊，互你食，啊食了吼，我会当来甲你吼跟判讲，到底是食多一条药的关系哦吼。
0: 是啊，林秘书会介坦白甲你讲。
1: 对，啊是讲咱的妇女朋友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疝病啦吼，啊咱哎比较吼，咱的一挂大里增加的一挂妇女朋友较避暑啦吼，啊有当时啊无得通个问咧，啊交流含面拢平平是女性朋友哦吼，啊你会当用咱节目咧报挂的时间你啊卡起来吼。啊，甲交流问吼，啊，伊拢会当一直来甲你做解说了对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片的吼，请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因为今仔拜六，你爱伫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后尾拜开当收着药啊，就对啦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个，住伫外岛个，行动比较比较不方便个啦吼。譬如讲，住伫虎尾啦，住伫南来啦、古坑啦、家己个宜德啦、高雄个燕巢啦、大社啦吼，即拢不要紧，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个九点，欢迎。会当个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85-0028-02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这个中南部地区有这个春雨还是雷雨啦吼。啊，像屏东遮嘛个咧落雨吼。中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春雨还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诶，这个吼，诶，延时诶，这个降河雾啦吼，吼诶，迄短暂的迄河雾吼，足大阵的吼，即代啊像咧用咧面汤啊咧倒安尼吼，所以即一寡开车的朋友拢爱较小心、较注意。
0: 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吼，小可咧湿河啊吼，你一光见到来穿河帽哦，
1: 河
0: 衫爱穿好好，啊无吼，即个
1: 足
0: 大，
1: 对啊。这沿时的河雾吼，这拢上来足大吼。北部地区含宜兰的山区，拢有局部大雨会来发生了对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7度到34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2度，
1: 昆明地区是27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 新历是八月十五号，旧历是七月初三号。今仔适合合定啦、挡透啦、安床啦、日木啦吼、啊破透啦吼、安床拢会当吼。但是今仔禁忌的就是买鸡买串开工点眼入厝吼，做生意开市啦吼、都灵啦吼，啊这当中无好的点吼，所以一家。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对着咱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吼，啊，讲是11.05%啦吼，会使讲39年来新冠啦吼，主计总处吼上修吼，全年的 GDP 的成长率，每一个人的 GDP 吼。是45,332块的美金啦吼，所以你要看，这四万吼，你还阁乘以31啦吼，啊你看，你一年赚的钱有够安尼无啦吼？因为大部分的人吼，拢总吼拢应该是无够安尼吼，啊就是讲。咱这个电子行业吼，高科技也加啦吼，
0: 应该有啦，安尼普通计算的啦，
1: 因因咧薪水较悬啦吼，薪水较悬吼，啊所以吼，表示讲咱台湾的这个吼电子行业的外销吼，真正袂歹的点吼，因为主要就是 AI 需求吼，啊来带动着这个投资出口含消费的表现吼。由于这个预期啦吼，所以主计总处吼，咱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吼是11.05%了对吼，创了就39年来吼，会使讲上盖棺的啦吼，啊所以咱
0: 遐族群靠谈安尼薪水啦，
1: 对哇，哎呀族群又赚遐钱买单。来予伊个厝个士大人啊吼，来予因兜个士大人，因兜个某仔开吼，所以即嘛是会带动咱个经济较发展啊吼。啊，咱当然啊，趁无够遐个人吼，咱爱个更加个较认真、较骨力吼，咱来较弱啦。
0: 表示讲你个是个较怕
1: 病，那个较怕病吼，就是咱怕病无够吼。因为即嘛吼，即嘛个即个时代跟以前无同啊吼，
0: 会
1: 较早个人咧那。讲有工课吼，头家有工课啊，叫你做吼，你就足欢喜的吼。啊，即马唔是啊，即马你啊看讲，
0: 即马少年人是健康课。
1: 对啊，一礼拜吼上五天吼，啊，佮有当时啊假期佮改做啦吼。啊，有当时啊，都要做的时间啊较短吼。啊，我是感觉讲，人啊教咱做啊，咱咧加减啊做吼，啊加减啊加班啊，就有钱啊吼。啊，若无你去外口嘛是加开吼。啊，
0: 出门拢爱开钱，
1: 出门事事人拢爱开钱吼。啊，即马物件拢有起价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观众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那白光曲歌是咱大地森林大西林先生所点播的天光曲，也可以带所带来光曲，天气盼天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林秘书，哦，今仔日拄啊，你食袂？嘿，我要问你一项代志哈。
1: 好、
2: 哦。因为我是中山路，就住中山路遮。
1: 嘿。
2: 阮先生伊遐有食迄、那个咱遐八仙健步丸有无
1: 哈？嘿。
2: 啊，伊已经食一罐丸啊，对唔对？嘿。啊，伊这两三日吼，伊迄条遐左脚中风的迄只脚有无哈？
1: 嘿。
2: 讲会疼安尼啦，
1: 好、
2: 哦，啊安尼甘糖过来食，
1: 会疼，无要紧，迄老骨伤就发炎嘛是，咱做风太热大好来，骨伤拢会加加疼，无要紧啦。
2: 伊个吼，以前诶七月九号骨折阵啊，小中风安尼啦。
1: 嗯，对，爱就是骨伤底下迄疼是正常的面线反应啦。
2: 哦，
1: 安尼哦。有啊，你得十八千一条健步丸，八条爱照三顿好食。
2: 有啊，有我食啊。
1: 有。
2: 啊，我是嘛，我跟你食咱的十八千啊。
1: 好。
2: 我自己拢食三粒的。
1: 有啊，你得目睭中风的嘛吼。
2: 不是健康。
1: 健康中风的吼。
2: 健康中风。
1: 好。
2: 哎。
1: 好。
2: 哎。有啊，我有拢食伤的呢。
1: 好，安尼哦。
2: 嗯。
1: 哦，
2: 我拢伫迄个，迄个。
1: 东梁啊。
2: 东梁叫的吼。
1: 有。
2: 家吼。
1: 嗯。
2: 因的小姐拢知影我的电话啊。
1: 安尼哦。
2: 嗯。
1: 有。啊，你是安怎称呼你？
2: 我木助理啦。
1: 哦，你都熟啦，吼、哦。
2: 哎。
1: 哦。
2: 我伫中山路叫我伫做衫裤，我叫你做衫裤。
1: 好安尼哦。
2: 哎、
1: 哦，
2: 阿妈、
1: 哦
2: 欸啊、有修改，啊，我做林志明的衣服。
1: 好、哦。
2: 哎、
1: 欸。啊，今仔日迄个继续我食，无要紧啦。
2: 啊，唔免减量吼。
1: 唔免啦，免。
2: 那唔免照安尼
1: 食。有有，对对对。
2: 这不要紧。
1: 不要紧嘞，无要紧。
2: 你讲这两三天甲我讲。
1: 哦。
2: 啊！伊这个脚头有汗，也落只脚安尼疼，干呢？
1: 对啊，都拢有落雨啊，遐拢落雨吼。
2: 安尼不要紧。
1: 不要紧了。
2: 好。
1: 因为你都有吃过，你就知影咱的药啊是钙顺啊吼。
2: 我知影。听你讲，十几年前阮在做阿哥迄个时，伊伫南马客，伊伫阿文个，啊拢叫我伫东阳甲管。
1: 好安尼哦。嘿，
2: 伊就开始食甲伊顿去啊，你无看？
1: 好安尼哦。恁什么人？
2: 阮。三姐，
1: 好安尼哦，好安尼哦，
2: 阿姨家拢总有效，阿姨都，
1: 嗯，
2: 讲着个，较早拢哩有擦有无，阿姨个，嘿家产阿侬平时唔得，去到阿都放心去啊，
1: 好安尼哦，
2: 阿伯伊哩家足有效，
1: 好，
2: 所以我哩家都有效个，我就甲你讲，
1: 好，
2: 我系暗棍阿呢住下住家呢拢无效，我哩嘛无效，
1: 对啦，
2: 阿有效，阿个我系。嗯，康健康蛮好。
1: 啊，唔过那话别过啦吼。
2: 你若要挖过吼，
1: 嗯，
2: 规身躯都拢爱衰过。
1: 哦，安尼哦。
2: 你话严重咧？
1: 安尼哦。
2: 福建那边。
1: 哦哦哦哦。
2: 我做福建，做六个月拢总无动无康咧。
1: 哦，安尼哦。
2: 嘿。
1: 哦，好啊。
2: 所以吼，
1: 嗯，
2: 我都听你咧讲，阿姐，我就旧年吼，
1: 嗯。
2: 我的手安尼，阿姐甲我讲，阿你拄啊好，手你十天后敢食。我按你去年的新历的十二月体质，还是拢一直吃吃，到最近自己拢三粒。
1: 哦，对对对，对。
2: 毛吃，反正就毛吃，不好卫生。
1: 好，好啊，好啊，好。谢谢你啊，
2: 好，
1: 好啦，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2: 谢谢啊，我拢当时啊吼未记住，我当不是，我拢有。嗯，但其实拢有大，也不要好陪
1: 你。好啊，紧啊，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谢谢，
2: 谢谢，感恩啊，感恩，感恩。

0: 问他所带来首台语老歌《仙岛的梅花姑娘》，是咱大地家己当中的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加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吴群生跟人提供。吴群生多好为善，
1: 吴群生的定少善，
0: 吴群生说百千，
1: 各有咱的大仙剪不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咱吴群生的药品，带伫台中市的五峰市原天药局，眼睛真好动啦吼。六港眼睛客户是庆华，佮有志祥吼。河美是万春，佮有春生。湾林是光祥吼。宝岛光景佮有富伦，田中是银春。轮背分林的轮背吼是中爱吼。新港北港是恒星，破柱是雕岩啦吼。嘉义市公园，屏东的内埔是茶小房，南边明兴里港，里港药局，东港是东华，佮有建银吼。台东市花村三台佮有李兴啦吼。万丹小培古上天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吼。啊，讲伫咱屏东吼有三个人啦吼，三个人进入这个垦丁吼，啊，就是这个屏东满洲乡满洲啦吼，常发生着虎头帮吼。啊，来解定死两个啊，一个受伤吼，啊，要去勘察这个路线吼，啊，就讲明仔载要举办活动啦吼，啊，先进入去这个园区吼，要来探勘啦吼，啊，先啊无申请啦吼，无申请吼，啊，所以遭受着这个虎头帮来定定死的对吼，这三个人吼，啊，来进入去禁区啦吼。啊，垦管处讲
0: 啊，无申请啊，
1: 对哇，伊讲申请诶，即个路线吼无同吼，啊，即个吼诶，登山协会讲天头爱来厘清着点吼，所以屏东满洲吼，地震发生着即个虎头帮来攻击，造成两个死一个受伤危险的代志吼，死伤的三个人是为着16号要举办活动先进入去吼勘查啦吼，探勘。怀疑讲无申请，而且从入去垦丁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吼，啊无开放的这个路线了，对吼，竟然遭受到这个帮来甲攻击吼，啊，会使讲两个。
0: 开放的所在个，等于个较少人咧去的所在。
1: 因为这落雨以后吼，啊，这帮吼会使讲伫帮手内底正薄弱啦吼，所以攻击性更加去较悬了，对吼。所以有当时咱，
0: 现
1: 即个南部最近拢落雨落甲吼，啊，咱就先望遮去爬山较好啦吼。所以伫遮吼，希望讲咱一定爱较注意、较斟酌的吼。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址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咱南北光客们是咱大地家己当作为迎神时所点播的天光客，罗时丰甲林淑荣所合唱的《无缘》。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嘿，
2: 我今嘛是85啦，我常伫食咧保和维山。
1: 哦，谢谢啊。
2: 我六十几岁的时候，好，规工诶，啊，互医生看看未好，
1: 哦，
2: 来食饭是可真好咧。
1: 可有啊啦，吼。
2: 有，啊，我今嘛是咧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只85啦，我是迄阵是六十几岁甲你食诶啦，啊，不过我有要来滴保养，我拢伫迄个和平药房买。
1: 好、
2: 哦，我拢一月滴一月，有时啊若较无拄好，拢是甲你关来滴。我前日啊嘛较关一关。
1: 好、哦，
2: 啊，我要请教你，我是安怎他拢会安放屁啊？
1: 放屁迄内底有歹困伫啊咧翻滴啦，哎，保卫生你个只会慢慢咧治疗会摆出啊。
2: 哦。
1: 迄放屁有当啊带无礼貌诶，有当啊出去歹势啊。
2: 有啦。啊，最近他也常常安放屁啦。
1: 不，为啥你阁继续吃就会好啊？
2: 好安哈，我今日才改关一关啦。
1: 对啊，因为你的胃肠病遐严重哦，都吃会好啊，你也行。
2: 我是有开刀。
1: 哦。
2: 有开刀。
1: 哦。
2: 便哦，就那一放大便的药啊。
1: 哦，安尼哦。哦。
2: 啊，迄安尼无要紧哼。
1: 无要紧啊，你吃不为啥就会好啊？
2: 啊，无是安怎太迄个，一个诶，电视诶的广告讲什么老人放屁，讲囡仔放屁，讲会大汉，讲老人放屁，讲肠会烂。
1: 哦，别讲啊，迄人咧。
2: 要嘿，讲要药啊，人好食。
1: 无啦，迄政治根本咧讲到骨，迄唔是安尼啦。
2: 要啦。
1: 要，迄腹肚内底就歹困伫啊，食补胃散甲排排出来就好啊。
2: 好安下。
1: 嘿啦。
2: 啊，食我拢食两支针针，啊，温茶。
1: 会使。要。
2: 哦，你没有做谢谢。
1: 啊，你安怎穿哦？
2: 我。
1: 杨
2: 太太，
1: 杨太太，住伫红山哦。
2: 我住伫交泉家。
1: 哦，交泉哦。
2: 我拢去红山买。
1: 哦，好啊。
2: 每月日拢有滴甲恁交关咧。
1: 哦，谢谢啊，谢谢啊。哦，好啊，伊也未介衰啦哈。
2: 啊，我吼，按就是食无要紧，食一盖安尼。
1: 无要紧，你叫三顿食较紧好啦。
2: 好，安。
1: 嘿。
2: 无，我拢食一盖啦，因为我食盖一种药啊啦。
1: 一盖。
2: 内方是管体炎
1: 的。一盖较无够力啦。
2: 好啊！
1: 你关节炎的药来生胃啊，加这个加过胃啊，胃炎等拢过会掉。
2: 好安哈，
1: 了。
2: 你有做这些
1: 啊？没啦，
2: 好。不要紧啦，
1: 不要紧，
2: 不要紧啦。
1: 好啊，不要紧哈。
2: 这人安红人，我
1: 还不听。好啦，
2: 好，
1: 人听人我别讲啦哈。
2: 哎，好，电视的。
1: 好啦，好啦，好，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交情的杨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伫六十几岁的时候，拢会苦乌啊，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薄荷维散，食了苦乌啊，拢已经好呀。啊，讲即马拢会放臭屁啦吼，因为咱老大人有当啊消化不良吼，啊有当时拢会积寡气伫遐吼，所以就会来放臭屁吼。即种会赶紧食乌青仙的薄荷维散，伊就会当来甲咱消纳吼。对着咱消化不良的胃的肚子的，这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住伫红山的和平药局、中华药局、国家一心堂药局、景武路好好药局、海洋路是民安药局，拢总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薄荷维生素。

0: 清所带来的歌曲《无人爱》，是咱住伫中华餐馆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的，要加油啊！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620080026 026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吼，对着这个福建的病房吼，开始要来使药行啦吼，上长会当待半年吼，所以咱来把握着这个中风的黄金的六个月吼。十间病院吼，啊来成足啊吼，每年大约会当帮助1600个人了，对吼。因为过去来讲，咱有当患着中风吼，啊病院吼，有当时你人一礼拜啊，就甲你赶出来吼，赶出来安尼啊吼。因为袂当互你住伤过久安尼啊吼，啊所以你爱去转去别间病院安尼，所以会使讲有够麻烦的吼。啊，所以咱台湾人今年大约有3万至5万人中风啦吼。啊，所以你也看讲，即有当时你住一礼拜啊出来。
0: 啊！啊！厝顶啊！时阵行动阁
1: 介无方便啊！啊！厝顶的人，
0: 家小个安尼安尼无闲干，
1: 爱上班啊，无闲人家去处理啦吼、嗯。啊，所以你像这种的情形吼，所以我感觉讲像安尼吼，你会当待六个月吼，这是一个真好的消息啦吼。所以有当时咱的好朋友，
0: 继续方便啦。
1: 啦咱平常时啊，咱得爱好好来保养吼。忙等到个中风啊，特别来做治疗，当然就上过万啊了，对哇吼。
0: 你的人生个不同款
1: 啦，对哇，人生就变乌白啊吼、嗯。所以有这种的好消息吼，啊，我伫家来报告咱的乡亲和平的做参考吼。但是我是感觉讲，我1600个人患者吼，当得到照顾安尼。都无够吼，现在台湾中风的人，你看、嗯、一年3万至5万人吼，所以有够多了对吼。所以咱对着咱家己的身体吼，尤其咱有三高的啦，会较热、会较渴的吼，啊，咱家己爱注意啦吼。
0: 用心啊，食食啦，运动啦，那啲拢爱
1: 爱清肺，爱加减啊吃啦吼，啊，莫无眠啦吼，啊，莫安尼吼，操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哦。
0: 来，咱南北歌曲哦，唱首好所带来歌曲《欧叔卖铁器》，是咱住伫中华关林的陈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哎，
2: 你好，我给你请教一下，
1: 哎，
2: 有关我弟弟讲的，伊肠啊是哪个肠啊炎症啊？爱讲什么？伊昨有去做大肠做诶抗生素，还是哪做抗生素？
1: 啊，肠啊炎症是细菌滋养的，爱做抗生素。
2: 哦，我叫讲加
1: 拍。对啊，好，你着用保卫膳好食，才着袂肠啊炎啊。
2: 哦，爱食有效果
1: 诶。有诶，有咧。
2: 啊，我讲中药，我讲诶，没话，要要食蚊子，讲安尼气多多。
1: 嗯。对。
2: 我艰苦了，来病食个药食看卖，啊，抗生素煮看卖，我啊煮抗生素不卖
1: 啊。对哇，啊外口西药剂啊，做伊抗生素的是拢会个药剂个位啊。
2: 哎
1: 呀。有哦。
2: 哎呀，啊这个讲哎，人我给你收钱个。
1: 没有。
2: 我走，我老介绍人在少药拢上好。
1: 哦。
2: 哎呀，我嘛拢不走得你个呀。
1: 安尼哦。
2: 哎呀，啊你生我是乜嘢？
1: 哦，啊你拢食金朝山呐？
2: 哎，那金朝山个我不要食。
1: 这个
2: 六罐的，安尼
1: 哦。
2: 哎呀，我老介绍
1: 人
2: 吃
1: 着
2: 你产品
1: 哦，产品
2: 最好
1: 个啦。就你有吃，吃好，甲甲朋友报安尼啦吼。
2: 你咧说咧讲话拢作实的啊。
1: 啊，你拢去台经买。
2: 讲话哈。
1: 你拢去台经买。
2: 我拢在叫我同学在外面要
1: 贡献。哦，会使。
2: 我嘛是有吼。
1: 哦，会使有。有有。
2: 啊，伊叫好
1: 呀。有啦。
2: 有呀。
1: 有。
2: 哎，一罐
1: 两千吼，
2: 哎，两
1: 千
2: 对。哎，那你这
1: 三面是无效啊，有效。哦，这孙啊，你唔是别人，恁南面中招，南面落去无效啊。
2: 系啊，南面。
1: 哎，愈严重啊，要。
2: 哎呀，你
1: 要
2: 好
1: 个。要要
2: 要。好啊，我你们说做做做。啊，讲起都好听啊，我拢在小王庙顶个八
1: 字。哦，安尼哦。
2: 节目啊。
1: 好，谢谢啦，谢谢。
2: 啊，大家交流的讲得好好听。
1: 谢谢谢谢。
2: 哎呀，林林夫妻讲话好
1: 闹听。啊，而且还感到。小贝啦，
2: 哎啦，啊你那边讲讲的实实来讲，
1: 哦好啊好啊，
2: 哇啊有效果哟，
1: 有啦，
2: 还有刚才我讲，
1: 一盖吃三时啊，吃三顿吃，饭前吃，
2: 三时啊，
1: 三时啊，便便哈，要，啊你安怎穿咯？
2: 我嘛跟你同款，你
1: 您老熟了哈，啊你住伫永清啊是？
2: 近啦，啊我去永宁买物
1: 件，哦哦哦，安尼哦，
2: 啊我正好接不动啦，
1: 哦好好，
2: 至少同只生意较好，
1: 啊伊未开车，伊未开车，
2: 生意较好，因为我未电台，因为我作做，
1: 对啦，
2: 啊大讲电台，因为无食嘞，接不动，因为小食多嘞，
1: 嘿嘿，哎，咱这拢合法嘞，拢家里有同咧卖啊，
2: 系啊，
1: 对啊，啊你那唔是因。咱这临时卫生局拢会抽查，啊，咱也无合法的用法啦，对，啊，咱这抗疫药房就是有一个加一个保障啊，吼。
2: 哦，一个保障。
1: 要啦，要啦。
2: 你看这现在生鲜，现在老婆，你在电台有啊？拢讲喺电台。
1: 啊，因都拢听人我白讲啊，唔捌我白讲。
2: 有
1: 网络别讲啦，哦，一路，
2: 没
1: 有没有哈。
2: 对。
1: 这个
2: 年轻人喏，哇。啊，我唔是，哎，我少年食个几万嘞。
1: 对啊。
2: 我拢我冇食西药，我食中药。
1: 对啦。
2: 啊，这个也未很弄啊。
1: 对
2: 啊。对啊，是很健康。
1: 哦。
2: 哎呀，我几岁了？我妈蛮好。
1: 安尼哦，
2: 哎呀，明白了。
1: 好，好啊，
2: 好，
1: 好，谢谢，
2: 谢谢你哦，
1: 好啦，好，谢谢，再见，再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的灵芝精，加泡500cc的冷滚水，

好当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回民广播电台。

红颜红所带来寒气，怀念淡水的河边，是咱住伫南投岛里的蔡女士所点播的听寒气。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律师加交流。

0: 伫遮甲人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十五，旧历的七月初三，礼拜六。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美术馆交流做任何的这个服务，咱都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寄药来吼，要寄药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后尾拜得当收到药啊吼。因为门啊在买拜迄无咧送啊吼，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甲用啊，要九点吼。啊那门啊在买拜要找我的，卡公司手机啊的电话吼，可以当找到林秘书啦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吼吼，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甲用啊，要九点。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白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8-0926-02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台湾的通过讲，这个交通的这个罚款啦吼，啊爱专用吼专案啦吼，会使讲用在这个交通建设的地方，啊，佮有这个协联啦吼。啊，咱这个核能发电吼，咱诶政府就是进前就是拢对着核能拢禁拢废除啊吼，啊，即马要过来启动这个核能吼，
0: 开开开钱，
1: 对，开开开钱啊。啊，第三就是变形啦吼，变形的专门对着做歹代志诶吃毒诶啦吼，诈骗诶这啦吼，
0: 我是讲诈骗诶啦。
1: 对啊，我是感觉讲啊，搁一个议题无要公道这，我感觉安乐。安乐死，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医生吼赚钱啊吼，所以安乐死你都无去咪公道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安乐死真正太需要吼，啊，咱的政府应该。
0: 医生拢较无赞同哦。
1: 安尼哦，对哇，因为伊个安乐死呐，死了伊就无钱赚啊吼，开病的人伊就无钱赚啊吼，啊，所以伫这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哈，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哈？啊，咱对事望对人哦，对事望对人哦。啊，咱从第一类哦，可以迄个听众朋友，迄、那个查某听众朋友哦，啊，今嘛就要来讲公道的代志啊，你会当卡起来讲哦，会当卡起来讲
0: 哦。对啊，你有想要讲这方面的
1: 宝贵的意见哦？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9的电话赶紧加进来，0800-0070-8899的电话，欢迎各位朋友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啊，现在我们家嘛，还落大雨，还落太大，啊，刚才阿贵子啊，靠来在讲音乐，都没在落雨，都
0: 好听耶，
1: 都好听啊，一个台湾，这样几十种天气，几十种天气，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林秘书
1: 哦，林先生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是桂林的。
1: 好，你好。
2: 啊，桂林情况这里刮起声音起，
0: 嗯，
2: 万件事啦，突然冻结
1: 了。哦，对了，
2: 啊，因为公司都进来了，
1: 嗯嗯，
2: 开工笑脸。这情人节有赚到钱咧？
1: 哦，赚介多，
0: 赚多少钱？
2: 对，那你对以前的股跟理财都是加班
0: 啦。股的啦，
2: 哦，所以我在讲讲别人。你家己爱好理财，家己好个规划。
1: 对啦。
2: 你像我，我实在两年啊，劳动者。
1: 哎。
2: 那我咱嘞，介这个莫十九过两年。
1: 好安尼哦。
2: 一介莫两百几块，就可能就中有些嘞。
1: 哦。
2: 伊个四年只有三四十万就无啦。
1: 好安尼哦。
2: 是啊，我了解。
1: 哎。
2: 人家用来，这真就无。
1: 嗯。
2: 伊个小酒当作工作，工人水来啉啦。
1: 哦，啉酒啦。哦。
0: 哎呀，都是
2: 每一日咱天天注意。
1: 哦。
2: 小酒当作工作水来啉，啊，你敢想？你有，和你有偌好个身体，你话敢会冻个呀嘞？
1: 有，你食咧看会甜伊啊。
2: 哎，看拢，到尾拢看伊个。
1: 晓得。
2: 我事后个了解，都个人看伊。 所以咱人生家己做好规划，啊，袂使怪死人。
0: 是啊，是啊，该无错。
1: 好啦，你讲了该有理哦，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再见。为健康快乐保利好。
0: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哇，
1: 你的心机怪怪，心机怪怪。
0: 麻烦一下，你的心机先关掉。
1: 听电话当心机怪怪嘿。
3: 吴太太啦，我吴达正啦，我伊拄啊讲公道啊吼，安乐死哦，我有同意啦，
1: 好安尼哦，
3: 这吼对一个家庭，一个老人得住诶，真正真可怜啦，
1: 安尼哦，
3: 系啊，
1: 对啊，
3: 这公道，哎呐，讲安乐死哦，死死诶，比我咧较快活啦，
0: 哎呀，
3: 对啦，
1: 对
3: 啦，
1: 哎
3: 啦，啊，自己吼，家拢伫外口，啊，老母在伫厝诶，破病下面就是拢无人照顾，安乐死安尼较快活，
1: 好安尼哦，
3: 这我有同意啦，
1: 好好啊，好啊，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哦，好，听听哦，
1: 啊，拄啊，咱各有人要上山，赶紧哦，吼，要上山，赶紧吼，免付诶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3: 李秘书，叫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请讲来。
3: 其实这公这安乐死是实在是有需要啦，
1: 嘿嘿嘿，
3: 因为真侪人吼，个人诶。红果要不死的个人还先死
1: 了、哦、对对对，有这个经验啦，
3: 啊不喔，要肯定有钱过家己那的钱啦，
1: 哦哦哦，
3: 这实在是真的需要，后天啊公道喔、啊叫咱的百姓大家要到同意，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3: 哎呀、你不知道
1: 哎，
3: 实在说喔，你不要演多那久啊！
1: 在、
3: 看了我都足无爱看。
1: 安尼哦，有啦，都痛过啊，就好啊。啊，
3: 什么伊话啊？行政院长爱甲伊，四个卖领薪水，啊，伊遐立法院拢无咧做代志，拢无咧做啥，遐嘛大家拢爱减啦。
1: 哦，好啦，好，好，谢谢你啊。
3: 好啦，哎、大家好，
1: 再见。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4: 健康俱乐部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欢迎收听。陈女士你好，
1: 请讲来。
4: 公道我嘛有同意，为什么呢？你这种在复杂人物哦，伊为着要安乐死安尼，
0: 开下侪钱吼，
4: 少啊，多一个，
1: 对啦，
4: 多一个安乐死啊，其实说最好，你知道，从头到尾大侪咧讲的是只讲道理，
1: 安尼哦，
4: 我嘛同意，
1: 好啊，好，
4: 我派那公道，我嘛要甲公道安安乐死的
1: 好，
4: 好，祝大家健康，
0: 好，谢谢，
1: 再见。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5: 你好，
1: 请讲来，
0: 请讲。
5: 啊，我做希望这安乐死快较早过。
1: 哦，安尼哦。
0: 哦哦，你们是感动
5: 的
0: 哦。
1: 好，谢谢你哦。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3: 小卢，
0: 你好哦。
1: 请讲来。
3: 我是林女士啦。
1: 哦，林女士啦，你等请讲来。
3: 哦，这公道这哦，这个安乐死不贵哦，我都是。
1: 好啊嘞！
3: 我刚刚讲哦，你干未使啊吼，是安尼拖不如走走嘞，反正这条路早晚拢爱行。
1: 对啊，挂一个上锁啊，就无尊严啦。
0: 啊，我咧无尊严啦。
3: 有时间通好，伊交家长好来，伊讲话讲两句啊话，安尼讲讲诶吼，安尼。哦，安尼就了断咯、是不是足快活？
1: 安尼哦。
3: 啊，拖呀拖啊，啊，该迄落该绕的唔绕，啊，无该绕的，但安尼迄落吼，我讲这个足心痛的。
1: 得上的唔绕，啊，无上的得绕安尼。
3: 对啊，就是安尼，安都唔系咧送啥货安尼哦，啊，这个无痛过，我足心痛的。
1: 哦，安尼哦。
3: 啊，来变成的我那同意。
1: 哦，变成的你也同意啦，哈。
3: 政府你若无较严厉哦，放落安尼哦，拢无咧迄落吼，你爱看。
1: 安尼，
3: 真是社会真乱。安尼
1: 哦，
3: 好
1: 啊。
3: 愈民主愈乱啦。
1: 哦，对啦，对啦。
3: 反正你个看这解毒的，刚才这里解毒的，交这个酒驾。
1: 是的啊，酒驾、毒驾，这个啊诈骗的啦。
3: 对啊，安尼，伊个啊，我看变嘛，你地方。 啊，拢无啊，共弄死人，弄死迄落，拢无，拢无咧迄落，拢无咧判死刑咧。
1: 哦，
3: 有判咧死刑是有路用哩，无执行有路用哩。
1: 哦，安尼哦。
0: 是啊。
3: 本来在较早的人讲一命就爱向伊行人一命。
1: 哦。
3: 啊，你迄就爱有嫌弃别人才会惊。
1: 哦，安尼哦。
3: 啊，你无嫌弃别，你后世人上山有啊，有世人爱无啊？
1: 好。
3: 有。好啦好啦，
1: 你有
3: 别
1: 人讲啦，你太辛苦了，别客气。好，谢谢，谢谢哈。啊，无要紧，要上线，空中那边要赶紧哦吼，拄啊嘛拢满线吼。免付费电话，0800-0007-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啦吼。所以对着咱的老百姓的需要吼，啊，咱的民意代表爱知影吼，民意代表爱知影吼。啊，但是有一寡，吼，像讲医疗团体啦，伊都无赞成讲安乐死啊，吼，啊，所以安乐死就无摆入公道啦，吼。啊，对着这个交通的问题，吼，我感觉讲，哦，用这个科技手法，吼，这真正两个，吼，两个真正无差无少的，吼。所以当下咱那边开车出嚟，吼，所以有当下这公安这国旅啊，
0: 用真人去练练无搞科技，科技
1: 国旅啊，科技主管。无搞够，当下用那三角架遐啊吼，伫挖完啊，伫个工厂安尼吼，咱要挖过啊，敢翕起安尼啊吼，所以你要看讲，
0: 别人无看的
1: 所在。所以政府唔能把咱的老百姓当作像讲在掠贼啦安尼啊吼，
0: 因为掠贼啦，咁有征求，
1: 对嘛？真正该无迄个啦吼。啊，对着这个核能啊，吼，用用这吼，因为电无够吼，电无够啊，所以人即马别个国家嘛是拢已经吼，啊，对着一挂这个核能吼方面啦吼，人因即马拢较新的小型的核能吼，迄盖安全吼，盖安全吼，所以这嘛是爱来做吼，爱来做啊无。啊，无咱台湾的诶，这个吼晶片啦吼，啊，这个电子的科技啦吼，
0: 拢需要电啊，
1: 对哇，拢需要电啊，在我都啊赚遮侪钱嘞吼，对无吼？啊，所以咱台湾啊赚钱吼，啊，经济就会欢迎啦吼，啊，尤其对着这个变形的这吼、個，我是感觉讲真正爱来做吼，因为
0: 哎
1: 呦贵啊，你但是讲这个公道贵吼，政府我看爱来欺骗啊，未使讲
0: 公道贵，因无欺骗嘛。
1: 未使讲像顶回啊，吼顶回即个良性平权迄啊，吼就是讲迄、那个诶，早播诶，含早播，早播含早播，诶，公道都无过啊，政府个人用一个转换，吼，迄个都蛮个差别的啦，吼。
0: 是用一个韩国的明星，
1: 对吧？吼，你结婚啦，对吧？吼、
0: 啊，所以。啊、
1: 有当时啊，唔能讲啊，拢总讲咱亚洲吼，从先前的民主国家安尼啦吼，安做一寡老百姓吼，感觉讲较无妥当的这个代志吼，比较会较无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哦，你好，请讲啊。
6: 你好，卖安尼乱吼，大家头脑都系清净，才有法度做代志，才做了才圆满。
1: 哦，安尼哦。
6: 诶、欸，唔同啊乱，
1: 哦，
6: 该改就爱改啊。
1: 好啦，
6: 系啦，啊，这较重要啦。
1: 哦，好。
6: 啊，你啊，安尼乱哦，大家头脑拢乱糟糟，
1: 哦，
6: 未认真啊。嗯嗯。你啊，我想讲，这安怎做较好啊？
1: 嗯嗯。
6: 哎，
1: 好啦，好，谢谢哦，
6: 啊，大家啊，冷静就对啦，
1: 好，
0: 谢谢，
6: 乱的，这上吊呀，
1: 好啦，
0: 拜拜，
1: 谢谢，喂，你好，
0: 喂，你好，
1: 来，请讲来，表弟啊，
0: 恭维来，
7: 哎，你们有多个小人
0: 啊？你好，嘿，早，
1: 请讲，
7: 我南投咯，
1: 嘿，
7: 啊，我这样吼，特工拢出名，人拢无落雨了，
0: 好是
1: 啊，好啊，好啊，
0: 你这样好听啦，
1: 好听啊，
0: 哦，屏东也是热噶，热
1: 噶，
7: 啊，都无风车的吼，
1: 哎呀，
0: 落几日雨哦，风
7: 车来遮落雨，啊，唔足好诶，
1: 啊，安尼啊，
0: 是哦，
1: 对啦，
0: 遮落噶诶，讲，
7: 嘿，啊，无这边吼，实在啊，大家拢唔惊死啊，
1: 好安尼啊。
7: 哎，那啉酒呢，食药啊，开车那弄死人啊！
1: 哦，
7: 那些种哦，
1: 对啦，有。
7: 哎呀，
1: 哦，
7: 啊，太人啦，哦，哎呀，我要太事多吼，哎呀，那是爱个破壳蛋也卖唔出来。
1: 安尼哦。
7: 哎呀。
1: 哦，好。
7: 哎呀，无经营哦，就无效啦。
1: 哦，好啊，好啊。
7: 哎，地方你哦，是啊，还乱搞，实在无，就无地方的啦。
1: 哦，好。 好啦。
7: 哎呀，就无激动嘞，安尼太贵，哎呦，我安尼转价呢，啊转遐久啊呢啊。
1: 嗯，谢谢啊，
0: 谢谢你，
1: 好，
0: 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红玉芳所唱的歌曲《宝岛四季谣》，是咱大地家己新港的林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哎，你好，我苏美兰呐、啊。
1: 嘿。
2: 我哦，你的药啊，我吃两罐就灵哦。
1: 嘿。
2: 我去是去诊所提三礼拜哦，啊，哦、医生我讲啊，那你胃食道逆流这严重啊，你知道？
1: 嗯。
2: 啊。第三礼拜我甲讲，伊说啊，啥物菜食袂好，伊甲讲啊，讲胃食道逆流食袂好啦。
1: 好好好，
2: 我代志。啊，我连线我，你嘛有甲我加？嘿，啊，连线食两罐。哦，你秘书，你敢知我好足济啊？
1: 好安尼哦。
2: 好，会使讲好个啊，我即摆食肉粽，五个济食肉粽。
1: 好。
2: 啊，食青草甜个啊。
1: 好。
2: 食甜肉粽、咸肉粽拢会个，啊，食面拢会个。
1: 对啊。
2: 你搁甲食一罐
1: 好啦。
2: 我要继续甲食。啊，我拢在时啊五点外。
1: 好。
2: 困精神，六点外、五点外，我空白我就甲配温的开水。
1: 对。
2: 食两克。
1: 好。
2: 我食两克甜甜个咧。
1: 哦，好啊，好啊。
2: 好。
1: 啊，你上那个爱叫三顿吃，空白甲吃，然后搁加。
2: 我食一个，食两盖就好啦。即马食肉粽哦，即食肉粽拢无要紧啦，自己食一条的肉粽啊，啊拢袂一酸，啊食炒面嘛拢袂啊。
1: 哦，安尼为。
2: 啥呢？我即就一吃啊，一吃个哪有小疼疼呢？
1: 哎，安有疼的用开啊？
2: 有开用啊，但是你给个建议给我加一罐。
1: 我要
2: 继续加吃啦。
1: 好啊，好啊。
2: 即马过来，我就是拢食透早，我今日伊嘛伫煮一罐咧，我今食。
1: 好安尼哦。
2: 煮一罐，我是讲我。较无方便，
1: 好
2: 做。
1: 好啊，紧，好啊，紧。
2: 你帮我寄一
1: 个。好啊，好啊。
2: 越南中国家。
1: 好。
2: 哦，我加在你这罐里，我给我寄，我寄来爱中华寄。
1: 对啦，对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
2: 阿妈话你要。
1: 未啦，未啦。
2: 我苏美兰啦。
1: 我知，感谢啊。
2: 我寄两，我连山寄两罐，好
1: 啊。好啊，好。
2: 啊，我搞阮朋友讲，阮朋友去做一罐啦。
1: 好，
2: 谢谢啊。
1: 感恩啊。
2: 未啦，未啦。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家己的徐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医生甲伊讲吼，啊，讲伊胃食道逆流，即食袂好吼，爱来食咱的乌青鲜保卫散，食两罐尔，就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这就是卫生伤过多引起的吼，会刺激到咱的胃壁和咱的肠仔壁，而且过来刺激到咱的食道吼。这种的情形，咱乌青鲜保卫散，空白吃三时啊，叫三顿来个吃，要困进前搁加吃一盖，这真紧的得到改善啊吼。然后需要住伫嘉义吼，梅山可有民营泰和，铺主是雕营个主城，新港北港行星轮背障碍。德嘉大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嘉个有德信个有三元，中埔是主一。大拿是大东药局，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雄药局，拢会当买到你们苏康交流推荐介绍的乌青鲜的保和胃散。

0: 人间所带来光天落水，是咱当地中华受罪的阿贵子啊所点播的听的光天。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很重要的耶稣跟教如，在这跟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跟咱提供，我全身都和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可有咱的八千健保完，
0: 跟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功课有说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婚姻管区西里是一生有局到了武田有局武田有局现在搬来妈祖庙的厝对面到南银安洞新港是旧的乡公所的隔壁行星有局北港是龙会边的行星有局轮培中来气动二河托口天秀动二轮那千华卖了新泰安那红山是中华有局五家一心洞和平药局、好药药局、闽南的分店、林门街啊、闽南药局、草衙大路阿银啊开的红银药局吼，新庄啊国小对面银银药局，里啊来了药师开的成功药局、万丹小会古香天庭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阿扁啊，吼，因这个前竞赛啦，吼，赵建民吼，开药啊，吼，开药因组建吼，陈信仪啦，吼，啊，违反着这个药事法，含这个医事法吼，啊，这是爱罚钱的了，听吼，这赵建民的禁诉吼，啊，来遭受着卫生局来加以罚钱的听啦，吼，啊，会使讲对着伊这种的情形吼，禁诉提供口服药物。涉嫌违反医师法第11条吼，啊，将处罚着20,000到100,000的罚金吼。另外，这禁售吼，啊，无经过药师的调查药品以后，无依照规定的处分签签名还是等因啊吼，违反着药师法第18条吼，啊，来罚1,000块至10,000块的这个罚金了，对吧吼？所以吼，不管。
0: 这是怎样呢？红阿婆好的时阵，无这种代志，
1: 没禁忌啊！
0: 是是是，啊，即马即个情形之下，无这种代志啊！
1: 哦，都是代志啊！
0: 这个也提出来讲啊，
1: 要都提出来讲吼。所以吼，讲即个王处犯法跟庶民同罪啦吼，所以咱尽量唔容易违反着即个法令哦吼。啊，过是点么时间吼？欢迎咱的乡亲那边要上线，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7888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哦，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啊看有虾米款的这个代志吼，啊咱拢会当起来讲啦吼，还是讲关于咱这个健保吼，这个福建的病房吼，起码上长会当待半年吼，上长会当半年啦吼，以前你呐讲去病院吼，你待较久的吼，啊病院就咧开始看吼，病院来看吼。交健保交的规定
0: 啦，吼、嗯，
1: 对啊，啊，外久你得爱出年啊，吼、嗯，啊，出年你个，
0: 嘛该为人啊，
1: 对哇，啊，出年啊，所以有当时伊甲你看吼，啊，是还是高不以上的啦，
0: 吼、啊，啊，照规定来
1: 呀，对哇，啊，起码吼，起码讲会当多6个月吼，所以望讲咱。会当对着一寡患着中风的患者吼，
0: 有所
1: 有所帮忙啊吼，有所帮忙的对吼，讲我咱的和平做参考，为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林妙书，交流现在健康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谢你好，
2: 林妙书啊，啊，大家咧希望的代志，结果咱伊无提起出来担刀，啊，未等于完了零咯。
0: 啊，嗯，安乐死，安乐死啊，
2: 哎，安乐完了零啊。
1: 哦，哎，看政府要实行了，因为
2: 有实行无行，当立法院也无三读通过啊。
1: 哦啊，现在是敢那公道是交通跟协联跟变形三项那样啊。
2: 对啦，啊，你想讲公道中讲这交通这啦，交通伊这就是讲你所有的啊的费用收的都要开在这个交通的道路上啦，袂使去靠你别人去啊。
1: 专款专用那样。
2: 对啦，那有可能会专款专用？你看今麦国管局抓的遐侪钓鱼块钱。提提下，这个我拢建设
1: 到。无啦，伊拢头拢管政府当年啊，
2: 是。对啊，所以就是讲，咱人就是讲安尼啦，先就输轮。
1: 啊，唔，且愈财愈多。
2: 对啊，就是感官愈财愈多。今麦你唔是安尼嘞？今麦你到迄十二路那较大条的时阵，白山头前你那去挡着白山嘛是翻嘞。
1: 对啊。
2: 唔是安尼啦，娘嘞，这是所以随随时讲的伊往。今麦往这交通，往这科技主化哦，实在是了了难如亲善啦。
1: 对啊。
2: 啊，今麦就事论事啊，就是讲，今麦咱今麦讲就是讲，我咧看，我咧感觉，即几天应该是大家有些知影啦。
1: 嗯。
2: 今麦是不是大家咧无瘾啊？
1: 嗯。
2: 啊，你报一个讲家人咧讲为着要生囡仔去庙祠伫咧求的时阵，讲迄主意讲叫伊三火正起来，叫性亲戚，安尼有得行咧。
1: 哦。
2: 啊，这款的高下力，
1: 哦，
2: 哦，就这讲的社会，一级金庙，一金庙是足大金的，你总统的便貌底下呢，
1: 哦，
2: 做大落去，那行政一定郭台铭，因在副，咱这另外说副总统萧美琴，伊嘛弄去参拜过呢，
1: 哦，安尼哦，
2: 啊，你一金庙的主，诶，总干事八十几岁啊，你做一款代志，一金庙，和你几百年的历史，侮辱到天尊。会拢学游戏，
0: 因为拢会。
1: 啊，但是咱的信徒嘛是爱清醒呐，伊咧学袂开，叫你烫啥口，你也烫。
2: 对啊，我是感觉我好足奇怪，因大家先不去求要求助，啊，求助的时阵你大家冇去底下，啊，也不这款代志出这款代志来到底。
0: 讲叫你烫啥，你讲啥讲？
2: 啊，问题处理到，啊，这是属于的代志，而且伊是定啊，迄两三工伊。媒体是电视有报啊，是各样，是家人都是跟大金庙都是跟，迄种有报团的，
1: 啊，
2: 是用创这款代志，包括你感觉讲，到底你是出的庙的代志，还是出的恁大家新妇的代志？
1: 嗯，
2: 我这个人你嘛是都有你有清醒呀。
1: 对啊，啊，究竟啊，你唔得啊，恁当你算咩？
2: 我啊，你大家新妇是不要紧，是讲叫你烫衫裤，而且你啊在做这款代志。
1: 对啊，
0: 听到伊讲叫你烫衫就讲啊，这不对，
1: 这并不信啊，很值得。
2: 我是感觉人啊无信啊，别讲来信咯，你别讲叫伊讲卖信哦。我是感觉较无像可能，因为人来叫先接到钢管啦。你无接到的时阵，会伫咧他家里家里讲话紧，你啊接到只签了，你别叫伊改改袂改呢。
1: 对啦，
2: 那人的信用嘛是安尼啦。这个人啊死老死落去的时阵，你别叫伊吼，这个人来破病。去请教神，请教神明啦，神大，伊就开始讲哦，安怎做安怎，安怎做安怎，一概无好，伊就开始看伊也是讲伊也是，啊，咱还债伊当然是想讲啊，还债后盖来会好是，一概过一概都是安拖落去，所以病情怎样，我是感觉讲。家人这间庙这大经来创这出头来，我是感觉讲足有下力的。
1: 对啦，
2: 你信徒发这啊，对啊，你实在是啊，种咱百姓不管什么人嘛，是在小我上书的书客的，再去做这款代志，将大家拢琢磨一下。
1: 好好，谢谢哈、哦，谢谢啊，今天我值班啦哈。有时候我做服务的吼，八点以后电话卡来吼，欢迎会当卡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外观区外部老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来来，安排光刻哦，龙青玉说段来光刻，心挂意无路用。是咱大地大当护管的于神心所点播的听。感谢。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哦，你林秘书呀？
1: 哎，你好。
2: 你好，我加大王啦。
1: 哦。
2: 我不要叫你叫一罐那个药块啊。
1: 哦，发现健步呢。
2: 哎，我已经吃三罐啦。
1: 哦，我吃了有较在先无？
2: 有啊，
1: 有啊。
2: 吃了有改善啦。
1: 哦，啊，你捌吃过啦吼？
2: 嘿，捌啦，啊，我即马就是想讲。过来吃，我听几十天没吃，感觉那水果，叫那水果看。
1: 哦，还继续吃好哩啦。
2: 我知啦，继续吃，这咱老伙啊，你知不？
1: 哎，
2: 我话七八啦。
1: 哦，好啊，好啊。
2: 我那个补一三毛一瓜，啊，个那个进口三毛一瓜，先叫一罐，先叫一罐这啦。
1: 好啊，你什么大名？
2: 我土金鸡啦。
1: 土金鸡啦，哈。
2: 嗯、
1: 哦，好好好，我知呀。
2: 因为八三呢。
1: 我今日改吃，明仔再搞哈。
2: 嗯嗯。
1: 好好好好，谢谢哦。
2: 五万加五改善完了，明白了。
1: 今晚再继续吃，较好个哩哦。
2: 我本来有咧食迄五谷油脂个，你知无？
1: 哦是。
2: 啊，当我食你这食了吼。
1: 好、哦。
2: 我食你这食了吼，半油较袂泡泡啦。
1: 对哇、啊、对哇、啊，这个买过油脂，
2: 这点蛮过
1: 心。过心掉了，过心掉。
2: 我有迄个感觉啦，感觉，啊，这油啊，安尼袂歹。
1: 对哇、啊，过心掉，对哇、啊。对啊、
2: 我即马吼有食迄个我银杏，你知无？
1: 哦。
2: 你知定位落去啊？
1: 哦，我知。
2: 我即马就是吼，就讲迄食了。原来阿盖再来讲你
1: 两十八千，两十八千
2: 啊！我阿盖再来叫的，我只只能管要管我这条了。
1: 哦，好啊，好啊，
2: 啦，
1: 好啦。
2: 哦，啊，有影恁的八千的真正袂歹，
1: 八千金我袂歹啦，哈，
2: 真正袂歹，我感觉只只的汤又袂苦，袂苦苦啦。
1: 对啦，对，了。
2: 哎，我本来拢会苦苦啊。
1: 哎，我系过条缝，讲过条要起来呀，哈。
2: 哎，我有迄个感觉。
1: 哦，好啊，好啊。
2: 我即马国桥就第四关啦。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拢有啦，
1: 拢有
2: 了，
1: 好
2: 啊，
1: 好
2: 啊，迄进校站嘛是真好来，老狗也要食，剩下囡仔啦，你看看到阿妈食，
1: 好啊，好啊，好啊，
2: 阿姆卡啦，阿姆食得健康一点啦，
1: 好，好，好，
2: 我剩下一罐啦，
1: 好啦，好好，谢谢，妈再搞啊。再见，再见，
3: 再见。真感谢咱带伫到那个托阿妈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腰会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食咱个八仙健盘，食了讲放尿会泡泡，嘛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个八仙健盘专门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心经炎、心经痛、筋脉痛、患着痛风症，这拢会使啦吼。爱认命，林秘书推荐介绍的，那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确实真真正正的八仙健步丸。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新律师你好，我是秘书啦，问我你的电话上有收到吗？
2: 有啦，有，我本来都去行政，我就是在台北去做，拄仔在北京，
1: 好好，
2: 麻烦你来接。
1: 好，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安尼哦，你是拢？
2: 我住伫附近去耍。
1: 好好好，安尼哦。
2: 我食医生的药拢食不好。
1: 好安尼哦。
2: 在宿舍关来吃啊。
1: 好好好，安尼哦。
2: 对啊
1: 对啊。啊，食了，今晚拢有改善啊，吼。
2: 有。
1: 好好。
2: 安尼，是你家这边
1: 啊，伊咧
2: 过
1: 气波
2: 嘛，
1: 敢那袂歹。对啊，嘿，改过气波啊，过你气气更啊。
2: 是哈。好。谢好啦。
1: 对啊，恁遐的，恁遐的那无方便，你就下来，我改骑客工就到啊。
2: 我是来佚佗，除了阮囝姐，我是
1: 北港的
2: 啊。
1: 好，安尼哦。好。
2: 啊，我都去行政买啦。
1: 马紧，啊，今嘛就甲恁囝讲咧，有电话啊，就啊，开就回家卡，靠我来当食吼。
2: 少年人哦，
1: 咱个讲
2: 嘛，
1: 拢无啥要听。好安尼哦，嘿嘿，伊个伊若食着咱个药好用，伊就知影啦。
2: 对，
1: 好，
2: 好
1: 啦，好啦，感谢你啊，好，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新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哦。伊就是去台北因家乡，啊，所以无方便去北港、新港、恒生药局来买，啊，所以。叫我来给他家乌青山的丁少山去台北买给因后生吃啦吼。乌青山的丁少山专门咧讲治疗面少结少、下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日啊少，暝啊少，少到半暝啊拢总困袂去，这种的效果拢真好吼。尤其咱介侪人少到拢少声的，这感冒的病毒真厉害吼。照顾咱的细胞的变异哟，容易引起呼吸道的病情啦吼。所以咱若有患着这个少症，一直吃足够拢治疗袂好的，拢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伊会甲咱顾着咱的细胞，会甲咱顾着咱的细管啦吼。通常咱若是有流鼻水、塞鼻，啊呼吸袂顺畅，啊是讲这个咳嗽的声非常的严重。啊，少个失声，少个哪会听？这拢来吃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哪有需要，住伫婚姻馆区，西里头来一生药局，到达武店吼，今麦搬来妈祖庙的厝对面，武店药局，到南是云南洞然后，啊那新港、北港是恒生药局，轮背中爱气动愈合。透过天寿堂，咱也带你好伙朋友当来启动愈合，也是来透过天寿堂来加买。愈如那是清华药局，卖了新泰安、大东区新兴路三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仙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平和马经新莲花药局，都会探买着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播得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
2: 欸、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落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为一条街道，
6: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